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应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说，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去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仲有10多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和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说，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说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户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在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了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75点，升1,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74美元，卖出4,1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啦，同埋三栋屋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两条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分别就系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去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同埋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繁忙噶，咁啊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出返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9: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呢是很大气的。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啊，星期一嘅财金环节咧，交咗俾啊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啦、啊、，Hello
2: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系啦，咁啊踏入十月啦，真系要交俾你啦，做一个外围市况嘅前瞻先啊，因为见到咧无论上个月啦，以至上礼拜啦，即系一阵先讲港股啦，港股啊无端端跌成六百点先。过 weekend 真系令到好多股民咧都心惊又胆跳咁样。先讲外围市况啦，金股会有都一次过交晒俾你去分享好嘛？唔该你。
2: 好，冇问题。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一交易日咧，美股三大指数咧普遍都做好嘅，咁但系个升幅咧就相对系轻微噶。咁我先睇翻道指方面啦，咁道指咧上一交易日咧其实升咗250点嘅，咁但系上星期咧同大家做节目嘅时候咧都有提及过噶啦。其实道指方面咧已经咧系下破咗咧嗰个上升嘅趋势啊，意味着咧已经进入一个调整嘅阶段啦。咁暂时嚟睇咧，似乎个调整就未完啦。咁大家咧要关注咧嚟紧嘅时间咧。会唔会咧道指跌翻落去50000点呢水平？因为而家嚟讲咧非常接近噶啦。咁如果咧呢啲心理关口穿咗嘅话咧，有机会咧再进一步下跌嘅。咁按现时嘅情况嚟睇咧，就暂时咧就未叫做系回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有个心理准备啦，做翻一啲咧系风险管理噶。好啦，咁我哋咧再睇埋咧呢个标普方面啦。嗱，標普500方面咧，其實咧個走勢就相對好啲嘅，咁近日咧都係處於一個高台嘅波動啦。咁暫時嚟講啦，自從咧喺8月4日至今咧，其實咧都係圍繞住咧一個區間上落嘅，咁介乎咧係7500点啦，至到咧係7800点左右嘅。咁純粹睇指數咧，其實個方向性就唔算太大噶。咁但如果我睇埋市場寬度同埋當中嘅股份變化咧，大家咧就會有啲啟示噶。嗱，先講翻市場寬度方面啦。咁我哋見到啦，其實咧係即係高於20天線、50天線同埋100天線嘅比率咧，其實咧一路咧都處於一個低水平㗎。咁反映翻咧，其實中短線咧喺當中嘅一啲標普成分股咧表現咧係比較弱勢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大家要小心㗎喎。同埋見到啦，其實咧標普咧暫時咧距離52周高位咧只係相差咧 1.2%， 其實唔係太遠嘅。咁但係咧，我哋會睇翻咧佢咧創52周高位。嘅股份咧，其實近日嚟講咧，就只不過係得10隻嘅，咁以上一交易日去計算嚇，咁如果咧創52周低位咧19隻，反映翻咧其實咧創低位股份比較多啲，呢、這個都意味住咧個市況比較差，咁我哋咧再睇翻啦，咁其實咧。上日嚟講咧，我哋咧計算翻咧，即係權重股方面啦嚇，我哋咧攞翻咧最權重嘅30隻股份啦，其實咧就睇到咧，當中咧係已經佔咗咧個升幅係40点左右嘅，咁而本身咧標普咧整體嘅升幅咧就只得56点，咁所以反映翻呢30隻咧已經咧係可以咧即係帶動翻咧成個市況嘅變化噶。而喺上一交易日嚟講啦，咁係即係 Nvidia 啦，創咗52周高位啦，亦都咧係貢獻最大嘅一隻股份嚟嘅。咁主要嚟講咧，其實咧都見到咧係由呢個科技股咧帶動翻嗰個指數上升噶。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啦板塊方面。板塊方面咧，其實咧喺即係近期都見到咧係科技股方面咧係相對強勢少少啦。而咧早前咧提及嘅一啲叫公用類嘅，例如通訊類啊、能源啊，或者咧係一啲即係醫療保健咧，近日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嘅。咁反映翻咧資金咧仍然咧都留咗喺科技板塊方面嘅。咁呢點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好啦，咁我哋咧睇埋咧呢個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啦。咁立指方面咧，有一個好明確嘅啟示嘅，喺上一交易日咧，其實就升咗319点噶，咁亦都咧創咗歷史嘅高位嘅，咁創歷史嘅高位咧，如果一個健康嘅市況咧，應該咧當中嘅成分股咧係會同步噶，同步意思乜嘢咧？就係講緊咧，創52周高位嘅股份咧，應該係遠多於咧係創52周低位嘅股份嘅。咁我哋咧睇一睇咧，上日嚟講咧，創52周高位嘅股份有幾多隻啦？咁當中咧係有18隻嘅喎。咁但係咧要小心啦，因為咧創52周低位股份咧係有38隻嘅，係遠多於咧係創52周高位嘅股份。即係反映翻咧，其實咧啲股份破底嘅數量咧係多過破頂嘅喎。咁呢一點反映咗咧有一個背馳嘅情況。咁所以 現時咧嗰、那個升勢咧，其實咧就唔係咧全無風險嘅，反而大家咧要小心啦。因為往往咧當個市況去到升到尾聲嘅時候咧，大部分股份咧都係跟唔上嘅，咁反而咧就資金流入咗咧一啲權重嘅股份裏面啦，咁啊叫做咧係承接翻咧嗰個市況嘅升勢啦。咁但係當呢啲股份咧都開始轉弱嘅時候咧，就意味著咧嗰個調整係正式開始嘅。咁當中有啲咩股份大家要注意咧？嗱，其實睇翻咧上一交易日咧。主要帶動翻呢個納指上升嘅咧，就係有呢個 AVGO 啦嚇，咁亦都見到有 Tesla 啦、Nvidia 啦、蘋果啊，甚至微軟啦，咁主要都係咧圍繞住咧係美股七紅為主嘅。咁另外一隻功臣咧，其實咧亦都咧見到係 Meta 方面啦 ，Meta 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都已經貢獻咗咧呢個納指咧係超過200點以上嘅咯。嗱，咁所以頭先我提及咧呢個美股七紅咧，如果佢嘅走勢轉弱咧，有機會咧個納指咧就可能咧。見頂嘅時間咧已經係差唔多到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係需要咧係高度關注翻嘅。咁啊睇翻咯，其實整體嘅市場寬度咧都係差嘅。咁而家講緊咧，你話即係短線嘅高於20天線嘅比率咧，其實而家大概咧係得 32.5% 啦。咁如果高於50天線嘅咧，係更加低喎，因為50天線係反映翻個中線嘅走勢啊嘛。其實咧高於50天線咧，而家咧我哋見到係得 29.4% 嘅啫。咁所以其實中短線嘅走勢確實唔係太兩米，只不過咧係見到咧美股七紅咧嘅表現唔錯，支持住個指數嘅啫。咁所以大家咧都係小心咧，後市咧確實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同埋嚟到十月啦，咁傳統上咧，坊間都視為一個叫做即係風險比較高啦，股災月啦，咁會唔會出現股災咧？咁其實咧，我現時嚟睇咧，就未必會達到嘅叫股災嘅程度，因為股災咧其實咧就講緊咧大部分股份都跌啦，而且跌幅都比較大，咁但係而家似乎咧。是有機會作出一個調整，但是未必是一個股災來的，可能是一個健康調整都不出奇的，但起碼的大方向就以調整為主，所以大家都要留意這一點。好了，咁講咗咁耐啦，咁究竟幾時會觸發個調整呢？咁我哋留意翻啦，其實咧喺納指方面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位就喺9月16日咧個低位，因為嗰個位咧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支持位嚟㗎，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大概咧25,800點左右啦。如果納指穿咗呢個位咧，相信個調整嘅方向咧。是會相當之明確的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大家咧就要關注翻啦。好啦，咁我再睇埋啦，市場咧一路咧高度關注嘅美國嘅債息方面啦，咁其實見到咧。十年期債同埋五十年期債咧，喺過呢個星期咧，又再創咗即係近年嘅高位咯。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要關注啦，究竟咧嚟緊咧個情況咧，會唔會咧係進一步惡化啦？因為見到咧個債息又上升嘅時候咧，其實咧美國咧好多咧嘅相關嘅銀行股咧都跌曬落嚟，而且唔係已經係一日噶啦，都跌咗咧前前後後咧接近咧係即係兩三個禮拜嘅。咁呢個反映翻咧。其實咧，市場開始擔心啦，呢、這個美債咧對於咧啲銀行質素咧會唔會咧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啦？咁所以咧呢一點咧係要高度關注㗎。好啦，咁至於啦中東局勢方面咯，嗱睇翻中東局勢方面啦，咁其實咧近日咧都未有太多消息啦，咁啊靜落嚟嘅，咁但係問題咧都係未解決啊嘛，咁所以咧見到個油價咧都係比較反覆少少㗎。咁我哋睇翻啦，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其實咧都係行緊一個咧波幅逐漸收窄嘅一個三角形走勢啦。嗱，意味著咧其實個波動。性咧逐步減少，不過去到某一個即係較低嘅水平嘅時候，而家未到啊嚇。咁到一時候咧，佢會肯去單邊市，咁而家就要一路觀察住先啦。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呢一刻咧嗰個方向性唔係太大嘅。好啦，咁我哋留意埋啦，金方面喎。咁其實金方面咧，近日咧都即係聽到坊間話，大家咧見到啲金跌咗咁多咧，就開始咧去即係考慮入市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會唔會一個好嘅時機咧？嗱，有一樣嘢，如果咧喺而家咧見到咧呢個即係。呢、這個聯儲局又有加息啦，咁呢個即係債息方面又即係處於高位啦。其實對於咧係冇息收嘅金咧，確實咧係即係唔係咁有利㗎。咁所以你見到咧嗰、那個即係金期金方面咧，喺八月中開始一路咧係滑落㗎。咁到目前為止咧，未有一個咧係回穩嘅跡象。咁期金方面咧，留意翻咧4000蚊係一個關口嚟㗎。如果跌穿4000美元咧，咁市場咧應該咧就會比較擔心啲後市會延續個下行走勢啦。咁所以呢一點咧亦都係值得去留意嘅。咁啊，大概。外圍方面的情況就是這樣啦。
1: 嗯，咁啊要睇港股喎、哦，港股啊，即系上个礼拜啊都几差吓，咁啊港股啊低开低走啦，咁啊恒指要跌 2.6% 啦，跌嘅股份咧超级全面啊，大型科技股咧普遍跌啊，小米跌近接近4%啦，咁啊美团啊、腾讯、阿里全部都要跌，咁啊之前升咗几日嗰啲内房股咧又继续走低、哦，咁啊。港股方面嘅博彩股咧，亦都全线下跌，航空股又跌，好似冇乜板块做得好啦。咁系咪真系缺乏北水加持底下咧，真系争啲啊？如果系咁咧，今日都继续冇北水，咁啊，睇法系点咧？咁啊，当然要用多三分钟时间咧，交俾阿 Chris 咧，帮我哋咧包抄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唔该你。
2: 好啦，咁啊睇埋啦，咁其實港股方面咧，確實近日情況咧真係唔係太靚噶啦，咁咧亦都咧即係講緊咧北水方面影響啦。嗱，其實大家留意一點啦，北水對港股係咪真係有一定性嘅升跌影響咧？其實唔係嘅，因為睇翻咧過往歷史數據啦，好多時咧係即係冇北水嘅時候啦，咁其實港股咧都有機會咧係乾升嘅喎，咁但係咧今次咧就冇出現嘅情況啦。咁剛才都提及咗啦，乾升呢個情況，因為咧其實咧好多時冇北水咧嗰、那個港股方面。大致成交金額咧，確實咧係會大幅度縮減嘅。咁近日都明顯見到啦，都係得千零億左右。咁確實係少嘅。咁所以咧，暫時咧我就覺得咧，同北水未必太大關係啦。最多咧都係影響翻咧嗰個成交金額嘅啫。咁但係咧，至於整體呢個即係港股走勢方面啦，咁喺上日咧大跌咧係640點咧，其實咧唔多唔少咧係受到咧金融股嘅拖累嘅。因為我睇翻啦，喺即係最重磅嘅即係前咗幾十個啦，30個左右。有啦，咁嘅重磅股啦，其實咧我哋睇到啦，嗰、那個咧即係累即係加起上嚟啊，嗰、那個拖累恆指下跌嘅幅度咧有成540點喎、哦，嗱即係話咧，其實咧上日跌咗640點咧，有540點就來自呢30隻重磅嘅股份啦，咁而咧即係令到市況調整得最多嘅咧，其實咧就包括咗一啲咧國際嘅金融股啊，講緊咧係匯控方面啦，亦都咧包括仲有咧係呢個即係友邦方面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匯控啦加友邦咧兩隻咧已經拖累咗咧恆生指數咧大概。170幾點嘅啦，咁隨後一啲弱勢嘅科技股啦，譬如騰訊啦、阿里巴巴呢啲咧，其實佢哋都係持續弱勢嘅，咁所以咧亦都即係下跌，不過相對幅度咧比較少啲，咁合共加起嚟咧都係得90點左右，咁其他咧。一啲叫做係內地嘅金融股啦，咁早前一直強勢喎，譬如咧你見到啦，建行啊或者工行呢啲咧，其實咧都有一個下跌，咁大幅度相對輕微啊，咁亦都咧即係仍然咧相對強勢，因為都係接近翻咧係52週高位嘅。好啦，咁點解上日咧會咁樣跌法咧？其實就主要因為個債息方面咧一路持續高企啦，市場咧亦都擔心咧會唔會咧係即係風險咧嗰個情況咧日漸增加，同埋留意翻咧個債息高企咧，其實亦都咧意味著咧嗰個債價係下跌嘅。咁咧對於佢哋咧嗰個即係帳面值咧亦都會有影響，咁所以咧令到咧上日咧有個咁樣嘅調整嘅。咁暫時嚟講咧嗰個弱勢未係嘅回穩喎，咁所以大家都繼續注意啦。嚟緊咧恆生指數繼續有機會下跌㗎，咁下一個關頭咧大概係23300點左右㗎。
1: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結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由美股講到港股啊，多謝 Chris 啊，頭先有提及嘅股份，仲有冇持有？
2: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佢系主持梁咏琪啊，密切留意啊佢呢一首嘅作品，因为佢自己作曲嘅，自己填词嘅作品，名字叫做咧《温柔的存在》啊。同大家喺星期日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早晚系稍凉一啲，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三咧市区啊最低气温咧会下降到23度，开始系有啲秋意噶。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选人攞到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翻嚟本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00个，是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03 点，升1,293 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2.89 美元，卖出 4,153.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74,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啊。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下花山村啦，同埋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两条路咧落翻全锦交汇处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即是全锦公路落返去啦，咁同埋呢係象鼻山路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㗎。咁另外青马大桥嘅慢线啦，较早前去机场方向有坏车嘅，咁就已经係拖走咗，咁但係快线呢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就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返机场方向快线呢係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返去青马大桥嘅上桥位。 较早前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咧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都系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都是車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四期對出。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對出的。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讲一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另外一宗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头先讲最塞车嘅地方咧，就系荃锦交汇处啦，啱啱清场噶，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影响到荃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咧，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比较车多。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啦，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啦，北近住国瑞路嗰段咧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天就是世界教师日，所以在我们的365做些什么好呢？就是回想一下仍然到到今时今日受用的恩师座右铭、你们有没有什么恩师座右铭是到到现在仍然受用的？
3: 恩师座右铭真的很多、因为我的恩师都相当之
2: 多
3: 是啦，真的。其中 有些呢，即譬如当你考试又或者失利嘅时候啦，咁你都会喺度諗啊，点解唔俾啲心机呢咁样啊，点解又唔考好啲呢咁样。咁喺呢个时候我嗰陣时有个老师呢，佢就同我讲、如果淨係喺度諗以前嘅一啲唔开心嘅碎片呢，其实就冇乜用嘅。佢个 exactly 嘅 wording 系咪咁我真係唔记得啦。但係佢意思即係话你諗返你以前嘅一啲嘅唔开心嘅往事嘅记忆或者你失败嘅嘢呢，其实系冇用嘅。因为嗰啲都已经成为咗过去。我哋应该呢系将以前嘅经验变成你将来的动力，咁去到做返好自己。咁真係过咗嘅嘢其实諗返你都冇乜用、太多人都容易係纠缠喺自己嘅
2: 过去
3: 一样，其实就冇乜用嘅、
2: 要前进嘅，
3: 真係要前进呀，係呀，即係而家
4: move on 就係老师教你嘅一个精神啦，係咪？
3: 係啦係啦，跟住而家又睇好多唔同嗰啲书呢、有啲即係再深啲嗰啲讲量子喎、量子纠缠嗰啲，你知就最近科學家又用光去做咗量子如何糾纏嗰啲嘅 image 嗰啲嘅圖片啊，哇睇到哇哇聲咁樣，咁真係可以睇得到呢，其實人即係過去現在將來你看似呢係好似都已經有定數嘅一樣、但係原來憑住你努力呢，原來有好多嘢又可以去到改變㗎喎、縱然你覺得將來都係整定㗎啦，整定呢一樣嘢呢其實原來都係冇嘅，當你認為自己係整定嘅時候呢，那個認為是不會出現的。幾神奇呢，
2: 好好值得繼續深
3: 入去探討。太深奧了、這個、
2: 我們平時咪後就經常說了這件事，我覺得這個都是很有趣。不過我們說回今天，其實 Vicky 也有一個恩師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說話，到現在我仍然是受用的，是什麼呢、他跟我說世界是很複雜的，但是我要仍然保持簡單。其實這個是個心態、
3: 你做到了到現在都
2: 吓、你呢个系
3: 赞嚟噶，
2: 咁我觉得其实到而家系仍然受用嘅，真系好多时候系一个心态嘅改变、心态嘅转变，即系喺一啲思考嘅里面啊，究竟我点样可以看似有一件好复杂嘅嘢，我可以将佢简单化咧？其实好简单，佢用一个好嘅例子就系、假设我煮一碗面，我可以加好多味精噶，系咪？但系我仍然只系加盐，又或者只系落清汤咁、样，咁就已经可以好好味咯。
4: 咁好、啊。你呢个师傅有埋比喻俾你去、感受到个中嘅一个道理。
3: 我觉得可以尝试呢用多啲菇菌类去整个面，因为係天然嘅味精会健康啲又好味啲。
2: 係呀，咁我觉得呢一个係人大咗呢最仲明白佢呢一句嘅讲法系啲乜嘢。係呀、有陣时有好多人际关系呀，好多处事嘅上面系真係好複雜㗎啦、但我点样可以将佢系好简单化咁去睇一件事呢、令到自己个心态可以舒服开心呢，好重要。
4: 呢、个好重要嘅，如果舒服简单去做嘢都更加做得好啦，系咪先。我嗰个老师，其实我人生都一个老师，特别做嘢之后都一个师傅。咁、那个师傅就好严厉嘅，即係虽然佢成日对住好多人都笑口噬噬，但佢係一个好恶嘅人嚟。如果你跟过去做嘢，你就知道佢好 harsh。我试过呢同佢一齐做嘢三日冇瞓过觉，係三日冇瞓过觉。咁呢跟住佢就话啦，啊点解你呢样嘢都会搞错咗㗎。咁我真係好委屈，我同佢讲，喂大佬啊，我三日冇瞓过觉啊。即係讲咗一啲原因咁样。跟住话冇㗎，冇人会知道你背后付出几多，所有人都系结果论㗎呢个世界。意思系做我哋呢个行业呢，勤力同埋付出系基本㗎。即係你唔好以为付出同埋勤力系首先會有一段正向回報先。咁佢又講啦，好多人拍一部電影其實根本已經好努力啦，付出咗好多啦，其實根本都冇人會講嘅，直至可能五年後十年後先會有人再提及返，咁可能先將呢部電影去封聲咁樣。咁我就覺得啊，係喎，原來真係㗎，呢個世界好多人都係睇結果，特別係表演藝術演出啦，即係你個表演做得好好，同你之前练咗400个钟头系唔挂钩㗎，有机会。 但系当你成功咗，你就可以讲翻自己系啊，我练咗400个钟，跟住啲人就会觉得哇，你真系好犀利啊！为咗呢个表演，为咗呢个舞台嘅演出，你练400个钟啊！
3: 所以有好多都系继续练紧400个钟而默默耕耘紧嘅人咯，而家
4: 系啊，
2: 所以又可以去翻个心态转变嗰度。我哋保持简单嘅话，唔过度比较或者唔焦虑嘅话，其实。只要掌控在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里面，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
4: 跟着我现在大过了，我又问他，喂，你现在还有没有睡觉啊？他说，我睡得多啦，我现在不睡了，早几年走的了。总之这些都是成长的点滴来的，希望即无论小白啦、Vicky 啦、阿欧啦，将一些智慧的累积之后可以跟听众们去分享一下。

0: 8:48，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1: 晨光，
2: 晨光，
1: 晨光，
2: 晨光读心术。人呢，总系想将自己最好嘅一面留俾其他人，等其他人都爱自己，拥护自己。无论喺友情上啦，或者如果做 sales 嘅，喺业绩上，
3: 系啊，
2: 业绩上咧，佢唔中意你咧，佢就点都唔俾生意你。
3: 系啊，
2: 佢中意你咧，赚少啲佢都俾你嘅。
3: 系啊，譬如我有个朋友咧买车啦，咁佢点都要揾翻嗰个，
2: 系啊，
3: 做开二手车嗰个朋友仔，叫强仔咁先算啦。佢话啊，你唔转下其他嘅，唉，强仔上嗰几次我都系佢帮我搞噶，搞得几执整，咁就继续搞啦，咁样咯，系啊，
2: 即系好似做开就继续做咁样。
3: 系啊，系啊，
2: 呢一个咧原来系一个有趣嘅心理现象嚟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藉住呢个有趣嘅心理现象咧，揾到中间有啲咩出路啦。好啦，呢一个现象咧其实都有个学名嘅，叫单纯曝光效应。
1: 哦。
2: 咁系啲咩嚟嘅呢？我哋点样可以利用佢啦？先讲讲呢一个效应到底点嚟先。简单啲嚟讲，即系太长咩 feel 嚟，我都唔讲啦。佢咧就真系话朝见口晚见面嗰啲咧，你就会特别锯佢啦，就系咁样，特别中意佢啦，觉得睇顺眼。就我哋成日广东人都咁多年啦，睇顺咗啦咁样吓。譬如屋企下低嗰、那个，例如看奸咁样啦。啊，你第一次见佢嘅时候，个样好似好恶咁样，望下望下，你觉得喂好、啊。呢啲有威严啊！吓，见到啲恶嘅人咧，都唔使惊啊！佢行出嚟就赢啦，咁样你就会开始会谂好多咧，就帮佢讲说话嘅原因，因为你咧对佢咧，可能好多住客咧睇顺咗，睇顺咗，觉得 OK 啦，冇问题啦，
1: 顺眼，
2: 冇错。其实喺好多唔同大学，我哋都做过唔少嘅研究咧，都系就呢啲顺唔顺眼咧，就系做过好多唔同嘅比对嘅。例如喺个 lecture 嗰度咧，咁就你有好多唔同嘅学生，有啲就好少嚟嘅，有啲成日嚟嘅，咁嗰啲摆明唔系学生嚟，跟住就最后问翻啲学生，你觉得边一个？那個知識含量最高啊！佢哋其實都係揀成日見面嗰啲嚟嘅，咁即係代表其實經常出現咧，係對佢哋嚟講係好重要。不過啲專家咧，即係嗰啲大學教授就提醒，有幾個嘅重點咧係大前提嚟嘅。首先第一，唔講個樣好唔恐怖，驚唔驚啊，核唔核突呢啲唔講。总之第一个印象一行为上面俾到人呢冇一个负面嘅影响。例如咁讲啦，刚才 O 个 case
1: 衣着整齐㗎嘛。
2: 行为上面。例如刚才 O 个 case 啦，我搵咗一个汽车经纪去跟我买车。喂，第一次又知道佢又食咗我啲钱啊，跟住可能係啦，又成日背后讲我啊，
3: 或者成唔幅电话啦，即係未到咁 worse 嘅，可能唔幅电话，或者喂你明明有食价喎，出面都唔係报呢个价㗎喎，咁即係食唔紧要，你唔好食得咁夸张啊，人哋报贵200蚊啫，你报贵20000蚊喎，係咪先，咁差好远啦。
1: 又或者係咪叫你4:30过嚟攞车，点知你到6:30都未攞得嘅。
2: 係啦，呢啲迟到嘅都系唔好啦。咁所以喺行为上呢，如果有做嗰啲负面嘢嘅话，通常呢都唔会越睇你越顺眼，通常都会越睇越唔顺眼嘅。
3: 我觉得 first image 即系第一视觉啦，其实你活得耐咗啦，人生于世啦，真系噶。你有阵时第一个视觉、第一个观感咧，你要洗脱呢一样嘢咧，真系好难噶。有阵时你觉得嗰个人系咁，或者你第一眼见到佢做咗呢啲行为模式咧，已经系咁咧，你好似以后都觉得佢系咁咯。
2: 系啊，系啊，冇错。咁人咧，其实都系睇活生生嘅人咧，其实系会觉得比睇相咧，有阵时原来嚟得更加大部分啦，嚟得更加顺眼嘅。举例咁样，啲科学家讲噶，咁你就话到啦。我哋咧会起，或者我哋会中意照自己，即系照镜望自己个样啦。大部分人咧睇镜入边自己咧，都会多过即系中意多过睇相自己嘅。可能睇相你觉得呢张相可以再好啲、啊，
3: 跟住就 P 图啦，啲人就
2: 跟住镜，你睇镜咧就会睇中意多自己多
3: 些。系
2: 系系啦，大部分人佢话都系会出现呢个。
3: 我都觉得系噶，其实我都认同呢一个观点嘅。其实
2: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又好，真系好似系。
3: 系啊系啊，相咧睇完之后咧，总系觉得要点样微调啊，点样做咧，或者
1: video 咧有冇解释
2: ？video 就未做到，系、
3: okay.
2: 啦 ，video 佢就冇数据。好啦，咁佢哋就结论啦。佢哋结论咧就话，如果你想喺人嘅面前，或者你有啲生意要做啊， 多啲出現喺對方面前，而唔係淨係喺一啲照片上面出現啦，多啲真係喺對方嘅眼前行過啦，
1: 一擊樣樣
2: 點下頭，你講得啱，係直啲即係掩掩樣樣啦，係搭呢個撞到啊咁樣，好啦。咁你呢的而且確係可以喺中間呢搵到一啲好處返嚟，或者對方對你嘅印象係好嘅。不過原來呢樣有上限㗎喎、
3: 哦。
2: 又根據佢哋嘅統計。係啊，十次呢都係極限嚟㗎啦。十次以上嗰啲呢就開始會覺得 over 咗、
3: 嗯。
2: 慢慢就會出現一種呢就是、疲勞。唔係討厭，係疲勞。疲勞之後呢二十次之後就可能真係會向呢一個負面方向發展啦。咁、
3: 哦、
2: 所以大家如果喺工作上或者情感上你想多啲好嘅結果嘅話呢，試下多見面多出現。
1: 但係要計住數。
2: 計住數。咁就有
3: 個好結果。
4: 好，同大家又講下一部經典嘅電影啊 ,1984 年嘅電影作品啊，係大哥大洪金寶執導嘅第一部電影貓頭鷹與小飛象。呢部電影呢就係由呢洪金寶大哥大啦，同埋呢阿 Lam 林子祥主演嘅。
2: 好似睇過。
4: 一定有睇過，一定有睇過。因為呢一部呢真係好經典嘅搞笑電影嚟。係啊，兩個都係賊嚟嘅。我講啲內容嘅。

晒㗎嘛，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即係虽然冻嘅时候大家跑步都会着啦咁样。咁已经转行啦，即係而林子祥呢就过住一啲富裕嘅生活，但係有一日佢哋收到一封神秘信，信入面呢就表示呢两个人收山之前做嗰啲不法勾当呢，其实呢係大家一清二楚嘅，除非你完成呢两个任务，如果唔系咧，就会俾人哋即系叫爆用啦，就会讲咧佢哋之前做嘅过去唔啱嘅嘢啦，咁样。咁啊呢部电影作品咧，其实系大哥大啦，第一部自己执导嘅电影嚟嘅。与此同时咧，亦都系咧杨紫琼啊第一部参演嘅电影嚟噶，系极度星光熠熠，亦都咧打造出呢一首咧脍炙人口嘅电影主题曲啊。谁能明白我咁啊，不如呢个时间大家一齐听听呢一首阿 林子祥嘅经典作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劳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劳拉和弗拉维奥将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

0: 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喺慈云山慈政村拉咗涉案女子，并将佢送院。警方话，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咗涉案女子，将佢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由于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受阻，车龙呢就排到康德道。就係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係现时呢唯一行车线係受阻㗎，车龙呢就去到康德道。而同时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呢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呢都係封闭緊㗎，龙尾呢就排到榄口村。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18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榄口村。同时咧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仲有之前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同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沉的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另外还有九龙区是西九龙局。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同时是新界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仍然挤塞，车龙就去到大桥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动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住啊，隔晚即系上个礼拜嘅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高收噶，道指咧升25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6点啊，纳指咧升319点，关唔关港股事啊？唔关、啊，港股继续咧叫靠稳啫，咁但系咧都争啲啊，大型蓝筹股都系升跌不一啦，咁外围市况系做好啲嘅，咁港股可以上翻24000啊，都殺得好勁！我上個禮拜五無端端跌咗640点，跌咧夾硬揾啲原因出嚟，就係、是、除咗停北水，就係見到有啲 carry trade 出現咗咯喺日本方面。咁但係資金流向究竟係點咧？靠拍入去咩市場咧？這個都係咧今個禮拜後市考量之列啦。好想觀察股市咧，轉個頭大家就會知多啲啦。但呢一刻嚟講咧，大家可以呼籲電話喎。
2: 冇錯，今日係10月5号農曆嘅8月25日，咁今日会唔会系你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爱人嘅生日咧、又或者有啲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做点唱。
3: 最好嗰啲咧就系原本谂住即系今日呢一日嘅可能朋友或者另外一半生日啦，唔记得咗，突然之间啊就系 Vicky 讲完之后咧醒起，哇咁啊未准备礼物、啊。於是乎點啊？打電話上嚟啦、
1: 啊，
3: 最好嘅禮物啊！
1: 啊，冇錯，18723888打個電話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4: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
3: 嚟到親子百分百啦，繼續邀請到咧就係慈惠幼苗服務總監啊，靚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你好，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聽眾。
3: 每逢一諗到咧，小朋友而家都翻學都一個月嘅時間啊，成日都會諗翻學咧到底習唔習慣咧，啲膳食 O 唔 OK 咧？又問佢好唔好食啊？呢間飯商得唔得啊？需唔需要帶翻飯啊？會諗好多唔同嘅嘢嘅。咁當然最緊張嘅就係到底佢喺學校有冇嗰個生活習慣上邊唔適應啦，因為始終上年5年班，今年變咗6年班，上年1年班變咗2年班，3年班變咗4年班，都係一個適應期嘅。咁雖然話就學校都好俾心機咧，去到處理學生嗰個適應嘅問題，我知道即係好每一間學校都係嘅。咁但係學生始終都可能有啲同學仔又換咗啊，啲課程又深咗啊咁樣，咁就要問下家家，即係到底小朋友適應上面，家長可以點樣？观察上面都已经知道佢適應到，哎呀佢適應唔到呢。
5: 嗱，你剛才讲呢个话题呢都係近期好多家长关注，因为头一个月嘛，咁同埋呢即係即係之前都有啲唔同嘅情况出现啦，小朋友因为適應唔到咁样，咁所以呢个觉察小朋友有冇適應嘅问题呢，呢个係非常之紧要，不过唔係个小朋友觉察喎，係个父母觉唔觉察。你头先都讲啦，你个小朋友可能大咗一年啦，咁升咗一年级啦，你自己是用什麼方法觉察下他呢？
3: 看看他有沒有特別曳了啦，或者一些事情上面駁嘴駁多了啦。
5: 你全部都這麼負面的你留意那些東西全部都是這些。
3: 但是家長有時候都會在那裡想，如果他真的有這方面的情況多了的話，到底是他開始啱啱掹車邊進入邊個青春期那隻反叛，還是是因為純粹因為讀書的壓力大，或者可能唔適應一班新嘅同學仔會點樣呢？我又分唔到啦，跟住就
5: 小朋友嘅情緒呢就好多唔同層面影響嘅。咁當然如果我哋講佢啱啱可能再返學嘅呢個期間，而你發現呢個期間佢個行為有轉變或者個頻密程度咦好似都係 keep 住喎，咁呢個我哋要響起警號啦。其實有好幾方面嘅，不過都同個年齡有關嘅。舉個例，如果係幼稚園，佢入幼稚園啦，或者幼稚園升高咗一年班啦，咁其实一入到去咧，你接触翻好多唔同小朋友嘛，咁唔同小朋友有唔同嘅行为嘅差异嘅，即系可能我本身都系食得到饭噶啦，自己食到，隔篱嗰个小朋友咧攞住支叉咧猛喺度掉，咁几得意，我又掉先，即系呢一种嘅行为，可能你翻到去发现，咦，点解佢翻到屋企咁中意掉叉咧？
3: 呢啲咪就系我呢啲家长口中所讲嘅曳咗咯。
5: 系嗱，你可以话，咦，佢咪曳咗？但系其实佢翻学啊嘛，佢开始接触唔同嘅朋友仔，有机会会受到其他同学仔嘅影响啦。
3: 系，
5: 咁有机会会出现嘅。不过呢啲行为咧，你只要觉察得 度咧，慢慢調翻。其實學校都會調噶嘛，例如Delta，你估學校唔會搞咩會啊嘛？咁佢慢慢就會，你會發現個頻率會低翻嘅。咁但係如果年齡大少少又有啲唔同嘅喎，即係佢本身自控能力正常都係比幼稚園會好啦。咁但係佢個行為好反叛喎，咁有冇機會？例如好似你頭先講啦，例如佢青春期會唔會係咧？又或者佢會唔會有一啲唔適應嘅一啲壓力，而佢喺一啲行為表徵度發出嚟咧？係啦，即係可能佢本身，唉，真係好唔耐煩啊，又或者好大壓力啊，佢冇一個啱嘅一個途徑去俾佢抒發嗰個壓力，於是咧佢就喺平時嘅生活裡面，或者喺做一啲嘢，或者你叫佢做一啲嘢裡面，佢就特登係唔做，又或者特登係做得差，甚至乎可能講粗口啊，或者係做一啲你冇諗過佢會做嘅行為，咁呢啲都係嘅喎。嗱，第一步咧，家長盡量唔好覺得佢唔乖先啦，即係第一樣嘢，我哋要思考就係、是，咦，點解會咁咧？要用一個咁樣嘅角度，誒咁得意嘅，佢之前都冇咁喎，點解佢翻咗學之後咁樣咧？咁但當然你覺察咗，你唔好第一下就問佢。喂，你做咩講粗口啊？喂，你做咩唔做功課啊？即係我哋頭呢一兩個月都鼓勵大家多啲去關心個小朋友啊，點啊？呢排有冇啲深刻嘅嘢發生？唔係問佢開唔開心喎、
0: 深刻嘅
5: 係啦，深有乜有冇啲深刻嘅？因為深刻嘅嘢咧係可以好正面，亦都係負面嘅。
0: 哦，
5: 係啦，你問佢開唔開心咧，佢答開心，你梗係安心啦。佢答唔開心咧，你個反應咧係會令佢反而更加緊張。
0: 深刻 ，OK。
5: 嚇唔開心啊？點解唔開心啊？係咪發生咩事啊？咁於是咧，佢又覺得，唉，我要解釋啦。無論幼稚園小朋友又好，即係青少年又好，其實都好憎解釋嘅，即係等於咧問翻你啊，你爸爸媽媽如果問，喂，小白你開唔開心？我唔開心。點解唔開心嘅？你其實都可能唔想講咁多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反而係平日同佢溝通嗰陣時候，我哋問嘅時候咧，相對中性一啲，個反應唔好太大，純粹係一個了解嘅角度。
0: 即係喺一啲嘅溝通上面咧。個 conversation 入面就了解佢而家身處嗰個環境啦，佢嗰個嘅心態啦，有冇啲特別遇到嘅問題？但係特別遇到問題可能好嘅，但係都唔好嘅。嘗試同佢呢方面溝通，再攞多少少端倪咁樣翻嚟。
5: 係啦，係啦。嗱，咁當然啦，呢個係相處上啦。嗱，家長仲要留意埋，會唔會喺個身體生理上都感覺到有唔同？例如瞓覺發惡夢啊，瞓唔著覺啊，胃痛啊，肚痛啊，頭痛啊，嗱呢啲徵兆咧都係一啲壓力嘅徵兆嚟嘅。咁如果你發現到咧，當然你可以再留意一下佢會唔會有好轉啦、咁同埋多啲關心佢啦。咁同埋咧，因為啱啱即係開學一個月啊嘛，我哋慢慢要調適翻佢個日常作息啊，即係包括瞓覺。平日可能暑假嘅時候係12點瞓嘅，我哋慢慢要調翻噶啦，即係會唔會早啲瞓咧？食飯時間會唔會穩定翻咧？睇手機時間我哋慢慢調翻，咁當然慢慢調嘅，你就唔好一諗就係諗住，唉，我今日開始就全部變翻曬一個好嚴厲嘅一個時間表咁樣啦。咁我哋逐步陪伴個小朋友，最緊要陪伴啦，陪伴個小朋友咧度過呢一個翻學適應嘅一個時間。咁我通常我經驗咧大概2至3個月啦，我覺得2至3個月都正常要調適都差唔多調適夠噶啦。咁如果2至3個月小朋友個狀態都係好似越嚟越差喎，咁可能咧你都真係要揾住校嘅社工啦，又或者老師校方方面咧多啲去溝通同合作啦。
0: 頻率嘅影響好重要嘅，咁家長有啲咩方法可以了解多啲？而家小朋友嗰個可能新嘅社交圈子有冇問題咧？有冇啲辦法咧？
5: 好睇個年歲嘅，年紀細咧，其實咧你唔問佢咧，佢都會同你講佢同邊個一齊嘅，
0: 全部都係全名嚟嘅。
5: 係啦，咁當然你就聽咯，你咪當係好似即係了解下佢好奇咁樣，就唔需要做咁多管教啦。咁咧，但係咧年紀大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唔係好中意你涉獵佢咁多社交，反而咧我調翻轉，我覺得爸爸媽媽要真係好似朋友嘅角色多啲啊，即係去褪後一步，真係做返一個朋友嘅角色，甚至乎呢真係可能屋企或者出去搞多啲唔同活動呢，邀請佢邀請朋友去自然嘅方式去認識佢啲唔同嘅朋友，我覺得咁樣就會好啲囉。
0: 係咁下下兜口兜面問嘅話呢，咁小朋友都唔鍾意㗎啦，而家越嚟越多即係有自主性嘅，咁家長試下從旁敲擊或者多啲觀察，耐唔耐又接下佢放學碰下佢同邊一個講拜拜嘅，咁知道呢佢而家邊個老死啦，學習嘅環境又點樣啦，又可以借啲見到老師嘅時候呢 啊，老师佢点啊咁样，又掟多一两句，即系喺侧边用好多唔同方法咧，知一知二嗰就全部俾你知晒噶啦。
5: 系啦，不过咧加多一样嘢，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会打机噶嘛。
0: 系。
5: 咁如果佢打机嘅，如果你有心力嘅，都不妨你同佢一齐打，因为有时咧啲 online game 咧系会有好多社交喺里面。
0: 哦。
5: 你有时唔好知咧佢识啲咩人，反而咧网络世界咧，我会觉得更加要小心，因为实体生活咧你真系可以见到嗰个人啊嘛。
0: 嗯。
5: 咁但系如果网络世界就相对咧系有啲难去控制得到，咁如果父母可以喺呢方面可以自然啲咁样去投入喺里面而认识多啲咧，咁就会更加好啦。
0: 好，明白晒，唔该晒嘉嘉，拜拜，
5: 拜拜。
6: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你知唔知喺自然界之中有唔少生物嘅血液系呈现蓝色噶？好似系章鱼、鱿鱼、乌贼、蜗牛、螃蟹、虾。蜘蛛、龙虾等等，佢哋嘅血液就系蓝色噶啦。原因系佢哋依靠住血蓝蛋白运送氧气，血蓝蛋白内充满铜，未结合氧嗰阵接近无色或淡黄色，但系当同氧结合就会变成蓝色。亦因为呢个原因，能够令到佢哋喺低温、低氧嘅环境下生存。除咗运送氧气，血蓝蛋白仲可以帮助生物抵抗细菌同病毒，是天然的免疫武器。血红蛋白同血蓝蛋白就好似两种生命颜色密码，背后是大自然演化出来的两条路径。之后逐一同大家了解每种拥有血蓝蛋白的生物。自然界有好多有趣的秘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好，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6: 冇错，打电话上嚟啦，有啲咩点唱啊、祝福啊，甚至乎咧系爱嘅呼唤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1888嚟到 morning call 啊。
7: 晨光追踪31，
0: 嚟到星期一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8:25嘅时间有正正关你事嘅主题系啲乜嘢呢？
8: 今集带大家认识下渠务署，佢哋用呢个 AI 智能之眼去到呢帮我哋 check 住一啲结构安全嘅隐患咁讲。咁讲緊乜呢？就係我哋而家城市即係环境卫生呢，其实都係好靠嗰啲污水处理设施好稳定咁运行。大家可能唔觉嘅，但你想象下呢，即係我哋去完厕所啊，倒咗啲污糟水啊，其实会去一边呢，就係去咗污水处理厂㗎嘛。咁我离我哋好远，但係如果冇咗佢哋嘅话呢，我哋即刻好觉嘅。咁但係污水处理厂呢，嗰啲根据嗰啲化粪池啊、污水嗰啲会产生好多嗰啲腐蚀性气体嘅，嗰啲嘢咧就好容易咧会侵蚀嗰间厂嗰啲设施嘅，即系嗰啲地板啊、墙壁啊，而你唔好多时系唔觉嘅。嗱，以前咧渠务署点样做咧，就靠人手去定期检查啦。咁但系定期检查咧，嗰啲厂咁大，你要好多人手先至可以不断咁检查。嗱，结果咧渠务署咧就自行研发咗一个AI 机械人叫 iStar， 佢咧就运用 AI 视觉技术，佢就会自己自动喺个厂啊，喺呢个污水处理厂嗰度咧，周围自己去检查嗰啲板盖，即系嗰啲咧，嗰啲地板啊，嗰啲盖咧，睇下佢有冇啊，有冇俾嗰啲有毒嘅气体去侵蚀，咁令到咧嗰间厂咧个结构咧一路都保持住安全。嗱，呢一個 AI 機械人好勁啊！喺呢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今年嘅國際發明展裏面咧，渠務署就憑住佢哋八項創新發明攞咗九個獎，當中榮獲咗日內瓦金獎，即係最大嗰個獎，係今年嘅事嚟嘅咋，啱啱發
0: 勁喎！
8: 係啊，嗱。佢唔單止提升咗嗰度翻工嗰啲工友嘅安全，亦都透過數據化管理啦，防範於未然，確保咧我哋呢啲 污水處理廠嘅設施咧運作無誤，其實佢哋係默默守護住我哋整個城市嘅。嗱，如果大家想開人眼界，睇下呢個新科技幾咁犀利嘅話，今晚8:25一齊留意，靜靜關你事啊！
0: 都話香港人叻㗎啦，即係我哋有咁嘅 idea 或者洞悉到有呢一個問題嘅話，我哋就會諗下辦法點樣再優化成件事啊嘛，點樣再做得好啊嘛。你諗下又金獎，你估咁容易攞咩？係咪？
8: 冇錯啊！
0: 所以真係係叻仔嘅，即係我成日都係聽，譬如你啲 API 話污水同呢個雨水唔可以走埋一齊嘛。
8: 嗯。
0: 但係點樣再可以令到佢哋走得好啲，或者佢哋嘅管道都可以保養得好啲咧？就有呢一啲嘅 AI 眼睛啊，佢哋幫我哋監察住啦。咁大家都可以一齊咧，今日夜晚嘅正正關你事，了解更加多啦嚇。好，咁另外9:30嘅時間咧，香港故事、哦。
8: 冇錯，咁香港故事嚟到新一輯啦，叫做香港故事落地生根。那個落咧就係快樂嗰個落。咁啊講緊乜嘢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咧從來都係一座咧不斷流動嘅城市，好多人才四方八面而來。咁啊，只要咧有能力又肯拼搏嘅話咧，一定可以喺我哋呢笪土地嗰度咧，真係發光發亮。嗱，咁呢一輯香港故事落地生根咧，就同觀眾咧介紹咧一位位好多新來港嘅居民，有好多嚟自國家唔同地方，有好多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人，點樣嚟到我哋香港嗰度融入生活同埋貢獻自己咁話。嗱，咁今集第一集啦，咁先同大家介紹一位朋友叫做葉佳。葉佳係大家可能咧，即係喺香港睇開波嘅朋友咧，有對佢呢個名字有印象。嗱，葉佳咧就係20年前啊，喺上海落嚟嘅國援。佢當時咧就踢過好多隊，我哋嘅而家叫港超聯啦，我哋好多咧頂級嘅球會，包括流浪啦、南華啦，嗱佢最長時間係效力和富大埔，佢打前鋒嘅，拎過足總杯、高級組銀牌冠軍、精英杯好多獎噶啦。嗱，佢當時落嚟咧就20年前啊，喺上海落嚟踢波嘅啫，諗住，我真係過客，呢個係我作客嘅場嚟嘅啫。嗱，二十年後嘅今日，佢喺香港，佢視香港為主場，佢退咗役啦，佢而家成為咧真正嘅足球教練，佢而家係和富社企女子足球隊啊，依一隊咧真係頂級嘅女子香港女子球會嘅總教練。嗱，佢經歷過即係球員年代喺香港嘅時候，經歷過好多高低起跌，佢都用自己嘅汗水啦、努力啦，揾到自己嘅位置，而家就助攻下一代啦，成為教練啦。究竟佢咁多年嚟由作客心態變成主場心態，佢經歷過啲乜嘢咧？佢當中嗰個心態點樣調節嘅咧？嗱，如果大家都想認識葉佳呢一位真係足球明星多啲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第一集吧。
0: 好，唔該阿陳，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91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8仙，腾讯控股417.8跌3.4，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1.8淘六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8，阿里巴巴103.8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96点，升1,687点，港金报38,86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87美元，卖出4,1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榄口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榄口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就系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到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咧，之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咧就排队德福花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9: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呢首歌 sampling 咗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嘅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嘅评判 Simon Cowell 真系著名嘅经理人啊，主导嘅一对 boy band 啊，嚟自英伦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点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呢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呢就係12月10号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係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尖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啲，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2: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3: 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10月5日星期一嘅早上9:41，早晨早晨，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啦。咁有小白白元浩啊，有 Ficky 泳儿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2: 早晨啊，琴琴。
3: 早晨
4: 啊，我系阿琴琴啊。
1: 琴琴唱唔唱先？系咪琴琴唱要点唱先啊？
4: 你话要打电话嚟，嗰啲琴琴青就打
1: 电话
4: 嚟啦。
1: 咁啊，琴琴啊，祝你貌美如花先。喂，有好多点唱嘅内容、啊，你同阿 Ficky 头先讲得好开心，慢慢讲嚟听下先。
4: 嗱，首先我要祝福阿邵伦同埋阿泽莹生咗个仔。咁、跟住咧 ，Harry 咧就同阿荣雅咧又系生咗个仔、啊。
1: 呢啲系你边个嚟噶？等等先。
4: 一个系我嘅。侄仔，一个系我个
1: 朋友个仔，
4: 生咗嗰、那个生咗就应该系孙啦，侄孙啦，系咪？
1: 系啊。
4: 一个咧就系、是我个朋友个女、生咗个仔。
1: 哦，咁
4: 系啦。咁仲有一个咧、就今朝咧新鲜热辣嘅消息，
1: 系咩事？
4: 我家姐喺美国个女又生咗个仔。
1: 哦，你家姐。你咁系叫哇呢啲尺读嗰啲嘢真係好难。咁点样叫你㗎啦、我想问你家姐个女生嗰个仔系点样叫你㗎啦，
4: 叫我做姨婆。
1: 定表姨婆㗎。
4: 姨婆，因为我家姐系。
1: 我考下你啫，
4: 我
1: 唔知㗎。
4: 我知你好聪明嘅。
1: 唔识啊，真系唔识啊，姨婆叫你系咪
4: 系啦，叫姨婆。阿侄孙嗰个咧，就系、是、姑婆。
1: 姑婆，
2: 哇，
4: 系啦。
1: 你啊咁聪明、啊，你知道点叫咯已经。
4: 唔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咧，我系姓邓噶嘛。咁、我哋邓氏家族咧，就已经好多嘅第三代噶啦。
1: 一定系。
4: 系啦，咁表都有啊。
1: 姓嚟噶嘛，姓邓啊。
4: 系。表姑婆啊，表姨婆啊，诸如此类都几乎都差唔多噶啦。
1: 系啦、表表声啦、大家都系啊，咁啊好开心、啊，祝一啲福气都临到你屋企啦，细蚊仔啊，肥肥白白，成长愉快啦，好嘛？
2: 正正拎拎啊，最重要。
4: 冇错啊，因为其实咧，佢哋咧系有少少听阿特首嘅呼吁嘅。
1: 哦，生嘅生嘅系啊，生嘅
2: 乖乖、
1: 啊，想生嘅想生嘅，有钱嘅。有钱生咗就有钱嘅啦，
3: 系啊，
4: 系啦，所以大家嗱嗱临排住队去生，
3: 咁啊好咯，啊，
1: 咁
2: 又琴琴声啊，系咪？
1: 咁琴琴声咁生啊，系嘛？
4: 系啦，咁样琴琴
1: 声
4: 会生，
1: 开心开心。你睇下你笑得几开心啊！咁你又准备下啦，准备食姜醋啊，食下红鸡蛋啊，
2: 又要打下啲金。
1: 系啊，你又封下利是咯，
2: 仔啊咁，
1: 系啊，
4: 呢
1: 样
4: 嘢梗系要啦，即系等佢哋高兴啊嘛，系咪先？
1: 系啊，happy happy 啊吓！喂，仲有一件事你要多谢噶，系咪啊？阿琴琴，
4: 系啦，咁咧就早前自己都唔小心啦，就一出咗个意外。个意外系做乜嘢咧？就系、是、我都喺个泳池度游惯水噶啦，又点知咧突然间咧我吸咗啖气。
1: 哦，
4: 咁通常我吸咗啖气咧我都 OK 嘅，但系点知咧？有浪喎、啊，原來泳池都有浪喎、
1: 啊哦，有浪
4: 咁咧，
3: 多人游水啊，可能因為嚇，
1: 係啊，挫一挫，有啲人跳落去，
4: 因為人多游水啊，原來阿救生員話，咁、我咧就總之就唔得啦，即係嗰個一味係咁入水入水啊，好似人哋灌我水咁咧，
1: 上氣唔接下氣咁樣啦，類似係啦，
4: 冇錯啦，又頂住啦，咁跟住我就諗住舉手嘅，但我諗下舉手都舉唔切㗎啦。咁我嗱嗱聲呢就同自己我要快啲游返個左邊個岸。
1: 係。
4: 咁即係
1: 因為你游中線，因為件事係因為有機會你游中線係咪，跟住你
4: 就。上下啦。
1: 係係。
4: 咁我就要嗱嗱聲要自己點樣辛苦我都引去啦，跟住又要點樣辛苦呢，又要爬返上去嗰個嘅泳池，左右手扶住上嗰度。
1: 係。
4: 咁啱啱有個救生員話，咦你做乜事啊咁啊。我都冇氣同佢講，你明唔明？佢開頭俾張凳仔我坐嘅，不過俾凳仔你都搞唔掂啦，要俾個擔架嚟坐。
1: 哦，
4: 就扶咗我入去裏面。咁佢哋真係我感受到佢哋好用心良苦咯，即係萬勸我，唉，你真係去急症啦！我開頭諗住自己冇事噶嘛，可以一套。 吐水啊。
1: 即系你谂住饮几啖水，跟住啲救生员哥哥都用啲好专业嘅急救方法，可能揿下你个肚仔，系咪逼翻啲水出嚟啊？咁样嗰啲嘢系咪？
4: 冇啊，做唔到啊，因为我有少少咳得太紧要啦，有少有啲血出嚟啊。
1: 哦，
4: 咁我就觉得应该系个喉咙个问题，喉咙嗰度即系损咗咁样咁样咯。咁收尾佢其實已經係救咗叫咗救護車㗎啦。咁喺個救護車嗰度嗰啲之前係啦，嗰啲救護人員佢都好好，你去啦，其實車下冇事，你咪出返院囉咁。但係呢佢話好快㗎咋，你一入去呢就即刻有醫護人員啦。咁我跟住呢我見到急症室呢嗰啲人啲 standby 㗎啦已經。咁佢就就睇下你唔係喎，都係上房啦。上房呢一上到去呢又係嗰啲醫護人員呢又好緊張喎，哎呀唔可以遲㗎咁。即係我聽到嘛，同埋你見到幾個人咧，
1: 你係清醒嘅，其實成個過程你都清醒嘅，係咪啊？
4: 好清醒，非常清醒。咁、跟住我咪咁大個女未試過聞氧氣啊，又又吊鹽，即係整吊鹽水啊，各樣嘢咯。但係我喺醫院睇到好多好美麗嘅圖畫咧，就係啲醫護人員其實真係好用心嚇，佢哋真係不停工作，不停嘅嚟到去，真係為即係大眾去服務啊，因為實在。又滿曬喎，廿幾人喎，因為我跟住第二日晏就可以落床，咁我就睇到有成廿幾張床，咁跟住我又見即係佢哋好忙碌啊，真係由即係
1: 即
4: 係
1: 撲心撲命為到市民啦，不如咁樣講。
4: 冇錯啦，我覺得真係即係我自己去好體會佢哋咯，同埋佢哋。真係好多嘢，佢哋又唔可以錯喎，同埋好多嘢佢哋其實係為個病人去著想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一個係好大嘅人生嘅經歷，我就同人哋講咯，我話我去咗三日兩夜嘅早車去就晏晝返，
1: 而家冇事就好啦，總之
3: 最緊要人冇事
1: 啊，最緊要冇事，同埋你下次你唔好由中線，你由慢線，慢線即係遲邊嗰啲嘢，
3: 一有啲咩就可以扶住側邊啊嘛，
1: 你而家把聲咁精靈啊，一聽到你就。你都是聪明仔嚟嘅，所以我都聪明女嚟嘅，咁所以你都要乖乖地，知唔知啊吓？
4: 冇错，知道。
1: 好啦，咁就好啦。嗱，今日咧就带嚟张学友嘅《不老的传说》俾你听啦，好唔好啊？
4: 好啊，好啦。我祝福你哋都身体健康，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多谢，
4: 系啦，
1: 大家咁话，多谢你电话，
3: 拜拜。
4: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即广东省咧，除咗系煲汤之外啦，
2: 系
1: 滚汤都真系一绝嚟嘅。
2: 正啊，咸蛋节瓜滚汤咧，就好简单啊！
1: 系啊，因为嗰个咸蛋或者金银蛋都得。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真系可以令到嗰个滚嘅汤出嚟已经入晒味，直头拍得住。是啲老火汤嗰种浓稠嘅味道咁样。咁但係你话除咗係用金银蛋之外呢，仲有啲咩法宝呢？今日呢、這个你头先讲丝瓜啦，就用呢个丝瓜做材料。咁先攞个煲仔出嚟先啦，直接喺个煲嗰度搞得㗎啦，唔使又整其他嘢啦。
3: 煲过。
1: 一煲过冇错，系啦，咁有几种材料都要准备嘅，例如系丝瓜啦。我头先就听阿 Vicky 讲就话，整嗰个咩汤嘅时候，我就同你讲唔好用味精，用呢个草，用呢个菇菌类，
3: 系，
1: 用呢个菇菌类系啦，
2: 嗰个系比喻嚟，
1: 比喻嚟，系啦，
2: 佢老师教佢嘅比喻嚟啊，
3: 跳翻去，
1: 系啦，系啦，我就系谂到系呢一个菇菌类都真系天然嘅味素嚟嘅，
3: 系啊，
1: 咁呢个真系点样整咧？咁所以我哋准备定几种唔同嘅菇啦，你中意就系杂菇。或者你哋中意零零食食一两只嘅，你自己去选择啦。
3: 不过好想扯开少少，你讲到丝瓜，有好多人咧，丝瓜都系用一个滚切型嘅形式嘅。我想问，点解嘅咧？
1: 哦，点解啊？你刨咗个皮之后，用滚切嘅形式切咧，可以增加佢嗰个表面嘅面积。
3: 哦，
1: 系啊，增加佢。表面嘅面積，其實呢個係唔單止定係絲瓜，其實好多材料都會咁切嘅。而你可以嘅話咧，其實紅蘿蔔都可以咁樣切嘅。咁食起上嚟嘅時候，佢快啲熟啦，或者更加香口啦，都有呢啲嘅方向嘅。好啦，咁你就絲瓜準備咗啦，咁啊滾筒型咁樣切啦，咁啊亦都準備埋雞蛋啦。咁雞蛋我覺得有個好嘅方法就係之前你可以將佢整咗做呢一個嘅荷包蛋，實心嘅荷包蛋咁樣，就唔使溏心蛋嘅啦。咁跟住你都準備埋你自己喜愛嘅菇啦咁樣。咁個 pan 咧，唔係個 pan 個煲。开咗煲之后咧，你就将啲丝瓜抌落去，再攞啲蒜头爆一爆佢，咁样成炒炒咁兜兜兜咁样，跟住再放埋嗰啲菇菌落去，又再炒炒，又再兜兜兜咁样。好啦，咁你就看似好简单，冇错，跟住你就可以咧。已經咧就係加碎噶啦，同一時間你都將嗰個雞蛋咧就一嚿咁啊，你就將佢切成一條條咁樣啦，或者一塊塊咁啊抌埋落去，就一齊去到去煲一煲佢咁樣嘅。咁煲佢咧，其實你煲佢一陣咧，就已經有啲叫做即係好似煲完湯嘅感覺，因為嗰啲顏色都已經改變噶啦。喺呢個時候，你如果你係喜歡嘅話咧，你中意加啲海鮮嘅元素喺入邊咧都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好香口嘅素湯嚟噶啦。咁但係你話唔得，我屋企咧都中意有啲肉嘅，我建議大家咧可以加海鮮，例如咧就係加啲蝦仁啦，又或者係加啲魚柳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真係淨係素湯，其實個味道都已經咧好香口，
3: 不過我知道嘉年咧有教過我素湯落栗子啊，
1: 係嘛？
3: 係啊，落栗子
1: 咁啊，帶出好多嘅甜味啦，呢、這個嚇，同埋腰果啦，嘉年又話係啊，
3: 佢喺嘉年話腰果，
1: 腰果都好食啊，係唔知喺度講咩？好啦，咁我哋呢個湯咧，其實咧就可以咁樣就完成咗噶啦，跟住你可以加少少嘅面。加啲面摆埋落一齐煮多一阵嘅话咧，其实就已经咧可以上台就做一碗咧好靓嘅叫做素汤素面咁样，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别好得意嘅，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了解到你嘅姓氏啊，你嘅姓氏寻根啊，即系譬如我姓林咁样啦，咁、我就喺有一个机关嗰度咧就打自己系林啦，咁你就会可以睇到好多有关林嘅历史，究竟个家训啊系点样咧？咁我觉得佢呢一个历史融入现代科技咧系几有趣，
1: 林家咁样
0: 吓，系啦，咁大家可以啦，蒙啊系点样咧？阿伯又系点样咧？咁样大家可以变
2: 阿伯又阿伯又系点样
1: ？friend 咗
2: 阿蒙又系点样？
1: 阿林啊，阿蒙啊，
0: 姓蒙系点样？姓白系点样咧？咁
1: 阿敖啊，
0: 系啦，咁佢呢一个嘅展览咧，去到10月16号嘅，咁所以仲有时间咧，俾大家去了解。咁如果你话啊，去到呢度，除咗系有呢啲唔同嘅即系科技嘢可以俾大家去了解自己寻根之外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嘅，分别咧就系、是、你哋有冇听过系龙形拳啊？嘉玲有冇听过
1: 龙形拳？
0: 龙形拳
3: 有啊，有听过。
0: 系咪系啦？佢可以咧俾你喺
1: 龙蛇虎豹鹤少林五形拳
0: 喺入边
2: 系咪真系有呢个噶？系。
3: 呢、這個未聽過
1: 係咩？唔好意思，我記得以前成龍大哥嗰套戲好似係五形拳咁上下㗎，
2: 就蛇形有刁手咯，就知道
1: 係
2: 啊，蛇形有刁手。
0: 係啦，咁除咁你就可以咧有呢啲嘅工作坊俾你了解一下，究竟你耍得靚唔靚咧咁樣。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梅縣嘅提線木偶可以俾你去了解一下，究竟係點樣操作嘅咧？仲有呢個中信嘅花燈啦，亦都有瑤族嘅刺繡，可以透過呢啲唔同嘅互動體驗咧。
1: 好多喎、
0: 啊，係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去了解噶，俾你可以咧，即系近距离，真系亲身去接触，透过呢啲唔同嘅工作坊去了解当中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其实入边仲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元素，当然咧仲有好多好靓嘅打卡位啦。即系如果你喜欢写书法嘅话，佢又有成个好似以前嗰啲卜卜斋嗰啲咁样咧，俾、你去入边坐喺度，坐喺个嗰啲席上面。
1: 哇！将书法融入呢个功夫可以
0: 系啦，跟住
1: 铁画银钩咪变咗
0: 系啦，咁啊客家。嘅服饰又系点样咧、会戴啲咩帽嘅咧？系啦，啲帽原来咧仲会插一啲哦，系
1: 系咯，客家
0: 系
1: 客家人都可以，客家人都可以戴 cap 帽啦，系嘛？
4: 因为姐你系客家人嚟，
5: 客家人我
0: 系啊，
5: 客家妹话自己人嘛，
0: 系啊，客家客家话
5: 系啊。大家開始亂嚟噶啦，有得佢啦，
0: 系
5: 啊，
1: 因為就夠鐘啦。
0: 咁鴛鴛就一定要去理大呢一度免費睇下啲工作坊啊，了解一下，即係可以入面有啲乜嘢同你自己嗰個嘅姓氏有關。
1: 佢導響度都得喎，係
0: 啦。因為入面咧真係有一啲嘅導賞員去帶你去行。
1: 個導賞員咪佢咯。
2: 我講一句衝立啲嘅説話，即係鴛鴛屋企好玩嘅地方。你嗰個 Poly 嗰個免費廣展覽又有嗰度
0: 好，
2: 各有各好係咪先？
0: 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咧瞭解多啲，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傳承嚟嘅，承傳落去嘅，要俾而家嘅年輕人了解翻，究竟你嗰個嘅族係點樣咧？你個家族係點樣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话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

0: 部分个案根本唔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与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2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今日休市，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1.2冇起跌，建滔积层板53.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6，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18升1毫，联想集团36.16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4，加元5.501，新西兰元4.4，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6点，升1,62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蝴蝶谷道啦，而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蝴蝶谷道啦，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对出由于 於有工程進行啦。咁而家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九龍塘會。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去紅隧車龍喺模糊街，七行道南去花紅隧龍尾排到去惠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排到去西九龍公路近民安隊總部對出。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兆輝台，喺九龍區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一段慢車啦，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連翔道近住西九龍政府合處對出，咁廣東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都係車多，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將軍澳道去翻觀塘道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行車緩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蝴蝶谷道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啊！咁一帶都係比較車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西貢公路南圍落斜西貢。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電動車的朋友，電動車的性能和傳統燃油車不同，特別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車輛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搭空气咁啊！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
1: 很想去踏上白云，跟色地堆梦。
0: 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并非后生仔女嘅专利
4: ，AI 都可以系长者嘅老友记，
3: 提供不绝嘅生活智慧。当 AI 遇上老师傅，
5: 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啲照顾者整理好啲资料，令到佢哋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咁除咗记录之外咧 ，AI 仲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咁令到咧照顾者咧就唔使净系靠佢哋记忆啦。
4: 更多喺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嘅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遇上老师傅，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笑足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我哋大肆铺张，
7: 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做。

0: 早晨啦、
1: 啊，早晨啊，两位。
0: 到禮拜一嘅話又要報上名來啦！大家聽緊嘅係風騷發會人，我係瑞瑞，你啦瑞。
2: 我係年年敖嘉年啊！
3: 我係小羊人。
0: 好開心啊！我真知今日都可以咧為所欲為地去用我個喉嚨啦。
2: 咁啊，唔好放輕啲，
0: 唔得，
3: 唔得，佢要補翻數啊！
0: 係啊，我已經病咗成兩個禮拜啦。啲人話我見到我瘦曬啊，
3: 同埋好清喎今日把聲。
2: 即係咁講，
0: 係啊，真係好遠啊！唔係，梗係有啦。
2: 佢真係冇肥過。
0: 冇。我真係有肥咧，
3: 你真係冇肥，
0: 有 ，no no no no， 有肥過，有，
2: 再即係，
0: 你哋兩個真係太好啦，把口，
2: 唔係喎，我真係冇見你。個型格
0: 唔係，哦，定係就不嬲都肥係咪？
2: 唔係啊，
0: 你
2: 個型格
0: 你冇肥過，
3: 都係呢一個樣，
2: 係啦，
3: 都係偏瘦嘅。
2: 我唔覺得你點樣個肥係點樣樣。
0: any 肥，咁總之就我好開心咁啊，因為今日咧都可以嘅，就係叫做唔使戴住個口罩啦，以及嘅就係即係把聲都可以好清咁樣同大家咧主持節目，
2: 太好啦，
0: 原來咁開心㗎，
3: 係咪闊別重逢久？
0: 唔認得自己把聲咯，
2: 係啊，我都唔認。
0: 但我講下嘅話咧，我又嚟好啦，你包曬你係咪？
3: 唔好大聲嗌，你去到後面個音又開始沙
0: 沙，好快就會變沙沙。
2: 冇喎，
0: 今日逢禮拜日都有。
3: 我都想講，逢禮拜一咪有 Green Monday 嘅。
0: 係啊，
3: 上個禮拜咧 Green Monday 之後咧，咁我心慾慾，聽下嘉年啊咁嘅講啦，即係尤其話生日嘅時候最好食下齋啦。
0: 係啊，
3: 咁我完咗節目咧，自己一條友咧就走出去尖沙咀，一間齋鋪食下，隔離有台嘅靚女就話：咦，你係咪小人樣啊？我你係，我係聽風騷快活人。即係我今朝早都話，同佢打個招呼啦，就係 Michelle 同埋佢先生，
0: 歡
3: 迎劉生，
2: 多謝你哋啊，
0: 多謝你哋收聽，係啦，亦都知道嘅就係我哋都有同大家講下，就係素食啊，對於即係大家嚟講嘅話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
2: 係啊，
0: 啱
2: 啲咯，聽啊，
0: 冇錯，咁啊晏晝嘅話，即係晏少少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嘅就係即係我行我素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咧，都要讓我喺呢一度咧就要講一講，因為咧今日我哋嘅沙沙與秋秋嘅咧係特別有啲唔好同嘅，平時嚟講嘅話就得我哋兩個人咧喺度咧噏嚟噏去，講嚟講去咁樣，有好多嘅集體回憶啦。今日我哋都係大家嘅集體回憶，而且咧就係好開心，能夠完成咗我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裡面嘅一個選項，就係想訪問有某啲人。我唔知兩位會唔會有㗎？
3: 梗係會啦。
0: 有啲我欣賞嘅人，我你話啊，如果我呢一世嘅話，我可以訪問佢一次，
3: 梗係有啦。
0: 咁嗰個係邊個啊？
3: 我嗰個係張敬軒。
0: 我哋係張敬軒，
3: 係
0: 啦。咁啊，
2: 我想訪問李麗蕊。
3: 喂，你可唔可以真誠啲啊？你做人
0: 咁容易啊？
3: 咁你個 bucket list 有一萬樣嘢喎。
2: 係啊，好多噶訪問翻嚟。
0: 我自己本人嚟講嘅話咧，就係當然係一啲嘅前輩啦。係。咁我哋好開心嘅就係由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都會有一位嘅前輩會上嚟我哋嘅沙沙與秋秋，同大家講有好多有關於佢嘅創作嘅。
3: 係。
0: 講緊嘅嗰位就係鄭國江老師啦。
3: 我想講
0: 係
3: 我諗先，係我有。我係有訪問過佢
0: 嘅，你就好啦。
2: 我嘅舞台劇佢寫過嗰啲曲同埋寫個詞，
0: 寫詞
2: 俾我，係啊，寫得好好嘅。咁啊，嗰個舞台劇嚟嘅，
0: 係啦，
2: 哇正喎！
0: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咁亦都好開心。咁就完成咗呢個其中一個嘅 bucket list 啦。咁咧，當然我哋都講咗有好多嘢，都係大家集體回憶嚟嘅。你知佢有嘅作品有成2000多首咁多，
2: 好犀利！
0: 我哋都唔知應該要點樣入手啊。係而且佢嗰陣時候合作嘅每一位咧，都係粒粒都係巨星，即係你淨係個手指罅流出嚟嘅，你都覺得哇！
2: 又去鄭老師，舐埋先，真係唔好嘥啊！
0: 咁樣，所以真係要好多謝嘅就係鄭老師啦，咁就會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除此之外嘅，仲有就我行我素啦，
2: 我行我素啦，然有 Ken 啦，係咯，咁啊，等緊10:30啦，有抄抄啦，
0: 係啊，
2: 11:00咧就有我行我素，跟住啦，
0: 冇錯，就係我哋嘅重頭戲之一，
3: 片段人家
0: 之一係啦，片段人家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劇情會發展成點樣嘅話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

0: That's how we move。
1: 冇錯啦，就係、是、呢一首嘅歌曲啦嚇。好啦，咁開始我哋今日嘅風 show 快活人啦。咁當然啦，要同大家要講下嘅就係有關於咧，就啱啱過咗嗰個星期咧，話喺有人飛咗去韓國
2: 咗啦，變咗碳翻嚟啊！
3: 飛咗一個即係火山形成嘅，即係融喺海底嘅，係海底火山形成嘅一個島。
2: 係
3: 咁嗰度有咩濟州島啊嘛？你有冇去過啊？
2: 我去過一次。係
3: 啊，今次同朋
1: 同
3: 朋友咧過去參與一啲嘅跑步比賽啦。係啊，非常精彩。點解咧？沿住條海岸線，全部都係火山石。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哇，全部即系嗰啲黑色嘅火山石咧，嗱好轻啦，有啲人咧会用嚟
2: 哦，你有冇得汁？
3: 有啊，有汁四粒咁样嘅汁出嚟，咁有啲人你会滴啲香薰落去，咁成间屋都香晒。
2: 但
3: 最主要唔系呢样嘢，除之外，因为我好担心，朋友好担心，你嗰度有冇嘢食？
2: 有沿岸都好多嘅，
1: 有冇嘢食啊？
3: 即系有冇我食素嘅嘢啊？
1: 点会冇？
3: 系啊，但系其实系好多，
2: 一定有嗱，有
1: 食饭咯。
2: 就
1: 咁
2: 你走到個白飯，
3: 食紫菜，
1: 係啊，
3: 都好食㗎，係
1: 啊，
3: 好食㗎，
1: 芽菜啊，
3: 芽菜啊，紫菜啊，同埋嗰啲蘿蔔啊，醃製嗰啲菜好食嘅。咁除此之外，就係咧，今次參加呢個比賽咧，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去到嗰度參與啦。有啲係跑百幾公里，哇！佢跑到咧，直頭係
1: 啲腳爛曬咯，
3: 佢趌住啊！我哋搭飛機翻嚟咧，佢
1: 係㗎。
3: 但是高手嚟嗰啲，
1: 系噶，
3: 趌住咁翻嚟，趌住咁翻嚟，
1: 好唔精神噶，跑完之后，唔認得佢噶，
2: 虛脱噶嘛，
1: 系啊，冇錯啊，
3: 哇，你哋
1: 乾曬成個人，
3: 系啊，但系佢哋好人在，
2: 百幾公里要跑幾耐啊？
3: 跑咗成兩日。
2: 哇！
1: 咁你參加嗰個係咩？
3: 我哋即係好最 basic 嗰啲啫，係
1: 即
3: 係
1: 行都行得。
3: 但係一樣嘢就係咧，原來呢啲咁嘅世界級比賽咧，嗰啲商機好犀利嘅。側邊好多大品牌，你賣咩？賣啲嘅跑鞋啊，
1: 幾時都係㗎啦，體育經濟嚇。
3: 物諗哇，多
1: 你噏得出佢都有
3: 咧，咁啊真係好靚嘅，係啊。雖然我又唔係專業，
1: 你冇買？
3: 我買
1: 忍唔住都要啦，
3: 買咗個背囊，
2: 係啦，
1: 背囊啊，
3: 背囊
2: 有冇用啊？咁樣
3: 今日冇，今日冇，
1: 你唔帶啲嘢翻嚟俾我哋嘅，
3: 喺個肚嗰度啊！
2: 你唔帶個火山石翻嚟俾我哋嘅，
1: 你帶個火山石俾我都好啊，可以俾香薰
2: 咯，係啊，我哋買香薰都好啊，
3: 你俾我翻去揼翻碎先，
2: 哇，揼碎佢，
1: 你講㗎，
3: 係啊，咪揼翻碎分。咁其實幾得意嘅，因為去到濟州島啦，咁咧沿海咧即係好多即係嗰啲
2: 好靚啊，好靚嗰個海岸線，
3: 同埋好多。coffee shop 係啊，飲咖啡地方，咁好多地方。
2: 但我想問，譬如你頭先話跑步跑兩日啦，佢係一日跑可能八個鐘之後休息，
3: 唔會休息
2: 嚇，
3: 冇休息
2: 廿四小時
3: 跑足
2: 唔瞓覺，
1: 咁係分咁佢係分幾多組啊？即係講緊你
3: 嗱有二十啦，
1: 我二十公里同埋一百公里
3: 啦，
1: 同埋一百
3: 一。百幾公里嗰係，百幾公里啊！
1: 環島啊，環島跑。
3: 佢有路線嘅，佢有路線嘅，定咗嘅。因為你如果你環島，哇，好勁噶啦，環島跑
1: 唔
3: 係好多日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啲比賽咧係譬如話全球性噶嘛，你可能今次香港都有搞噶，係香港都有搞嘅。咁度嗰啲都係跑成日幾兩日咁樣。
1: 有。
3: 我心諗哇，演咁犀利嘅跑到
1: 有啊！佢咪講緊佢係嗰啲叫啫咩跑幾日咁嗰只咧，甚至乎嗰只你仲要搭船啦，你見到。啲人好誇張㗎，一路跑緊，一路食緊嘢㗎，
3: 係啊，
1: 因為佢哋想爭取任何嘅一分一秒，
3: 食啲 gel 啊，
1: 好辛苦
3: 嘅，蛋白質啊，
1: 咩都有啊，蕉又有，
2: 我要去廁所就可以去廁所，
3: 可以啦，
2: 我想瞓覺其實我都可以，
3: 你可以，你可以行嘅，你跑唔到你可以行，跟住再跑咁樣咯，咁但係最主要就係。個地方咧，所有都譬如花草樹木啊，你跑緊嘅時天氣好好，大約係25，
1: 舒服，
3: 好舒服，同埋有
2: 陽光普照，
3: 有陽光
1: 嘅，
3: 係啊，咁啊當地嗰啲風景咧都好靚啦，咁啊除咗沿海之外，你有啲好大嗰啲花園，咁有啲先係嗰啲粉紅色嘅芒草粉紅色，我真係第一次見，咁跟住咧有啲嗰啲太陽花咧，成個山都嗰啲太陽花咧，咁你去到嗰度打卡，咁你跑完一日之後，咁你咪去揸車去嗰啲地方，咁但係嗰度因為嗰度左太嘅，咁所以你再要適應你揸車嗰個係點樣行咧，因為調轉啊嘛，同我哋係
1: 㗎，好驚㗎，我覺得，
3: 係啊，但係我習慣咗，
1: 楊楊識揸左太啊，
2: 我識揸左，我第一次我比較多揸就揸左太，
3: 哦，係咩啊？係
2: 啊，
1: 佢又想試下揸左太，
3: 係啊，
1: 咁跟住佢就要試下。要載人，
2: 係啊，因為拍嘢喺內地，
1: 係啦，好鬼大壓
3: 嘅啫。我都試過喺內地揸左太嘅，
1: 但係你真係好叻咯，我覺得好快就已經上手啦。
2: 我冇乜點揸過右太啊嘛，我冇乜點揸右太，所以我一嚟我天生一生出嚟嘅世界就係左太，
1: 內置左太。
3: 係啊，咁大家即係譬如話你。 咁講，去到另一個地方你揸車嘅時間咧，除咗你揸車有翻咁長
1: 嘅
3: 揸車經驗之外咧，你要當地佢哋嘅路嗰啲線啊，嗰啲規劃咧，你要起，我覺得嚇跟一跟人哋點樣行。
1: 但係你濟州會唔會好啲啊？即係
2: 唔
1: 係大城市嘛？
2: 佢十一。十一黃金周都好多遊客，
3: 好多遊客，好多遊客。因為原來咧，佢哋喺譬如我哋國內人咧，喺上海飛過去，
2: 好近啦，
3: 一個鐘頭多啲啫。係啊，咁佢哋同我哋講，我哋經
1: 常
3: 都飛過嚟玩噶，係啊。咁所以其實你過到嘅時間咧，都好多遊客啦，咁啊揸車啦，一家大細啦，咁樣去玩啦，咁啊食下嘢啦，咁樣同埋去遊覽啦，但係冇啊。都有大型嘅嗰啲商場，你去買嘢啊，買啲袋啊，
1: 買名店嗰啲啊，
3: 名店啊又有，
1: 我都有啊，名店都有噶，
3: 有
1: 哦，
3: 但係當地嘅品牌好多，
1: 哦，
3: 當地嘅設計師品牌啲衫啊，喂，整得好靚㗎，係
2: 啊，韓國啲衫好靚㗎，
3: 啲衫好型㗎，
2: 但係我呢幾年都去韓國買衫啦，但係咧就越嚟越貴嘅，即係越嚟越跟得上香港嘅價錢嘅，
3: 係係。
2: 但係整體都仲係比香港平少少，但係啲款式啊設計啊就好
3: 特別，同埋你咁高大咧，易揀衫。
1: 佢啱㗎，佢喺韓國買衫。
2: 你唔好再講啦，你哋
1: 去啦。
2: 我又想飛過有網啊，係
1: 啊，即日來回。
2: 即日來回，
1: 正係去買衫啫，
3: 都要
1: 夜晚就翻嚟。
3: 飛過都要三個鐘㗎，
2: 三四個鐘
3: 啊，
1: 係
3: 啊，都三個鐘㗎。你過去買完即刻翻嚟。
2: 我想問你嘉玲，咁你去呢個濟州，即係你直飛濟州機場嘛？
3: 係。
2: 佢有冇嗰啲 fast pass 嗰啲？
3: 有。你整咗之後咧，你嘟咁
2: 就過得
1: 啦，
3: 好快嘅，係啊，同埋各樣嘢都方便嘅，因為我過到即刻可以有巴士過去租車，租車又咪揸到去酒店，咁啊擺低啲嘢，咁啊執住啊去周圍睇下，跟住又跑下。
2: 我嗰陣時去咧，因為佢個島咧，學嘉玲話齋係可以圍住個島，
3: 圍住
2: 島
3: 係。
2: 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咧，佢哋喺街邊咧有拍一啲一個人啦，或者兩個座位嘅一啲電動單車，即係電動嘅電單車，
1: 租嘅，
2: 電動單車係租嘅，可能一日講緊。百零蚊到，
1: 哇，好好啊！
2: 我唔記得咗係個價錢，但係咧佢踩咧好搞笑，你踩一下咧，等於你平時踩咗三四下咁。
1: 梗係啦，佢電動啊嘛，
2: 電
1: 其實係
2: 太陽能，
3: 佢幫你。即係你踩一下佢就幫你
1: 行
3: 好遠啦，
1: 輕力咁樣喐下咁樣啦，叫做係
3: 仲坐
1: 係啦，借啲椅咁樣啦，
2: 仲要咧係有兩人座位啊嘛，當時咧就好多情侶啊一齊兩人座位啊，咁我就同我阿媽，因為我阿媽咧就唔可以，
1: 你阿媽咪就係你嘅
3: 情侶
1: 嚟
3: 啊，前世情人，
1: 前世情人嚟噶嘛，
2: 因為我阿媽咧又唔可以自己一個單車喎，咁我有一條搭住佢，咁啊一齊踩，其實幾開心啊，
1: 前後㗎，
2: 前後
1: 嘅
2: 就
1: 係，唔
2: 係
1: 話就左右嗰只
2: 前後
1: 單車，
2: 咁佢就坐喺我後邊，我就一齊踩，喺度一個位咧就
1: 好浪漫咯，
2: 中意就落車。
1: 食啲嘢，
2: 食啲嘢，飲下嘢咁樣。
3: 係啊，嗰邊好多單車徑嘅，你沿住咧全部都係單車徑。係
2: 啦，
3: 咁其實你喺嗰邊踩單車好
1: 非常單車友善。
3: 係啦，係
1: 嘛？佢根本預咗你哋可以咁樣用一個方法嚟旅遊。
3: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少會踩出馬路嘅。咁我哋揸車嘅時間都好安全嘅，同埋呢個天氣咧咁啱就開始嗰邊開始凍啦。咁啲陽光各樣嘢都好靚嘅。
1: 有咩特別嘢食啊？即係你今次去到
3: 我自己去到嗰邊
2: 啦。
3: 啊，唔係嗱，除咗
2: 甜豬，
3: 我好中意食嗰啲葉菜嘅。但譬如話我嗰啲朋友咧，佢哋中意去食嗰啲咩火
2: 烤肉啦，我好中意食。
1: 好啦，燒肉。
3: 咁我入到去咧，咁我就唔緊要啦，有咩食咩啦。咁佢話每人要點一碟嗰啲肉。咁我啲朋友就話佢係 vegetarian， 佢係食素。咁嗰啲老闆好好。哦，咁唔緊要，你唔使點啦，我幫你安排啲素嘅，全部都係素嘅。
1: 咁係咩啊？即係菇啊，
3: 包啲
1: 嗰啲啊，
3: 啲面啊，有啲菜啊，葉菜。咁佢都提我嗱，呢個 kimchi 係有魚嘅，咁你唔食得。
1: 嗯，
3: 系咁呢個我知嘅，咁所以佢哋知道我係即係食素嘅時
2: 候，你蛋都唔食得㗎嘛，
3: 蛋我有食，蛋我有食。
2: 咁佢韓國有款蒸蛋咧，
3: 係我有食過蒸蛋，係啊，咁啊呢個可以食嘅，咁佢介紹我咯。咁所以你過多嘅時間，其實依家係好即係我哋素食人士
1: 多嘅，
3: 多
1: 嘢。
3: 咁我咪不停咁影啲 vegan 啲相俾阿陳教練我教練咯，可以得意喎，係啊，咁所以過多食嘢啊，各樣嘢都方便。但係你玩多幾日之後咧，你又想翻嚟？
1: 我正想問啊，我就係話咧，會唔會係嗰啲嘅就係？有啲地方咧，你去完之後咧，你翻嚟，你覺得我唔想走啊！
3: 我唔係啊，
1: 但係你有時有呢個就
2: 係，都夠啦，
1: 差唔
2: 多，
1: 仲有幾日，仲有一日，
3: 係啊，
1: 我
3: 翻屋企啦，
1: 你
3: 去到機場，快啲啦！
2: 點解啊？
3: 我唔知點解嘅。
2: 濟州島，我覺得我係我可以退休嘅其中一個地方。
1: 係啊，我記得你係話俾我聽，你中
2: 濟州島啦，清邁啦，係咯。
3: 如果俾我揀退休，我會
1: 即
3: 係
1: 比較 lay back 啲嘅地方，
2: 係
1: 啦，
3: 我會揀雲南，我會揀雲南。係啊，退休嘅時間我會揀雲南，但係濟州濟州島你可以。
1: 得啦，我知你好唔中意，
3: 唔係唔中意，係都要翻屋企嘅。
1: 我覺得其實係中意屋企多啲。
3: 係啊，同埋即係睇咗套電視劇啦，《我們的藍調時光》。
1: 係
3: 哇，你睇完之後就覺得。
1: 有冇去嗰啲地方嗰度打翻卡啦？一定有噶嘛。
3: 有，佢會講俾你聽
1: 經濟，
3: 講俾你聽邊度拍過咩戲。
1: 嗯
3: 亦都有啲即係好似嗰啲好舊嗰啲屋嘅嗰啲 museum
2: 嚇，所以我想知道個物價如何啊？而家
3: 都唔貴嘅，而家對五點幾啦，
2: 即係一蚊港幣對一七幾。
3: 你當一百蚊對五個幾六蚊咁上下，係啊，一百 won 咁，所以你食嘢嗰樣嘢其實對比香港去可能平啲
2: 啲啦，
3: 係啊，食嘢嗰樣嘢，但係你譬如拍停車場咧，你可能拍兩個鐘咧3000 won，
1: 嗯，
3: 十幾廿蚊
2: ，OK 喎，
3: 係啊，咁同埋嗰度泊車咧方便，就係你任何地方佢梗有停車場嘅，咁你泊完之後咧，咁佢入去食嘢啊，各樣嘢咁就可以搞掂噶啦，你唔使怕抄牌。
1: 係，多謝你嘅濟州之旅。
2: 攞個火山石出嚟咯，
1: 係啊，
2: 冇火山石就留下 canteen。
1: 佢係一大嚿火山石，跟住咧剁兩嚿俾我哋咋？
2: 唔係啊，可能多20嚿啊，你睇下其中一嚿咋？
3: 你又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第一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要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10多分钟，觉得好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都会主动提醒并提供协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赛前内部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个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373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094升2.8，建滔积层板53.45升4.05，恒生中国企业82.2升1.2，友邦保险68.4跌8毫，联想集团36.04升1.72，阿里巴巴105.4升1蚊，小米集团23.86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14美元，卖出4,15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报道。
3: 而家有阿 M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窝打路道嘅修树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慢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则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奇利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赔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我是莎莎，
3: 我是秋秋，
0: 我哋系莎莎与秋秋。莎莎。
3: 秋秋，
0: 我哋系莎莎与秋秋。嗱，今集开始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嘅莎莎与秋秋咧，好多谢阿秋秋帮我完成咗我一个私心，希望可以想完成嘅一个个人嘅愿望嚟嘅。因为咧，我同秋秋咧两个咧，我谂喺岁数加埋嘅话咧，都已经有冇两百岁啊？
3: 嗯，差唔多噶啦，吓
0: 都差唔多噶啦，
3: 两百年好合，
0: 两百年好合啦。咁其实咧喺呢一行嘅话咧，我哋亦都即系加入咗呢个娱乐圈嘅话，有一段日子啦。有一啲人嘅话，我唔知道秋秋有冇同我一样，希望我就系呢一生人咧系要访问一次嘅。坐喺我哋面前嗰个咧，就系我呢一生人好想访问一次嘅、嗯。
3: 我就幸运过你，我起码访问过两三次。
0: 你好嘢，
3: 系幸运是我，幸运是我。不如你介绍啦，你咁想访问呢位重量級的嘉賓，
0: 冇錯，希望咧可以喺嚟緊呢段日子裏面咧，我哋都可以就係同我哋呢一位嘅老師啦，可以傾一傾偈啦，同佢咧就係把歌談心啦，以歌會友啦。坐喺我哋面前嘅咧，就係我覺得好尊貴，我亦都心跳加速，令到我心跳加速嘅鄭國剛老師嘅，歡迎鄭老師。
4: 我只係血壓高咗啫，心跳差都冇事。
0: 千祈唔好咁講，千祈唔好咁講。好啦。咁其實因為咧，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資料搜集啦。鄭老師咧填嘅歌曲咧有成二千首咁多嘅，
4: 唔係二千首咁多，係無數咁多。因為我哋以前係要報 cash 噶嘛，咁、你寫完之後就填咗啲資料咧，咁然之後就報去 cash， 咁就登記咗啦。咁、有登記嘅。就二千零啦，但系好多咧系左手嚟右手去，冇机会登记噶嘛， 已经赶到叫救命啦，
0: 即系冇分钱俾你嘅嗰啲，
4: 交到去录音室之后翻翻嚟又要赶第二批啦，咁所以话要填咗啲表格，有边个作曲，有边个编曲，有边间唱片公司，有啊咁，我都够时间写多一首歌啦。
3: 不過以前嗰個制度，老師應該我記得你同我講過係賣斷嘅，即係譬如一首歌100蚊，咁之後個版權咧就係嗰個公司所有啦。係
0: 啊，之後係咁樣播咯，佢哋冇得分嘅。
4: 因為我諗我哋同歌手唔同啦，歌手就一路要收幾多年嘅版税咁噶嘛，我哋就交咗去之後就同你簽個合約。
0: 係，
4: 咁呢個合約咧就係以後呢首歌詞嘅。版權呢就歸佢唱片嘅出版部嘅。咁仲有呢就話無論將來呢隻唱片喺邊個地方發行呢，歐洲又好，美洲又好，乜都好，即係關唔關你事㗎啦。咁另外如果有新嘅產品呢，即係嗰陣時係黑膠碟㗎嘛，因為有 CD， 因為有卡拉 OK， 一陣間又唔知乜乜乜物咁㗎嘛，到而家更加添啦，嗰啲
0: 串流平台
4: 機器我哋都唔識嘅，直情嗰啲產品我見都未見過。咁但係呢啲一切嘅收入呢都係俾唱片公司嘅出版部嘅。仲有呢，如果我要攞返嚟用的話呢，都要同佢哋申請，比如批還是唔批嘅、
3: 所以唔係你自己嘅，就一定要有嘅。
0: 係啊，同埋又要咁講法，即係以前你寫咗一個歌詞嘅話，你一交俾佢嘅時候呢就賣仔莫摸頭啦。有冇呢一種感覺？
3: 買仔莫摸頭呢句，
0: 好俾你
3: 好有年代感啊！呢句啊，
0: 老師，
4: 但係咁都好，少啲牽掛啊嘛，
3: 即係好瀟灑，好灑啲啊！老師，
0: 攞去咁樣。
3: 同埋最近我都同阿老師有通 WhatsApp 嘅，咁老師都追上潮流。咁有一張相咧，我最近就喺網絡度發現，我初初以為呢張相嗱，我自己覺得陌生，未必係咁珍貴噶嘛。我就俾阿老師睇，老師就話：咦，呢張相？佢都未見過
0: 嚇咩相啊？
3: 就係1979年十大中文金曲嘅一個記者會，應該係記者會嘅相片嚟嘅。
4: 因為咧喺網上我哋最常接觸就1978年，即係第一屆嘅
0: 十大中文金曲
4: 第二屆嗰啲已經 人哋冇咁重視嘅啦。
3: 咁係嘅，應該咁講。第二屆咧個記者會可能嗰時嗰、那個流傳啱啱嗰張相咧唔係咁多。第一屆我記得成班填詞人作曲咧就喺個酒店嘅嗰、那個殼嗰度啦，影咗張大合照嘅。
4: 唔、以前港台嘅活動都係喺啲酒店度做嘅啫嘛。
0: 啊哈，係。咁嗰張相裡面有啲咩嘅人物會咁重要咧？
3: 係啦，就特別在於我真係冇諗過。老師同我講，原來佢同陳百強啊 Danny 仔咧係好似印象中冇乜合照過喎。
4: 我唔係同陳百強，我係幫所有歌手都好少合照嘅、因為
0: 點解咧？
4: 因為我又覺得冇咁嘅必要咯。即係佢哋係當紅嘅歌手係一件事，但我又冇必要去告白。
0: 唔好咁講，係啊，可能佢哋都係咁諗嘅。可能佢哋老師都唔賣嚟啦，我哋就唔好去假搞佢啦咁樣。
3: 同埋當然嗰時唔係手機咁方便啦，而家隨時都可以影一張相嘅，的而且確嘅。咁同阿 Danny 仔嗱 ，Danny 仔第一首歌。中文歌成名嘅眼泪为你流、其实已经是老师的作品。
0: 是。
3: 咁我听讲呢首歌好少男情怀嘅，而家大家一嚟个打电话声。
0: 冇错。
3: 跟住就好似失恋啊咁样倾诉眼泪为你流。但一开始好似唔系咁样嘅内容喎。
4: 唔系嘅，系冇问题嘅。主要就系 Danny 嘅经理人啦、佢好多好主意㗎。咁佢就想Danny 嘅第一首歌有啲乜嘢令到人哋記得，令到引起人哋注意咧，咁佢就諗，如果一對戀人傾偈喺電話度打電話去，佢又唔睬你，撲吸咗線咁，佢依下咧就好 shocking 啊！咁於是佢喺呢個唱片度引子咧，就用一個電話吸嗰個，咁大家。唔知做乜噶嘛，跟住做咩啫？跟住就唱歌咯。
0: 系就系咁嚟嘅，即系其实系已经系收咗 order， 要写一个咁样嘅词，所以先至有眼泪为你流，系咪？
4: 冇讲话写乜嘢词，佢即系话俾我
0: 大约嘅嗰个画面，
4: 个引子系咁样。咁好简单啦，咁嘅情形梗系失恋，
0: 咁啊梗系流眼泪啦。
3: 系好。系呢首歌好入心入肺嘅，但系我觉得所以Danny 以前嘅经理人啊谭国基，其实佢都几有商业头脑嗰、那个 marketing sense 喎。
4: 唔系佢系好多好巧嘅，即系好似后屘有地铁之后咧，佢系要写一首叫我写一首同地铁有关嘅歌咁、
0: 就几分钟的。
4: 咁我就用地铁呢个媒介引出几分钟的约会咯、因为你地铁嘅。速度好快，途程亦好短，呢、這个站嗰个站再多两个站先至系几分钟。
0: 你写嘅时候真系几分钟噶咋？
3: 就谂到，
0: 系啊，好快就已经写咗。
4: 歌本身都系几分钟啫嘛。
0: 以前啲歌好短下噶咋，老师嗬。
3: 就好入心入肺。同我分享咧，我啱啱上两个月睇香港中乐团咧致敬阿 Danny 嗰个音乐会咧、我听到一首歌真系。我而家講起我都眼濕濕，我都想喊、就係偏偏喜歡你。
0: 點解咧？
3: 即係愁水揮不去，苦悶散不去，為何我心一片空虛？你而家諗起 Danny 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哇！即係當然係老師嘅手筆，但係好似真係仿如幫阿 Danny 度身訂做。老師好多首 Danny 嘅金曲都係咁嘅情況。
0: 係咪咁樣出現㗎？嗰首歌
4: 就唔單止好少幫啲歌手影相，見面嘅機會都唔多嘅，因為我教書啦，跟住又中意學寫畫啊、寫字啊咁，我只係冇多餘嘅時間。去飲餐茶，不如我做多樣嘢。咁所以我係好少咧，幫啲歌手有乜嘢交往嘅。咁啊 ，Danny 咧，同佢做咗咁耐嘅合作啦，同佢飲過一次下午茶啫，就係偏偏喜歡你。嗰次佢突然間心血來潮，有兩首歌要俾我。咁佢话我想同你倾倾嘅，咁冇所谓啦，即系牺牲少少。
0: 本来就唔想出去噶啦。
4: 咁咪同佢喺 coffee house 倾下偈，咁佢俾咗两首旋律俾我，一首咧就佢作嘅，另外一首唔记得系边个作嘅。
0: 系
4: 好少嘅，我谂佢都好少帮人哋讲啲心底话嘅。 咁佢就讲佢对爱情嗰种睇法，咁就决定咗呢两首歌系情歌。
0: 嗯，
4: 一首佢写嘅就偏偏喜欢你，另外一首就盼望的缘分。
0: 哦，
4: 即系两个主题咧，都系佢对爱情嘅观感。
0: 嗯，
3: 好似好悲观咁嘅，两个都系。
4: 佢个人系好内敛噶，你见佢。嗯，佢幾時會話好開心嘅啫？佢成日都係滿懷心思嘅，
0: 冇錯，成日都有啲嘢諗住咁樣嘅。我記得佢聽，
3: 同埋好似即係我好灰色，即係覺得唉，又俾人拋棄啊，又唔會一世啊，
0: 等嗰啲嘢又嚟嚟啊，
4: 咁你又放心，佢又唔會俾人拋棄。
0: 咁靚仔，
4: 不過佢睇唔上嘅啫。咁其實我呢兩首歌之外咧。我睇到佢嗰个人对爱情嘅睇法，我跟住就真正度身订造嘅咧，就系、是、一首旧嘅歌，
0: 相思河畔
4: 啊，一首好旧嘅歌，嗰首就真正系为佢度身做嘅，即系话如果爱非所爱，有没有都无所谓，即系咁，即系佢就系嗰种啦。咁、所以我话，相思河畔话，哦，岸上嘅情侣吓，好好，因为我系一个人喺度喺个船上边，咁、我就安排咗当佢坐喺个城网嗰啲咁嘅上边，咁啊真系好悠游自在，真系佢嗰种风格，
0: 嗰种真系贵公子啊，嗰种真系嗰种感觉。咁当然你话即系相思河畔呢一样之外嘅话咧，其实咧我都中意嘅就系、是、老师有帮阿 Danny 哥哥有写过嘅等啦、涟漪啦，呢一啲都系嘅，即系总之嘅就系你会。記得佢坐喺個白色嘅鋼琴嗰度，或者係彈住鋼琴一路喺度唱嘅。呢兩首歌有冇啲咩嘅故事咧？
4: 等其實就唔係佢嘅故事，係、
0: 嗯、
4: 個戲裏邊咧，佢係阿麥家個仔。
3: 聖誕快樂，
0: 冇聖誕快樂。
4: 佢係睇唔慣個老豆，即係你明明有一段好。好合心嘅情缘，偏偏你又错过咗。
3: 同阿小凤姐
4: 咁啊，麦家就话：佢话我次次都系最后嗰班车，咁啊错过就冇啦，最后嗰班车。咁就系用呢个意念咧去写等。咁啊，写完之后，咁我啲同事都有啲问题。佢话郑 Sir。佢人哋等你嘅啫，你等人嘅咩？咁系、哦，等我交歌词啦，等我交稿啦，系咪啊？都系等啊嘛。我冇乜等嘅，即系啲order嚟到咪写咯。佢即系话，佢即系好少话你要等嘅，佢系人哋等你嘅啫。你点会写到寂寞到夜深？
3: 你要想象系啦，等人，从来都人等你啊嘛。
0: 等你文字，等到寂寞到夜深。
3: 所以呢个作词家嘅想象力。
4: 咁最主要就系话。啊，麦家讲佢永远都系最后一班车，咁、我就写咗你选择人，
0: 人亦能选择你，
4: 公平系好公，即系好公平嘅呢样嘢。咁、所以佢咪永远都系最后一班车。
3: 咁涟漪其实又关唔关雍正精事咧？
4: 关。生活靜靜似是流水啊嘛，
0: 有
4: 兩個靜字
0: 啊，係啦，係咪就係、是、可能係阿 Danny 哥哥，係啦，希望可以憑歌記意送俾就係雍正晶姐姐嘅咧，關唔關事啊？
4: 咪聽住先咯，
3: 有講聽住先啊，老師啊，
0: 我想你講
4: 你
3: 個鬼嘛，
4: 你例如話 Danny 寫俾你都得㗎，
0: 我都想，
4: 唔係啊，邊個人可以證明佢冇講過呢句説話啫？系嘛？
3: 好有玄机啊！老师讲嘢，
4: 其实首歌咧就系、是、一套电视剧突破嘅插曲，
0: 冇错。
4: 咁、那个旋律好优美嘅，同埋有好多水嘅感觉，即系啲水滴嘅感觉。因为顾家辉嗰个 arrangement 咧，真系好美丽啊，写得。咁我就谂起我读三年班嘅时候咧，我哋嘅中文老师就。 揀咗我哋課本裏面一篇叫做《紅蓮》，咁就係冰心女士嘅作品。冰心就寫好多兒童嘅文學噶嘛，咁佢嗰篇文章就係講種咗一缸蓮花，落雨嘅時候啲水滴落去個缸面度，咁就泛起一圈圈嘅蓮兒。咁跟住就板書蓮兒嗰兩個字，佢哋三年班喎，哇！嗰兩個字好深啊，記到而家都仲記得啊。咁所以我收到個旋律，我有啲感覺，就好想將我嗰即係接收到嗰啲信息咧，係寫翻出嚟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嘢都係靠記憶嘅啫嘛，有時老師講過啲乜嘢，課本度睇過啲乜嘢，嗰啲咩書咩書睇過啲乜嘢，咁我哋有機會咪用翻出嚟啦。咁有啲舊時我哋聽收音機啦，咁啊陳浩才就播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噶嘛，咁嗰啲即係嗰陣時少年情懷，乜嘢都入心入肺嘅，咁而家咪冚唪唥話抄翻出嚟啦，依樣抄啲，嗰樣抄啲，唔係邊有咁多題材寫嘢啫？
0: 即係所謂靈感，其實咧就係有咁耐以嚟累積嘅嘢咧，袋曬落去唔同嘅櫃桶度，係咪啊？執藥咁樣嗰陣，咦，今日好似係啱呢個咁嘅感覺，就會喺個櫃桶嗰度就拎翻啲嘢出嚟，就咁樣填落去。
4: 廣東歌咧好得意嘅，佢係一音一字，
0: 係
4: 有啲朋友就話：哎呀，好難處理嘅，即係佢限制咁多。但係我咧就啱相反，我覺得佢一音一字嗰、那個旋律哆咁啊，俾咗幾個字我，咪又俾個字我，咁啊砌砌埋，咁啊砌成一句，又再砌砌埋，又砌成好多句之後，又成為一篇，再寫落去咪交稿咯。
0: 老師即係其實好似砌積木咁，係咪？即係成首歌你聽完之後就話，哦，有一其中有一句，你就寫咗先，跟住前前後後先將佢再砌埋，唔係咁樣寫。
4: 人哋就當寫詞係工作啊，或者乜嘢。我就當玩 puzzle，
3: 係啊，砌字遊戲啊，
0: 呢
4: 度砌一塊，嗰度砌一塊，呢個又依砌依塊又啱嗰度，咪連續落去咯，嗰塊又啱嗰度，咁啊砌下砌就好多唔同嘅段落出咗嚟，然之後你再篩選下邊段啱用咧，即係邊段較為適合呢、這個。這個歌的主題呢，慢慢砌下砌下，咪砌成一幅圖畫出來。
3: 其實老師砌得很精彩，你想想蓮兒這兩個字夾了一個 melody， 我還想起另一首無奈也是，即是你夾那兩粒音呢，雖然小鳳姐說其實無奈的內字呢是挺難唱的，但當然小鳳姐就 manage 好好了，即是大家現在一聽不記得歌詞，但是只記得無奈和蓮兒那兩個是吃得很好的。
4: 其實呢一首歌里面冇乜可能记晒全首歌词嘅，你可能记得其中一句，可能记得其中，即系阿习浩然讲记得两个字，其实一个字都好啦，等，
3: 咪就第一
0: 可以好等，
3: 第一粒音等，其实大家要
0: 记得，唔系就系记得首歌，
3: 混为之
0: 夺
3: 啊。
0: 好啦，咁當然啦，我哋嘅時間呢亦都有限啦。今日呢我哋只不過就係講咗 Danny 嗰歌啫。係
3: 啦。我已經講咗一
0: 次
3: 一大 part。
0: 係啦，咁我哋可以呢喺嚟緊嘅幾個禮拜嘅話都會繼續呢同鄭老師呢同大家因為嗰啲唔同嘅啲歌曲呢令到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回憶嘅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首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10多分钟，觉得好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的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会主动提醒并且提供协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

0: 而未見到個案有特別關聯，個案上升以本地感染為主，全部是男性接觸者，全部人都表示潛伏期內有高風險性行為，六成感染者表示透過交友程式尋找陌生性伴侶，中心最終面對困難，部分個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頭。他又說中心已經加強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傳，為高風險群組提供接種疫苗服務，並增設額外接種中心，強烈呼籲市民保留性伴侶聯絡方法，以便需要時追蹤接觸者。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 47% 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卢拉以大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卢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兩度左右，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晚上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8点，跌63点，成交金额44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86升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建滔积层板53.75升4.3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2仙，友邦保险68.35跌8.5，联想集团36.36升2.04，阿里巴巴105.2升8毫，小米集团23.82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6，澳元5.442，加元是5.493，新西兰元4.384，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785元，跌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81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啦，比较挤塞。而另外荔枝角道咧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嘅交 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系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嘅，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7: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2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我行我素。
5: 继续扑火啊！
3: 冇错。
6: 上星期阿 Ken 嚟咗啦，今个星期又捉佢过嚟啊！呢位消防员，地球消防员，
7: 大家好，
3: 系啦，欢迎。唔好意思啊，上个礼拜话叫你唔使过嚟，今日咪又系叫你，
6: 系咪先？
3: 系啦，我哋要欢迎匡子光，系啊，阿 Ken 系我哋嘅素食教主，咁亦都要多谢晒你咧。今次你又再次嚟到我度啦，咁因为咧同再同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咧，就系空手道嘅香港代表队咧，喺2008年至到2012年啦吓。咁当然啦，咁今日咧要再次咧同你咧会倾倾偈嘅。好啦，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即系食素啦，你都教咗我哋咧，就系煮咗两个非常之好味嘅嘢啦。好啦，咁其实都好想问一下嘅就系、是，成日好多人都会有好多有关于食素嘅一啲嘅我可以话系嗰啲系迷思，系啊，咁啊就会话唔够力啊，又或者嘅就系个人会好青啊，好容易病啊。
5: 头先入嚟嘅时候咧，我都问阿 K 一个问题啊，因为佢话咧佢嚟紧又参加啲运动嘅比赛啦，我话咦嗱，首先你咧系我而家暂时见过食素入面嘅人咧，最大隻嘅，暂时最大隻嘅，真系就咁睇咧，系啦，系完全唔觉得佢系食素啊，即系佢嘅身形啊，
3: 佢唔似，我都觉得系，
5: 完全唔似，
3: 同埋啲面啊，啲面色啊嗰啲咧，可你觉唔觉得？
5: 完全我觉得系食素咧，学你头先讲啊，你例如可能话冇面青青啊，我个人就似食素啦，手板啊，咁但系我唔系食素嘅。咁讲翻头先，佢就会参加啲高强度嘅比赛啦。我话咁，其实你食素会唔会头晕嘅咧？做下，
6: 或者唔够力啊嘛，成日都要答话，哇，唔够蛋白啊，唔够力啊，咁样啊。
3: 你咪好烦啊！呢条问题已经问到好似，
8: 其实就唔会嘅。因為我成日都空肚做運動嘅，
6: 係
8: 即係唔係空肚食早餐嗰啲啊，空肚做運動。
5: 係咁啲能量邊度嚟咧？
8: 其實能量係從脂肪嗰度嚟噶嘛，即係當然啦。一開始咧就梗係從食物同你血糖同你喺嗰個肝臟嘅肝糖喺啲細胞喺啲肌肉入面嘅肌糖，即係嗰啲去轉化出嚟。當你用完嘅時候咧，就將你燒咗啲脂肪像糖質新生啊嘛，即係變翻葡萄糖入血，再入咗你啲肌肉度用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就算唔食嘢，我相信啊。兩個禮拜我都仲有能量，
3: 因為
5: 佢嘅內存好多啊，
3: 係啊，
8: 因為我體脂而家都仲係高嘅，我體脂都有22-23% 嘅，
6: 23%，
8: 我希望可以落翻15%，
6: 好快啫你，
8: 好快，係啦，但係冇辦法，因為頭先都講我做廚師咧，成日都試食，我想斷食都難，咁我就變咗一翻去咧，又話啊有啲菜又叫我試，跟住啲嘢擺咗兩日又試下得唔得？跟住你出去試菜又試，咁你變咗無限係咁食咧，就好易肥啦。
3: 你冇俾藉口自己。
8: 我知道，
3: 千祈唔好。
8: 所以我其實係
5: 我一定係叫佢試食試食一次更
3: 加。係啦，冇錯啦，就
6: 唔收味，
8: 因為始終我可能變咗我係唔想嘥嘢，
6: 有
8: 陣時想冇理由食咗落口又要攞翻出嚟啊。咁你俾咗一碟我食少少掉咗佢又好嘥，咁變咗我有陣時就食曬，咁啊變咗咪肥咯。運動有陣時忙一陣，運動量又唔夠，係啦，咁又有咩問題？
3: 唔係證實咧，就係啲素食係好食嘅。
8: 系
3: 咪啊？
8: 好食，
3: 咁你系要好食嘅，你先至会啊，就算系试食，佢都可以变到咁大只啊嘛。
6: 同埋佢今朝咧嚟电台之前咧，佢狮子山要跑两个钟啊。
8: 系啊，来回
5: 都系冇食早餐跑。
3: 定你迷路啊？
8: 唔系，
3: 你本来系想嚟个广播度，即系跑嚟跑去，去咗边？
6: 搵都搵唔到啊！
8: 因为我想突破自己，因为我试过计时，我之前 fit 啲咧就跑57分钟上到山顶，由山脚上山顶57分钟。咁我今次都系57冇变。咁即係證明我冇退步，但係未有進步啫。
3: 我咁，
5: 即係其實進步咗㗎啦。點解？因為你隨住你年紀增長咧 ，suppose 你嘅體力應該會下降㗎嘛。你可以 keep 到同一個 record， 其實即係某程度上係進步。
3: 冇錯，正能量，俾你正能量你。係啊，好啦，咁當然我哋要講下嘅就係，譬如可能係食素啦。好多時我哋都會好想知道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咪有啲人就會覺得嘅就可能蛋白質唔會。
6: 蛋白質啦，
3: 成日都係講緊蛋白質呢一樣嘢嘅。咁究竟你會點樣去回答一啲咧？就係喺呢一方面嘅一啲迷思咧。
8: 其實最簡單講，少林武僧都食齋。
6: 我就係成日答呢個問題啦。
8: 咁你諗下佢哋啲力大過你幾多倍咧？咁佢食齋點啲力？ 喺邊度嚟咧？第一，啲肌肉喺邊度嚟咧？
3: 我睇過有一個 documentary 咧，就係拍一啲少林武僧，佢哋就係話俾佢聽，你諗下，我哋日日要係咁樣練法，而且佢哋會覺得咁樣嘅話，就會清醒啲嘅。以及嘅就係佢會覺得就話，有啲咩嘢係力大無窮嘅，但係都係食素嘅，就係牛啦。你唔問下佢哋點解你仲有力耕田？因為佢哋
8: 都
3: 係食素，
6: 係
3: 啊。
8: 所以其實大家係一個迷思啫。其實大家個底層邏輯咧，唔係問蛋白質，係問好唔好食。底層邏輯我已經睇通曬啲人。
6: 總之好食咧就得噶啦。
8: 所以我點解咧？13年前呢要發願推廣素食咗就肯定自己要食素肯定自己要做廚師因為做廚師先可以最快學到好食嘅素食。我係有目的性去做廚師唔係我讀唔到書冇嘢撈去做廚房佬嘅。
6: 係
3: 咪都 OK 嘅。
6: 而家啲廚師好高學歷㗎。係
5: 呀又要考呢樣嘢考嗰樣嘢㗎。
8: 因為以前我媽媽嗰輩係開大排檔咁其實佢當初唔係咁鼓勵嘅因為佢覺得嘩我供你讀書讀到大學你做返我以前嗰行咁佢會覺得廚房佬就係即係唔係講而家以前嗰個輩啊。
3: 而家唔同啦。係
8: 因
3: 為唔同
8: 即
3: 係而家有高層。
8: 即係咁佢可能唔係太了解啦咁但係佢見我咁堅持嘅咁咪都去試下囉咁但係咁所以我就冇退路啦即係破釜沉舟咁樣。
6: 係。
3: 同埋我會覺得佢就唔知點解呢人最緊要個真係食咋嘛係咪咁佢就可以提供你個營養令到你可以生長所以我覺得能夠煮嘢俾人食嘅話其實係好幸福嘅一件事嚟同埋應該係值得大家去欣賞，而就唔係應該要去即係去睇唔起佢哋、好啦，咁當然啦，你就發願自己要咩啦，要去煮嘢食啦，
8: 推廣素食，
3: 係啦，推廣素食啦。發願要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諗就還諗嘅啫，你真係要去落手落腳去做嘅時候咧，又係另外嘅一回事嚟嘅。當中有冇遇到一啲乜嘢嘅難處
8: 啊？一開始咧，我去咗一間香港嘅素食餐廳，即係初頭我喺台灣學咗一年，即係翻到嚟香港。做第一間素食餐廳咁嗰個人工係幾多呢11,000元咁呢就一個月就放四日假咁朝頭早返9點放夜晚9點。
3: 哇
8: 咁我呢我咁我呢就問咁我問過我講座都講過呢個。
5: 少林武僧喎
8: 我講座嘅時候都講過呢個出嚟我話大家覺得呢個係咩功啊跟住有人講話陰功。
3: 就係冇
5: 陰功。
8: 咁我明白嘅因為餐飲業就係咁啦因為個成本冇辦法嘅你嗰個人數係咁多生意額係咁多咁你人工只係佔咗幾多成係計曬喺度嘅你幾多個人就分咗去㗎啦。咁變咗你啱啱學師你咩學歷即係嗰個工作履歷乜都冇咁你唯有係用低層開始。
3: 公
8: 司因為我自己係有目的性去學所以我攞幾多錢都冇所謂免費我都做因為我知道我目的就係盡快去學曬餐廳所有嘅工序開餐廳無論係洗碗好切菜好執碼好買嘢好採購乜都要學。
3: 你乜嘢都知
8: 道。乜嘢都知
3: 道。是
8: 你可以唔使樣樣都做到好足但係你樣樣都要知道個程序。
3: 明白。
8: 所以我用咗12年嘅時間去浸淫嘅啦。
3: 哇！
6: 而家仲學緊喎。
8: 我而家仲學緊，
6: 係
8: 因為真係你要營運一間餐廳係，我諗比起營運一個企業都差唔多。
6: 哇！做飲食係好難嘅，我去過你間餐廳嘅。咁但係而家係咪開始自己都有啲新嘅諗法咁樣？
8: 我而家個餐廳我會重新去rebrand 過，因為始終一路進步，時代進步，嗰個我哋餐飲嗰個模式。賣嘅菜式份量價錢已經追唔上而家咁所以我呢啲係我幾年前定落嚟嘅咁我覺得幾年後因為大陸開關啊所有嘢通曬嘅時候呢大家個價值觀都唔同咗所以我要迎合返大眾呢所以我要重新 rebrand 過
6: 因為有一個問題嘅好多人都會話我去食素同埋食肉嗰個價錢差唔多咁佢哋嘅諗法啊我好似食肉抵啲呢個想法呢好多朋友都同我講過咁但係你點樣可以令到啊啲朋友上到，咦喂，其實唔係，素食，喂，好正喎。
8: 我認為咧，大家要理解餐廳個成本先，因為餐廳嘅成本咧，食材咧只係佔通常佔20%-30%之間嘅，咁另外嗰7-8%咧就係鋪租啊、人工啊、水電，咁你諗下嗰20% difference 咧，其實唔能夠令到嗰個賣價可以爭咁遠咯，你最多咪爭20%咯，係啦。咁但係同大家感覺，我買斤菜幾蚊，但你收個幾十蚊，就會好大差距啦。你買肉咧，可能幾十蚊斤咧，你收翻個幾十蚊，我又覺得 OK 喎。咁所以有一個鴻溝喺入邊。咁所以我覺得素食要做到戒去呢個鴻溝咧，就要有多咗啲咩咧，就要有體驗感。 有儀式感，
6: 係、
8: 嗯、因為咧你一定要額外附加價值嘅。我炒碟菜心同你屋企炒碟菜心有咩分別？
6: 嗯，
8: 第一可能我用嘅所有油鹽糖水都比你優勝。
3: 嗯、
8: 第二我入條菜係知道個來源冇農藥、有機各方面呢啲有提升啦、嗯。第三、嗯、用餐嘅環境、服務、擺盤、
5: 方式
8: 、嗯、價錢、大細呢啲全部都係提升曬嘅時候咧，你就覺得我喺呢度食條菜心都好過喺屋企食。
3: 嗯，
5: 我咁樣諗到就係咧，譬如我自己，譬如有時都會食過呢啲素食咧，多數咧佢哋去提供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咧，都用一個自助餐嘅形式，
3: 嗯、
5: 即係算唔算係頭先你所講食素食嘅一個賣點咧？
8: 自助餐係一個都幾可取嘅一個方向嘅，因為佢可以令到個價錢平啲，因為你會覺得我俾一個可能一百幾蚊價錢食到好多菜，而我又好難每樣都買咗嚟煮啊嘛，所以呢一個就個紅溝就會少啲啦。
3: 啊，我都留意，
6: 我
3: 成日都係咁樣，都會抵啲喎，即係137蚊咁樣。
5: 但係我係食緊自助餐，再加多個糖水。
3: 即係呢個係營運嘅角度，所以你就會覺得個就係啦，多數都係咁樣。
8: 但問題係咧，就會多咗呢個浪費嘅問題。
3: 啊，剩曬，但係都
8: 我曾經去考察過北京有間食自助餐，我幾欣賞佢嘅做法嘅。佢係11點至1點半，就係午市就29蚊一個人，咁就好啲嘢都好好嘅，即係好簡單炒瓜炒菜豆腐，但係啲嘢都好食嘅。咁咧佢1點半至2點半嗰段時段就免費俾人食曬剩低嘅所有嘢，
5: 免費俾人食
3: 曬。好好啊，
5: 我即係等1點半至2點半嘅喎，
3: 呢個 OK 喎，
5: 但
3: 係
5: 佢會執笠㗎，
3: 唔會
5: 嘅，所有人就等1點半至2點半。
3: 好環保啊！咁樣，
8: 唔係有啲人的確可能會等呢段時間，但問題佢就唔會再出噶啦嗰啲嘢，
6: 食曬就冇啦。
8: 佢就希望你清曬佢，我就唔會掉啦。咁第二佢就會喺4點到又係。如此類推都係咁樣做，咁、我幾欣賞佢呢點嘅。咁、反而有啲有心人覺得佢咁做會捐錢俾佢添。佢話、你覺得你營運資金唔夠，我捐多少錢？其實咧就係貢獻，即係將嗰個善心擴大出去咧，俾個平台人哋去幫你、我覺得呢一個想法係幾好嘅，可以香港。都可以參考一下，
3: 係
6: 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咧，我哋每次咧嘉賓咧都要教我哋去煮啲咩。今日你可以帶啲咩菜式，即係簡單俾我哋啲聽眾咧可以。
3: 嗱，上次就
6: 炒蛋
3: 啦，同埋就煲腐竹糖水啦，
5: 兩分鐘介紹曬兩個菜啦，
3: 冇錯，
6: 我哋有成5分鐘嘅。
3: 係啦，咁至於係而家係大概差唔多啦，5分鐘到啦。
8: 咁不如教煲一個中湯啦，
3: 好啊，
8: 因為大家
3: 飲湯，
8: 因為大家都可能對煲素湯嘅概念比較模糊，
3: 係
8: 即係可能煲出嚟就好似。清水咁樣，
3: 覺得唔夠味咯，唔夠濃咯。
8: 咁首先你要了解到咧，湯咧其實有一個組合嘅，就鮮同埋甜。咁鮮喺邊度嚟，甜喺邊度嚟，要諗清楚。咁咧簡單嚟講咧，我講求其講啊，青紅蘿蔔湯。咁你平時會落咩？
3: 青
8: 紅蘿
3: 蔔、
8: 粟米、
3: 粟米咯，
8: 麥棗，咁啊加個豬展咁樣啦，或者南北杏啦，係咪？咁你只係將個豬展變咗咩咧？腰果加雜豆。
6: 哦，
8: 咁雜豆係咩豆呢？你可以加雞心豆、紅腰豆、眉豆呢啲，係啦。咁你紅綠豆嗰啲，我覺得就未必嘅。一般嗰個雜豆，我通常都係落鷹嘴豆、眉豆同埋紅腰豆，因為眉豆咧就係攞個 texture 嘅，而雞心豆就攞個鮮味嘅，咁腰果就攞鮮甜味嘅。咁你呢幾種組合加埋咧，就等於嗰嚿肉啦。咁但係咧，你要知道咧嗰幾樣嘢都係種子嘅，逢親種子就有植酸，植酸就係阻隔你吸收佢嘅營養嘅，所以你一定要浸3至4個鐘。咁呢個可能係咪 Sharon 都講過？
6: 我浸一晚，
8: 浸一晚更好啦。
6: 浸一晚，
8: 但係水一定要夠多，因為你係由你水溶性溶出嚟，你要俾多啲空間去溶啦。咁而啲水就唔好諗住唔好嘥倒埋去煲。
6: 我唔得啊！
3: 我唔知喎，我以為好似嗰啲。系啊，
8: 因为
3: 浸冬菇咁样，
8: 因为嗰啲植酸系水溶性嘅，
3: 啊、
8: 所以佢溶咗个水度，啲水就有植酸。
3: 你嘅浸佢嘅原因嘅就系想去晒嗰啲植酸，
8: 冇错。
3: 咁你就唔好饮，浸完之后咧就再饮埋落。
8: 因为植酸系会阻止你吸收里边嘅矿物质。矿物质，咁所以你要浸走佢嘅。
3: O K。
8: 咁另外咧，你煲嘅时候咧要落少少油。
3: 系。
8: 因为你。 你諗下所有蔬菜都幾乎冇乜油，
2: 冇乜油，
8: 除咗除咗腰果之外。
2: 咁用咩油呢？
8: 啊，用你用你認為健康嘅油，
3: 哦，
8: 牛油、果油、橄欖油都得。咁你就一開始所有凍水落曬所有嘢，加啲油。咁嗰個油嘅份量大概一兩湯羹啦。咁你就盡快開大火，煮滾咗佢。然之後咧。大火之後呢就開返中細火、煮佢大約一個鐘頭至一個鐘頭三個字。跟住之後呢臨尾點做呢嗰啲豆呢因為佢未爆㗎嘛、你就開臨尾嗰三個字即係總體個半鐘啦臨尾嗰三個字開最大火就將佢所有豆嘅豆沙爆曬出嚟。咁、佢就可以變咗個濃湯。呢個就最簡單嘅煲湯方法。
3: 非常好。好啦咁今日呢就煲住呢個湯飲住先啦。好嘛。好啦咁我哋就再搵阿 Ken 上嚟嘅話呢就再同我再傾多少少有關於其他嘅菜式。好嘛。再次多謝曬 K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有一两名病人错误到启德医院抽血，院方已经酌情处理，并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解答疑问。今个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预计届时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病人复诊，下月中扩展至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增至1800人。张福次话会适时透过年度计划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亦会因应开设专科门诊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官员指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仍然有10多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3点，升一点，成交金额50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8升3.2，腾讯控股422.8升6，建滔积层板54.15升4.75，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联想集团36.3升1.98，小米集团23. 小米集团最新24蚊跌2.4，汇控14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892点，升1,582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同美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丰花园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的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是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三集。
4: 嗰日旧公司 CYD 孙生打电话俾我，仲好恶咁样同我讲：
5: 玩够未啊？癫够未啊？死得翻嚟未啊？快啲翻嚟！嗰间咩建特斯酒店啊，黎小姐揾我啊嘛，话揾我倾单嘢吓，快啲翻嚟！如果你唔翻，我扣晒你啲粮，等你冇钱使去乞食。
4: 唔好啊，我即刻翻啦。哎呀，赵淑梅，你真系冇鬼用噶，一收线咧个心又开始乱咯。如果我唔翻，个衰人又唔出粮俾我，咁我啲钱咪冇晒，我点解要蚀俾佢啊？冇可能。结果咧，我又揾佢帮手。
6: 哦，咁啫，碎料啦。总之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攞翻晒你啲钱。得啦，到时你请我同细辉上酒店十八楼食翻个超豪嘅 buffet 咪得咯。哎，系咁啦，拜拜。我系苏怡，我同赵淑梅细个读书嘅时候已经识噶啦，唔记得咗系 form one 定系 form two 开始同班啦。起初咧就唔系好熟嘅，大家都冇乜两句。之后可能因为大家都中意打篮球，先有多啲机会接触。不过都系我闹佢多啲咯，因为嗰阵时我系学校篮球队队长，佢咧就打中锋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佢好求其咯，根本都唔愿喐，又唔会跑快两步追波抢波，根本就系 hea 打。喂，赵淑梅，
4: 啊咩事啊？
6: 冇事，不过我睇下你喺度中眼瞓定发吽逗啫嘛。
4: 冇啊。冇啊，我喺度谂紧咧，点样约 CYD 孙生过嚟酒店同黎小姐倾啊？仲有啊，我啲粮啊，你有冇办法咧帮我追啊？最多追到之后，我分啲俾你啊。
6: 赵淑梅，听你咁讲，即系未约你旧公司 CYD 嘅老板啦、啊。喂，你搞咁耐都未搞掂，使唔使我帮你啊？顺便帮你追埋你啲粮啊嘛。
4: 两日啫嘛。你放心啦，我今日之内咧搞掂佢 ，OK 嘅。
6: 哎，你同我讲冇用噶，你自己睇住啲时间啦。嗱，同你讲多一句，咪话我唔提你啦。我哋嘅 GM Tom Gunn 佢做嘢咧就特别心急嘅，最憎人立立落落。你尽快安排到佢哋见面倾就最好。
4: 哦，
6: 我落中餐厅做嘢先啦。
7: 赵淑梅，
4: 系。
7: 我咪话我呢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下昼都可以同 CYD 嗰个孙生见面嘅 ，CYD 嗰边得唔得啊？
4: 仲问紧啊？
7: 吓，仲问紧，咁即系点啊？
4: 佢未复我，
7: 仲未复你？你几时问佢啊？问咗几多次啊？点问噶？
4: 黎小姐啊，其实咧我
7: 都话叫我做 Joanne 啊
4: ，Joanne 姐啊，其实咧
7: 得。你即刻俾 CYD 负责人嗰个联络我。
4: Joanne 姐，我应承你啊，呢、這个礼拜俾个确实嘅日期我，我一定做得到噶。
7: 俾个联络我啊
8: ，Zoe，Joanne
4: 姐啊，
8: Zoe，
7: 唔该你即刻放低你手头上做紧嘅嘢，落翻嚟 office 啊。
6: 系 Benny 哥，咁我哋就咁约定啦。
5: Zoe， 冇问题啊。喂，仲有啊。我嚟到咧，你要陪我饮酒啊？
6: 好啊，我都想试下 Benny 哥啲酒啫。
5: Zoe 你曳啊，不过我中意。到时啊，我啊带啲私人珍藏嚟，同你慢慢嗒，慢慢弹好冇？
6: 咦，好衰噶，老板虾人嘅，人哋都唔识饮酒，醉咗点算啫？
5: 咁啊简单啦、啊，叫你老细留间房俾我，我要顶楼全部落地玻璃。我要做皇帝。
9: Joanne，CYD 拎酒嚟俾我哋试，安排成点啊？
7: 约好咗星期五晚嚟，佢仲要一间房啊！我谂住咧俾个 special offer 佢。
9: 咁嗰晚 booking 点啊？ 如果真係有仿证嘅咪 free 俾佢囉。
4: 姜生啊，佢好贪小便宜嘅，唔好益佢啦。
6: 我唔係咁睇喎，佢同我讲话会带多啲酒嚟俾我哋试。如果我哋令佢觉得舒服同开心又够威，我觉得如果间房吉喺度，不如益下佢，等佢开心下。
9: 啊，有道理啊 ,Suri。你都幾細心㗎喎，唔係你約個客你都可以掌握到個客嘅喜好嘅。Good job。
7: 阿 Tom 啊，其實呢 ,CYD 嘅老闆真係 Suri 約嘅。
9: 吓 ?Suri 約嘅乜唔係嗰個咩趙咩咩佢舊公司個老細嘛。
6: 我得閒啲所以我約囉，冇其他原因。
9: OK, 大家同一個部門搞得掂啲嘢就得啦。今日個會大家仲有冇嘢要補充，冇嘅就散會啦。OK。阿 Joanna。
7: 嗯，
9: 你陣間同我一齊去大中華旅遊協會個 press con 啦。
7: OK, 行得㗎啦。
4: Suri 啊，
6: 點啊？
4: 下次呢我啲嘢都係俾返我做啊。
6: OK, 冇問題。係啊，約咗細輝食日式放題，一齊？
4: 唔去啦，我有嘢做啊，拜拜。
6: 拜拜。
9: 点啊？翻嚟有冇两个月？惯唔惯？
7: 惯啊！啲嘢都系咁做啦。
9: 你下面啲人帮唔帮到手？又或者有冇人搞搞震啊
7: ？OK 啦，个个都好帮手，唔错噶。又冇话搞埋啲咩小圈子咁。
9: 我嗰边咧都想揾个女仔帮我手啊。
7: 嗯。
9: 因为嚟紧咧会搞好多大型活动，我想揾个人帮我手做埋嗰啲联络啊，同埋后勤嘅工作。
7: 你讲唔讲咯？如果讲嘅，我借个女仔俾你咯。
9: OK, 咁你帮安排
7: ?OK。
9: 哎呀，仲有嚟緊中秋呢，酒店有咩搞啊
7: ?Marketing 嗰边嘅话呢会有啲 promotion 㗎。
9: Joanna, 今年你返嚟之后呢一直都咁忙。我諗住喺中秋嗰晚等大家忙完之后喺旧翼天台啊搞个 BBQ, 等大家同事一起轻松下又可以互相认识。咁将来大家做嘢咪方便啲囉。你话好冇？
7: 好啊，梗系好啦！我记得咧，中秋节就系你最中意嘅节日。
9: 哇，你咁都记得？
7: 因为你话够浪漫啊嘛，系咪？

0: Tom 啊，你做乜约我嚟呢一度啊？咦，咩地方嚟噶？黑掹掹嘅，会唔会有坏人噶？捉咗我去卖咪弊咯，我系好惊啊！
1: 放心啦，放心啦，我应承得过你会保护你，会守候你噶嘛。
0: 我记得，不过阿Tom你太瘦啦，
1: 喂，
0: 我对你冇乜信心，点算啊？
1: 我就系知你担心我保护唔到你，所以我今晚就带你嚟呢度，到啦。
0: 哎呀，赢咗几多级楼梯啊！攰死我啦！
1: 得啦得啦，嗱，呢度有个掣。而家我哋有请高贵嘅黎小姐为我哋主持亮灯仪式。
0: 哇，好嘢啊！嗱，我揿噶啦，你帮我到手啊。
1: 好啊。Are you ready？
0: 系。
1: 三、二、一。

0: Joanna，
1: 以前嘅我咧，从来都冇谂过会为咗一个女人、一个我爱嘅人停低落嚟，去做一啲我以前冇谂过会做嘅事。就好似呢间天堂屋咁啊！你曾经讲过俾我知，你想有一间居高临下、望到脚底下面嘅大千世界、望尽北京四环嘅风景，享受一个属于自己嘅小天。

Joanna， 今日呢一个小天地，我知道唔系最完美，但我希望喺将来嘅日子，我同你一齐好好咁努力，就将呢一个小天地，就算有一日我哋唔再相爱，都唔会拆散佢。

0: 间屋漏水啊，点算啊？
1: 喂，我喺酒店开紧会啊，我哋阵间先讲啊。
0: 一阵间啊，间屋会变水塘噶啦！哎呀，激死人啦！子怡，你死得啦！
2: 阿汤系我认识嘅男人当中最有事业心，工作狂之余，亦都系最顾家嘅男人。佢虽然喺北京做嘢十几年，不过佢每三个月总会飞翻去香港睇下佢妈咪。佢妈咪年纪唔细，不过身体同埋精神都唔错，仲可以照顾到自己。但系阿 Tom 依然系坚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飞翻去香港度陪佢妈咪。我认为一个顾家孝顺嘅男人，一定系一个值得依靠、值得去爱嘅人。为了阿 Tom， 我竟然留下在北京，还跟他一样做酒店。我由低做起，一步一步向上，我想拉近我和阿 Tom 在职场上的距离。只可惜感情上，我和阿 Tom 之间竟然不自觉地越行

0: 哎，李总，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有点事情，那我就不陪你们唱歌了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哎，搞定，打电话俾祖恩先，约佢食饭庆祝埋生日。
1: 喂，阿汤，你揾我啊？
0: 系啊，今晚早啲翻屋企啊，我整咗你最中意饮嘅龙虾汤，仲有焗咗个蛋糕。
1: OK OK， 我去咗 KDY 嗰个 party 啊，我准备同佢哋倾埋出年嘅合同啊。
0: 哦，咁你谂住今晚几点翻啊？今日我生日啦。
1: 干杯！祝陈老板生意兴隆。Sorry， 你讲咩话？呢度好嘈啊。
0: Joanna 啊，我话今日系我生日，我等你翻嚟切蛋糕啊。
1: 我唔同你讲住啦，我有信心可以同佢哋倾掂单长期合同啊。听日有好消息，我就打俾你啊，好冇？干杯！
0: 我同祖恩拍拖拍咗三年，第一年我生日啱啱遇上酒店喺上海店开张嘅日子，佢好唔情愿啊，搭正12点佢打电话俾我，喊住咁同我讲
1: ：Happy birthday， 我挂住你啊！
0: 傻瓜。

0: 到咗第二年，做恩主动咁提出去上海参加上海店一周年纪念活动。喺嗰一晚，我等到凌晨一点，佢都冇打电话俾我，一直等到差唔多三点几。
1: Tom 啊，系我啊，瞓未啊？
0: 差唔多啦，你点啊？饮咗好多啊？
1: 对唔住啊，今年又冇陪你过生日。
0: 唉，唔紧要啦，出年咯，出年你唔好出差，陪我好唔好啊？
1: 好。Tom 啊，
0: 嗯，
1: 其实你明唔明噶？
0: 明啲咩啊？
1: 我唔似你啊，名牌大学毕业生，又喺瑞士度翻嚟，你梗系容易喺酒店呢一行度平步青云啦、啊。我唔同啊，我只不过系副学士毕业咋。我知好多人睇我唔起，唔抵得我，又话我靠你先至可以上到主任呢一个位噶。
0: 做乜嘢啊？根本就冇人咁话你。
1: 你唔使呃我啦，我真系知道好多人喺背后度讲我同埋笑我噶。对唔住啊，汤。
0: 做
1: 啊。其实咧，我都知道你因为我受咗好多委屈，听唔少闲言闲语噶。Sorry 啊。
0: 后嚟我先至发觉，我同做 N 喺埋一齐六年，佢一次都冇同我过过生日。我同做 N 间天台屋，最后只系剩低一堆我冇办法忘记嘅回忆。

0: 唉，点样同孙生开口讲，要佢出晒啲粮俾我呢？孙生份人衰衰格格，咸咸湿湿。如果我着性感啲，佢会唔会顺摊啲，俾翻啲钱我呢？啊，不如揾细辉测试下，睇下 work 唔 work。细辉，细辉，
1: 喂，咩事啊，妹妹姐？
0: 入嚟啦，有啲嘢想问下你意见啊。哦、三门啦、啊，反锁啊，反锁。
1: 喂，咩事啊，妹妹姐？
0: 嗱，系咪 friend 先？
1: 系咪 friend 就要睇下你点对我啦。
0: 咁唔该你而家合埋对眼，嗱，我一阵咧数完三声之后咧，你先可以开翻对眼。
1: 得得得得，快啲，我仲有好多嘢做噶。一阵你 CYD 个旧老细嚟到咧，我仲要准备啲唔同嘅杯啊，俾佢饮酒啊，真系麻鬼烦，一只杯唔得，难八闭。
0: 嗯，一二三，开眼啦。
1: 哇，搞咩啊？咪你着翻件外套先，阵间黎小姐见到你唔着整齐制服又话你噶啦。冇咩，我都系出翻去做嘢。
0: 诶，喂，行住啊，细辉哥。咁噶，嗰、那个 Benny 孙咧仲争我啲粮未出，我谂住咧着件吊带衫同佢倾啦，睇下佢会唔会顺摊啲。我想问下咧，你哋啲男人咧系咪咁噶？个效果得唔得啊？
1: 咪就系唔得咯，妹妹姐，你唔好玩啦。就算你件吊带。唉，总之就系冇效果啦，你算罢啦。
0: 喂呀，你讲真噶？
1: 系呀，即系除非系 Suri 着啦，咁就有效果啦。即系呢啲嘢咧，都讲天分嘅吓。
0: 喂呀，
1: 喂呀，嗱，我对我嘅女神 Suri 系有无比嘅信心嘅，而且我系相信女神系一定可以帮酒店倾到最好嘅条件，同埋啊，佢之前都话会帮你追翻晒啲粮噶嘛，咁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吓。嗱，唔讲咁多啦，我出翻去做嘢啦。你快啲着翻件外套，唔好冻亲。今晚仲有场大 show 要做噶。
0: 吓咩大 show 啊？
2: 喂 ，Benny 哥，去到边啊？咁耐嘅，等你好耐咯。
3: 系啊，有啲塞车系嘛，而家已经停咗喺路口嗰度，红绿灯一转啊，行多一分钟就到啦。
2: OK， 咁我喺酒店门口等你啊。
3: 啊，咁啊好啊。喂，系啊。原来我身上咧得咗1000蚊纸，司机话冇得找啊！真系，喂，你落嚟顺便就帮我俾埋啲的士钱，我迟啲俾翻你 ，OK？ 啊，你快啲去酒店门口等我。
2: OK， 冇问题，一阵见，拜拜。
4: 死绝症，睇我点对付你。
5: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李丽蕊饰演 Joanne Lai， 敖嘉莲饰演 Penny 孙，阮仲阳饰演 Tom 姜，爆谷饰演 Suri。Alice 饰演赵淑梅 ，Potter 饰演细辉，《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三集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与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有内地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朋友甚至与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 47% 有效选票，

0: 位居第一位，卢拉以大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卢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1点，跌一点，成交金额533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2.36升2.8，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4.05升4.65，阿里巴巴105.4升1，友邦保险68.7跌5毫，联想集团36.28升1.96，小米集团23.86跌3.8，汇控147.8跌0.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1，瑞士法郎9.443，澳元5.446，加元是5.492，新西兰元4.388，欧元8.7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0点，升1,51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3美元，卖出4,14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咧繁忙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 到底他们做什么？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演先好呢？
11: 狐狸就尖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之后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0: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11: 系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生活喺香港咁快速嘅城市啊，有时啦，你明明企喺度啊，但系觉得自己一直喺度跑紧嘅。个城市节奏快到咧，啊，连你食饭都要睇住手机，连你放假都要 plan 定咧下礼拜嘅事，啊，连你瞓觉啊，都系觉得咧浪费时间。嗱，你好想停低啊，但你唔敢，因为你一惊停低咧就会落后咯。有时只系五分钟啦，只要合埋双眼，深呼吸，放慢自己。或者听下以下呢一类可以俾你停低嘅歌。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扰啦，倒不如

欧瑞强嘅《青葱》啊，填词人咧就系卢国沾老师啊，写嘅咧唔系咩大道理，系一种咧好朴素嘅愿望。我唔想再喺城市入面迷失啦，我想咧喺泥土入面咧系揾翻自己嘅。Albert 曾经话过咧，卢国沾咧系一位预言家噶，吓点解咁讲咧？呢一只歌词咧入面咧写咗一句，但系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嗱呢句词又好简单啦，但佢咧竟然影响咗 Albert 嘅人生。Albert 后嚟咧真系爱上咗耕种，仲成立咗音乐农庄，成为咗身体力行推行环保嘅歌手。你话啦，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人嘅一生，系咪好奇妙咧？

关正杰嘅在那遥远的地方源自咧内地西部歌王啊王洛宾咧好浪漫嘅爱情古仔嘅。1939年啊，王洛宾啊跟抗战电影啦《民族万岁》嘅剧组咧，去青海啊金银滩草原嘅，咁结识咗咧片里边担任咧牧羊女啦，好靓女嘅17岁藏族姑娘啊卓玛嘅。咁拍摄期间咧，王洛宾啊客串帮手啊，两个人朝夕相对，互生情愫噶。王洛宾咧要离开嘅时候咧，哎呀，依依不舍啊！咁佢又结合咗当地民歌嘅音调同埋情感，创作咗呢一首流传后世嘅经典情歌。

0: 呢一首香遥界嘅经典系三位音乐人嘅共同创作噶，有 Taffy 啦、Bill 同埋 John Denver 嘅。佢哋三个咧某日咧喺屋企倾偈，提起一首咧佢哋尚未完成嘅作品啦。啊，灵感咧就系源于阿 Bill 啦，咁啊揸车路过咧马里兰州嘅乡间小路嘅时候咧，窗外嘅景色啊激发佢创作咗咧歌曲嘅一部分。咁啊 John Denver 听完之后咧，咦，好中意，三个人咧夹手夹脚啦，短短几个钟之内咧共同创作完成啊。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噶，咁啊，2014年咧呢一只歌咧成为 West Virginia 嘅官方歌曲之一嘅，2023年咧更加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啊纳入国家录音登记册。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1986年啊，对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系好关键嘅一年，佢系气势如虹噶。但系咧，遥远的他阿摩啊，专辑里边啲歌咧吓好劲噶。遥远的他啦，月半弯之外咧，仲有一首啊改编咧西班牙嘅歌曲啊阿摩啊噶。当年咧，大部分香港人都唔知诶阿摩啊点解啊，所以咧每次 DJ 咧播歌都要解释啊，就系爱嘅意思啦。咁呢一张专辑咧，全年销量咧系高达25万张噶。同年七月咯，学友同女方咧就喺红馆啊开第一次演唱会，双星演唱会。
1: 缺点像眼泪，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反而呢要講電視血淚史真係呢一匹布咁長㗎。當年呢電視台嘅強弱形勢又好明顯嘅，不過呢間唔中呢弱台都會有一啲劇集呢係奇峰突出㗎。其中嘅一部一定要數到呢麗的嘅大地恩情啊，嘩係令無線嘅輪流轉呢係腰斬㗎，係幾咁大件事呢。好啦，腰斬咗邊一部臨時頂上呢？當年呢臨危受命呢就係上海灘續集。本來呢部劇呢首播嘅時候呢係晚上八點時段嘅，屬於呢第二線劇集，但七點嘅輪流轉搞唔掂，於是呢上海灘續集就由八點提早到七點，主題曲呢就係葉麗儀嘅《萬般情》。

听音乐中年咧，总有好多电视嘅画面咧带到去你嘅眼睛前面嘅。嘉欣咧好多歌曲咧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包括呢一首啊，叶丽仪嘅《万般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重建后嘅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嘅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嘅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喺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为超级智能 SI。 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2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45.9亿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腾讯控股422.6升4，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毫2，建滔积层板54升4.6，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5跌7毫，联想集团36升1.68，小米集团23.82跌4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7点，跌1,517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汇安市买入4,129.44美元，卖出4,13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哋经常用忙做原因啦。忙住翻工，忙住应酬，忙住照顾家庭，忙住做一个应该做嘅人。当你静落嚟嘅时候，或者咧喺厕所对住块镜啦，个脑一片空白，你心里边有把声问：我依家做紧嘅嘢真系我想做嘅？我系咪已经变咗另外嘅一个人啊？音乐中年啊，下半场嘅第一首歌，好直接咁要问你一句，歌词都有提及嘅。我往哪里去？

找到自己就是刘家昌作曲林王坤填词的。刘家昌创作不少名曲的那段日子，自己身上是连一餐饭的钱都没有的，很穷很落魄的，经常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是交歌去换钱的，去给房租和还债的。他的拍档林王坤的歌词，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就是回应了那个年代都市人的身份困惑。70年代尾，台湾地区快速现代化，很多人由乡村搬去城市，但他们在城市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这首歌是深刻描写人在面临迷茫困境的时候，自我追寻和释怀。

對我嚟講咧，呢一部可能咧係我第一部接觸嘅港產音樂電影啦。當年咧我係得五歲啊，我都唔記得咧我係幾時睇過呢一部戲噶啦。啊，當年咧温拿嘅人氣好高噶，咁啊詹叔啊黃詹咧把握時機咧將呢五個 band 仔咧拉入影壇，以佢哋嘅真實經歷咧做創作藍本，打造咗呢一個追夢嘅故仔。啊，聽講咧温拿當時咧仲係影圈嘅新丁，所以咧片酬好抵噶。傳聞咧就係2500蚊一組戲。最后呢部电影大收，累积票房接近190万，当中有 B 哥哥主唱啊，今天我非常寂寞。

0: 艺人嘅形象啊，好紧要嘅，未必一定要咧靓仔靓女噶，但要观众记得你咯，就必须咧要有容易记嘅特征啊嘛。佢除咗唱歌出色之外咧，多得咧啲电视剧咧打造咧佢好出嘅造型同埋性格噶。咁例如咧，嗱佢明明唔高啊，但系饰演咧新泽师兄嘅高老泉啦，佢嘅一双蒙珠眼，佢喺歌路上咧嘅痴心汉嘅路线啦，都系令大家好快记得女方呢一个名噶。其中一首佢嘅拿手好戏啊，女方只因我太痴。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前香港樂壇呢就很著重唱片封套設計個概念啦，歌手造型啦，攝影都是落足本的。以下呢張唱片呢有些樂評人批評，喂，點解個封面呢係咁 hea 嘅呢，好似幾條友去海灘求其影幾張相咁就算嘅。哈哈哈，配唔起呢就係呢張唱片嘅高質素喎。裏面啲歌呢確實係勁嘅。有1991年啦 ,Cash 流行曲創作比賽嘅冠軍歌 Crystal， 又有以下呢隻抒情嘅慢版搖滾啊。佢哋係太極每一句說話。

以下呢一对男子组合咧，两位成员啊自细咧喺台湾地区嘅屏东认识噶，未正式走红之前咧，两个人曾经咧做过啊临时工啊、清洁工啊等等工作嘅。服完兵役之后咧，开始喺民歌西餐厅同埋 pub 驻唱，练咗一身咧好扎实嘅唱功，把声咧好有力，可以嗌到好高音。两个人呢50年嚟互相扶持，当中嘅尤秋庆咧曾经陷入严重嘅抑郁症同埋恐慌，咁多得咧颜志林长期贴心嘅陪伴，揸车接送同埋氹佢开心，就系咁互相接住彼此嘅低潮。佢哋系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嘅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0: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1: 每段美好的片段，
0: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1: 曾与他有缘，
2: 今日起身啦，终于感觉啦有少少臭意啊。虽然而家都30度，相对湿度63%。好啦，明天音乐中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日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嘅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的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说，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被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俾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话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仲有10多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同高地间

0: 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574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2.02；恒生中国企业82.28元，升2毫；腾讯控股422.4元，升2.2；建滔积层板54.7元，升5.3；阿里巴巴105.5元，升1；友邦保险68.4元，跌8毫；联想集团36.04元，升1.72；小米集团23.8元，跌4.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6，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4，加元5.494，新西兰元4.388，欧元8.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1点，升1,43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2美元，卖出4,13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国瑞路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是有道路事故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7: 每段美好的片段。
6: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意成長 ，Ashley 形容自己變得 playful， 意思係懂得將唔快樂縮小、放輕、忘記，再慢慢重拾快樂嘅點滴，亦都係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題。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5: 你好阿土啊，你好阿 B， 即系好开心啊，见到大家啦，
2: 你好啊，李志刚。
5: 全新嘅一个礼拜咧，好似咧之前做过啲衰嘢咧，都系
3: reset 咗啊嘛，
5: 洗底啊！
2: 我哋冇做过衰嘢噶，我全部都好嘢。
3: 你讲出嚟有冇人信先？
2: 梗系有咯，
5: 啲人见智啦，即系系咪好嘢定系衰嘢咩？不过我自己咧，即系一个咧大嘥鬼，我唔系话食嘢嗰只大嘥鬼，因为阿超 B 就
2: 系
5: 素食者啦，喺个台剩翻嗰啲咧，你会扫晒咪啦。但系我大嘥咧就系咧，我系。一系就唔买嘢，一买咧就买晒人哋成间铺头出嚟。
2: 哦，系啊，你系啊，
5: 我系啊，我即系我一系就唔行街，一去到嗰间铺头，我觉得啊，佢 O K 咧咁样咧，哇，系咁狂买。所以如果啲各位啲售货员咧，你见到我喺你间铺头咧，系觉得 O K 嘅话咧，你尽量 sell 我，我会尽量狂买，买到个老细都话其实李生啊，你可唔可以忍一忍咧？你系咪真系需要先买？
2: 你买到啲嘢咧，其实你冇用，你都话照买。
5: 买咗先啦，
3: 开咗嗰条瘾啊！你个水喉闩唔切咧，就系咁。
5: 一来咧，二来我唔系成日行街啊嘛，咁我即系行街买嘢嘅机会真系少，同埋我冇网购啊。因为我有
2: 已经冇咗网购啫，
5: 我曾经网购过，但系
2: 俾人 cut 咗个 account 之后，
5: 唔系 cut 咗个
2: account。
5: 是我唔覺意撳咗同一對款同一對鞋兩次，佢以為我想賣水貨咁樣啫。咁、
3: 哦、
5: 我解釋返佢就冇事啦。
3: 哦，即係佢解返啦。
5: 但係好彩我嗰次犯咗呢一個錯咋，我解釋返之後覺得佢嘩咁鬼煩嘅呢、這個，所以以後我就做好多冇網購
2: 囉。哦，咁幾好喎、
3: 啊。好
2: 好啊。幫你戒咗個人
3: 囉、啊。唔係係個天話俾你知應該要戒咗個網購佢。
5: 但係呢即係而家呢我屋企呢即係有好多鞋呢都未著，我腳有一對。但系咧鞋系几十万对，
2: 我都系噶，
5: 你都系噶。
2: 我屋企我谂我计计埋埋有成三四十对鞋。
5: 但系以你个人嘅mentality 咧，即系
2: 点啊？
5: 即系你嘅智慧咧，你多鞋系正常噶嘛？
2: 点解咧？
5: 因为我系应该成熟啲，我应该系有分寸做嘢嗰啲人啊嘛，所以
3: 冇噶，开心买鞋，唔开心都系买鞋噶。
2: 好似一嚟就话你冇分寸，
5: 因为我喺泰国已经买咗对自己好有心水嘅鞋噶啦。咁另外我系喺咧买皮鞋嗰度，另外再买多咗一对啦。咁另外我又唔知点样咧，我呢啲鞋咧未着，点解咧？因为我上几个礼拜喺波鞋街咧买咗一对，哇，好似踩喺个云嗰度嘅波鞋咧、哦，我就日日着嗰对啦，因为就太舒服。系啊，舒服到一个地，因为点咧，净系咧唔想着新鞋。
2: 哦、你
5: 系
2: 咪嗰啲着开就有条引咧？你唔摸鞋嚟噶？
5: 系啦，其实我系买一对鞋就得噶啦，只要我啱 feel。嗯，
2: 我唔得噶，我就算嗰对鞋几好着咧，我都要一定要收翻埋佢，然之后再着第二对。
5: 你系啊，因为今日我见到阿超 B 着我一对鞋咧，佢系嗰啲咧前面睇就好似一对好正常嘅
3: 蜜头鞋，
5: 但系后面咧就系冇嗰个踭嘅。
2: 系啊，我第一次着咋，
5: 你少拖鞋 feel， 我都见到我第一次见你。
2: 我未试过买呢类型鞋，同埋未试过着，咁我今次终于买咗，因为我之前咧其实喺香港咧有好多铺头见过出咧，我话哎呀几靓喎几靓，我就系抱住个心问，哎呀呢啲唔系我。着嘅嘢嚟噶，
5: 因为你唔认同着拖鞋出街
3: 噶嘛？系啦，我就系正想话今朝见到嘅时候，我都你唔系唔着拖鞋嘅。
2: 系啦，咁我觉得唔得嘅，咁但系咧，我因为觉得呢个款好靓，咁、我就不如试下咯。哦哟，原来着得几舒服噶、哦，
5: 舒服啊，
2: 舒服啊，
5: 舒服啊，
2: 舒服啊，同埋今日好天啊嘛，着下啦。
5: 咁你讲真又真系几靓嘅，但系讲到购物狂嘅话咧，阿土应该你都系数一数二。
2: 佢网购啊，
3: 唔系我而家戒咗啦。
5: 你唔好似督灰咁样督人哋。
3: 佢啊，佢买好多、啊。
2: 咩啊？我哋明明去实体店买嘅衫成，我唔买嘅呢啲嘢，转头网购我买得咯。
3: 唔系我而家戒咗呢铺人啊，通常网购日用品。
5: 嗱，其实你话戒咗咧，未到最后几一天，你都唔知系咪真系戒咗嘅。
2: 只不過屋企仲有幾件衫係未拆牌嘅。
3: 哦，冇鞋就多。我哋想我嗰陣時就係咧，特登去咗啲歐力度買咗一啲鞋啦。我發現咧，諗住攞出嚟著，咦，佢仲未拆牌喎，咁唔好著住啦，都係擺翻入去咯、啊。
5: 嗯，
2: 你再擺就著唔到噶咯對鞋。
3: 唔緊要咯，我老公都有對鞋三年都未著過。
2: 哦，咁知道我焚化噶啦會。
5: 喂，但係你老公嗰對鞋係，你老公嘅腳咪大腳板，係大腳怪嚟噶嘛？係
3: 啊，所以佢好難買鞋㗎，所以一見到要即刻買㗎。
5: 哦，我覺得咧鞋呢一樣嘢咧好煩，因為咧一踩落地下就已經折舊㗎啦嘛。
2: 係啊。
5: 咁同埋兼且咧，你好難咧控制到咧佢爛唔爛，就算你幾高 quality 咁樣，譬如我而家呢一對雲上鞋啦，咁樣咧我已經懶叻㗎啦，點樣咧去嗰啲專門店，即係我先喺波鞋街買咗先嘅。時啊，即係暈咗啦，咁一個價錢啦咁樣，跟住去到啲專門店，哇貴成幾百蚊，以為自己好開心啦咁樣，但我著鞋又好唔鏡石嘅，周圍踢，我已經踢爆咗個頭咯。
3: 哎、
2: 花咗嚟已經爛咗，
5: 花咗係啊！但我覺得呢個實在太舒服，所以我都照著。
2: 哦，
3: 不、嗯、但我覺得咧，有一啲鞋款咧係你好中意嘅，你會狂著啦。但係著到殘咗咧，你會唔捨得掉，因為你買唔翻一模一樣嘅款啊、
2: 哦！我有朋友咧，佢係譬如好中意嗰個鞋款咧，咁佢譬如著咗成年啦，咁、嗯、你啲鞋可能先殘殘地啊，
5: 舊舊地
2: 啦，跌
3: 咗個底啊，
2: 跟住去翻嗰間鋪頭度買翻同一款嘅鞋，
5: 冇。
2: 我有朋友係咁做，
5: 我知啊，即係冇貨啊，
2: 唔係有貨，
3: 我
2: 有貨，有即係買得到，咁我就嚇，咁你做乜唔買對新嘅其他款咧？我中意呢一個款就中意呢個，
5: 咁冇啊人嘅選擇就係有呢一個得意，佢就係忠心咯對呢樣嘢。係
3: 啊，同埋有啲鞋款咧，即使佢嗰個款係一樣都好啦，即係顏色咧，佢過咗嗰一年咧就唔會再出噶啦。我有對米色嘅鞋咧，我自己好中意，著咗兩年咧都不停著啦，到今日都唔捨得掉，因為買唔翻一模一樣。
2: 哦，我以前買鞋咧就會覺得啲鞋可以好襟著，你定期著下咪得咯，唔緊要啦。但係而家啲鞋咧冇辦法嘅，你真係佢係。同你講到明佢有壽命啊！幾年之後咧，你唔著我啦，唔著我啦，我死俾你睇。
5: 我目睹啊！我目睹啊！嗰陣時初初同阿超 B 做 show 咁樣咧，懶靚著對嗰啲咁啊有爭嗰啲 boot 咁樣咧，個 show 未開到一半咋，個底已經甩咗俾你睇。
2: 係啊，所以我而家咧嗰啲鞋咧，我無論幾貴幾平好啦，我唔理佢咁多。我以前真係諗住等到譬如做 show 啊或者啲特別時候先著咧，而家唔會啦。我求其落街買餸我都著啊！即係你冇辦法，你啲鞋咧你唔著咧，我有對鞋咧。即其實咁啊，平時我買鞋真係買幾貴，我真心地覺得自己買貴。
5: 你唔係淨係買鞋㗎啦，
3: 係啊，
5: 你
3: 其實
5: 所有嘢都
3: 係
5: 貴。
2: 咁我啲貴嘅鞋咧，諗住咁咪襟著啲啦。哇，真係唔得！而家啲鞋咧，你行落地咧，你其實著咗三四次，而家就行地咧，已經點都跣跣地嘅，佢已經開始氧化啦。
3: 咁快？
2: 係啊，冇辦法啊，真係衰啊！
3: 你試下咯，帶多幾對鞋，一日出街不停換。咁你咪著得夠咯？
5: 咦 ，OK 好，
3: 我 OK
5: 夠曬麻煩喎，咪幾好喎呢個方法。
2: 呢個會麻煩到我又唔買鞋咗，淨係。
5: 係啊，不過真係做人嘅嘢，我覺得夠就得㗎啦。有陣時咧，即係物質上面嘅嘢，唉，即係身外物嚟嘅啫。
3: 哇，你
2: 咁多嘢嘅人少，我夠就算，你唔係嘛？由你包講嘅，
5: 講一套做一套啦。喂，禮拜一啦嚇，今日係幾號啊？10月5號啊。
2: 係啊，開心心啊，月頭啦已經。
5: 係開始今日兩小時嘅 Me in Hong Kong， 歡迎大家。

0: 哇，這個 beat 都好型啊！嘉麗啊，有呢一首 That's How We Move，
1: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2: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1: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一首广东歌咧，都系合唱嘅经典啊吓。咁啊，健仔、彭健新再加埋雷安娜为电影合唱嘅呢一首《停不了的爱》。
2: 呢个电影咧，亦都系同一个名啦，《停不了的爱》啦。当年咧就系由刘德华加埋温碧霞主演，亦都系属于温碧霞嘅成名作品嚟噶。
1: 都算啦，其实佢系靓妹仔第二集嚟嘅，个副名就叫做《停不了的爱》啊嘛。
3: 但系呢一个嘅故事其实听落去都 sad sad 地，因为讲阿温碧霞即系因为家庭嘅问题要沦落风尘，但系又遇到一个富二代阿刘德华。呢一个都系咪有少少嗰啲爱情戏、爱情剧咧？
1: 系咪即系好似《Aurora》咁样咯？即系嗰个奥斯卡嗰个最佳电影咧？系、哦、啊，即系其实唔系嘅，因为我有睇到嘅。我有睇到嘅，其实就系唔系开心嘅，好写实嘅吓，兼且咧就嗰阵时好明显咧，就系你会觉得。刘德华一定会飞去噶啦，即系你系富二代，你点会即系话一个沦落风尘嘅女子，即系惊俾人笑、俾人讲噶嘛？系嘛？
2: 但系八十年代咧，香港嘅电影咧好多都系呢类型嘅剧情嘅，
1: 好多
2: 啲女仔就可能因为咧家庭问题啊，或者可能咧有好多背负住嘅债务啊，而被逼要去落风尘啊，
1: 即系好似夜王咁样咯。但系夜王以一个搞笑角度咁样啦，即系嗰阵时咧八九十年代就以一个好写实嘅角度，所以我其实惊惊地呢。
2: 点解咧？
1: 因为太过写实，因为现实世界当中咧，好多即系女子可能都系因为嘅经济问题或者种种原因啦，即系要出卖自己嘅身体啦。但系咧，你知女性咧同男性唔同噶嘛？如果俾人知道咗嘅话咧，哇！佢个呢一生就系要孭住呢一个名啦。同、埋女性玩呢一个手臂咪游戏，玩得叻过男仔嘅，
2: 吓、
1: 即系佢有阵时做咗之后，佢唔话俾人知咧，即系你一世都唔知嘅。
3: 系，同埋咧，你呢一种嘅故事路线咧，好容易会美化咗佢嘅，即系、即系你如果系一啲即系爱情剧，可能佢就真系。会将个男性写到啊，我会照顾晒你所有嘢，好大爱嘅。但其实现实生活里面真系有几多呢啲故事咧？
2: 系，但亦都咧睇翻，即系呢个系阿温碧霞嘅成名作品。谂谂下，其实温碧霞好似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呢类型嘅主题咁样嘅。
1: 都会有一啲即系踩界嘢
2: 啦，
1: 同埋我会觉得咧，即系以前温碧霞做戏咧，就系好实干型嘅，好演技派嘅咁样。反而而家越嚟越近代，就越似花瓶。我
2: 觉
1: 得
2: 越唔同咗，演
1: 唔同咗，即系似一个靓女，系啦，靓女嘅女主角多过似一个咧，即系咁扯嘅演员咯。
2: 系咁而即系呢个电影当中咧嘅呢一首主题曲啦，即系由雷安娜再加埋彭健新合唱咧，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嘅对唱合唱歌啦。咁由林慕德作曲，林振强填词嘅。
3: 系啊，彭健新都有讲过话呢一首歌咧，其实个难度都相当之高。佢话因为咧男声嗰个和音咧，其实系好容易就会出。错，特别系个尾最尾嗰句啊，
1: 好容易跣咗去第二度，系、
3: 啊、
1: 或者跟咗个女仔嘅嗰个主音啦。不过就系啦，呢一只歌 chorus 嗰个和音咧，就真系好好听嘅。同埋嗰阵时咧，嗱呢个系停不了的爱啦。但系嗰阵时嘅用语咧，就系、是、用呢一啲字咩停不了的音乐 啊，停不了的咩啊，即系因为嗰阵时 Village People 有一只歌叫做 You Can't Stop the Music， 咁、于是好多时咧就译咗做咧就系停不了的音乐啦。咁我哋有好多歌咧。都是用停不了的乜乜，停不了的物物咁样
2: 哦。同埋有时咧，啲歌曲咧会令到大家咧对嗰套电影啊，或者互相辉映咧，系更加之喜爱添。
3: 一听首歌就即刻有画面啊嘛。
1: 同埋我觉得咧，我好中意呢一啲即系咁浪漫嘅歌。可能我唔系一个浪漫人啦，即系听嘅时候咧会代入啊。我都系其中一个浪漫嘅男主角。
2: 你系风尘女子啊，
1: 亦都可以，冇所谓，停不了的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亦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为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与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協助運動員改善身體質素和客觀環境狀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溫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到下周初天晴乾燥，氣溫逐漸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12亿几。部分港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2升了1.6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毫，腾讯控股422.00升8毫，建滔积层板54.65升5.25毫，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45跌7.5毫，联想集团35.98升1.66毫，小米集团23.78跌4.6毫，汇丰控股147.9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 69,774点，升1465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3.33美元，卖出4,13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咧，近住河背村，由于有交通系现时咧有道路事故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近住河背村，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敏感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5: 一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13: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100%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嘅。

0: 终于凉翻啲，
1: 着衫可以着靓啲，
2: 翻工翻学轻松啲，
3: 听实我哋开心啲。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4: 系啊，欢迎听众们啊留言俾我哋啊，咁啊拍走啲嗰啲就 inbox 我哋咯。
1: 系啊，无论开心唔开心，或者有啲乜嘢唔如意嘅时候，想帮我哋冲，将我哋帮你冲走佢咧，都欢迎留言。
0: 好嘢都得嘅，又或者普通一啲经历啊，又或者好老套嗰啲咩，想点个靓唱啊咁样，都冇问题啊。咁啊快啲啦，而家1:39，
4: 系啊
0: 系啊，好快就2点噶啦，
4: 无人欢迎啊！
0: 我先本人星期10月1日是星期几啊？星期四系啦。咁由于我个 friend 生日啦，咁喺铜锣湾区，咁于是咧我又惊呢惊路惊路惊呢惊冇位泊车，于是就早少少去咗铜锣湾区，谂住咧行下街，顺便咧就系差唔多时间咪去食饭咯，系咪？咁啊行下，去到有一间眼镜铺咧，嗰间眼镜铺咧就系韩国品牌嘅咩怪兽眼镜铺，知唔知噶？
4: 哦，知边间啦？
0: 因为我好耐世纪之前咧，就喺嗰度咧买咗一个太阳眼镜咧，就系、黑色嘅，黑到咧成个人乜嘢眼都遮晒嘅。咁然后个鼻梁嗰个位咧，系自己无端端咧打斜45度，即系古怪嘅一个眼镜啦。但系咧好衰唔衰？嗰阵时咧，我就去台湾咧地区咧。台湾地区嘅捷运站嘅洗手间留低咗，
1: 吓、
4: 正正系贵噶，
0: 系啊，咁都唔系话
1: 冇办法嘅，唔记得，
0: 唔系话贵同埋平，系我都唔系特登噶，系啊。咁啊，都耿耿於懷啦，都差唔多成3-4年前嘅事啦，咁样。咁啊，一见到个专门店就入去揾啦，入去揾，哇！佢而家啲款咧，基本上系同我嗰阵时嗰个款咧系完全唔同嘅。
4: 系啊，系啊，
0: 咁啊，可能我啊即系个样啊太招积啦。咁啊，去到嗰个铜锣湾嘅嗰个专门店嘅时候咧，我一入到佢已经俾人人钉人啦。咁啊，由得佢钉啦，我都冇所谓啊。咁啊，你咪钉我咯，系咪？即系吓咁啊，我去到边，佢又跟我去边啦。咁我即系搵匀成全部，冇晒嗰啲款。咁于是。我就問嗰個店員啦，我話你有冇一個咁嘅款啊？咁啊 describe 俾佢知啦。跟住咧，佢就話其實我哋而家好少出嗰啲鐵框，因為佢係講嗰陣時係鐵框嚟，佢有啲鐵框全部都係膠框噶啦。其實呢一度有又有冇冇？
1: 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
4: 最憎嗰只嘅，
0: 唔係我最憎。系啫，系啊，刘德华叫大家唔好咁样嘅啫，唔好咁样讲啫。吓，咁我当然冇嘢啦，我都冇嘢啦。但我会觉得啊，一个咁 well built 嘅牌子啦，同埋佢即系，因为我都系，因为其实我系成日都戴太阳眼镜嘅，
4: 系。
0: 咁而我系咧，都系朝朝之夕地咧戴住太阳眼镜入去嘅。吓，咁可能太招积啦，系咪？都觉得我系混紧啦，太招摇啦，咁样。咁样咧，即系。佢就即係佢態度 OK 嘅，就唔係話即係只不過係話俾佢話俾我聽就係
4: 喺度喺度冇喺度咁樣。
0: 其實個款太舊啦，就已經冇出，而家全部都係出呢一個新款。即係令我突然間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即係新款係好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知道呢一個牌子係以前出過嘅，我去問翻，其實照計你都可以幫我揾翻一副舊嘅，可以俾我啩，係咪㗎？
4: 呢啲舊牌子真係唔
0: 係咯，唔係㗎，
4: 已成為經典㗎啦，啲係。
0: 即係冇。
4: 所以咪點解我成日都話就去睇揾翻嗰啲叫做古著嘅原因就
1: 係，
4: 有時就係你冇咗就冇咗㗎啦，你係翻啲舊屎嗰度先揾到㗎啦。
1: 睇你介唔介意帶即係二手咯？如果你 second
0: 我唔介意喎，
1: 就可能會有機會有。
4: 跟住有貴同你哥一樣啊，
0: 係咪啊？嗰個女仔就話：，你有冇相啊？如果你有相嘅话，我都可以试下帮你揾咁样，我就插部电话啦，真系冇相。
1: 哎呀，
0: 唔紧要，
4: 你都唔系嗰啲。
0: 我另外一部电话可能有，
1: 有
0: 啊、因为我换个电话啊嘛，系旧嗰部可能有，所以咧，我唔计，唔紧要。咁啊，抱住一个好唔开心嘅心情咧，就去
4: 食
1: 嘢啦，
0: 未食都未够钟，
1: 即系早
4: 都再去行街，
0: 就去下嗰、那个你当我系 Lulu 嗰度啦。
4: 哦，
0: 知边度啊？
4: 我估下啦，你繼續啦。
0: 總之係另外一個新嘅商場啦，即係都新新地啦，都唔係好新㗎啦。呢係相對地喺台灣新嘅商場啦。嘩，人潮勁多啊，尤其是嗰、那個你當我係 Lulu 嗰個檸檬啊。多人到呢咁樣，因為我喺泰國呢就喺嗰個牌子嗰度呢就買咗一啲衫，咁我就即係入去睇下有冇嗰個款啦。一睇到冇啊，好開心。
4: 锯咗，
0: 锯咗。如果唔系你无端端泰国买香港有嘅嘢，系咪先？你会抌噶嘛？
1: 唔系，但系如果你同款，跟住个价钱平一半咧，
0: 香港平一半。
1: 唔系，泰国平一半，
0: 都唔开心噶。我唔想我啲嘢人第啲人有
1: 喎。OK，
0: 咁啊睇完曬嗰，因為其實嗰個咧雖然係人滿之患好多人嘅啫噃，但係其實啲鋪頭咧嚟去都有幾間啫，其實都冇咩嘢睇嘅咁樣。咁啊仲未夠鐘，咁於是我就去呢個時代啦，係啊，咁啊你知啦嚇，黃金就廣場內分手在時代，門外再聚嘛，一去一上去，咦？點解呢度做咩事啊？
4: 冇人咁啊！是啊，我明白啊，我明白，我成日都是
0: 困好驚，淨係結界咁樣。佢唔係冇人，佢係呢食嘢嗰個電梯嗰度有人排隊，有好多人上去食肆嗰度。嗰個百貨公司都有人，百貨公司嘅下面都有人，唯獨是二樓以上係全部冇人嘅。
4: 哦，係啊，
1: 因為名店啊好多係咪啊？
0: 因為佢閂門啊，冇鋪頭啊，全部都圍板啊。
1: 哦，
0: 好多都圍板啊，係啊，係啊，係啊。
4: 這個都是現在很多時候香港的商場出現了問題，
0: 有大問題啊！
4: 是啊，我都見到很多是這樣，即是你想上去行的時候呢，咦上到去呢，這層又沒有東西行，那層又沒有東西行，走亂
0: 結界這樣咯，尤其是剛剛去完那一間很多人的商場，即是你會發覺呢，即是這個世界沒辦法，你去到一些潮流的區域，譬如銅鑼灣這樣，它就是這樣的了，現在興這個就所有人都去了這裡，以前興這個就去這裡，但現在不興了，就所有人都不去，全部都人去曬呢度，係超級現實咯！而家我覺得，
1: 同埋都真係嗰個商場都真係好新嘅，即係如果你只能一次只能去一個商場，咁可能好多人都淨係揀嗰個咯。
0: 係啊，咁啊，同埋佢有個咩電話鋪喺度嘛，
1: 哦
4: 係，
0: 咁啊吸引咗好多人流嘅，又真係。
4: 咁你最後嗰日有冇消費啊？
0: 完全冇。買唔落啊，太貴啊啲嘢，而家我覺得。
4: 有冇冇啊？
0: 係啊，唔係好值，唔係佢唔係咁講嘅，即係佢意思話真係冇，因為就係太舊款，佢都有著力幫我揾嘅，同埋佢有叫我俾張相佢嘅。佢如果有張相嘅話咧，就可能會喺網上面揾到。
4: 但你嗰個都算係signature款嚟嘅喎。
0: 好signature。
4: 好signature啦嗰款。
0: 因為我同佢講話斜鼻嗰個咧斜落去突然間咁樣咧，佢都覺得好似有喎、啊。不過佢話因為佢而家佢就轉曬
4: 轉曬啦，轉曬。
0: 唔好興咧鐵框，而家興膠框，所以大部分嘅 design 都係膠框，同埋大部分都係女裝款咯。我諗都係
4: 冇嘅啦，而家邊度分女裝男裝？而家全部 unisex 噶啦。
0: 但係佢嗰個好似魚片嗰啲咧，
4: 係啊，
0: 貓眼尖，
4: 係啊，
0: 男仔
4: 褲，我都有褲噶。
0: 你古怪嘛，我人都仲
1: 係正常咯、啊，
0: 正常搞嘢。
1: 自从生咗小朋友之后咧，我觉得我自己咧落后咗好多啊！
0: 好明显，好明显，呢个系我都睇得出。
1: 认同系咪？你哋兴完嘅嘢咧，我终于兴啦！你哋之前咪去咗咧嗰间捞海鲜嗰间打边炉铺头嘅？
4: 系啊，
0: 好耐噶啦！
1: 我终于第一次。是不是真的很
4: 悔啊？你偷笑他，我听到
0: 迟到好过无到。
1: 不是嗱，又咁讲，因为咧我自己唔系好中意食海鲜啊，咁所以今次咧都系陪朋友去啦。但系咧都真系几新鲜嘅体验，因为真系可以自己去捞啦。咁我哋几个女仔去咧，都发生咗个小插曲嘅，就系佢嗰啲海鲜真系好新鲜噶嘛，
4: 是啊、
1: 真系扎扎跳噶嘛。我啲朋友系惊到嗌
4: 吓。
1: 因為那些蝦呢你一筆呢佢就彈彈彈彈彈
4: 即係
0: 咁正常喎、啊、啲蝦新鮮有活力。
4: 唔通冇肉唔喐嗰啲呀借嗰啲呀
0: 即係想去死呀死下咩。
1: 跟住嗰度嗰個店員即係幫手處理嗰度冷笑一下。我幫你啦佢就幫手囉。嗰、那個 service 真係幾好啊。同埋今次呢去完呢你都真係發現呢啲餐廳咁大呢佢真係好多選擇即嗰次李志剛講啦有好多飲品我終於見識到嗰一排嘅櫃係多嘢飲到無論你要飲茶啦飲果汁啦飲酒啦都有而且雪糕都真係唔同款式你要牛奶嘅又有啦唔奶嘅又有啦咩都有
0: 真係牛奶嚟㗎嗰啲呀
1: 係真係牛奶同埋我覺得呢嗰、那個貼心位呢有兩個貼心位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佢可以俾你入去之前揀你坐幾耐
4: 哦，系
1: 啦，即系如果你肯俾多少少钱咧，可以坐多九个字咧， 咁我覺得喂幾好啊，你起碼有個選擇俾我啊，你唔係話誒我行後九十分鐘噶啦，你食完就要走噶啦咁。咁、我都真係有好多嘅顧客係唔介意俾多少少，但係坐耐啲噶嘛，傾偈。而第二個位咧就係佢會行埋嚟同你做嗰啲問卷調查。
5: 哇、哦，咁得意啊！
1: 係啊，佢問你。你哋今日食咗啲嘢，你覺得有邊啲位需要改善㗎咁樣？
0: 價錢啊，要平啲。
1: 咁我哋冇，咁樣過分咗。
0: 我會咁講啊。
4: 啊，你咁講呢個幾好啊！你點解顧客多謝你嘅意見？
0: 要平啲。
1: 佢會問佢，譬如話你邊啲海鮮你覺得唔夠新鮮，或者需要改進嘅位咁？咁、佢會問啊譬如我哋話食嗰啲沙白，可能都真係有啲沙喎咁樣。咁佢話咁想了解下嗰個 percentage 係幾多左右？即系你食咗
4: 六分四啊，唔该。
1: 系十只里边，你大概有几多只觉得系有沙？咁佢都真系问得好啲。
0: 哇，真系唔系，有时都烦，觉得。
4: 系咯，十只里边有几多只有沙？
0: 你
4: 记得咩？
0: 你整到佢冇沙，我咪唔使答呢个问题
4: 咯。系咪
0: 咯？搞到有
4: 沙
0: 总
4: 就。
1: 但系我又觉得都 make sense 嘅，即系佢话帮你写翻低，我哋会反映翻过去啦。跟住又会问下，你哋系边区嚟噶？咁样。
0: 咁你会唔会话俾佢听啊？
1: 我哋都系呢区咯，咁样。唔系佢，跟住佢又解释，佢就因为我哋都想扩充营业，咁样再睇下，即系可能有好多人喺唔同地区就慕名而嚟呢间铺头咁样，咁佢都如果你哋有任何嘅意见，欢迎随时嗌我哋，我哋都可以反映意见噶。
0: 凌晨得唔得先？凌晨四点半你再嗌你得唔得？
1: 佢收十一点，
0: 唔系我专登留难佢啫。
1: 唔系，我觉得呢个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咧，系其实系一个好重要的，
0: 好好
1: 嘅，即系嗱，价钱就唔好讲啦，都唔系
0: 唔系平
1: 啦，咁样你话啲嘢食系咪去到即系哇，真系好顶尖咁，正常啦，合理啦，呢一个价钱啊，呢一个水平合理啦，但我觉得嗰个服务就系每一个嘅员工，佢哋都愿意去服务你，而唔会 blackface 啊。
4: 是
1: 黑面啊，即使好忙咧，佢都好愿意不停过嚟收你一碟嗰啲嗰啲壳啊嗰啲嘢咧，我觉得系做得几好嘅。同埋我都有跟住咧，我都有去到附近嘅公园度，即系都视察一下。我发现而家啲公园咧，真系不得了。佢唔系净系俾小朋友，我觉得系俾大人咧去玩。因为我哋嗰一日咧，其实十一点钟去到噶啦。全部都是大人在玩緊嘅，佢有啲咩咧？
5: 有咩玩啊？
1: 飛索啊，跳彈牀，係啊，跳彈
4: 公園喎、
1: 啊，公園啊，
0: 係咪我哋去個區啊？
1: 係，你哋去個區海邊嗰度咧，佢、有個新公園落成啦。氹氹轉又有啦，嗰、那個氹氹轉咧係唔係我哋以前嗰種啊？
4: 即係唔係俾小朋友玩嘅，俾大人玩嘅，你應該係
1: 咩人都有得玩，重要咧，
0: 外國人都得。
4: OK，
1: 佢個 design 係可以俾 disable 人士入嗰個車都得。
0: 咁呢個好關好
1: 喎，因為佢係平面，佢冇以前我哋會。高一級嘅，佢係平面，你可以碌架車入去都得嘅，所以我覺得
4: 而家
1: 啲公園咧真係好正嘅，即係食完飯之後咧都可以去探究一下。
6: 哇，好治愈啊！
4: 咁啊，啱啱咪即係去咗個小旅行啦。個旅行途中咧，我頭先咧同阿土一樣嘢嘅情況一樣，就係、去試下啲食店啊。
1: 係，
4: 因為咧我去個地區咧比較特別啲嘅，佢哋咧原來大部分嘅食肆咧都要 book 定位先可以去嘅、
1: 哦啊。
4: 我嗰日試過咧，真係咧即刻衝過去諗住攞位啦。sorry， 對唔住啊，你冇曬位啦，你等兩日後啦，你再上網要做咗 booking， 然之後先至可以嚟咁啊。咁咧我發覺咁搞錯啊，咁煩咁啊，唔緊要啦，照 book 啦，我就睇下你有咁幾咁勁咁啊。我去到又真係，好似咧有少少似咧。殘廢餐一樣咯你唔使喐噶，你諗住喐一喐嘅手咧，咪搞一搞嗰樣嘢嘅時候咧，即係唔好搞住，我幫你整，我幫你處理，咁我就乜都要幫你做好曬啦，整好曬啦。
1: 因為驚你整亂啊嘛。
4: 係，佢真係驚你整亂，同埋佢驚你咧整唔到嗰個食物嘅最優質嘅地方俾你食得到。咁我覺得兩樣都幾好、啊，因為咧，咁你去到一間新餐廳，你唔會識噶嘛。咁人哋就話，咁你咧可以自己用 QR code 掃下嗰個曲咧，然後落單啦，嗌啲嘢啦。咁我就乜鬼嘢都落啦。咁落完之後咧，嗰陣就再埋嚟同你講一次。 請問聲咧，你係咪真係落呢啲嘢？其實咧，呢一啲嘢咧，你個餐裏面已經附送咗噶咯喎。你係咪再加？咁我唔知嘛。哦，咁我哋唔要你全部都。咁佢幾好啊？即係佢唔會話咁求鬼其啦，佢落咗嘛，咪照俾你咯。
0: 咁應該唔會嘅，費事嘥嘢啦。
4: 咁我覺得幾好嘅。咁我就啊，好多時都諗住食嘢就係淨係得個味道啫嘛。但係另一樣嘢，我覺得特別咧，就係佢哋嗰啲員工嗰個嘅成個嘅感受啊，俾你個情緒價值啊，
0: 佢嘅服務態度。
4: 然之後而家咧，譬如我有啲地方咧就食，譬如燒烤咁樣啦。佢燒完之後咧，佢燒開先喺你面前嘅時候咧，燒完之後咧，佢遞俾你嗰刻咧，要即係預咗你要影下相啊、拍片咧，佢會做埋動作啊，好似有一個演技啊，遞俾你咧，耶咁樣表演俾你睇咧，你覺得好開心啊！
0: 遞俾你嘅呢，
4: 遞俾你嘅呢，遞
0: 俾你嘅呢，揾得住啊！
4: 嗱，但係呢樣嘢你諗住好似外地先會有啦。咁我琴晚翻嚟香港咧，因為同屋企人出去食飯啦。哦，又係發覺而家香港啲餐廳咧已經唔同曬服務，
0: 好咗好多，
4: 好好啊！因為琴晚就帶咗小朋友出去食飯啦，咁小朋友你知佢哋嗰啲嘢食係唔同啲噶嘛，一定要準備啲特別嘅嘢食啦。咁我就唔好意思，諗起攞個兜嚟俾我助熱咗佢話。唔好咧，我哋啲兜咧唔够大啊，帮你助热唔到，我直情帮你攞入去，叫厨师帮你整热佢俾你食。
1: 咁好啊！
4: 好好啊！咁我即系觉得咧，嗰个餐厅咧加分，然之后咧，譬如小朋友咧，佢唔系几开心啦，掹掹整整啦，佢唔喺度咧，好厌恶啊，成又嘈啦，又喺度喊啦咁样。哎呀，小朋友睇个样唔精，你应该今日唔够瞓啫，唔好咁，唔好咁氹翻你小朋友。系 啊，你真系觉得而家香港嘅餐厅咧，嗰个服务态度咧，即系除咗系个嘢食之外咧。人情味都是最紧要的，
0: 所以大家要多啲支持我哋 local 啊！喺香港赚钱嘅要喺香港使钱啦，
4: 系啊。

0: 我留意到啊，阿超 B 最近成日揾位吉阿李子光啊，哎，明白可能系佢制造节目气氛，但系有阵时咧觉得你吉得唔好啊，我
1: 唔
0: 系嘅，其实系我叫佢吉我嘅，因为咧我想阿超 B 咧开心啲咁样，咁啊其实因为我唔可以停止去人身攻击佢啊嘛，咁唯有叫叫佢又攻击翻我，咁而家会咁先火花嚟嘅。啊，希望阿超 B 唔好咧一朝得意语无伦次，佢冇，佢因为佢未得意啊，而家
1: 已经语无伦次，
0: 佢系不嬲都语无伦次，呢个系真嘅。呢个听众听得我哋好透彻啊！通常咧，即系令人形容系成功，但系叫佢唔好咁兴奋啊！希望帮我冲咗阿超 B，
1: 冇，
0: 冲走佢，冇人剪带，好多嘢都系佢做嘅，其实冇啊，唔系，系我批准佢吉我嘅。
1: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呢几日呢我老公条腰痛啊，可能扭亲啦，搽激药膏呢都冇好转，可唔可以帮各位帮我冲走我老公
0: 条腰痛，
1: 希望佢快啲好返，咁都祝各位主持人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唔该晒。
2: 第二次首位，新一个星期又嚟啦，同咁多位嘅主持同埋我哋嘅听众们打打气，加加油！哇，嚟紧咧马拉松啊，喺出年嘅1月17日举行啦。
0: 哎呀，会参加，好紧张，好耐啊！我成十年未参加过 10K。
2: 你报咗乜嘢啊？
0: 十K
2: 啊！我
0: 十年
2: 未
0: 参加过。
2: 我报咗10公里啊，就会跑东区走廊啊。9月25日咧，第一轮咧抽签结果抽唔中啦。
0: 咁冇理由噶嘛？
2: 迟早晨，希望啊！帮帮手啊，星期三呢就会有第二轮嘅抽签啊，希望抽中我啦。
0: 实得㗎，你睇咩健康个都会好好运㗎。各位咩健康嘅主持人你好。好快有一个礼拜，早前海水公园推出咗一个系列哈老卫活动。所以呢对于我持有年卡嘅入场人士嚟讲呢，係实在系一个正嘢嚟㗎。每逢礼拜一都要入一入去睇下有咩玩。之后好期待公园有啲咩嘅活动，迟咗神，请祝福公园活动顺顺利利，同埋唔好再蚀钱啊！呢个我家嘅，同埋希望其他人都可以同我一样玩得开心啲。
1: 喂，呢排咧坐地铁啊，好多位好 lucky 喎。
0: 点解咧？
1: 嗱，嗰个阿婆婆咧大大声讲电话，我又可以转位坐。呢位小姐打乞嗤冇戴口罩呢，我又有位可以转嚟坐喎。各位先生咳咳咳又係冇戴口罩啊，我都有位坐。之但係而家啲人呢點解冇乜公德心嘅呢？唔戴口罩嘅呢，只有我冇病嘅先戴口罩嘅呢，企埋一二角咁樣保护好自己唔得㗎喎，麻烦你幫我冲走啲病菌佢啊。
2: 至于厕所位啊，我男朋友咧好惨惨猪啊！佢上星期揸车嘅时候咧，有个电单车司机咧摄咗入去个盲点位啊，
0: oh,
2: 所以个男朋友咧睇唔到，撞咗佢部车嗰度咯。
0: Oh, no.
2: 电单车司机咧问佢点算好先，我男朋友话咁报警啦。电单车司机话咧费事搞咁多嘢，净系俾翻5000蚊我啦。所以男朋友咧一出粮就冇咗5000蚊啊！
1: Oh.
2: 我男朋友咧仲见到佢部电单车咧好多嗰啲牛皮胶纸啊，点解会咁噶？帮我冲走嗰啲冇品嘅司机啊，唔该。
0: 希望可以冲走嗰一啲成日喺街食烟嘅人啦，成鬼系逼我哋一啲非吸烟人士食你啲二手烟，有啲公德心好冇啊？唔该你啊，麻烦冲走呢一啲烟民，如果唔系啊，忍住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以向公署查询。住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和被捕的美军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被捕的美军否认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向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件再发生。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话，计划最快今个星期前往东京同高市会面，要求彻查。古谢今日下昼召见驻冲绳美军最高指挥官同埋美国驻冲绳总领事，提出抗议。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飞机上的六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说，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当地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没几耐，从雷达上消失。海岸警卫队说，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索了4000几平方公里的海域，事发当晚在海面发现飞机残骸。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

0: 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00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阿里巴巴105.5升1，友邦保险68.6跌6毫，小米集团23.74跌5毫，联想集团35.88升1.56，汇控148.3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3，澳元系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1，欧元系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8点，升1,628点。港金报38,65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24美元，卖出4,1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窝口国瑞路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当中咧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啦，跟住惠泉体育馆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全锦交汇处噶。至于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32号 M 啦、235咧，都系陆续复常噶啦。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是、较早前啦大窝口国瑞路嘅道路事故。已经是结束了的了，现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青衣方向，跟着惠泉体育馆车多，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一度改道的九巴路线已经陆续复常了。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再有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交界那段都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金粟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西区啦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近住皇后大道西的左线，以及是皇后大道西近住和花大厦右线，分别都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保安全情况之下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西贡七子湖道、沙基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边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教
0: 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桃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喂，超 B 啊，咁我哋连续第二个礼拜嚟呢一间咧，即系明星嘅呢一个都唔係算二手，因為好多都係 brand new。
5: 其實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嘅 artist 呢，佢都衫呢佢真係一次穿咗一次，佢真係要做一做個 show， 跟住就喂我再穿又俾人哋話㗎啦嘛，好容易。
4: 好多都有個 tag 㗎喎，阿小花。
6: 係呀，因為其實呢我哋有好多 artist 嘅朋友呢，即係有啲衫呢可能真係成車咁樣買返嚟，又或者成車咁樣人哋送俾佢，咁跟住但係又真係穿唔到咁多嘛，咁所以呢就會攞過嚟啦。甚至乎呢有啲 artist 佢真係好鍾意买嘢嘅，咁所以就变相都系好多未着过咯。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系。
4: 系啊，咁你有冇中饱私囊咧？见到人哋嘅衫，你自己买翻两件先。
6: 我谂啊，我应该喺呢度
3: 有啦。
6: 我想讲，我应该系呢一间嘢使得最多钱嗰个。
4: 最多钱嗰个。
6: 应该系。
4: 不过你系啊，我都几识过你买嘢，你系疯狂噶嘛。
6: 我系包式嗰啲咯，以前系，但系呢度冇得包式，所以我已经揿住咗我自己噶啦。
4: 白色呢一件咧，攞走佢，其实全部54色我都要啊！
5: 唔系，佢系左手嚟右手去嗰啲嚟嘅啲钱。
4: Jeremy 有冇自己都买翻啲啊？
3: 我有啊，有啊，因为一见到我 size 嘅嘢咧，就基本上死眼嘅，
6: 有
3: 出事啊！系啊
4: ，Jeremy 咧，佢咧啲皮肤好到咧，好乞人憎，好过你啊 ，Joey。
5: 咁梗系啦，后生咁多
4: 咩啊？我十几年前识佢就后生，而家都差唔多60岁啦，系嘛？
3: 而家70几啦，差
4: 攞落油卡，系啊，系啊，喂，嗱，我哋行咗只系好少嘅部分啊，咁啊呢一度啦。就呢一度開始咧，喂呢啲衫咧，我成日都著唔到嗰啲花呢碌嗰啲咧。
5: 喂，好啱你著喎，呢個就係 crossover 嘅衫嚟噶咯。
4: 你係咪幫我㗎？你好似喺呢一度做咁樣嘅喎。
6: 喂，佢講真
5: 説
6: 話。
5: 係啊，
6: 係啊，佢講老實説話咯。因為咧，其實我同你講，一見到位又係。
3: 仲親過頭先嗰件。
6: 你就係廣播度最醒目嘅仔仔。
5: 同埋佢後邊有啲咧，就係你著唔到嗰啲嚟嘅
4: 羽絨。不過香港地咧，而家咧越嚟越熱咧，即係對買呢一啲，譬如可能有啲 fashion 啊，或者口釘咁多嘅衫咧，其實都幾難搞。
3: 你諗下兩個半月之後就係2027年喇喎，你諗下喺你就可以喺個雪地度滑滑雪喇喎。
6: 冰河時期喇
3: 喎。你仲有兩個零月就
4: 落雪喇，不過唔係香港啫。
3: 係啦。
4: 咁唔係香港都落嘅，喺專路套戲入面。
6: 係啦。或者咁多人鍾意滑雪，買定過去滑雪著囉。
5: 點解有啲人鍾意買明星嘅二手衫嘅原因呢？就因為明星啲衫呢行啲呀，或者可能係特色啲嘅，即係佢先有㗎嘛。咁你有時呢好鍾意就係去尋寶呢，就係買呢啲嘅衫，你就覺得好似咦我有一件同佢一樣嘅，不如咁樣囉。會唔會係啲客都係嚟到個心態都係咁
6: 㗎？有啲客甚至會搵有啲 artist 啱啱開完演唱會嗰件添，即係真係喺台上面嗰件咁樣囉。
5: 佢又知道喺度有嘅，
6: 因為咁啱我哋就掛咗喺櫥窗，然之後佢睇完個演唱會，佢就好認得嗰件牌子嘅嗰件登台嗰件啦，跟住佢就話我想買呢件啊。因為
4: 他拍了照，
6: 他拍了照，那他自己都知道這一件只有一兩件而已，香港。
5: 嗯，會不會有些人是真的追著明星，那個明星他知道這衫放在這裡，他特意來這裡搶購的？
6: 我們有很多 artist， 其實我們就沒有特意去開名的。剛
5: 才我見到一些直情是說原來有些名門那些東西呢是他獨家訂製的袋。
4: 我見到剛才的袋。
5: 哇，真的很厲害，都可能已經都 OK 了，可以放出來都有，是不是？
4: 喂，好想頭啊 Jeremy 真的。
3: 我都十幾年的 model 生涯，又試過拍劇和電影啦，咁都識咗好多唔同範疇嘅演藝圈嘅人。
4: 但你好似唔係入行十幾年咁短喎，我覺得好似只係成千年咁樣。
5: 你唔好將你嘅年紀擺落人哋度先。
4: 我識佢好耐㗎啦，我哋成日都係去一啲 party 啊，成日一齊呢，到最後仲兩個一齊喺度飲酒。
6: 好時常出現咁樣囉，
4: 係囉。我而家近排屋執緊屋，我發覺屋企呢都係呢，即係衫呢樣嘢係最唔捨得掉。
5: 梗係囉，因為你買完返嚟覺得用咗咁多嘅精錢去買嘅時候呢，你覺得實著到嘅，但係呢個概念呢，我成日都會覺得如果你真係嗰件衫擺咗好耐嘅話呢，你又唔著嘅話呢，你不如攞咗出去一個地方度，你可能有時候捐咗佢啦，定係攞去真係俾人哋去有愛好者去著返嗰件衫呢，係好啲㗎。
4: 嗯，喂呢度好好喎，呢度有個 Japanese designer 嘅 corner 喎。
6: 係呀，因為其實都幾多人特登過嚟搵一啲日本 designer 嘅衫嘅，咁我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啦。 咁所以我哋就特登整咗一個 red 就係齋擺日本 designer 咁樣，其實仲有好多嘅，仲未攞曬出嚟。
4: 嗯，同埋女裝嘅多啊。
6: 女裝好似真係偏多，哦，你當女裝可能六，男裝四咁樣咯。我哋成間鋪頭。
4: 喂，超 B 揾到你自己心頭好喎。
5: 呢個女裝鞋嚟㗎，我著唔到。
4: 緊要咧，你嘅樣都有少少女女地。
6: size 都唔理啦喎，
4: size 都唔理，
5: 踩山都著係嘛？
4: 係。喂，呢一個 rank 咧，呢一個架，呢一啲衫咧。嗰啲衫咧就啱我出去做嘢啦，有西裝啦，新潮嘅西裝，同埋咧全部都係有，又係未搣牌喎，呢個係。
5: 係呢個啱你啊，又係靚靚地咁樣，有金啊有銀啊。
4: 其實所有都啱我，因為我著咩衫都係靚噶，咁
6: 我中意自信啦，是啱嘅，應該要咁噶。
5: 咩先？其實一入嚟嘅時候咧，佢睇咩先？太陽眼鏡先。哎，我真系戴咩眼镜靓啊！
4: 我鼻高啊嘛，
5: 系啦，就所以我觉得靓系要消费嘅。
4: 系啊系啊，呢一个 rack 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咧西装啊，各方面。喂，呢件都掂啦，
5: 买咯，
4: 又叫我买。喂，呢一个真系差唔多系成熟啲，呢一个就比较
6: 冇错。
3: 佢其实系因为之前都有报道过，咁啊系属于一。又系影帝影后嘅夫妇嘅，
4: 系啦，我都睇得出啊，因为佢啲衫咧，有啲咧就捞捞地嘅，但系有啲咧又啱啱一般市民咧平时真系着过一啲咧比较 casual 啲嗰啲噶。
6: 嗯，去饮啊，又或者真系翻工啊，其实呢度都齐晒。
5: 你睇得出咧，嗰个影帝嘅 taste 添，好似几得意嘅，即系有时咧嗱，即系我因为知道咗系边个影帝影后啊嘛，所以你望嗰啲衫咧系唔同啲，会唔会你哋自己去有时收嗰啲衫嘅时候咧，你都发现到咦，原来好多唔同 artist。嘅一啲自己嘅品味，
3: 会啊，其实都嗰、那个人原来系最一嚟到哦，可能五十套西装嘅，咁佢肯定可能要出好多嘅show 啊或者活动，咁唔系喎，嗰、那个系成日都系 sports brand 嘅，咁其实佢可能系基本上日日都去 gym 噶咯，我估咁样咯，其实就会知道唔同嘅人系咩 style 啦。
6: 譬如而家睇紧嘅呢一个影帝夫妇啦。咁好明顯就係佢啲衫同佢嘅人一樣，都係比較沉穩
4: 嘅，質朴啲嘅，
6: 係啊，都係比較平凡中又帶點不平凡，總之就比較低調，但係有一啲重點咯。
4: 低調中有料到。
5: 我最中意咧抄呢啲咧二手衫嘅原因咧，就是、因為揾到好多咧就係嗰啲 brand 啊，嗰啲 brand 咧係已經可能冇咗，譬如我拎住呢件咧就已經係個 brand 已經冇啦，
4: 執咗啦？
5: 唔係執咗，係佢話我唔再做啦。
4: 我唔再做。係。喂，呢個珠片咧係一個新珠片嚟嘅。係。係啊，佢唔係平時嗰啲。珠片嚟喎，
5: 同埋佢將個珠片好似有啲線咁樣包住咗佢咧，好
4: 通到冚咗，
5: 好難度高啊！同埋呢個 brand 咧，阿姐至中意以前。
4: 哦，好嘢喎，係啊！喂，咁會唔會有啲 artist 嚟咧？你見到佢咧，平時以為佢人都幾型啦，咁樣，但攞啲衫嚟，都冚冚地。
6: 有
4: 好熟一模啦，
6: 又真係
3: 咗㗎啦，嗰啲
6: 我哋隔走咗啊，同埋都真係比較少，因為咧佢哋我發現咧真係好合乎人設，係啊，大部分都係咁樣嘅，咁所以暫時就冇啦，唔好嗰啲我哋就隔走咗㗎啦。係
4: 啊係啊，嗱，因為暫時咧就行咗一半啦，咁樣，佢唔單止收明星嘅二手。衫啊，连明星嘅化妆品啊，
5: 但系唔系用过嘅，未用过，
4: 未用过，系啊，因为有几样嘢你哋系好坚持咧，系一定要收未用过嘅，譬如 legging 啦，系嘛，
6: 运动啦，所有贴身嘅衣物啦，
4: 即系 swimsuit 都系啦，
6: 系啦 ，swimsuit 嗰啲啦，一定要有牌啦，一定要全身啦，同埋美妆品、香水必须要全身，同埋我哋每一支都有专人去 check 嘅，咁就系保证佢嘅保质期咧有一年或以上，我哋先至会放出嚟。
4: 哇，佢好专业啊个口吻，我而家。觉得你好衬嗰张 shirt 啊，
5: 好衬啊！
4: 我哋听首歌，辣埋其他咧化妆品、波鞋同埋手袋，
5: 好。

0: 喂 ，TVB 啊，呢一度咧啲手袋咧多到咧，我净系咧，我想换，我又唔用背囊，想用手袋
1: 我其实头先咧，我行嗰度都唔敢行入呢个 corner， 因为呢个 corner 啲袋咧，全部都系我想买嘅袋嚟噶。
0: 仲有喎，有一个系有人名噶。
2: 冇错，那个人名系睇先，因为太多我都要望一望。
0: 影后啊，
2: 哦、
0: 影后人
2: 哦系、啊，你劲喎、
0: 啊，
2: 你一入
0: 啊唔系啊，因为其实阿 Jeremy 话话多啲，
3: 系因为好多嘅袋都即系我哋要望过晒佢嘅外面入边 check 过晒，佢哋有冇留低啲重要嘢啊咁样，咁我哋其实就会 check 咯。
0: 喂，但系我认识阿 Jeremy 你嘅人都好 casual 啦，同埋咧你永远都 fitting 啊，全黑咁去 fitting 咁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咁样啦，咁咪你开铺之后令你系即系识多咗好多嘢，同埋平时你接触好多 fashion 噶嘛。
3: 其实我系好耐之前已经同中环有个广场名牌广场，咁第一个 project 就系佢哋 send 我去巴黎度睇 show， 嗰阵时已经你又知我好贪靓啦，你识我嗰阵时，咁我嗰阵时就已经开始着好多名牌，久而久之就去对好多名牌就会深入再了解啦，咁啊放喺呢度就好啱用。
1: 嗯，其实我成日觉得咧，有啲朋友就会对于名牌呢样嘢咧，都会有个错误嘅谂法，就是、觉得，嘿，你吹捧名牌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好想去追求一个富贵嘅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名牌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唔系净系争个名牌咁简单，你要睇埋佢啲工艺。背后的故事呢，你会觉得为什么人会喜欢那个名牌咯？
2: 我都觉得很啱，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经常追名牌，其实我们不是追名牌，真是欣赏那个牌子的工艺，它的皮，它的手工，甚至乎其实我买一件 fast fashion， 我买完回来穿一次，我丢我不会心痛，但是我买一件真的有牌子的东西回来，我是真的会穿，甚至乎我洗的时候会可能洗得用心啲，然之后我会着完之后，我仲放出去嘅时候，我仲有空间，仲可以有钱翻嚟，咁其实仲好啦。
1: 我觉得呢个系珍惜嘅文化咯，即系大家我哋可能以前都惯咗样嘢，就系是但啦，平平地买翻嚟唔中意咪抌咯，即系好兴噶嘛而家讲。但我都发觉大家唔去了解就系话，喂，点解你唔去欣赏佢背后其实个制作嘅团队用咗咁多时间、咁多心机去做嘅时候咧，你应该要去学懂去了解、珍惜、拥有嘅嗰件嘢咯。
3: 同埋你其实我去了解啲牌子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好嘅，每个牌子咧都有佢特定嘅 cutting 嘅。咁有好多嘅客人入嚟嘅时候，其实佢哋可能净系知个牌子，而唔系知道其实呢件衫系咪啱嗰个身形着咧，系嘛？咁咪有好多客人入嚟就会我会去 recommend， 其实呢个牌子啱你，哇咁高大，或者矮小啲嘅娇俏啲嘅女仔去着嘅，或者瘦瘦嘅，係咪咁就会比较上到位啲。
1: 喂，我想了解，即係譬如而家铺头里面咁多唔同嘅衫囉，你哋眼都望咗好耐，真
0: 係。咪呀，我觉得手袋真係好犀利呀，我未见过咁多唔同款嘅手袋起埋即同一个架嗰度呢，同埋呢一个呢，我啲好多女仔friend咧係好想要呢個 size 啦，因為呢個 size 大，大就有好多啦，即係街都有得賣，細好似冇咗咁樣。
2: 同埋佢大 size 咧，本身個袋已經好重，咁呢個細 size 咧又可以享用到呢個款之餘，亦都攞起上手咧係一啲都唔重咯。
0: 係啊，同埋矜貴啲。
1: 同埋我就係覺得即係有咁多衫啦，咁多嘢喺度啦，你哋會唔會定期都要轉一轉佢㗎？即係會唔會有啲衫咧可能突然間咧收埋一陣先，轉頭先再攞翻出嚟咁樣，會唔會㗎？你哋
3: 所以有兩間鋪頭咯。
0: 系咪两间唔同风格嘅？
2: 两间少少唔同风格啦，但系其中一样嘢就一定有嘅，就系、是、每一样嘢都系得一件。
0: 我要赞你一样嘢，阿小花，因为咧我自己成日都入好多呢啲古着啊，一啲二手店啦，呢度系完全系好香嘅，系完全冇噏味啊！哇，净系咧想喺度瞓啊！夸张少少，因为我周围瞓嘅。
2: 系我哋，但系呢一样嘢都系我哋好
0: 紧张
2: 紧嘅，因为我哋成日可能喺香港行啲中古店啊，又或者日本啦，
0: 呢度噏味哦，
2: 都系有阵味嘅，就系唔知咩味咧。咁所以我哋喺建设呢一度嘅时候，其实我哋首先我哋嘅衫全部都有消毒啦。咁然之后我哋对于环境嘅香气咧都有特登去整啲香氛机啊，
0: 空气清新机啊，
2: 系啊，所以等入到嚟至少系香喷喷、舒舒服服，咁啲衫啊、啲袋啊都系干干净净、消毒过嘅咁。
1: 我处理过就紧要呢样嘢系，
3: 因为我觉得成日觉得如果有揾到一件系有譬如有污糟嘅，你就会成日觉得哇，其他可能都系噶咯。咁所以点解
0: 一件都唔可以污糟？
3: 冇错，咁啊，所以点解个团队每一日咁辛苦就去做呢一样嘅鉴证啊，同埋去处理嗰件物品？
4: 粉壓咁樣，係啦，
5: 好犀利啊！即係咧，其實都係心機，同埋我覺得呢一度嘅 design 咧係好係小花，因為點解咧？嗱，佢自己而家忙緊整緊啲衫啦，唔好理佢住啦，係忙嘅，因為見到有個分體色眼鏡見到啊，係
1: 啊，見到啊，
5: 佢揾樣嘢遮住個分體色眼鏡，幾鬼犀利啊！
1: 同埋揾嘢遮住嗰個分體色眼鏡嗰嚿嘢都唔係流我哋，好似有 design 咁，
5: 有 design 噶，
2: 冇啊，其實呢個
5: 亂嚟嘅，其實亂嚟嘅啫，係啊，
2: 呢個其實只係一個木架咁樣咯，咁但係呢一度嘅即係呢一度嘅裝修，跟住真係我哋兩個棉乾水濕一手一腳去做出嚟嘅，咁包括縫牆都係我哋自己打爛
1: 佢嘅，
2: 係啦，都係自己揼。
5: 我中意你有個痕跡啦，打爛嘅痕跡啦。
2: 係唔係？同埋純粹筆值唔夠嘅，師傅打到去嗰度啊，
5: 差唔多
2: 啦，差唔多冇錢啦，唔可以開多工啦，就咁啦。
5: 我覺得你哋兩個合作咧好啱，因為我認識嘅 Jeremy 咧都淋淋地噶嘛，但係小花咧，哇，強勢
1: 搶啲
5: 嘅，兩個合作都非常之好啊，係咪啦嚇？
2: 係啩？
3: 呢方面係啦。有某啲方面我就硬
5: 正
3: 啲，系啦，
5: 即系适当嘅时候，
3: 系啦。
2: 男人啊，点都想硬正啲嘅，
1: 咪可能佢倾价嗰时候，喂，但系我想知啦，譬如啲衫嗰啲价钱系个明星去计啊，定系话你哋去度俾佢哋咧？
3: 其实跟个时间嘅低啲，咁即系譬如，
5: 即系出现卖几多？
3: 当而家大家都知道电话几多钱啦，系嘛？咁佢花啲嘅。低激素啲嘅咪再低啲囉，咁有個市價㗎嘛，或者日本嘅市場佢係呢件衫係值緊幾多錢呢，咁我哋再平過佢嘅所有大部分網站嘅市價再低，咁啲其實我覺得消費者係好聰明嘅，而家買嘢特別係 AI 一影張相就可以見到，咁點解成個團隊要做曬啲 research 就係咁解，我哪怕貴一蚊其實嗰個人都唔會買。
5: 喂，我開心呢兩個禮拜咧，都喺呢一個咧，即係明星嘅二手店嗰度咧，即係同兩位傾偈啦。希望咧你生意興隆，我小花。
2: 好多謝勝利君爺。
5: 希望阿 Jeremy 咧，你除咗 model 工作啊，係咁咧爆曬 show 之外咧，你生意都繼續開朗啦嚇。
3: 唉，
5: 開朗，繼續店，繼續店。
3: 好，勝利君爺，
5: 有拍拖啊？
3: 吓，呢个识知就知啊，知就知啊，
5: 知就知，
3: 系啊，
5: 咁即有咯。
2: 问佢啊，问我啦，我有啊。
5: 你嫁咗啦，
1: 你仲拍？
2: 日日都好似拍拖一样啊。
5: 咁啊，系最要开心啊，生意兴隆，唔该晒两位，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咪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15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恒生中国企业82.28升2毫，建滔积层板55.8升6.4，腾讯控股422.8升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9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0.14美元，卖出4,15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就近住窝打路道慢车，龙尾去到众芳街。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都稍为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樟树头船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为咗配合黄金周啦，喺中环嘅南车站，直至星期三嘅接近午夜，南车里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以及系的士站啦都停用噶。另外就是城巴的路线15号线亦都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乘客和的士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9: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的上海国援业界，细听他由足球员走到教练的作客之旅。
1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12: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13: 之前咧未有条短片，就系阿 Jaden 妈妈咧讲英文，中英夹杂咧。其实我作为一个打工仔或者香港人咧，其实真系好有共鸣嘅，因为我哋生来咧，大家唔知点解会好容易就将中英文咧系会夹杂去同一句说话里边，而大家系觉得冇违和感噶，系好顺噶讲得。
14: 其实呢个好似系我哋香港人特色嚟嘅，即系有好多身边咧识其他地方嘅朋友咧，佢都话：啊，你哋香港人咧好中意讲英文噶，但系咧个英文咧又系就系嗰啲啦，夹咗几个 粒几粒字嘅啫，就算无论你咩年纪嘅朋友咧，佢都会系加咗啲英文字落去噶，
15: 单字咁样咯。
14: 系啊，
15: 我以前咧系好严重嘅呢一方面，系成日都系咁样嘅。咁啊入咗电台之后咧，有啲前辈就即系指点我啦，就话我喂李志刚，你好似太多中英夹杂，咁我先知道啊，原来我系咁噶，即系我以前系系唔知嘅，咁人都系咁样讲嘢噶啦，咁啊尽量即系将佢改变啦，又或者自己讲咗英文之后咧，就讲翻个中文出嚟啦，咁样就感觉上好似自己舒服啲啦，
13: 听嘅都可能舒服啲啦。
15: 但系有阵时呢个你话要完全戒绝咧，真系好难咯，
14: 好难啊！同埋而家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嘅语文用语啊，你都系好似啲英文字都连埋落，系好简单啫。啊，你一阵 send 份 email 俾个客啦。send 份 email， 即系已经系两个英文字啦。
15: 如果你要变翻中文嘅话，就系、是、你一阵间咧传翻嗰一份电子邮件俾个客户啊。
14: 系啦，
13: 你听落去会觉得咦，硬硬地咁样咯。
14: 硬意啊，直情系。
13: 系另外一个，头先我都唔小心讲咗啦，轻机。
15: 轻机
14: 哦系、哦，
13: 就死机或者当机，即系你如果咁样讲嘅时候咧，你唔会明，即系你会捞吓，你讲乜嘢啊？咁但系你一讲轻机嘅时候，你就已经好有画面哦，或者佢捞紧咯，喐唔到咯，停咗咯，
14: 系捞住又系
13: 捞住已经系英文啦，
15: 捞已经系啊，真系
14: 系啊，其实好多嘢我哋而家系惯性嘅，即系你譬如我哋日常架，你去搭 taxi 咁样或者搭的士，咁的士
13: 搭 taxi 就过分咗嘅，
15: 唔系佢唔同嘅，佢同我哋嘅长大系唔同。佢原生家庭系讲英文嘅，
14: 因为我谂紧另外嗰啲，譬如叫车平台嗰啲，你已经系冇中文噶啦。
13: 系因为嗰个 Apps 可能本身冇中文啦。譬如你日常生活啲啦，去食个 lunch， 食 buffet， 食 pizza，你唔会无啦食自助餐，
14: 食薄饼，
13: 薄饼同埋食。晏食晏都会嘅，但系你好好惯就系食 lunch 啦，你已经即刻就明咯。
14: 系、或者你会话，你一阵出嚟搵下 head 啦，即系搵下头啊嘛。你唔好，你
15: 唔系你，其实你提嗰啲 example 咧系争啲。
14: 哎呀，
15: 冇人会咁样讲。你出嚟搵下 head 啊。
13: 嗱，譬如话你打印出嚟，你好少讲打印出嚟，你会 print 出嚟，或者嗰部 printer， 你好少讲嗰部打印机，你会棘脚啲咯。
15: 你又举个例出嚟啊，条片。
14: 出嚟俾 file 我。
15: 啊！呢、這個 OK，file 啊嘛，
13: 系啦，文件夾、文件檔，
15: 同埋 file 咧係其實係香港話嚟嘅，應該叫 file 啊嘛，但係我哋嗌 file。
13: 另外一個搽 cream，
15: 哦，
13: 我搽潤膚膏啊。
15: 冇人咁講囉，係啊，啲、cream 好滑啊，
13: 啲cream 好好用喎、你唔會咁樣講。另外一個 total 幾多？
14: 我諗咗一個。我着嗰件 T 佢靓唔靓？系咪
13: 呢个 OK？
15: 呢个 OK， 你用得好啊，开始灵活啦吓。
13: 好，落 canteen 食嘢。
15: 落饭堂食嘢。
14: 难喎、真系。
13: 你 get 唔 get 到
15: ？get 到。
13: 系啦。你唔会话你明唔明？你好似硬系有争咗个神水啊。搭 lift。
15: 是啊 ,lip 呢其实是中文嚟㗎啦，已经变咗。
13: 是啊，因为有个蛇的。
15: 是啊，
13: 是
15: 啊。
13: 是
15: 啊，
13: 但其实全个名字应该是搭升降机。是不是啊，
14: 有一个平时你有没有 download 过，你有没有 download 过 app 啊，
15: 下载个 app。喂，个 app 都已经是
13: 啊，
15: 下载个应用程式。
14: 是啦、你唔会啦。
13: claim 钱。
15: 哦，呢、這个真系咧冇第二个字啊！
13: 中文咯，报销。
15: 报销，
13: 你冇报销啲钱啦，咁你唔会咯。
15: 同埋唔系好似你咁正音 claim 咁样噶，我哋 cam 唔 cam 啊 ？cam 唔 cam？ 好似话你阿超 B cam 啊，阿超 B 咪好 cam， 系啊，佢好 cam 噶。
13: 另外一个 fresh grad，
15: 唉系 ，O cam 都系啦。
13: 系啦 ，O cam 迎新日
15: 系啦
13: ，fresh grad 就新系咪新
15: 毕业生？毕业生
14: 去唔去吧？酒吧，
15: 不過酒吧有得寫噶，都係中文。
13: 都可以
15: 中文
13: 啦。
14: 我知有時你去搭飛機嘅時候，你有冇入去個 lunch 嗰度啊
15: ？lunch
14: 啊 ，lunch 啊，你 lunch
13: 填 form
15: 嚇 係喎，即係好多。不過冇辦法，嗱，香港都係咧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就係我哋中西方嘅文化匯聚嘅一個地方啦。我哋有啲家庭係可以好傳統，但有啲嘢可以好西化。譬如到今時今日2026年咧，全英語嘅即係中國人嘅家庭咧，比比皆是啊！即係啲細路咧，全部都係講英文，因為啲細路就好直接噶嘛，覺得英文就容易過中文啊嘛，又唔使寫嗰啲字啊咁樣，咁佢哋梗係揀英文嚟講啦。咁父母都走咗去咯。
13: 不過而家咧就越嚟越多小朋友佢係會全普通話去講啦，所以我覺得咧喺新一代嚟講咧，嗰個英中英夾雜嘅機，即係嗰個
15: 機會
13: 率咧就細啲，因為你國語好，即普通話好少會中英咁樣夾雜。
14: 係、哦，我都發覺普通話你一講普通話，你轉翻個 language 嘅時候咧，你唔會講到中英夾雜嘅，你係講廣東話，你先至會係中英咁樣疊住嚟講嘅。
13: 我先生有請 form 啊，你覺得好乖。我先生有請餅要表格，你就好順啊嘛呢、哦、件事。
14: 真
13: 係、哦、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廣東話嘅中英夾雜咧，其實嗰個唔可以話中英夾雜。根本嗰個就係香港人嘅廣東話文化。
14: 其實我同意，即係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人嗰個真係個文化遺留落嚟嘅一個歷史嚟嘅，係。
13: 係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细佬咧25岁就结婚啦，阿妈咧晨早啊一早已经讲明噶啦，话唔会帮手凑孙啊。佢两公婆咧其实都要翻工嘅，所以日常咧全靠弟父嘅父母咧就系帮手啦。

0: 哇，个仔咧俾嗰两个老人家中到变咗生番咁啊！嗌极咧都唔停嘅，驳嘴驳舌咁样，唉，闹极佢咧，仲恶过你添啊！有次咧仲喐手打我啊！阿妈，你讲得啱啊，仔女教得唔好咧，唉，终归都系自己受翻嘅啫。
1: 唉，我觉得养仔女咧真系太大责任啦，所以我同老婆咧都决定唔生啊，养宠物算。
2: 唉，如果俾我可以拣过，我都会拣唔生啊。
1: 吓、啊，讲咩啊妈？
0: 系咯，你而家好后悔生咗我哋两兄弟咩？
2: 我又从来都冇后悔过生咗你两个，咁但系如果可以重新拣嘅，我又真系唔会做呢个决定啦。
1: 咁如果可以从头嚟过，重新拣过，你会唔会咧嫁俾阿爸咧吓？
2: 吓、啊，唔会咯。
0: 吓、啊，但系个个都话你哋系模范夫妻嚟噶。
2: 系，我哋系模范夫妻。咁但系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就想拣自己一个人啦，自由自在，冇束缚啊。
1: 虽然已经米已成炊啦，唔可以从头嚟过，但系听到阿妈咧佢呢一个咁真情嘅表白，我突然间觉得其实阿妈先就系智者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艷芳。
1: 我成日都会 follow 咧，即系梅艷芳歌迷会咧嘅一啲 post 咁样啦。好多时佢都会咧，即系 post 翻咧以前嘅一啲电视节目啊、访问啊咁样。所以觉得咧，即系妹姐呢一个艺人咧系好正，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由舞台上面咧化个浓妆啊，好劲啊，有一个嘅形象，到舞台下咧。冇晒化妆淡妆，讲下佢自己啊，讲下自己喺呢一个维多利亚公园离家出走嘅经过咩，好正啊。
2: 系我都有睇呢啲片啊，尤其是譬如呢佢有讲到当年佢会都有时会迟到呢一啲嘅片段呢。
1: 迟迟
2: 嗱，虽然呢即係你听落去好似唔係咁好啦，但我觉得佢嗰个真性情呢係你会令人嬲佢唔落㗎，你都会觉得佢真係有一种独特嘅魅力㗎。
1: 同埋佢咁忙就梗系系啦，系咪啊？
3: 同埋你都觉得咧，即系妹姐作为一个咁全能嘅艺人咧，佢就算病到几惨啊，即系嗰时听周国峰都话嘛，佢喺台下边咧，即系病到咧喐唔到啦，起唔到身啦，但系一上到个舞台度咧，就可以发光发热，跳晒舞咁样咧冇事，一落翻个升降台嘅时候咧，又会谢翻晒。咁你觉得呢一下好犀利啊？
2: 就系上次有讲我哋嚟十大中文金曲嘅时候啊嘛，佢去唱《爱将》呢首歌嘅时候，都话佢之前就系烧到好犀利啊，病得好犀利，但系一上台咧，你完全唔觉得佢系病咗噶。
1: 佢嘅關目啦，佢嘅眼神啦，佢嘅唱腔啦，同埋佢嘅唱腔咧，我中意佢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佢唔係好多花腔嘅啫，係啊，佢有嗰句唱嗰句，即係好恰到好處咧 ，deliver 首歌俾大家。而呢一隻歌咧，個形象都好犀利，因為佢嘅 bra top 就係鍋釘嘅 bra top， 係
2: 啊，好破格啊！
1: 嗰陣時係冇人有㗎，係啊，早過 Madonna，
3: 厲害啊！就係妹姐梅艷芳嘅《烈焰紅唇》。

0: 結束今日禮拜一嘅 Me in Hong Kong， 希望今日咧，即係我哋嘅節目咧，可以帶俾你一個咧，即係一個新嘅星期，一個正嘅好嘅開始。
1: 係啊，幫你打打氣，因為 Monday Blue 啊嘛，幫你注入呢個精力咧，等你可以開心咁樣工作整個星期。
2: 冇曬 Monday Blue 啦，而家 Monday Red 啊，因為你紅唇咗嘛。
0: 係啊，咁我哋明天咧同樣時間 Me in Hong Kong 再見大家啦，
2: 拜拜。

0: 而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中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腾讯控股423.2升2蚊，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友邦保险68.6跌6毫，阿里巴巴105.6升2.2，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86升1.54，汇丰控股149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日经平均指数啦，系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啦系

0: 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2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4.69美元，卖出4155.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洪水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是休憩花园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的车辆只可以左转入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去到黄竹坑入口，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湾仔交汇处去洪水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的车辆现时只可以左转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另外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也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请注意改道行驶啦。就是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也都受了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去油塘方向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没摆过款，没有
4: 没有。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5: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子筒佢知。

0: 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10月5号星期一嘅三晴群开始了。
1: 系三晴群有天意之好啊，先
2: 喺度想问一问两位咧，就系、是、大家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啊，即系去帮衬啦，或者经常喺一个地方度躝啊，就系呢个漫画店啊。
0: 叫做有啦，
2: 系。
1: 我比较少，我系躝嗰啲文具店嘅啫。
0: 文具店我都有，系啊，漫画店都有嘅，因为嗰阵时细个好中意睇诶金田一啦，
2: 啊，
0: 系啊，咁但系又冇钱买嘛，你又知道金田一都好多本下噶嘛，咁所以就即系都经常会同个 friend 咧一齐去，一个礼拜去一次，咁、就叫做借一本，咁啊大家轮住睇一个周末，咁就还咁样咯。
2: O、okay、K，
1: 我冇躝漫画店嘅其中一个原因咧，系因为我有个阿哥噶嘛，所以你基本上我睇嘅漫画咧都系由佢提供嘅，同埋咧就系我舅父，因为我有几个。舅父啊，咁我嗰阵时细个，即系可能嗰阵小学嘅时候，其实佢哋都好后生啊啫嘛，佢哋都系睇紧漫画嘅年纪，所以咧我去我婆屋企咧，又系有超多漫画系任睇嘅咯，都系佢哋嗰啲存货嚟噶。
0: 但系会唔会系男仔向啲唔啱女仔睇？
1: 有嘅有嘅、我记得有嗰啲咧卷埋咧，
2: 哦，卷埋漫画
1: 系啊，即系画仔嗰啲，我唔睇得嗰啲。
0: 咩风云啊嗰啲咁
2: 样，但
1: 系我好记得就系、是、嗰、那个寿司啦。象太的壽司啊，同埋呢一個怪醫秦博士，仲有漂流教室，我都係喺我婆嗰度睇嘅，攞攞舅父嗰啲。
2: 即係其實你阿婆屋企就係漫畫鋪啦。
1: 對於我嚟講係㗎啦，已經係。
2: 係，因為會講呢樣嘢咧，即係可能有個地方咧，即係子豪咧，可能係即係可以去即係叫做最後朝拜一下咁樣。
0: 最後朝拜添啊！
2: 因為其實最近咧就睇到一啲人嘅分享啦，咁其實香港咧而家僅存咧會租漫畫嘅鋪頭咧，其實已經係好少好少㗎啦，
1: 係
2: 啦，即係我同子豪都喺慈雲山度讀書啦。總之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影印嘅天堂嚟嘅。
0: 哦，我知邊度啦。
2: 咁係嗰啲嘅屋村嘅商場，可能就即係一兩條巷咁樣啦。咁入邊咧有間漫畫鋪咧，其實我哋嗰邊即係學校村嗰邊三四間學校啲學生咧，
1: 都係攞去嗰度
2: 嘅，都係嗰度打緊嘅。但係咧，其實呢啲即係僅存嘅漫畫店咧，每區嘅嗰啲叫做比較舊式嗰啲商場咧，即係先會有噶嘛。咁但係舊式嘅商場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啦嘛。咁喺西灣河泰安樓嗰度，咁有一個喺香港植根咗48年嘅漫畫店咧，咁喺嚟緊12月咧就迎嚟結業啦。咁而家呢個時候，即係佢咁佢啲漫畫其實就即係佢結業之後，其實要咁睇點處理噶嘛。咁所以而家就進入一個散貨嘅階段。
1: 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去掃貨，叫做買翻啲嚟留念咁樣啦。
2: 係，咁但係佢賣嘅就有一啲嘅原則嘅咁，咁就係要一套咁賣嘅。
0: 哦，咁梗係啦，
2: 係啊，
1: 咁都合理嘅。
0: 係咯。咁拆散人哋啫，好慘㗎嘛。
1: 咁同埋你呢個買三集咁樣，咁後面嗰啲人又即係都唔知買唔買落去好㗎嘛。
0: 係嘅，同埋其實有啲唔係好明嘅就係呢，有啲人咪送即係免費送漫畫喺網上面送呀。
2: 係。
0: 佢可能呢佢送嘅時候呢，其實佢就會同你講我呢就其實係成套送嘅。
1: 係呀。
0: 不過我唯獨是呢就冇咗第四集啦、第七集啦同埋第15集。咁、
1: 哦、
0: 可能你就要自己去買返啦咁樣，即係佢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
1: 咁呢個我又接受到喎，因為佢係送俾你嘛，
0: 係
1: 佢冇收錢嘛，
0: 係
1: 咁，所以我覺得佢漏咗幾多集都係你一係要一係唔要，
2: 即係佢講到明咪得啦，係咪？
1: 係啊，
0: 但係鍾意收藏嘅人嚟講好頭痛㗎，係
2: 因
0: 為你買新嗰啲呢擺入去呢會好格格不入㗎。
2: 哦，即係嗰陣殘舊程度又唔一
0: 樣，係啊，太新啦嗰三集。
1: 但如果佢係本身成套都好難，
2: 嗯，
1: 嗰個漫畫已經係絕曬版，好難買嘅話，佢咁樣送出嚟都係好 generous 咯，咁我覺得，即係佢都係想有心人收留佢，
0: 即係 keep 住佢咁啦。
1: 我之前睇咗一條短片咧，幾得意嘅，都係關於呢啲舊物嘅，就係咩咧？就有個人咧，佢話佢屋企附近又係有嗰啲。都是類似舊式商場的，咁就有一間錶鋪，即係我哋細個就係嗰啲可能初時買錶就係落嗰啲錶鋪度買，即係嗰啲電子錶啊咁樣。
0: 阿叔幫你換電嗰啲啊，
1: 係啦，係嗰種即係好叫做
2: 好傳
1: 大眾化係傳統嘅錶鋪咁樣啦。咁我就見佢咧就話結業喎咁樣，咁跟住咧佢就睇中咗一樣嘢想買，咁有一日咧佢就鼓起勇氣入去問嗰個鋪頭就你係咪結業？即係呢啲嘢唔要，我可唔可以買呢樣嘢？咁嗰樣嘢係咩咧？唔係手錶喎，係咧嗰啲手錶嘅牌子咧，有陣時咧佢會出一啲配 配備啊，即係譬如你 show 佢。去 show 佢啲表咧，
0: 個左
1: 係咪啊？有個左嘅，係啦。咁佢嗰個左咧係喺個底度，即係你當咧，其實如果你而家睇咧，就係一個小型嘅展示櫃，係。咁佢就有碌柱，係。係啦，有碌柱，可能十幾廿 cm 咁樣，跟住佢就係嗰、那個。
0: 个
1: 柜仔入面有三层玻璃嘅咁样，咁系真系你一睇咧就觉得系真系有复古年代感嘅，系啊，咁就上面咧仲要印住嗰个标嘅牌子
0: 个 logo
1: 咁样嘅，系啦，咁我就问嗰个老细，即系你卖唔卖啊咁样，咁我老细哦好啊，咁我同佢倾咗个价钱，跟住佢就搬咗翻屋企，咁我条片咧，跟住就影佢摆屋企咧，就有少少翻新嘅，即系喷下嗰啲 WD-40 啊，抹下佢啊，
0: 诸如此类
1: 啦，系啦，咁咧就佢就有介绍啊，這個、呢个咧其实佢系可以转嘅，咁就四边玻璃门其实 suppose 都可以开嘅，但系阿老细应该嗰阵时咧就即系费事烦咁样，就净系。得一個開，其他就封住咗嘅咁樣。咁然之後嗰個人咧就擺佢自己心愛嘅一啲好似玩具車仔啊，就擺喺個廳度當咗係一個小型嘅展示櫃。
0: Okay.
1: 但好，我覺得好靚啊，好復古。同埋佢話：嗯，我都有呢個牌子嘅錶，都要擺翻兩隻先。
0: OK。啊，正喎、啊，呢啲正喎、啊、真
1: 係。佢 inspire 咗我，係喎，原來有陣時啲老鋪結業咧、你其實佢最值錢未必係啲貨，
0: 係，
1: 反而係佢即係嗱，
2: 裝飾層次啦，
1: 裝修你帶唔走啦，係咪先？即係可能佢嗰啲瓷磚勁舊嘅，有啲你好難，你想攞都攞唔走。但係原來佢有啲配備啊，有啲擺設嘅嘢，可能佢就係覺得我擺咗幾十年都係咁噶啦，咁樣。
0: 哦、
1: 但係對於中意一啲好復古嘅嘢。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哇，其實係尋寶嘅好機會咯。可能嗰間漫畫店都有，除咗漫畫以外，
0: 咁、欸、
1: 可能有啲復古人一見到就會心心眼嘅，可能係間
0: 鋪。復古人，
2: 咁但係即係子豪就可以即係諗下咯，即係若然想買成套嘅時候，咁一定係呢啲漫畫鋪咁啊，就可以有齊一套噶咁樣噶啦。
0: 係，
2: 然之後就可以去叫購買一下啦。跟住而家諗翻就係其實哦，原來呢一樣嘢已經係成為一個嘅歷史啦。因為其實咧，身邊有朋友咧，其實咧。都會鍾意儲漫畫嘅、但係呢佢會等到個漫畫呢出齊一套嘅時候呢先會買囉。
1: 唔
2: 會一本一本買，但係我哋以前係會有一種就係、是、喂一出新嘅就會即刻買一本嘛。咁同埋而家其實你係可以上網俾錢喺網上面睇嘅。
1: 係
2: 啦。咁所以
1: 可能新一代嗰啲佢哋接觸漫畫。
2: 係啦。
1: 可能九成都係講緊即係都係 digital 睇咁樣囉。
2: 係啦。咁、而就唔會紙本去儲囉。咁但係喺呢個儲漫畫嗰度呢令我諗返細個嘅一個都幾得意嘅一個嘅往事啊，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儲 Coco 嘅，
0: 哦，哇，
2: 呢個係一個即係年代嘅產物啦，係咪先啊？咁即係喺儲呢個
1: 嘅，我記得有一本叫 Exam 啊嘛，
2: 係啊，呢個日本過嚟嘅，
1: 係啊 ，Exam 入邊有
2: 龍珠，有好多
1: 幾套唔同喺入邊連載噶嘛，
2: 係啊係啊，咁而我頭先所講嘅嗰個咧，咁就係呢個即係香港創辦嘅啦，咁然之後就佢會買一啲嘅代理翻嚟，即係譬如可能係有某啲嘅漫畫咁樣啫，佢就購買嗰個代理權授權，之後佢哋就可以出一個中文版，或者佢哋可以自己創作一啲嘅漫畫咁樣啦。咁我記得咧就係嗰陣時就係我阿媽就可以俾我就係、因為佢其實佢有分幾個代，有 Coco 啦，跟住有別冊咁樣啦，其實好過分嘅，我成日覺得你出正版正本咪正本咯，點解硬要出一條嘥啦？然之後逼我哋就要花費多啲咧咁樣。咁然之後錯過程入邊咧，其實咧係我係有一期至兩期咧。我係冇咗嘅，而冇咗嘅原因咧，其實已經係諗唔到點解嘅啦。咁咧，所以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喺嗰本嘅漫畫
1: 度，
2: 可能啊，或者係唔知點樣俾人即係立咗咁樣啦。咁咧其實佢可以有補購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喺個書嘅尾嗰度咧，其實你係可以咧，佢可以好似你
1: 好似係
2: 撕回條咁樣樣嘅，
1: 係好似係有呢樣嘢喎。
2: 係啊，無論你係買，可能你以前細個啲咩兒童快報啊呢啲咧，
1: 係啊有補購啊，
2: 呢啲30年前嘅 terms 啊嚇，
1: 良友之星，
2: 冇錯係啦，呢啲係經典回憶系列啦。
1: 良友之星係學校訂㗎，
2: 係
1: 係阿媽唯一俾我喺學校俾錢訂嘅
2: 嗰啲兒童刊物咁樣係啦，
0: 好嘢。
1: 不過我應該又唔止一本想訂。但係只可以揀樣，揀咗良友之星，
2: 係啦，可以完全顯示到你個 choice
1: 啦，完全顯示到我年紀
0: 係，同聲音有關啦。
1: 我都唔記得入邊係提
2: 講
1: 啲
2: 咩係咪啊？
1: 係
2: 啊，即係兒童快報咁，我其實都唔好記得講咩。但係總之最尾有回條可以補購噶嘛。咁點知因為我太遲咧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咁變相就係其實佢哋連庫存都冇啊。
1: 哦，即系冇晒啦，可能太耐之前嗰啲冇。
2: 太耐之前啊，居然冇啦咁样。咁然之后就
1: 其实可能有废纸喺仓度炒俾你，
2: 可能系啦。
1: 你又唔系买一百本，你买一本啫。
0: 佢买咗两三本，
1: 买一本
0: 算啦。哎
2: 呀，咁跟住咧嗰阵时咧，我已经系我而家已经系唔记得咗，我透过一个咩嘅途径咧？我係喺以前，即係而家就可以上網問邊個人有嗰啲，然之後你買啦。
1: 以前冇。
2: 咁我好似類似係用一啲即係筆友定唔知交換聯絡嘅一啲嘅方式咧，去問廣大嘅一啲香港嘅同齡嘅小朋友。
0: 筆友都難。
1: 點樣問廣大？
2: 其實我已經
1: 係
2: 唔記得咗我點樣可以得悉到呢個途徑啦。總之就係我同我阿媽就係可以得到一個嘅聯絡方法，就係總之有一個小朋友佢有其中嘅兩期嘅。
0: 哇！
2: 係啊，
1: 咁勁咁都揾到。
2: 係啦，其實我因為我而家我撈翻我記憶咧。我已經係諗唔翻，我點解可以揾到嗰個人？
1: 係
2: 我已經唔記得咗
1: 嗰兩期你冇嘅。
2: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咁，佢唔係賣俾我，佢話可以交換喎。
0: 係啦，咩交換啊？
2: 咁然之後我就會講話，我有啲乜嘢嘅漫畫或者有啲咩嘅，
1: 即係其他
2: 嘅
1: 嘛？
2: 其他咁樣嘅，我冇記錯。
0: 佢唔會攞其他期數嚟交換噶嘛？係
1: 咯，如果
0: 係又冇咗兩期，
2: 係啊。咁我冇記錯嘅話咧，我應該係立咗咧，
1: 係咪 exam 啊？就係其他嗰啲，
2: 我應該係立咗啲龍珠啊。即
0: 系
2: 嗰次系我阿姨嘅，咁龙珠其实咧有
1: 咁久嘅，
0: 阿姨又问点解我冇咗呢两期嘅？
1: 点解有两个窿嘅？我先
0: 点解嘅咧？
2: 佢唔系喺正版系列嗰度嘅，佢有啲外传故仔咁样。
0: 哦，
2: 咁嗰啲就系即系我阿姨觉得啲
0: 番外篇、
2: 番外篇呢啲，诶，
1: 嗰啲唔计噶嘛，
2: 系啦咁样。咁我就即系。就交換資訊啦，總之我有其中兩本啲番外篇嘅龍珠咁樣啦，跟住我仲好記得就係約咗咧喺呢個黃大仙中心嘅街市嗰度咧交換喎，係啦喺街市度交換，係咪好有呢一個黑幫電影嘅感覺咧？
0: 哇，好犀利喎！
1: 啲
0: 暴
1: 力打嚟
0: 咩
1: 啊？
2: 係啊係啊，
0: 係咯，真係好想知喎！即係你諗下以前嘅即係消息係一啲都唔會通訊到噶嘛，係
2: 啊，
0: 咁你可以揾到一個人，佢又有呢兩本，而佢又願意同你交換，極難喎！
1: 我細個喺世界入邊交換嘢就係會同自己學校啲 friend 嘅啫嘛，
0: 係咯，
1: 好難可以
0: 跨區
1: 跨學校或者跨區咁樣，好難以想象啊！
2: 咁個畫面係好有趣。去嘅喺个街市，
1: 你点认对方啊？有冇啊？
0: 拎住玫瑰，
1: 举高本漫画
2: 喺嗰度打五个圈，然之后但系我 Coco 咁样，
1: 有冇噶？有冇啲密码噶？你哋当时
2: 都应该都系普通好简单嘅时地人咁样嘅，系、
1: okay.
2: 啦。咁嗰阵时仲系未有手提电话嘅年代啦，我就系记得嗰个画面嘅啫。喺好似系五六点嘅时间啦，咁街市其实入边已经系卖晒啲嘢噶啦嘛，
1: 系
2: 啦，咁跟住然之后即系个通道嘅尽头咧，连住出边正德街，我仲记得就系、是，咁然之后就我同我阿妈啦，跟住然之后你又见到啦，有一个小朋友后边咧亦都系跟住一个大人啦咁样，
1: 哇，啲家长都几好啊，特登陪你哋嚟换漫画，
2: 系有呢种交易嘅嗰种好凝重嘅感觉啦，系咪？跟住然之后就系我攞住呢两本，佢又攞住嗰两本，
1: 知道啦，
2: 交换啫嘛，跟住我嗰阵时其实咧我系满心欢喜咧。即係可以啊，終於儲齊呢兩本，咁我就可以去到而家呢一刻嗰陣時，我儲齊曬所有啦。
1: 咁係唔係啊？
2: 跟住點知然之後，原來佢講嗰種交換咧，係交換睇啊！
1: 你點樣知識啊？佢一嚟就話我兩個禮拜之後會揾翻嚟嘅啦。咁
2: 佢唔係即係佢係話總之就係知你大概想要佢又有啲嘢又想睇咁樣嘅，因為其實。即係我係會問嗰種嘅交換係咪其實我可以攞走翻屋企珍藏，因為懷住呢個興奮嘅心咁樣啊嘛。咁我應該可能係一啲書信來往定啲電話來往嗰度講得
1: 唔
2: 清
1: 楚
2: 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係發生了一件咩事咧？我同佢就各自喺個街市嘅門口度咧，大家用咗半個鐘頭咧，就快速睇咗大家為對方帶嚟嗰兩本書，跟住交換翻，然之後走咗啦。
0: 嚇！原來係
1: 咁
0: 樣
1: 添
2: 啊！係啊係啊！
1: 我以為係
0: 冇得拎翻屋企兩個禮拜咁啊！
2: 冇啊冇啊冇啊！係啊！
1: 但咁佢係你原本係以為交換永久交換㗎嘛，
2: 永久交換係啊，
1: 永久保存㗎嘛，
2: 永久保存。
1: 咁佢係點啊？佢一嚟到話好啦，我哋而家開始睇啦咁啊。
2: 類似可能係咁樣嘅。
1: 但好笑喎，嗰度個阿媽就企喺街市度等你哋，
0: 咪打下狗咯，
1: 或者入去睇下咩貨未執下啦。
0: 嗱，你兩個喺度睇啦我就掃
1: 貨。好搞笑喎，咁樣交換。
2: 咁所以我係冇儲齊到嗰兩本嘅。呢、這個嘅漫畫
1: 但你有冇再問下佢肯唔肯？
0: 可唔可以割我？
1: 其實不如你賣俾我啦咁樣。
2: 嗱，我而家已經其實唔記得佢個樣貌係點樣，但係總之就係嗰陣時就係冇諗到咁多。總之哦原來
1: 好失望喎咁樣。
0: 係咯，
2: 係啊，
0: 你係有睇過噶嘛？其實
2: 我係有睇到有立到。係
1: 咯，但
2: 係
1: 佢係想儲啊嘛。
0: 咁真係好冇意義喎！如果係仲要再喺嗰度睇多半粒鐘。
2: 你而家諗翻就會覺得就係點解嗰陣時唔問多部咧？跟住可能就係同阿媽打個暗格，阿媽可唔可以20蚊一本或者40蚊一本咁樣 ？OK 好。 四十咁樣，
1: 即係而家啲人買嘢問到篤㗎，係
0: 啊，心底裏面總有個價嘅，係啊，
2: 但係對於即係作為小朋友第一次咁樣約人出嚟交收呢樣嘢，嗰陣時應該係五六年級左右㗎咋，嗰陣時嗰個係好緊張、好刺激㗎，我覺得呢件事係，
0: 係，咪都係仲係細個啦，輸經驗啦，
2: 係輸經驗，輸經驗啦，你試下而家喺地集交收嗰啲，你試下咁樣對我係咪？
0: 咪啊，下次唔會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话代表团不畏强手，奋进拼搏，勇夺十一金、十九银、二十四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就持续恶化的对华关系时指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他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他表示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说，他在表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表示，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83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9升2.4，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元升5.6，阿里巴巴105.1升7毫，友邦保险68.7跌5毫，小米集团23.8.6跌3.8，联想集团35.8升1.48，汇丰控股148.6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77，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1， 英鎊對美元 1.322，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日經平均指數69,946點，升1,637點，港金報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04美元，卖出4,1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都较为挤塞嘅。现时咧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丽业街对开啦，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较为挤塞。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就系去油塘方向受影响车辆啦，现时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咧已经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去到葛亮雄医院，而同时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是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呢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
6: 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7: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8: 好好啊，你笑得。
7: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8: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9: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7: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集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9: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8: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9: 好，嚟到我哋今日广播道大王嘅时间，今日嘅题目咧系网球啊，
10: 系
9: 啊，咁大家都知点解啦，系咪先？就系、是、我哋即系香港代表队王泽林攞到金牌啊嘛，系咪先？仲要系即系亚运嘅第一面，即系讲紧网球呢一个嘅项目里面嘅第一面，香港人攞到嘅金牌、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出一啲同网球有关嘅题目。
10: 嗰一朝有睇直播啊，跟住就最尾咧嗰一局咧连续几球 ace 咧。我睇到我去咗，
4: 可能個對手都
10: 係，咁佢哋就都其實互相打過好多次嘅，咁私底下其實都有交往有交流嘅，咁都係喺個競技情況上面，咁啊黃澤林就係贏咗啦。
9: 係，咁啊今日咧天兒係有少少優勢嘅，
10: 佢識打啫，未必識當中嘅嘢啊嘛。
9: 因為佢而家即係接觸網球啊嘛，接觸得多啊嘛。
4: 幾次啫？
10: 我細細個已經夠啦，我細細個睇網球王子添啦，
9: 夠做啦，
4: 張德培。
10: 唔係，係漫畫嗰個網球王子，
4: 係
10: 好誇張嘅，最後屘會打到咧同外星人打，同埋會變大咁樣。佢打到咧
9: 好誇張啊！
4: 叫網球王子啊，嗰套漫畫
9: 冇啲招式啊，好有型啊，
4: 有冇打穿個網啊？
10: 冇睇到咁
9: 基本嘢咯，打穿個網呢啲。
4: 係咯，啲劇情一定要畫
9: 噶。係啊，基本嘢嚟噶咯。係啦，嗱，咁所以今日咧有六題題目啦，咁啊瞭解網球運動呢樣嘢。咁我哋盡量都唔會係嗰啲即係講緊嗰啲咩規例啊、咩成啊嗰啲咁樣嘅嘢噶啦。係啦，因為咧嗰啲我覺得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即係。睇你哋唔起啊！如果出嗰啲，
10: 即係佢講啊，究竟個網球個 size 要幾大，或者個拍啊有幾多格啊，拉線有幾多格，
9: 就盡量唔出嗰啲啦，係咪？咁但係第一題咧都要考一下你哋關於一啲網球嘅冷知識啊，
10: 係
9: 咁啊，同歷史啊各樣嘢有關係嘅，咁啊睇下你哋識唔識啦。第一題咧分別咧有四個冷知識嘅，有一個咧係我作嘅或者係我改動過嘅，咁究竟邊個先至係咧？分別有 A 網球咧，其實原本個顏色咧。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嗰個
10: 黃色，
9: 黃黃地、綠綠地嘅嗰種色嘅，原先咧係白色或者係黑色嘅。B 網球拍啊，嗰、那個網啊，其實咧係牛腸做嘅。C 比賽嘅得分15、30、40，其實咧原來係有一個好深層嘅意義嘅，就係網球選手嘅一啲重要年齡段嘅一啲分野嚟嘅，同埋 D。发球员啊，佢会喺发球之前咪会揀波嘅，即系会有呢一个嘅片段嘅。原来咧喺一发或者喺二发嘅时候咧，佢哋系需要用唔同嘅波嚟到去打嘅噃。
10: 学到呢个阶段未啊？天
11: 意冇啊，
10: 未啊，
11: 开波都未
10: 学，系
11: 都我学咗同第二堂啦，所以我系完全唔知噶。
10: O K， 咁我拣先啦，我拣 C 啊。
9: O K，
10: 系
9: C，
11: 我都系拣 C 哦。
9: O K，
11: 呢个好诡异，
10: 唔通我知道啲嘢话俾你听咩？
11: 我觉得 A 咧应该都系真噶啦，但系我都几肯定，即系如果我唔会拣 A。因为呢应该是以前那些转播啊、是黑白电视来的嘛，所以可能他就是用白色黑色的、
10: 即是你什么色都没所谓啦，是啊
11: 是啊
10: ,OK,、
9: OK, 两个都是揀 C 的，那我们又听一听个即是
10: 生意 fan 啦，
9: 生意 fan 先啦，特别为你们准备啊，
10: 我说啪一声那些这样的你准备网球那些、
9: 啊、原来这个
11: 咁
10: 样，你可以你答啱咪可以咁样咯。
11: O K O K， 我而家答啊。
10: 系，你嗌一声嚟先。
9: 上司上司。
11: 系咯
9: 咪 ？O K。嗱，原来呢个十五、三十同埋四十咧，佢就系唔系关年龄事嘅，
10: 系
9: 关个时钟事
10: 嘅。
9: 系系啊，咁佢就系讲紧即系一个时钟就十二格咁样啦。
10: 系，
9: 咁就系十五分啦、三十分啦，同埋四十五分同埋六十分嘅呢一个嘅即系分嘢嚟到去分嗰个分数啦。咁但系因为由于法文咧四十。同埋四十五咧，四十系容易啲讲，亦都系好听啲。咁所以佢哋最尾就选择咗用四十嚟到去做一个嘅即系分嘢啦咁样。咁而头先嘅嗰三个嘅即系选项咧，即系分别有嗰个白色啊、黑色啊、嗰个波个颜色啦，同埋嗰个即系网球拍用牛肠啊，同埋咧发球嘅时候咧一发二发咧用唔同嘅波咧都系真嘅。咁、特别想讲下呢个一发二发啦。咁原来咧佢哋拣紧嘅系咩波咧？原来第一发即系一开波嘅第一球咧，佢哋系会拣全新嘅波嚟到去发球嘅。佢话因为咧球嘅涌面咧冇突起，全身令立立，嗰、那个速度咧系会系最快最高
10: 哦，
9: 系啊，咁所以佢哋就希望可以喺一发嘅时候一击必杀，即系打到一个最靓嘅 ace ball 咁样啦。咁但系喺二发嘅时候，佢哋会拣啲咩波咧？佢哋会拣啲旧波，
10: 系
9: 啦、即系会嗰啲涌面会即系稍微会打到即系。突起咗，总之就系、是、已经系毛神神咁样嘅状态啦。佢话因为咁样咧，会产生咗对于嗰个空气嘅接触面咧会多咗，咁、那个波嘅球速啊各样嘢咧都会慢啲，咁即系话会稳定啲，就肯定唔会喺第二发嘅时候都会出现失误。
10: 哦，
9: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即系打即系开波嘅时候就会有呢一个嘅筛选咯。呢个系一个物理学上面嘅一个筛选，而唔系纯粹系觉得哇感觉上手感好似呢个几好，或者呢个弹跳。唔系呢样嘢咯，系、
10: okay,
9: 啊，反而系呢个物理上嘅一个计算咯。好啦，咁啊，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嗰个即系关于历史角度嗰方面嘅一个网球嘅一啲小知识啊。咁嗱，呢个网球咧，原来咧元祖嘅出处咧系喺十二世纪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就系由一班农夫发明嘅。咁啊，到底啊，以下落嚟啊，边个先至系佢哋真正啊玩网球嘅玩法咧？四个选择，分别有 A。用手打个波啊，即系用佢哋当时嘅一啲东西整出嚟嘅波啦，咁啊打落埲墙度嘅，
10: 即系壁球，
9: 类近啦。
11: 好似我细个打乒乓波都系。
9: B 用手打个波，咁啊打落人哋块田嗰度嘅。C 用脚踢啲杂草卷啊，咁啊踢去人哋块田嗰度嘅。同埋 D。就係、是、用腳咧踢住一個雜草嘅波，咁啊踢去對手個邊嘅。
10: C 係踢去田嗰度，
9: 係啦。
10: B 係踢去邊嗰度，
9: 即係踢去對手嗰邊。即係對手企喺你對面，你企踢去對面啦。企喺你企喺你隔離，你係踢去隔離咁啦。
10: OK。
11: 你喺塊田做嘢，會唔會喺塊田度玩啊？
10: 會會會會
11: 會
10: 會。我喺電台做嘢都喺電台度玩。
9: 同埋佢好少喺塊田度做嘢。
10: 唔係問題就係因為你
11: 但係有農作物喺度㗎嘛。
10: 我知咁但係我意思係。
11: 踢落人哋塊田度咁咪好容易。
10: 咪影響人哋失收囉。咁啲人咪會買你啲嘢多啲。
11: 冤冤相報又何時了呢咁樣。
10: 呢個就戰爭嘅開始。我揀 boy。
11: 先係咩腳踢雜草卷啊咩叫雜草卷。
9: 即係佢哋會有一啲即係收埋啲雜草嘅卷埋一卷卷咁擺埋喺個田邊嗰度嘅。系啦，佢哋就用呢一个嘅杂草卷嚟到玩，用脚踢佢，踢踢踢，咁啊踢去人哋块田度。
11: 其实 C 同 D 系用脚几搞笑，但系网球系用，即系算系用手一个拍嘅。
10: 可能就系慢慢就咁样去演变出嚟咧，就好似排球都由唔同嘅，即系由篮球慢慢演变就变成排球嘅玩法咁样。
9: 阿师咪拣 boy 嘅，
10: 系啊。
11: 我拣 C 啊。
9: OK。 天爷眼 C 嘅，
11: 因为好怪啊。
10: 哦、，OK，
11: 完全系我嘅逻辑以外啊。
10: OK， 明白。
9: 听听答案。
10: 唉
9: ，sorry， 呢两个都系我作嘅。
11: 好怪啊，你作得。
9: 但系俾你拣中咗，
11: 唔系我就系拣就怪啊嘛。
10: OK， 咁我继续拣
11: 我拣 A 啊，
10: 我拣 D 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呢個就係草地網球嘅 original， 即係佢最原版。
11: 最原組啊，
10: 係啊。點解我揀 B 就係覺得啊呢、這個就係草地啦。
9: OK， 好，咁啊一定係啱啦。正確嘅答案就係佢哋真係用手打個波去塊牆嗰度。
11: 真係咁嘅啫，原來同我哋細個玩嘢一樣嘅啫。
9: 佢嗰個玩法咧，其實咧係真係同我哋平即係以前細個咧屋村咧，咪喺個 lift 口度，個 lift 口相對就有個空間仔咁樣咧，你咪會喺嗰個地方踢下波啊，玩下波啊。咁原來佢哋嗰個玩法咧，真係喺一個咁樣類似咁上一大嘅空間啦，有甚至再簡陋啲，就係得埲牆嘅啫。佢哋就會對住埲牆打，一個人打又得，兩個人打又得。是用手打的，咁而咧系慢慢發展落去咧，先至會加咗嗰啲手套啊、拍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同埋咧就係、是、咧一開始慢慢打下嘅時候咧，就已經唔淨係埲牆啦。佢哋咧就分開咗兩個區域嘅，即係你當係有 A 區同埋 B 區，中間咧就會楞住一條繩咁樣嘅東西。咁、就係慢慢形成咗一個即係叫做網球嘅初型啦。
10: 咦？咁我哋而家玩嗰啲圓網球咪就係反璞歸真咯，用手打翻。
9: 都可以咁講喎，因為咧我有睇過啲片嘅，就係話咧原來而家嘅一啲可能歐洲唔同嘅地方有啲學校咧，佢哋仲係玩緊呢一種最元祖嘅網球咯，
10: 哦，手打網球。
9: 咁佢嗰個網球個元祖嗰個名咧叫做掌球器，係啊，咁佢真係用個手掌係去打嗰個波，跟住個波咧會彈落埲牆度，埲牆咧就會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壁球比賽咁樣咧就會彈落去第二啲地方啦，咁而對方咧就會係再去打，咁但係咧佢哋咧係會係一個非常之細小嘅空間，你當好似係我哋而家呢一間房四分一咁上下大嘅空間，
10: 即係五廿零六廿尺嘅啫，
9: 係啦，但係匿咗四五個人喺度打喎，
10: 好逼劫㗎，球多啲喎真係，
9: 好逼劫㗎，係啊，咁所以係相當之即係個速度感係非常之犀利同埋快嘅。咁而家第三題咧就要問一下一啲即係文字上嘅東西啦 ，tennis 啊，咁大家都知道 tennis 嘅英文名嚟㗎嘛，即係網球英文名，但係原來咧佢係即係有傳說啊，或者有一個嘅學說啦，話佢其實是來自法文，一個叫做 Duny， 其實個串法好似嘅，就是 T-E-N-E-Z， 就是法文嚟嘅。咁究竟呢個 Duny 係點解呢？四個選擇，分別由 A 太勁啦 ，B 贏硬你啊 ，C 睇嘢啦，同埋 D 再嚟過。
10: 哇，我揀 C 啊，
11: 我揀 D 啊，
10: 再嚟过，好有嚟而家学紧网球嘅嗰个心态啊，
11: 系啊，
10: 系啊，开唔到波，再嚟过，
11: 即系有种热血喺度噶嘛，
10: 系咩 ？OK，
9: 好，咁我哋啊听一听答案啦。好嗱，咁啊，头先第二题补答嘅就系阿天儿答啱啦，咁跟住呢一题咧就阿涉咧系啱咗嘅，
10: 就睇嘢啦，
11: 睇住啦，
9: 佢个成个意思咧就系接招啦，攞住啊，同埋注意啊，咁
10: 好有接啊，王泽林啲波嘅嗰啲嘅感觉啊，
9: 系啊，咁原来系咩原因？系啊，咁原来系咩原因咧？咁佢咧就话呢一个嘅出处咧系嚟自于法国嘅一啲修道院嘅院士，咁其实咧就系由一啲嘅农夫啦，慢慢传到去俾一啲即系修道院嘅院士啦，而呢啲嘅院士咧喺打呢啲波嘅时候咧，佢会不停咁讲 ，Junior，Junior 咁样，即系。你
10: 小
9: 心，睇住，
10: 小心啲，
9: 睇住
10: 我呢个真系。
9: 咁佢个意思其实真系咁样嘅。咁而外面嘅人咧，听到嘅时候咧，就慢慢演变咗成为英文嘅 tennis。
10: OK，
9: 系咁样嚟嘅。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神职人员咧，佢哋都有啲古仔嘅。咁就系话咧呢一班嘅神职人员咧，佢哋即系闲来无事冇嘢做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咧用呢一个嘅即系游戏嚟到去叫做解闷啦。咁就系佢哋咧加咗一条绳。 喺嗰一個嘅即係比賽嘅中間，咁而係佢哋就再加埋一啲嘅手套啊嗰啲咁樣啦，就令到呢一個遊戲咧變得相對比較豐富一啲。咁亦都係因為佢哋咧就傳咗入去俾一個即係可能講緊法國皇室嘅人員啦，而佢哋咧係令到呢一個遊戲即係更加多人中意咯。
10: 嗯，
9: 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即係一啲嘅即係法國嘅一啲盛產嘅東西咧，原來好多嘅時候都係嚟自。即系一啲法国嘅修道院里面嘅人，佢哋真系闲来无事，咁啊不如谂下点样可以钻研一下，即系令到佢变得有趣啲啦。咁系真系咁样嘅缘故而嚟到嘅咯。咁而呢个即系一啲法国嘅修道院里面嘅人，佢哋真系闲来无事，咁啊不如谂下点样可以钻研一下，即系令到佢变得有趣啲啦。咁系真系咁样嘅缘故而嚟到嘅咯。咁而呢个即系网球或者系头先有。提到嘅嗰个叫做掌球戏呢样嘢，其实就系由佢哋嗰度开始嘅，系啦，咁亦都即系慢慢改良啦，慢慢去即系演变啦，咁亦都系由即系法国慢慢传出嚟，传到去即系英国啊、欧洲啊等等嘅地方咁样。
10: 系阿天爷，下次可以试下咁样用法文去读，
9: 但其实好
10: 强嗰个自信心。
9: Dooney
11: 用 tennis， 我完全冚唔埋咯。
9: 其实好难嘅，你用法文发嗰个音系，
10: 系因为都知道好多其实啲古英语咧，其实都系你即系德文、俄啊呢啲法文嗰度传过嚟，因为其实系啲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咁样，即系我又统治过你，你又统治过我咁样，啲文化嘅交集咁样咯，会衍生出咁嘅结果。
9: 冇错，咁啊马上嚟到下一题咯，咁啊讲埋个题目俾你哋去即系听一听，睇下你哋又会点样睇先啦。咁因为咧头先咪会提到就系话一啲法国修道院嘅院士佢哋好中意玩呢个游戏啦，而咁啱咧真系有法国皇室嘅人咧去修道院嘅时候咧睇到佢哋玩。咁導致到咧呢樣嘢咧，慢慢就傳咗入去皇室嗰度。咁而皇室裏面嘅一啲成員咧，其實咧都非常之中意嘅，覺得啊好好玩喎呢樣嘢，即係又有競技性，又有速度感，即係幾得意。特別咧係法國嘅國王啊，亨利八世啊，咁佢中意嘅程度咧，可以話係即係全法國當時嘅法國係即係為之冠噶啦。直頭咧係有人研究網球嘅時候咧，稱嗰個階段嘅網球咧。叫做古典网球，咁而佢究竟中意网球到一个乜嘢嘅程度呢？分别有四个选择嘅，有 A， 佢系起私人室内网球馆嘅 ；B， 佢为每一位皇室成员咧订制手套啦、球拍啦，后嚟咧系连工人咧都有埋嘅 ；C。佢选飞嘅时候咧，第一条嘅即系第一道嘅考验咧，就系要识打网球，同埋啲立法全民咧都要识得玩呢样运动，即系你玩得唔叻唔紧要，但系你一定要识、嗯。
11: 全民功夫，
10: 四个得一个啊，
9: 四个有一个系真嘅。
10: O K，
11: 呢个就系法国嘅，
9: 即系皇室啊，
11: 曾经一个皇室，
9: 亨利八世啊。系啦，佢中意网球到去一个点样嘅程度
11: 咧？我觉得诗嘢好啊，选飞要识打，
10: 打翻场友谊波先啦。
11: 你都系噶嘛，即系你个盘，你都想去同你有共同嘅兴趣咁样咯。

0: 系系系，
1: 嗯，咁啊嗱，即系呢个就系、是、四个选择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再揭晓，睇下咧究竟咧我即系两位拍档咧会唔会拣得中啦？亨利八世究竟佢做过啲乜啦？同埋咧转头咧都仲会有两题咧去问一问关于网球嘅一啲历史嘅题目嘅。

0: 听过有陈雷嘅《人类爱情河》。
1: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2: 与阳光照亮人生，
1: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3: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些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啊。
2: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四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

0: 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向公署查询。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表示，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92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5升5.6，阿里巴巴105.2升8毫，友邦保险69跌2毫，小米集团23.8跌4毫4，汇丰控股149.2跌3毫，联想集团35.7毫4升1.4毫2。美元对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383，瑞士法郎9.47，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4，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93美元，卖出4,16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近住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啦，仍然系封闭紧噶。咁至于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快线受阻。现时海滨道同埋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

0: 咁去油塘方向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就一直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咧已经系过咗隧道噶啦。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黄竹坑入口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洋公园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和红棉路上行近住圣若瑟天主堂都是繁忙。至于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龙尾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都车多，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后些少啦落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至于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是慢车，龙尾接近玛丽医院。后些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过了鱼类统营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慢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蔡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的兔仔，他自细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是广播到大王啊！
10: 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1: 我佢真系好用力
12: 啊！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好啦，翻到嚟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问同网球有关嘅事啦。咁其实咧，头先咧上半场咧，咁啊涉系稍微以 0.5 分啊领先嘅，系啦。咁亦都喺上半场嘅时候咧问咗第四题噶啦。咁啊，你哋仲有三个锦囊未用啦。咁亦都重复多一次第四题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法国皇室咧都非常之中意网球嘅，即系开头嘅嗰个时间嘅嗰种网球啦，非常之中意嘅。咁特别咧系国王亨利八世啊，咁啊中意到去咩程度咧？分别有四个选择嘅，有 A 中意到咧要起私人室内网球馆啦，同埋 B 为咗每一位皇室成员咧打造一啲手套啊、球拍啊咁，后嚟咧连工人都有埋嘅。C 选妃嘅第一道考试啊，就系咧要识打网球，同埋 D 立法啊，每一位嘅即系市民咧都要学识玩呢样运动噶。
1: 系，
2: 我觉得其实 B 同 D 应该冇乜可能咯。
1: 立法冇可能，你觉得？
2: 立法同埋话连工人都有。
1: 系，
2: 因为我觉得睇即系应该以前嗰、那个，尤其是佢呢啲皇室阶级嘅人咧，佢哋系好有阶级观念噶嘛。
1: 嗯，
2: 所以我唔觉得佢会认为平民系要一齐打咯。
1: 即系嗰啲工人冇资格啊？
2: 系啊。
0: 嗯，咁你哋会唔会用锦囊咧？
2: 一定会嘅，睇
1: 你
2: 拣
1: 先啦。
0: 好，
2: 选妃识打同私人，其实 A 咧，我觉得可能佢有机会就系、是、啊，就系佢带起，即系起呢个室内网球场嘅可能系，因为我身边成日都谂，点解唔可以有多啲室内网球场咧、哦、但系其实你嗰个地方，即系你要有翻咁上下大，又要有通风系统、冷气，即系嗰个成本。今時今日都覺得高，
1: 我覺得這個呢個有一個嘅 tricky 位就係、是、可能其實就係阿亨利八世啊，就係、是、第一個將網球啊由室內搬到室外嘅，
0: 哦，
2: 即係調翻轉，
1: 係啊係啊係、啊嗯，
2: 但唔係啊，應該一開始，因為佢話係由農夫開始先噶嘛，頭先之後話，咁即係本身都係室外打噶啦，
1: 但係之後有講，之後有講過，因為本身係嗰個嘅網球打落個埲牆度噶嘛，即係喺個五六十尺嘅一個地方度去玩嘢咁樣，係啊，咁你作為一個皇帝。我有六億幾尺，係嘛？
0: 六億幾尺，又有啲誇張嘅。
1: 我成個國家我任打都得啊！
0: 係啊，六十幾萬尺。
2: 但你覺得 C 有冇可能選飛？
1: 有。
2: 但如果佢好醜樣嘅咧，
0: 佢打波打得好好。
2: 我原本就覺得啊，都幾好喎，兩個人一齊打波。但心諗，但係作為一個皇，即係一個皇上，是是一個國王，
1: 係係。
2: 佢應該都係以美色行先，
0: 咪激起你嘅鬥心咯，好想贏佢咯，
1: 係
0: 咁醜樣，
1: 企喺度。
2: 但你要揀佢做你另一半喎、
0: 啊。係。
2: 雖然佢可以有好多。
1: 唔係佢可能好多功用嘅呢。即係佢可以揀好多個老婆㗎嘛。
2: 可以。
1: 係咪先。
2: 可以。我同你兩個可能。
1: 即係佢唔係一定佢唔係講皇后喎，選妃喎，係咪？咁可能皇后就有個最靚嘅，見得到大家嘅。
0: Okay?
1: 有個呢就專係我私人一個。即係
2: 等於啲人而家有啲人去做運動，佢都想另一半鍾意做運動㗎嘛。
1: 係係
2: 係。我覺得佢會唔會就係呢個諗法而諗出嚟嘅呢個選擇。
0: 好，天兒你係揀先，你會用咩錦囊？
2: 嗯，
1: 啊，我話俾你聽啦。
2: 好啊，
1: 我話會用四揀二嘅。
2: 你用四揀二，
1: 係啊，係啊。
2: 四揀二，好，我都用四揀二啊。
0: 好，
2: 我用我揀 A 同 C 啊就。
0: 好，
1: 我揀 B 同 D 喎。
0: 哦，即係相反啦。
1: 因為我覺得其實佢就係中意嗰個程度就係咧，佢即係。即係法國有啲咁皇帝，
2: 要周圍都係換伴。
1: 係啊，佢有陣時佢啲諗法咧係好誇張噶。
0: 係
1: 係，佢可能會我立例全馬一定全部打網球，即係可能佢會誇張到咁樣咯。
0: OK， 倒翻轉
1: 係啦，所以我會揀 B 同 D 嘅。係
0: 好嗱，咁啊開股啦。以前玩呢一種運動咧，其實都係室外嘅，係啦。咁又真係咧，嗰啲即係農夫啊、修道院嗰啲院士咧，都係喺室外對住埲牆嚟到打啦，或者係有個空間咁樣啦。咁可能佢嗰啲係真係屋與屋之間有啲空間咁樣，所以其實都係室外玩呢一種嘅運動嘅。咁但係咧，去到阿亨利八世咧，佢就覺得點解要喺室外玩啫？
2: 玩得咁辛苦就曬喎。
0: 係啊，佢真係覺得太即係太辛苦啦。所以咧，佢就真係俾錢起咗一個嘅即係網球館啦。咁而嗰個網球館咧，好靚好華麗嘅， 係真係用有木地板啦，跟住咧係要打曬立零立立咁嘅，即係真係你而家去嗰啲即係皇室嗰度參觀嘅時候咧，
1: 歌劇院嗰啲咁樣嘅規模啊，
2: 累近啦，升到升到，
0: 累近啦。咁而亦都係因為佢咧係帶起咗當時歐洲嘅一個風潮啊，因為其實原來當時佢係歐洲嘅頭號 KOL 嚟噶，佢做乜其他啲人就會做啲乜噶啦。咁、而佢咁中意玩即係網球嘅時間咧，係令到咧喺附近其他地方嘅一啲皇室成員咧都效法佢，都起網球館，係、啊，所以係因為佢先至有呢一個嘅咁特別嘅即係網球館嘅呢一樣嘢嘅存在咯。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咧，亦都系成为咗一个历史上嘅一个几特别嘅存在，系因为咩咧？喺1789年法国大革命嘅时候，革命军第一个冲入去嘅地方就系呢一个嘅网球馆，所以点解会有一个叫做网球场宣言嘅东西？
1: 哦，
0: 其实咧，头先你哋嘅分析好啱嘅，就系话。佢係一個咁皇室成員啦，一定有階級觀念啦。咁亦都係因為咁咧，以前嘅平民百姓咧會覺得呢一個就係象徵住你哋呢一班權貴。咁、所以佢哋要搞革命嘅時間，第一個衝入去嘅就係呢個地方。係啦，咁所以而家咧，你去嗰、那個即係法國。咁你有啲地方去參觀㗎嘛，咁我都係上網睇咗啲片段呢，佢就係話呢喺嗰一個嘅網球館嗰度呢，其實而家就擺咗好多嘅一啲類似係頭像咁樣嘅東西啦，咁嗰啲頭像呢就係當時嘅一啲革命軍嘅一啲嘅勇士，佢哋嘅頭像就擺咗喺呢個嘅館嘅裡面咁樣囉，係呀，即係好似好点讲啊，即系好有一个即系政治意味嘅一个存在咁样咯。
1: 所以个网球场宣言嗰个网球场系一个室内嘅网球馆嚟嘅。
0: 系啊系啊，系一个室内嘅网球馆嚟噶。咁所以即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即系网球咧喺法国咧就暂时就叫做退出咗幕前，因为大家咧都开始鄙视佢啦，即系觉得诶呢啲系啲权贵先要玩嘅嘢嚟嘅啫，我哋唔玩呢啲嘢嘅，系啦。
2: 但室内网球呢个真系好值得推崇咧，
0: 系
1: 有盖都好啦，系嘛，即系总之唔好俾太阳晒到咁劲啦。
0: 但系唔好意思，系啦，即系喺现存喺呢、這个即系世界咧，嗰啲比较出名嘅嗰啲比赛
2: 场地
0: 都系室外嘅。咁就系因为法国呢边咧，佢哋即系唔要呢样嘢啦。咁慢慢咧历史咧就即系继续推进嘅时候咧，就去到英国呢个地方。咁因为咧网球咧其实就喺英国咧重新再被重视嘅。因为咧原来当时咧英国人咧喺工业革命之后咧系非常之中意开 party 嘅。佢哋鍾意開 party 呢就係鍾意喺嗰啲草原上面啦，咁即係整個幾個棚啊，大家飲下嘢啊 ,chill 下玩下咁樣啦。咁而當時呢有一位少教，咁佢叫做溫菲爾德。咁呢位少教呢其實佢就諗到喂不如諗啲嘢玩下啦，即係就咁樣大家飲嘢喺度 chill 好悶㗎嘛。佢就諗到不如就將以前法國皇室佢哋好鍾意嘅呢一款網球引入嚟我哋嘅活动度啊，喺个草地上面玩啦、啊，咁而喺个草地上面玩，我哋又加多少少规矩啊，各样嘢，就系、是、因为咁而形成咗我哋而家现代我哋接触到嘅嗰种网球运动。咁佢话咧，啲人考究过咧，佢话当时 set 嘅一啲规矩到而家呢刻咧，其实嗰个转变唔系好大嘅。佢話當時佢哋去玩嘅時間就係其實同我哋而家玩緊嘅嗰種呢係好類近嘅，咁而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嘅即係網球運動啦，令到呢一位少教呢係賺到盤滿缽滿嘅。咁、到底佢係用乜嘢方法嚟到去賺錢嘅呢？講緊即係喺1870年嘅時候啊，
1: 賣網球。
0: 好，四個選擇啊。
2: 教人打網球
1: 都唔夠賺得多，賣網球賺多啲。
0: 四個選擇分別有 A梗系入场费啦，你估真系嚟打波咩？系嚟去识人噶嘛？
2: 即系租场，
0: 因为佢系搞呢啲 party 嗰啲搞手嚟嘅、
2: 哦，即系网球 party。
0: 网球 party 咧，或者系 party 里面有网球玩咁样啦。咁、
2: 啲人要入场费，
0: 系啦，要入场费噶嘛、？B 好似阿涉咁话，就系梗系卖工具啦，仲要成套咁卖，拍连波连网咁卖。C。party 最賺錢嘅就梗係酒水啦，因為佢自己係有開酒莊啊，肥過肥仔水啊。D 其實唔講你哋唔知啲草先至係最賺錢的。
1: 賣草坯，
0: 因為佢係負責去整網球場嘅人啊。咁所以呢價錢呢係任佢定嘅。咁、那個場地呢亦都唔細啦，咁所以想唔發都幾難。
1: 所以咧，即系我会用 combo hit 嘅。
0: OK，
1: 系啦。combo hit， 我都系会拣 boy 嘅。
2: 卖工具，
1: 冇错，
2: 你信自己系咪？
1: 系。
0: 天怡跟唔跟？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其实你即系要即佢系少教啦，即都有翻少少背景，
0: 系
1: 即佢可能佢攞咗嗰个专利就系我呢啲波呢个拍先系最好嘅，跟住可能系卖俾啲贵族啊皇室啊，佢哋有即系用呢一种咁样，系啦。
2: 嗯，我用50/50嘅。
0: 好啊。
2: 50/50，
1: 因為我覺得咧，佢搞呢啲 party 收入場費咧，好容易被複製啊！即係當然啦，你去 party 嘅，你梗係想去嗰最最勁最勁噶啦咁樣。
2: 嗯，我揀 boy 啊，我都
0: OK， 大家都揀 boy 係咪？
1: 係，
0: 好，聽聽答案喎。
1: 哎呀，
0: 好危險啊！頭先。好嗱，佢係真係透過賣工具呢嚟到去發財嘅。因為呢一位嘅英國嘅退役少教呢，咁佢當時呢係攞咗草地網球嘅專利。咁所以其實呢球拍啦、波啦、網啦，甚至可能呢一項運動啦，其實都係由佢去做推廣，做一啲嘅即係研發啦，嗰樣嘢啦，咁所以導致到咧，佢其實係有齊曬呢一套嘅活動嘅專利，佢真係咧成套嘢咁賣嘅，佢係有嗰套嘢係咁樣咧，係有四塊拍啦、兩個波啦，同埋一個網嘅，咁佢就賣俾你，咁唔理你點樣喺邊度 set 啦，又或者係根本佢哋真係會有一啲固定嘅場地，你去到嘅時候你就 set 好呢啲嘢，你就可以玩啦。咁嘅意思，
1: 犀利，淨係賣個場地，就好似你去籃球場，
0: 係啊，
1: 冇框嘅，得你租個框，
0: 同埋最誇張，最誇張嘅係咧，佢呢一套嘢咧，佢真係賣俾上流社會噶嘛，咁上流社會佢話佢個定價係定價得非常之好嘅，就係話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一個禮拜嘅人工，係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你月薪咁計啦，其實你用1/4嘅錢你就可以買到一套，唔係話好貴，但係亦都唔可以話平，但係對於啲有錢人嚟講咧，呢一套嘢係相對。好抵玩嘅，咁所以咧啲有錢人係會買好多套攞嚟送禮，
1: 哇、
0: 哦，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全部都由佢去嗰度買嘛，咁所以變咗佢係
2: 獨家、
0: 就是、獨家獨市，因為佢有專利，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而導致到即係佢哋就開始諗一啲嘅即係大家所熟知嘅一啲比賽啊各樣嘢啦，咁亦都係即係温布頓網球錦標賽，亦都係由此誕生嘅，其實相差嗰個年份唔係太遠嘅咋，喺1874年佢攞到呢個專利啦，1877年咧就開始有温布頓比賽，即係温網嘅比賽出現誕生啦。咁而當時咧温網嘅比賽咧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規矩，究竟係以下邊一樣咧？四個選擇分別有 A 球員啊必須要身高係180至190 cm， B 球員係可以出去揾人教佢波嘅。但是他不可以教人的波。C， 球员必须要在6层关系网里面是要有皇室成员的在这里
1: 的。哇。
0: 同埋 D， 球员是不可以用网球来到赚钱的。
1: 不可以用网球来赚钱真的。
0: 是啦，即是你可以玩，但你不可以用它来赚钱。
1: 但你讲在那个比赛的时候，
0: 你要参加他们的比赛，你就要符合这个条件。
1: 哇，好 harsh 喎，D 个条件。
2: 咁但系同 B 有啲似咯。
1: 嗯，
2: 佢唔可以去教波嘛。
1: 咁即系譬如，但系佢赚钱有好多方法嘅啫，即系
2: 即系唔可以卖网球有关嘅嘢啦，系咪啊？
1: 即系若然佢做代言咁样，即系譬如我阿小咁样嘅，哦，新一代网球之星咁啊，
0: 你买呢一套啦，
1: 广播到黄泽林咁样，即系卖广告
2: 咁
1: 啊。
2: 咁系咯，
1: 即系佢又唔可以咁样。
2: 咁佢卖网球用品都唔得噶咯。
0: 唔得。
2: 系咯，
0: 即系 D 个条件系唔得。
2: D 嗰个条件
0: ，Doc 个条件系唔得。
2: 任何关于网球嘅嘢都赚钱都唔得。
0: 而 B 嗰个条件咧，就系佢唔可以，
2: 净系唔可以教波，
0: 将佢嘅技术教俾人。
1: 咁边个教佢咧？
0: 即系佢可以揾教练。
2: 佢可以揾啲唔系参赛嘅，即系退役啊。
1: 啊 ，OK， 明。
2: 但系当时啱啱开始咯。
1: 嗯嗯，系咯。
2: 如果叻嗰啲系咪都应该要去参加咧？
1: 一间新嘅公司唔请 fresh grad 系啦，即系个咁，即系个感觉系咁样。
2: 我啊，剩翻 combo hit 嘅啫。
1: 我啊，剩翻。
2: 好似你答先喎，
3: Tumble Hit
1: 冇所謂啦。
2: 咁啊係，你贏緊你。
1: 又唔好咁講，
0: 阿小咪領先嘅零點五分，
1: 五十啦，決勝就喺呢一度啦。
3: 五十五十
1: ，match point。
2: match point。身高要180至190，我自己就有啲睇唔順眼呢一個規條嘅。
1: 嗰下嘅
2: 點解以前已經佢咁樣歧視？身高唔夠高，
1: 可能個網有1.7米咁高咧。
0: 咁又有啲太高啊嘛。
2: 1.7米唔知玩咩，就玩迪迪仔嘅啫，要打到勁高。
0: 好，阿攝你揀咩咧？
2: 你揀咩？
1: 我揀 C。
2: 似喎，
1: 就算冇五十五十，我都會揀 C。
2: 你頭先唔講。
0: 阿天啊，天揀咩？
2: 我
0: 係啊。
1: 你諗下喎，其實你有著數，因為你 combo hit 啊嘛。咁如果你都揀 C 嘅話，
2: 要你啱先有
0: 用。係啊，你可以係錯噶嘛。
1: 嗱，我有50%機會啱喎。
2: 係，同埋你近排個勢頭係唔錯嘅。
1: 我都唔記得咗咩出題咯。
2: 好啊，我都揀 C 啊咁。唔記得咗咩出題，俾、啊、你試下啦。
1: 好嘅，
0: 好。
2: 你系咪阴谋啊？
1: 唔系啊，
0: 正确嘅答案
1: 系 D 啊，
2: 唔可以用网球嚟赚钱，
1: 点解咁怪嘅咧？呢个
0: 因为原来佢哋当时嘅想法就系咧，即系觉得咧，你玩网球啊系一个好崇高嘅活动，你要有体育精神，一牵涉到钱咧
2: 就冇啦，
0: 你就会变得好世俗啦。
1: 系
0: 啦，所以因为佢呢个系嗰啲即系搞呢、這个网球比赛嘅人谂出嚟嘅，即系因为佢哋本身都好有钱嘛，
1: 系，
2: 所以佢哋唔知道咩系搵钱，
1: 都唔知系生计啊，
0: 真系嘅，即系啲人去后世嘅人去评论就系话，哇，你哋都真系唔知道民间疾苦，咁嗰啲人都要食饭噶，咁，咁所以佢哋咧其实去到几时先至叫做放行咧？系去到1968年啊，你谂下过即系差唔多成百年。咁點解會出現肯放行呢？就係、是、因為呢電視開始轉播啦。
1: 哦，
0: 嗰、那個
1: 有得分成啊，
0: 嗰、那個即係賺錢嘅機會太大啦。係、
1: 哦、
0: 啊，佢見到其他嘅網球比賽，嘩，賺咁多錢，
1: 嗯、
0: 我哋即係咁樣都唔做嘅話，真係好蝕㗎喎。咁於是呢佢哋就決定，哎、好啦，我哋都俾佢哋可以去賺錢啦。咁、
1: 嗯、
0: 亦都可能嗰啲獎金啊，各樣嘢亦都提高啊，各樣嘢啦。咁呢個係當時嘅一個即係叫做業餘準則。咁就係俾當時嘅一啲運動員係唔可以俾佢哋即係用網球嚟到賺錢嘅一個即係條件咁樣囉。咁、嗯、另外仲有一個嘅，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就係、是、呢原來溫網呢所有嘅球員呢都係規定衣著嘅。
1: 係都合理啦、啊、其實。
0: 係一定要淨係著白色囉。
1: 哦，
0: 佢话系连你个鞋底都要系白色，
2: 吓，
0: 系啊，
1: 踩污糟咗咁点？
2: 即系你着多几次就唔得咯，要洗啦或者。
0: 系啊，费达拿曾经着过橙色底嘅，系俾人要求要换白色咯。
1: 哇，去到而家都系咁啊！
0: 系啊，系好夸张，相当之夸张嘅一个传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会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之事的提问时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日方先将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系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直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82，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1，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2美元，卖出4,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有爆水管，近住丽业街对开咧去油塘方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咧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咧就请改道行驶啦。跟住再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一段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仁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太古广场嘅车龙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就排到去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咧而家系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系去到中港城，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前排咧同朋友喺屋企嗰度打边炉，有朋友咧就话：，诶，我唔食牛啊，净系绿猪就得啦。问佢有冇特别原因突然间戒牛啦，佢就话因为咧佢年头许咗个愿，所以咧今年咧会戒一年牛啊。呢个许愿戒牛嘅情节间唔时咧，其实都有听到嘅。而点解系牛而唔系其他食物呢？我一路都冇考究过，但唔知点解今次咧我好好奇，我就上网去揾答案啦。首先我发现原来早到是先秦西周春秋战国这时期已经是因为牛的价值而不杀牛，甚至乎立例保护。而清朝时期就有一个学者叫做严毓元，写了一本叫做《述梦戒牛录》的书，内容就是记录了一些人的事例，劝人要戒牛和不要杀生。一路发展到而家，多数拣戒牛而唔系其他食物，都不外乎咧就系牛辛劳为人类工作，有滋养之恩。另外就系一啲宗教咧会觉得牛系有灵性嘅大型动物，所以我哋唔应该杀佢食佢。又有啲咧系关风水理论事嘅，觉得咧食牛会破坏咗个运势啊。咁久而久之咧，就有戒牛去显示自己虔诚嘅一个民间习俗啦。嗱，无论你系咩原因戒牛都好啦，都系个人选择嚟嘅啫，冇 judgement 嘅吓。不过对于冇任何宗教信仰嘅我，其实每次听到人哋讲话啊，佢戒牛许愿，其实我都心底有个疑问喺度嘅。即是原本个天啦、个神啦，又或者你认为有话事权嗰个啦，哦，佢唔俾你嘅嘢，咁应该有佢嘅原因啦。但系咧，你又用戒牛嚟要求想要嗰样嘢，嗱，咁咁样系一个交换嚟噶嘛？定系唔系嘅？呢个唔系交换嚟嘅，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你真系显示出自己嘅虔诚咧，就可以令佢再重审噶啦。重审啊，你系咪有呢个需要咧？你想要呢样嘢系咪真系你应该得到嘅咧？咁如果系嘅话，呢个同原本初代戒牛嘅本质又系咪有所违背咧？因为当初戒牛咧就纯粹唔想破坏一啲嘢嘛，例如唔想破坏生命啦，唔想破坏运程啦。但许愿在我心目中是另一样东西的，是你额外有要求。这样来说又算不算是贪心呢？是啊，我一直都有想这些问题，但是我一直都未想得通。不过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有时由自身利益交换去开始做一件事未必是不好的。因为你当你提醒自己啊，你付出紧一啲代价，或者你交出紧某种决心嘅时候，其实你自不然咧都会想出多啲力做得更加好，因为你唔想浪费自己嘅坚持啊嘛。到最后系升华成真系种善因得善果，心诚则灵啊，定还是你系勉励自己努力去做，令自己变得优秀？都是殊途同归，都是达到目标的。不过以难度计的话，与时并进，会不会戒废水还显得虔诚一点呢？现在
4: 吃最爱的雪糕批。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我冇心噶，我唔系真系特登噶。你有冇试过叫错你现任个名，叫咗前度个名咧？嗱，唔可以怪我噶，因为咧我嘅现任同个前度咧都系有个恩字。有人咧就话：，唉，你系咪咧特别对啲有个恩字嘅人咧有特别嘅感情咧？所以你每一任嘅女朋友咧都好似有个恩字。无论系佢个姓啦，佢中间嗰个字啦，定还是最尾嗰个字，总之就系有个恩字。其实我冇特别咁样去拣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拍咗四次拖，就真系四次都有个恩字喺佢哋个名嗰度。可能你会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咁都几方便啦，因为你永远都冇可能会叫错，你每一个都叫个恩恩咪得咯。系啊，可以系咁讲噶。但是当我现任的女朋友知道我的前度是有个恩字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很多东西。例如他会想，究竟你是不是因为我有个恩字所以你才喜欢我，根本你的心就在前度那里，就不是在我那里。又或者如果他从来都没有人叫过他做恩恩，我突然之间叫了他做恩恩，他就会觉得这个恩恩其实是不是属于他的那个恩恩，而不是我那个恩恩。就咁听，你都觉得唉，都几难搞㗎喎。就喺上个礼拜，我同现任去食饭。食饭期间，我唔知做乜鬼，我突然之间用咗碟字嚟称呼佢。欣欣啊，帮我拎嗰樽豉油过嚟啊。係啊，就係因为咁。佢成晚冇出过声，可能係因为觉得我咁样叫佢係挂住前度。但是很坦白，由認識他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叫他做恩恩，只不过是因为他知道我前度全部都是跟我恩字有关。而我亦都解释了整晚，告诉他，不是呢，我不嬲都是这样叫你的啦，怎会是因为他们呢？不可能的，真的不是呢，你信我啦。去到近这两天，他才下了啖气。可能你都会好奇，我究竟怎样去化解这一件这么神奇又这么难预想的事。我有个方法的，而这个方法是大家都有机会会用到的，就是找代号咯。每一对情侣都总会有些代号的嘛，就好像你叫小朋友咪改些代号咯，即是他们那些乳名那些样咯。你为这个女朋友改一个代号，那自不然她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是不是？最简单嗰啲，不外乎咪 BB 啊、猪猪啊、宝宝啊，诸如此类啦。总之，你叫得出嘅嗰啲叠字代号，你就用啦，唔需要谂咁多嘅，唔需要有任何思考嘅余地，甚至你系唔需要谂背后嘅逻辑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你只需要做到佢系独一无二嘅。咁就 OK 㗎喇，佢哋唔会理究竟啊呢一个名背后有冇啲咩原因㗎，係咪因为你觉得我係你唯一嘅 BB 呀？係，个重点係喺唯一嗰度，而唔係喺后面啲乜嘢嗰度，甚至你叫佢做素素都得㗎。咩素啊？化痰素囉，见到佢起痰啊。嗯，我知道係有啲难嘅，但係 work， 总之最紧要 work。你理佢係乜嘢成藥啫，係咪最緊要藥到病除嘛，呢個都唔使我多解釋啦，係咪

今日如常滿休息啊，你聽緊嘅阿攝啊。最近咧有朋友咧就即系有听众咧就 D M 我啦，就问：咦，阿攝啊 ，Game of Eden 之后咧仲有冇机会会继续连载噶？经过五年嘅连载之后咧，咁其实 Game of Eden 嗰个故事去到第二季少到偏完咗之后咧，就会暂停一段落噶啦。咁最近呢两个月啊，即系由呢个世界杯嗰阵时开始去到而家啦，大家都会听紧呢个西西奥弗斯嘅剧场。不過咁啊 ，Game of Eden 嘅故事咧，其實係即係仲有好多唔同嗰個嘅章節啦。咁其實咧個故事大綱其實我一直都有寫低啦。咁亦都好多嘅人物嘅發展啦、個動向啦，都喺我個腦入邊嘅。不過暫時嚟講咧，就呢刻喺電台咧，Game of Eden 嘅廣播劇連載咧就應該會即係暫停一陣嘅，因為好似之前嘅一啲嘅獨白嗰陣時想講啦，就想寫一啲咧就係、現代大家身邊生活發生緊嘅事，即係例如 Office 嘅一啲嘅處境劇咁啦。唔知道即係連載咗一段時間嘅，咁當然咧，嗰個世界盃係一個嘅特別篇啦。咁若然球迷嘅話咧，可能會聽得會比較有共鳴少少啦。唔知最近咧呢個如上滿啊，呢、這、一個做呢一個 customer service 嘅呢個職場嘅新鮮人咧，入職面對住幾位唔同嘅同事嘅呢個故事咧，唔知道大家聽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咦都同身邊發生嘅事有關呢？哪怕你唔係做類近嘅工種都好啊，會唔會你身邊其實都有類似嘅同事呢？處境劇是一個非常之難寫的一個的劇種劇目，要令到大家笑，令到大家有共鳴，要緊貼生活的事情事件發生都非常之具挑戰性的，所以接下來的這一段時間都會慢慢去挑戰這個的劇種的，就是要求大家報下料給一些意見，若然你對於這個劇有些特別的感傷的話，就歡迎 DM 我，或者你身邊發生了一些喂職場的事很想阿攝幫你寫出來的都可以的，所以接下來這個西西奧弗斯不同的篇章就会再同大家见面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类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涵盖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或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早已经有不少街

0: 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线上内容，加强传播力，同时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台期望透过新媒体平台和电电注入更强的活力、亲和力，吸引更广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港台的制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2，澳元5.465，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元，跌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89美元，卖出4,16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海滨道系有爆水管，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少少。跟住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而家系需要实施减封。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

0: 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而下角到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莫富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一段车多，而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是相当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Help out,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elp out, 欧瑞强。
9: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2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Raise My Chee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十月五号，
1: 哇、哦！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0: ，Today is Monday， 有 Music Sona，
1: 系咁啊！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就跳够有呢个音乐 Sona 啦。咁啊，今日想讲嘅一个，今日以单位做一个出发点啦。今日就想介绍下 Steve Lacy 呢一位音乐人，因为咧即系佢被誉为啊近年啊吓一位净系即系靠电话做创作嘅一个鬼才级创作人啦，咁啊做到已经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个地步啦，咁啊所以今日都想介绍下呢一个好有趣嘅音乐单位嘅，
0: 一个电话就搞掂啊，
1: 冇错，
2: 掂晒啊，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咩都系靠电话去做啊，
1: 其实都真系
0: 好爽啊，我呢、這个睇漏得，
1: 我想分享一样嘢啊，今日即系趁你讲起呢样嘢嘅时候咧，就系、是、早喺上个礼拜啦，咁啊。阿波盛你咪換電話 mon 貼㗎嘛。
0: 哦係啊。
1: 咁跟住然後呢咁啊同日即係。
0: 我貼咗啦最後。
1: 你貼咗
0: $270嘅。
1: 哎都要㗎啦。你都買咗啦係咪
2: 人哋幫你貼定自己貼。
0: 自己貼啊。
2: 而且。
0: 貼咗好多次添啊。貼完假牌有粒塵喺度。
1: 你有冇
0: 抵唔住咁搣咗佢再貼。
1: 係囉自己貼完之後呢貼得衰呢嗰$270就冇㗎喇喎。
0: 算啦。
1: 都俾咗。
0: 本身都冇咗啦。
1: 都俾咗啦。
0: 唔爭在啦。
1: 咁啊但係呢即係同一日呢我嘅另一半又攞到佢嘅电话啦咁跟住然后佢就好心急喎佢就喺嗰日係喺未返屋企嘅时候呢佢已经开始做緊过机个程序即係你而家通常旧电话转新电话你咪要用一段时间将一啲资料传输去新嗰部电话度啦咁佢就已经立刻忍急不及待地将嗰件事将所有旧嘅资料传晒去新嗰个电话度啦諗住呢一行就可以攞住部新电话出去用啦咁样。咁佢就都非常之顺利咁样用咗几个小时嘅时间呢去将嗰啲资料过晒落去
0: 㗎。
1: 咁然后呢发生一件事情系咩呢点解啱啱你头先点题就话我哋而家咩都用电话做晒我觉得好贴题嘅一个原因就系呢当佢出到街嘅时候就发现大件事啊。
0: 乜都用唔到。
1: 咩都用唔到。
0: 系啊。
1: 所有嗰啲。
0: 你逐个
1: app开八达都啦所有嗰啲卡信用卡啊嗰啲呢银行户口
0: 啊
1: 全部唔知道即系一系就 do 嘅 do 唔到入嘅入唔到、
2: 啊。因为要用旧嗰个去认证返新嗰个电话嘛。
1: 系啦、
0: 啊。有啲卡唔使喎。
1: 有啲唔使。咁但係其實坦白說我唔識分因為我唔係用呢個系統啊。咁我就不嬲都有一個 concept 就係因為我用開嗰個系統呢我自己通常喺我鍾意喺屋企搞一大輪過好晒啲機逐個 app 試清楚咁我先攞出街去用啦咁。咁所以我就通常會每一個 app 都重新再登一次因為有啲嘅 app 係因為安全性嘅問題啦你係要重新再做一啲嘅手續去登入返或者確認返你嘅身份咁樣㗎嘛。咁啊於是乎好明顯就係因為佢過完機之後佢就嗱有人咁講嘅有人話佢哋即係生果嘅系統係可以有啲部分嘅銀行嘅嘢或者係信用卡嘅嘢係可以直接過到落去嘅。
0: 係啊可以啊。
1: 係啦咁但係結果總之
0: 都要禁制㗎。
1: 佢嗰一次係唔得啦唔知點解唔得啦。咁總之用唔到咁樣跟住八達都又用唔到啦跟住佢又企喺個閘口度15分鐘。我用唔到啦。
0: 咁錯劑啊。
1: 搭唔到車啊！
0: 因為你老婆用嗰個同我一樣啦，
1: 係啊係啊，
0: 咁我啱啱 VPN 我咪就係做呢個過程咯。
1: 你喺屋企做嘅，
0: 喺屋企做啫嘛，
1: 順唔順利啊？你
0: 順利啊？
2: 用咗幾耐時間啊？
0: 因為我有512GB嘅電話，所以佢要三個鐘頭咯，聲稱。
1: 哦，
0: 我資料好快啫嘛，
1: 好快啫嘛，
0: 因為其實真係太方便啦。咁嗰個方便就其實兩部機你擺喺度，兩部插住電，咁佢自己就會過啲資料啦。咁但係去翻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咧。咁當然銀行户口嗰啲其實我諗係所有嗰啲作業系統呢佢一定要你係重新去認證㗎啦即係就算你喺新機有到你 login 呢佢都要你用舊電話去 confirm 啦又或者一啲通訊軟件因為呢啲牽涉到比較多個人啊同敏感資料啦係咪先咁但係去返你頭先講嗰啲咩嗰啲電子支付嘅卡呢其實喺佢過嘅時候呢佢好快已經有個選項問你就係、是、即係除咗過 data 各樣之後佢會問你個 wallet 啊即係你嗰個電子錢包啲嘢你過唔過過去新嘅電話度。
1: 哦係有一個咁樣嘅選項。
0: 一開始好早佢已經係有個咁樣選項。咁然後當你話選擇過嘅時候呢其實喺過實際頭先講三個鐘頭嘅 data 之前 已經做了一步，就是你要重新輸入翻一啲認證嘅東西，即係例如後面嗰CVV 嗰個 number 啦，或者個名啊，即係每張卡佢需要填嘅資料唔一樣啦。總之你係要逐張 verify 一次嘅。
1: 係
0: 啦，呢個步驟係早過過嗰三個鐘 data 嘅。
1: 所以係應該已經做好咗呢一步。
0: 所以係啦，所以其實呢一步係好早 step 頭幾 step 已經做啦。咁所以當個電話過曬三個幾個鐘頭嘅 data 嘅時候咧，攞上手大致上咧八成嘅嘢都可以
1: 用到㗎啦，
0: 用得翻㗎啦。咁只不過頭先講嘅銀行啊或者通訊軟件嗰啲你要重新再處理一下啦，咁所以連八達通嗰啲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即刻用到啦。
1: 因為佢同我講話，佢成張唔見咗啊，成張卡唔見咗。
2: 哦，係啊，我嗰次轉電話嘅時候都有咁樣嘅，仲即係我又係要嘟八達通入屋苑咁，跟住係。媽咪啊，我入唔到你啊，你可唔可以開門啊？即
1: 係我記得呢單嘢，
2: 係跟住就冇啊，咩都冇啊，跟住咁咁啱有人開門，梗係即刻攝入去啦。跟住佢哋就上對問我，你點樣入到嚟㗎？你冇八達咩㗎？跟住我就我都唔知啊，入到咁咪入咯，跟住。我希望佢停喺呢一层咯，咁
1: 咁但系你最后揾唔揾得翻嗰张旧嘅八达都出嚟啊？
2: 最后咧系要重新再delete 咗佢，再重新加翻佢先可以
0: 有权系咁样嘅，
2: 存在翻嗰个八达。
0: 系啊，
1: 因为大概佢喺闸口扰攘咗15分钟都搞唔掂啊嘛，跟住于是乎佢就向我求救啦。咁而我亦都
0: 喺
1: 闸
0: 口里边啦，入咗。
1: 我唔系完全摇佢啊，完全摇佢教学啊。咁跟住然后咧，即系我仲喺公司嘅嗰阵时。咁跟住然后咧，佢企咗喺闸口，跟住又打俾我啦。咁啊，点算啦？咁因为我又唔系用开佢个系统，咁我就即系而家咧都市人。通常都是第一個反應即刻問 AI 怎麼解決啦，然後 AI 教的方法都解決不到他的需要，於是乎我那一刻想起工作以來這麼多年來所問過的一些 IT 部門的同事，他們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呢？你試一下 reboot 部機吧，
0: 對嗎？有用的，
1: 於是乎就立刻 cut 線啦，五分鐘之後他打回來跟我說我入了閘了。所以千祈唔好睇少 reboot 部機呢一招。
0: 細個你覺得 reboot 呢個係唔知咩，後屘有聽過解釋，好簡單嘅，就因為所有作業系統咧喺你熄機開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幫你 debug 咗一啲嘢，
2: 或者重新去開翻一啲嘢。
0: 因為有陣時可能啲應用程式你有啲 update 有啲冇 update 啊，啲新同舊嗰啲有啲 crash 咗，你自己唔知啦。咁其實你重新開機咧，佢就會將有啲嘢刪曬，佢重新開過啊。係啦，係啦，即係頭先講有啲 debug 功能啦。
1: 係
0: 啦，咁所以看。似一個好似好無聊嘅舉動，細個成日都會笑㗎啦，就打以前因為咧電腦有問題，仲真係打電話去 hotline 嗰度揾嗰啲公司嗰啲技術支援人員，
1: 冇錯，
0: 親自教你。十居其九個個都係咁樣講。我細個嘅時候真係覺得你份工都幾
1: 好做喎。我都曾經有呢一個疑問。
0: 但係我覺得咧，後屘大個咗識翻做呢啲部門嘅人，佢就話點解每一個人？都會先講一個，係因為呢個即係最基本最入門啊，
1: 同埋最容易係可以除到錯。
0: 係啊，即係當如果呢一步解決唔到，先係開始進入正題。
1: 啱，
0: 而家呢個你未有資格，
1: 我終於明白
0: 佢講換啦。
2: 係
0: 啊，佢嘅講笑嘅説話就係：你都未 reboot， 你都未攞張入場券入嚟啊，你都未有資格。我用我個腦真係幫你去處理，即係佢係咁樣講笑咁講。咁我大個之後就其實你都講得幾有道理
1: 嘅。
0: 係啊，即係呢個一個入場券，你做咗呢步。如果解決到個問題，根本唔需要我去再為你花心神去諗啊！
1: 所以喺呢一度，我係好想對所有曾經我質疑過嘅 IT 部門嘅同事，即係講緊以前公司嗰啲人，
2: 所有啦，
1: 所有啦。致歉，萬二分嘅協議。
0: 我哋有眼不識泰山，細路仔唔識。
1: 冇錯，真係唔識嘢，唉，係唔應該質疑佢哋嘅專業性嘅。
0: 佢哋係真係有原因嘅。
1: reboot 係一個萬能嘅秘方嚟嘅，只能咁講。
2: 當 reboot 都搞唔掂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啲 IT 朋友
0: 開始運作啦個腦。哦，你 reboot 得唔得啊 ？OK，
2: 得啦，
0: 我放低個 burger 啦，開始同你處理下啦。
2: 直頭有 now we're talking。嘅感覺係啦，因為咧，我之前咧有一個同學啦，咁佢又係呢啲佢本身唔係做 IT 嘅，跟住但係佢自己好有興趣啦，咁所以佢就係佢話我要 hack 入你部電話，我都 hack 到，即係佢唔係建議大家咁樣做啊，而係純粹佢 中意嘅程度，佢系研究到呢个程度咁样啦。
0: 系，
2: 跟住之后咧，
0: 黐线喎。
2: 系啊，跟住之后咧，佢本身间公司即系翻工嗰度咧，系做啲类似系会计计数同数字有关嘅东西啦。
1: 嗯，
2: 跟住但系咧，佢个老细咧就执咗佢去 I T。帮手啦，
1: 跟住
2: 系执咗佢，跟住就帮手。咁跟住咧，因为佢唔知点样好无意间帮佢老细处理过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嗯，
2: 跟住之后咧，
0: 睇中咗佢啦。
2: 系啦，就睇中咗佢啦。跟住我由嗰次听到佢讲呢个故事之后啦，我见亲佢，即系譬如放咗工嘅时候啦，我见到佢嘅时候啦，佢都系攞住部电话啦，即系一部我唔识佢咩电话嘅电话嚟嘅。咁、okay. 但系佢个画面咧就系、是、好似啲人咧好似 Matrix 咁样。
1: 哦，嗰啲 DOS 模啊 ，DOS 模啊，即系你入去打 command 嗰啲啊。
0: 系啦，零一零一零一一零一零一零绿色字黑色底嗰啲 friend。
2: 系啊，类似系呢啲。跟住我就系、是、你做紧咩啊？点解嘅？跟住佢话冇啊，我而家咧遥佢处理紧公司个 server 嘅唔知乜乜乜。乜乜即佢讲咗一堆北嘅名啦，跟住我就系、
0: 是，我哋系唔会识噶，
2: 即系咩啊？即系我好无力啊！嗰下
1: 你唔好问啦、
0: 啊，
1: 解完俾你听，你
0: 都唔识噶啦，问啊！
1: 你哪里做咗啦？
2: 唔会做噶，识到。跟住佢就话冇啊，因为唔知道个程式入边，即系佢话啲code入边啊，唔知第几行第十六个位，即系好撩楞咁样啦。
0: 有个北啊，
2: 多咗一啲嘢，所以咧我而家就要摇佢处理。如果唔系咧，就会影响到。幾版之後呢我亂噏嘅啲數字同埋 terms 我唔識啊，跟住呢幾版之後就會發生你當係冧 server 咁樣嘅東西啦，跟住我就係、是、你做你嘅我食我嘅咁囉，即係我只能夠咁樣答囉，因為佢解釋我又唔想阻住佢做嘢，跟住佢話唔係啊，你可以講嘢㗎，跟住佢就一路好似打緊，我以為佢打緊機啦，但佢唔係㗎，佢一路喺度撳撳撳撳撳撳撳撳撳啦，
1: 做緊啲確定
0: 嘅。你身邊仲有啲咁樣嘅，我以前我中學同學好勁啊，佢中學嘅時候呢 Microsoft 已經話請佢㗎啦，
1: 咁勁，
0: 佢參加比賽，
1: 中學嗰陣時候，
0: 中六嘅時候，即係升中六嘅時候，定嗰啲時候啦，跟住佢選擇繼續讀大學，冇 accept 個 offer， 因為佢參加嗰啲比賽嘅時候。即係得獎咁樣啦，佢已經係中一二嘅時候咧，就係頭先講嗰啲電腦堂咧，佢用咩 Pascal 啊，打嗰啲咧 programming 嗰啲，我完全明嘅時候，佢已經好叻噶啦。跟住佢已經係可以自己寫 app 啦，我而家叫寫 app 嗰時寫 program 啦。中學嘅時候佢自己可以開一個私服出嚟咧，即係我哋玩 online game， 佢已經可以自己 run 一個私服咁樣玩啦。跟住仲記得嗰陣時讀大學嘅時候咧 ，Facebook 咪有好多嗰啲叫做網頁遊戲嘅 ，Tetris Battle 啊嗰啲咁樣啦，即係俄羅斯方塊嗰類啦。我記得有一日去翻宿舍嘅時候入到去問佢咧，我做緊啲乜嘢？佢雙手翹埋喺度，然後個 mon 咧個俄羅斯方塊喺度自己喐緊。跟住佢就話佢寫咗個 program 睇下點樣可以自己玩俄羅斯方塊攞到高分過人類手玩啊！
1: 哇，排得好前喎、啊、佢！
0: 我話師兄你
1: 嗰陣時十幾歲嘅喎，
0: 大學
1: 咯，有係咯係咯，
0: 即係佢諗住咁。當然其實你都要有人嘅 logic， 你先知道點樣設計啦。但係佢嗰個腦係諗啊，我諗住寫個 program 會
1: 超越人，
0: 可以高分過人哋咁樣。哇、wow, ！So interesting，
1: 你點樣可以玩得高分過人哋都未做到啊！
2: 系咯，我连自己唔系啊，我连自己点样去玩到有分，我都未做到。
0: 所以佢一打机玩 online game 咧，佢计数好叻嘅，即系所谓计数好叻就系咧，嗰啲资源点样分配啊？夜晚挂机嘅时候用几多，要买几多药水等，即系佢变成
1: 好实实晒，
0: 可以有数得计嘅。其实你有时上网睇啲 online
2: 攻略
0: 有啲人系会有好多数据分析，即系啲伤害统计咧，玩任何游戏，因为全部都系数字嚟嘅啫嘛。但我哋玩。一般人系唔理噶嘛，
1: 冇
0: 错。其实你
1: 系
0: 有数得计，可以知道噶嘛。
1: 系，
0: 佢就系呢一种人啦。
1: 哇，
0: 好劲、
2: 啊，
0: 所以佢好劲噶。
1: 咁佢而家系都系做紧相关工作嘅。
0: 有噶，跟住佢而家喺外国工作噶，系、哦、去咗，即系去咗外国嗰边。但我就有啲好劲嘅人咯，即系你身边就头先听阿双，我就谂翻呢个同好劲啊！你中学嘅时候已经睇住佢成为一个咁强嘅人。
1: 但我自己都有进步嘅，我起码识得教人哋 reboot 咯，
0: 劲啊，最强，系啊。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话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系大坑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慢线啦就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喺海滨汇对开。另外，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喺丽业街对开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嘅全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受影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私隧九龙入口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有少少车龙排到竹园道，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反方向上行啦，都系比较繁忙嘅，就系、是、近住花园台一段，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接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港怡医院。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去到华景园。另外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都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邮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9: 早晨啊，各位，
10: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8: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0: 成，你咁有研究新电话，仲有咩 tips 啊？
1: 有真系有，有一个可以保持你个电池寿命嘅方法，就系唔好俾佢过热。

听个 Jenny 嘅 Overheat 啊，唔好话电话，人过热都唔得，所以适当地要俾自己散下热。而家天气亦都慢慢进入呢一个嘅季节啦。

H 林海玲，派来作品 That's All。帮你附近散一散热，当然有阵时有一啲嘅问题，唔系话散一散热，短时间可以解决得到咧。今日俾啲时间佢，你自己休息一下，放个 break。

0: 啱啱听过有 Abby 艾比派来作品定休日。
1: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小，但是并不得意。

0: 真的爱你。
1: Moon King 的敏芝为他写这首歌共同监制的亦都有这位朋友。
2: 年少的声

先嘅蚊子去到呢一只蝉，甚至乎本身呢首嘅歌名咧，据 Gordon 所讲啊，小黑系希望改造17年蝉添嘅。至于背后嘅故事啊，之后可以留意住 Gordon Flanders 出现喺骚动音乐嘅访问啊。

去到推出街嘅呢一个版本，歌名就改咗做《十七奏鸣曲》，灵感亦都嚟自一套嘅动漫。啱啱听由 Gordon Flanders 嘅派台作品。

新歌作曲由瑞金同埋 Cindy 填词 ，Cindy 编曲就有晚安你哋，监制揾嚟高佬啊，晚安你哋嘅新派嚟作品叫做晚安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的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

0: 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呢段都系比较繁忙。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降落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一段系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的。另外，私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跟住管道入口都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缆车总站，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至于反方向上山啦，就近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南丰道回旋处。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都慢车，龙尾去到宝血小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续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去启德消防局车多。另外，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大涌道回旋处都车多的，龙尾接近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3: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4: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5: 笑住讲早晨，
6: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7: 早晨啊，各位，
8: 早晨。
4: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3: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6: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4: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3: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5: 欣赏视像精华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搭空气咁危险。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0: 嚟到今日嘅音乐桑拿，今日嘅主题要讲嘅系一个音乐鬼才，叫做 Steve Lacy。呢个名咧，其实就我谂近几年都喺唔同嘅地方咧都声名大噪嘅。咁啊，但系其实咧，佢今年即系 Steve Lacy 呢位音乐人28岁啦。其实佢喺17岁嘅时候已经有第一个成名嘅机会。
1: 17岁你做紧咩啊？
0: 17岁嘅时候，你唔好问我17岁做紧咩啊？我问我十一点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嗰阵时啊。咁啊，嗰阵时咧，佢就喺好早期嘅时候。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啦，其实佢成长嘅年代，我谂同我哋有啲相近嘅，因为佢都系90年代嘅孩子嚟嘅，98年出世啊吓，咁啊一个做咩啫？咁系啊，
1: 人哋98年。我哋90年差不多
0: 都系90年代嘅孩子，
1: 都可以俾你讲到好似四声就好近咁嘅
0: 多啦，系呀，都系近噶嘛，
1: 讲都俾你 fake 啊 fake 啊，
0: 系都攀下啦。
1: 好彩我知道真相咋，
0: 都攀下啦，
1: 都攀得几多下呢、這个
2: ？O K 嘅，
1: 你只脚都抹到男人心一字马噶嘛？
0: 同阿 Sean 近啦 ，O K，
1: 系咁就合理啲，咁合理啲。
0: 咁啊，佢就出生喺一个比较叫做中产少少嘅家庭环境，咁所以佢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少机会系出去玩嘅，因为佢喺 LA 嗰度生活嘅佢屋企，咁啊，但系因为佢屋企人对于佢嘅一个比较保护啲嘅关系啦，咁所以佢由细到大都系好多时候会系翻学啊，跟住喺屋企啊咁样度过啊，咁翻下教会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就一个比较叫做文静少少嘅人啦，咁啊喺佢自己根据佢嘅讲法，喺7岁到10岁呢个阶段咧，佢好迷玩呢一个 Guitar Hero 啊，即系一个嘅音乐游戏啦，即系攞住把假嘅吉他，跟住就去模拟弹吉他嗰啲嘅音乐 game 啦，咁样咁啊。
2: 头先你话好迷嘅时候咧，我以为咁细个已经对自己嘅前路好迷茫吓。
0: 咁又早咗啲，咁又早咗啲，
2: 窒咗一窒。
0: 系啦，但系佢嗰阵时喺呢个时段咧，已经即系你会睇得到、就是，就系对音乐可能都有少少嘅兴趣，因为即系可能喺呢个阶段中意打机，都系玩一啲音乐游戏啦。咁直至到去10岁嘅时候咧，佢收到佢人生第一把嘅吉他。咁就开启咗佢自己，即系叫做去会玩下音乐啊，弹下嘢嘅一个阶段。
1: 真吉他啦，终于有。
0: 系啦，就真吉他啦咁。咁啊喺读书时期其实冇乜特别嘅，即系一路玩下音乐啊，自己当一个陶冶性情啊，一个兴趣咁样去发展啦。咁啊喺佢高中个阶段咧，咁就佢曾经佢有讲过嘅，佢喺一个早话都好耐年前嘅一个 TED Talk 啊，应该差唔多10年前、8年前嘅一个 TED Talk 入边，佢有分享过，佢就话自己咧喺高中嗰段时间连续4年咧，佢每年都会许一个愿，就系、是、好希望自己喺圣诞节嘅时候咧收到一部生果牌嘅手提电脑。
1: 嗯，
0: 点解咧？因为佢身边所有玩音乐嘅朋友，或者做音乐嘅朋友都系用呢一个品牌嘅手提电脑，咁佢就知道我、哦、用呢一种嘅款式嘅手提电脑就可以有好多嘅功能可以玩音乐啦，咁如是者咧就经历咗4年嘅
1: 圣诞
0: 啦，咁第一年好失望冇，咁等第二年继续许愿都系冇，第三年第四年系啦，系出咗好多
1: 代
0: 啦，可以咁样都收唔到，咁但系咧去到第四年。佢收唔到手提电脑，但系佢收到一个同一个品牌，都系生果牌，嗰阵时都未系电话添，系一部 port 嚟嘅，即系细细部类似 MP3 听歌嗰一种嘅机嚟嘅咁样。佢收到一部咁样嘅东西，跟住佢就开始研究呢部嘢啦。佢就开始谂啊，既然我得唔到我想要嗰部嘅手提电脑，咁而我手头上只係得呢一部嘅细细部嘅机啦，我可唔可以好好地 運用到佢咧，
1: 就好似阿 Sean 做 friend 咁 hack 咁，
0: 係啦，
1: 攞住個 iPod
0: 係啦
1: ，hack 咁嚟跳個 Mac 嗰度用。
0: 佢嗰陣時咧都講一個好發人心醒嘅，佢話有時佢當時自己都發現就係、是、有時佢想要嘅同佢需要嘅未必係一樣。
1: 我明啦，
0: 係啦，咁所以佢發現，既然我得呢一部細細地嘅 Pod， 我就好好運用佢啦。咁於是乎佢就學。去運用當中嘅一啲 software， 即係例如我哋經常都聽到嘅連帶㗎啦，基本上就係呢個 GarageBand 啊、或者有呢個 BeatMaker 呢一類嘅一啲嘅程式呢、就開始去自己做一啲嘅小 demo 啦。其實嗰陣時佢都連 demo 都說不上嘅，真係做一啲beat 嚟嘅啫。最初期佢話自己做得好粗糙咁樣，咁啊慢慢再去鑽研啦，花時間去研究哦，有冇一啲唔同嘅program 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應用程式係可以幫到我去做呢啲嘢嘅咧？咁因為佢亦都有把吉他嘛，咁所以佢開始嘗試啦，就係、是、直接將佢吉他嘅聲錄落錄入去部機度嚇。最早期佢用嗰部 pod 做啦，咁慢慢再大多少少嘅時候，佢就開始真係換咗做電話嘅嚇。咁即係都係
1: 都未到電腦
0: 嚇，
1: 都仲未去到電腦
0: 㗎，都唔關部電腦事㗎，一路都唔關部電腦事，
1: 都
0: 係
1: 電話㗎啫，
0: 電話嘅啫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做咗一段頗長嘅時間，佢話都做咗好幾百首嘅一啲 beat 啦，咁樣自己收埋咁。咁當時咧，佢就認識到自己嘅身邊嘅朋友咧。其中有一個朋友就是一隊嘅樂隊叫做 The Internet 啊、，The Internet 嘅呢個 keyboard 手同佢咧就係朋友嚟嘅，咁於是乎就邀請咗Steve Lacy 咧一齊參與佢哋專輯嘅創作，咁呢一張專輯叫做 Ego Death 噶，咁最後咧喺呢張專輯完成嘅時候咧，Steve Lacy 大概17歲嘅啫，講緊好後生，咁但係呢一張嘅專輯竟然係被格林美提名去攞呢一個嘅獎項㗎啦，咁樣被有提名啦，最後咁跟住然後咧就但係好可惜就係因為 The Internet 呢一隊嘅樂隊咧之後要去做唔同嘅地方做巡演啊，因為已經叫做成功咗啦嘛，攞到格林美嘅一啲認證咯，認可咯咁，去巡演啦，咁但係因為 Steve Lacy 佢嗰陣時仲翻緊學嘅關係咧，就冇機會跟埋佢哋一齊巡演，咁就所以咧嗰一段時間咧佢就繼續只能夠喺屋企。自己潛心繼續咧，去用電話去做自己嘅一啲音樂啊，做 beat 咁樣。咁講佢之後嘅發展之前咧，可能有好多聽眾都仲未知到底講緊呢個 Steve Lacy 係乜嘢人啊，係邊一個嚟㗎咁樣。如果今年大家都中意係入去戲院睇下唔同嘅電影咧，其中有一套超級英雄電影嘅片尾曲咧，係用咗佢嘅作品嘅。所以喺呢度分享下呢首作品俾大家听咗先，可能会勾起你对佢嘅印象。

0: 但你有 Steve Lacy 嘅 Oh Yeah 啦，咁當然咧，其實佢嘅整個音樂生涯去到而家，當然佢唔係真係全程都淨係用電話去做製作嘅，咁只不過喺早期嘅時候，佢喺有限嘅資源底下，佢就選擇咗用呢一個方式啦。而佢亦都揾到一個方法，就係既然佢得呢一啲嘅器材嘅時候咧，佢就要揾啱一個方向，就係例如可能。用電話錄嘅聲音走出嚟，一定嗰啲聲音會比較粗糙啲啊。咁可能佢走嘅方向就會做一啲質感上比較 low-fi 少少嘅一啲作品咁樣。咁所以喺一段時間，佢不停去做自己嘅一啲 demo 啊，自己嘅 beat 啊，或者去同唔同嘅單位合作嘅時候咧，慢慢亦都為佢賺嚟唔少嘅一啲明星啦。咁所以咧，去到後期咧，就開始有好多嘅真係叫做樂壇嘅巨星留意到佢啦，即係包括有Kendrick Lamar 啦、Tyler 啦、Creator 啦、J. Cole 呢啲嘅音樂人咧，亦都係紛紛開始會揾佢一齊去合作啊，喺佢哋嘅作品嗰度幫手做一啲嘅製作工作咁樣。咁而去到佢真係做自己嘅第一張嘅專輯啦，同埋自己嘅一啲 demo 嘅時候咧，佢仍然係堅持緊用手機製作。咁早期之前講佢做 beat 咧，就係直接攞個吉他就錄入去個電話度啦。後屘佢係連自己嘅人聲都直接係啦，好粗暴地。
1: 不過其實都可以
0: 埋入去，
1: 即係你話譬如頭先講 low-fi 嗰種咧，其實因為有少少失真啊，粗糙啲嘅聲音質地咧，
0: 係
1: 用電話其實嗰個收音有陣時都即係嗰個空間靜少少。是啊，因為而家佢嗰隻唔係嗰啲要唱到，
0: 係啊，佢唔係要好靚聲嗰種
1: 啊嘛，
0: 同埋佢
1: 後期再
0: 佢後屘喺自己舉行嘅 TED Talk 入邊都有講到咧，就係話佢發現呢一種方法有時佢如果要做 low-fi 嘅音樂，咁樣做係仲好啲添，因為佢話如果正正經經我係一個 studio
1: 錄到好清，然後撳到佢差係仲
0: 係啦，我仲要做多個手腳啊，先能夠可以將自己嘅效果。帶出嚟，咁佢話而家我直接用手機已經可以做到嘅時候，又使乜咁麻煩咧？咁當然啦，咁去到即係佢有佢嘅成功之路踏上咗之後，亦都開始佢嘅一啲製作都有轉變嘅，即係佢亦都開始從一個電話嘅製作。搬去
1: 有電腦啦嘛，
0: 終於開始 bedroom pop 嗰種嘅製作方式啦，即係佢喺自己嘅房間度做咗一個 home studio 啦，可以喺屋企嗰度有一電腦啊，有唔同嘅樂器啊，去做一啲叫做比較 bedroom 啲嘅製作。咁當然亦都叫做雖然唔係錄音室嗰種嘅規模，咁但係已經係多咗一啲嘅樂器啊，或者多咗一啲嘅器材可以運用嘅。咁喺2022年嘅時候咧，佢自己嘅作品咧就真係真真正正獲得佢個人嘅一個非常之成功嘅階段，因為2022年嗰陣時佢就推出咗自己嘅專輯叫做 German Rights 啦，咁入邊有一隻嘅歌曲叫做 Bad Habit 咧，咁非常之 hit 嘅，咁當時好多嗰啲串流平台啲人拍短片啊都會用到呢只歌啦，亦都係衝埋上去 Billboard 嘅冠軍，咁所以喺今日最後呢個部分帶埋呢首歌曲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的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三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三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及纳格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咧嘅车龙咧比较长噶，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一段啦，而家系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需要实施间封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接近时代广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的。跟住再同大家看埋路面的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 道近住电信大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南丰道、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觉。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咁啊，承接住上半部分讲 Steve Lacy 呢一位制作人咧，咁啊，其实好多音乐人近年咧，即使大名嘅制作人也好，或者可能新进嘅音乐人都好啦，咁啊，其实好多时候都已经唔再系用一个非常之大规模嘅制作方式噶啦。好多时候相反，佢哋会用一啲比较简单啲嘅 set up， 例如可能喺屋企設立一个嘅录音室，用嘅系大家都有嘅一啲应用程式啊，做起嘅作品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呢一位天后啊，吓，佢叫做 Rihanna。

但係有 Rihanna featuring JC 嘅 Umbrella， 而呢一首嘅作品咧，佢哋正正就係運用咗呢一個嘅音樂軟件啊，頭先有提過 GarageBand 啊，去製作出嚟嘅。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嘅女歌手，亦都係經常喺屋企自己設立嘅一個錄音室製作自己嘅作品。

0: XT 的 New Classic， 咁啊讲起香港嘅歌手代表，除咗 XT 之外咧，跟住落嚟呢位嘅男歌手，早几年曾经咧一段时间喺酒店隔离嘅时候，曾经亦都已经示范过，空间唔重要噶，喺酒店佢亦都可以用佢自己嘅设备继续去做 beat， 继续去做歌。佢系 Gareth T。
1: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Cause I'm barely 5'7 I'm okay good looking Black and old fashioned 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ly romantic

都系早几年以 Bedroom Pop 呢一个嘅题材而冒起嘅一位女歌手，叫做 Bright， 有嘅作品 Lemons。跟住落嚟，亦都要带俾大家嘅，唔少得佢曾经将 Bedroom Pop 推上顶峰。

带嚟有 Billie Eilish 嘅 Bad Guy 之后，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位非常之感觉到佢 emo 一面嘅歌手。亦都可以话系 bedroom pop 嘅其中一位代表 ，Georg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议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调查工作继续，报道指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一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亚曼、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

0: 而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呢亦都有坏车阻路㗎。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呢是车多少少，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呢已经取消咗间封㗎啦。跟住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龙尾马纪仙峡道接近山顶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埔公路沙田两段去沙田近住油站一段啦，而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水塘。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想你已经习惯了。在七点钟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就会面的嘛。今天都是一如既往，我们在星期一至五的七点后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可以享下乐。咁啊，唔系，我一连三日咧，我都想讲下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原来咧到咗呢个年纪，或者咧有幸地咧可以参加呢个退休行列。即系讲翻转头咧，其实而家退休嘅年龄咧，我自己认为就是实在太后生啦。因为有啲工咧，就六十岁就一定要退休，六十五咧就最迟啦。咁工作既然系好叻吓，仲有好有魄力，好有体力。但是调返转呢，如果能够退到休呢，又可以将呢啲魄力去享受下人生。咁所以今日我哋都係讲下退休之乐里面嘅退休十乐呢，我就觉得有健康长寿之乐。因为以前呢係咁样做，健康极真係有限啦。而家就可以啦，买好多补品又得，行下山又得。自己点样保持健康呢，我相信真係今日都讲唔完。张卫健呢首歌叫做《身体健康》，祝所有嘅退休人士身体健康。

張偉健呢，健仔就雖然都唔係話好後生嗰啲，但係個感覺上面佢真係好後生。多謝曬張偉健嘅身體健康，亦都祝所有嘅退休人士身體健康啦。跟住落嚟嘅退休之樂呢，就係、是、天倫親情之樂。等於咁啦，我成日都會同啲退咗休嘅朋友通電話咁樣。喂，做緊乜呀？坐緊孫呀。或者係多咗時間呢，係共聚天倫。但係而家呢，弄孫為樂先、又或者呢仲未有孫嘅，同啲仔女可以行下山呀、踩下單車呀、一齊去旅行呀，真係幾正。羅文嘅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歌曲親情。

罗明嘅歌叫做亲情啦，以前可能退咗休就喺屋企，乜嘢都唔做，亦都好似冇咩好做，就坐喺屋企就睇电视，就睇亲情个剧集咯。跟住落嚟嘅读书学习之乐，退休人士，尤其是甚至啲公公婆婆都可以学电脑啊，哇，好多嘢学嘅。咁咩叫读书之乐呢？平时呢，真系好想睇书，买嗰啲书咧，成屋都系。但系咧，好似掀过一两页就冇睇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够有退休悠闲啲嘅生活咧，咁就正啦。读书同埋学习都系退休嘅最佳时光。梦之旅同我哋唱下读书郎。

楞的楞，我哋由细唱到大嘅歌叫做《读书郎》，跟住落嚟咧，呢、這个叫做《知足常乐之乐》，都讲到明啦。但系如果个人咧，好多智者、好多哲学家、好多我哋嘅先贤，都话俾我哋听，知足常乐。咁所以咧，一唔比较咧，就叫做知足啦。知足意思即系 modern enough 吓、啊，够就 OK。因为太多钱咧，冇晒自由噶，好多保镖要跟住啊，吓足不出户啊，死未？五月天唱呢只歌啱晒，歌名就叫做《知足》。

天有隻歌叫做知足，喂，你又退咗休好啦，请我去茶餐厅整翻碟知足火腩饭嚟，男人最浪漫喎，系咪 ？OK 噶，如果真系有我有机会退咗休，我会经常约人去茶餐厅叹下咖啡，叫做享受之乐。咩叫享受啊？个人有唔同噶嘛，你饮杯咖啡，仲有，整翻件鲜油多先，咁样咧就真系。平时咧都有食呢啲嘢嘅，不过赶住翻工嘅时候咧，赶头赶命啊，跟住咧咬两啖，噗一声饮咗佢，跟住要赶翻工啦。而家唔系啦，真系慢慢叹，去饮茶都系慢慢叹茶嗰停。不过对于我嚟讲咧，我就中意听音乐。而家咧，我变咗成日都会有利用好多机会去享受。呢啲听音乐之乐，所以今日特别咧整咗一只可能你未听过嘅歌，你请你留意歌词，系我自己嘅心声，因为系我写嘅歌词，歌名叫做《总有缘》，希望同你都有缘。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是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届时预计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时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阔，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宝麒里街嘅坏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花园大厦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后些少啦，跟住淘大花园嗰段都系行车缓慢。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的意外都还未清场的，还是处理着。现时这一段就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去坑口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大学道回旋处，至于反方向去西贡市中心，车龙就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坑口道接近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影业路的车龙就排到宝陵路近住宝林北路。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 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跟住丽业街都挤塞噶，龙尾就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隔田村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欧瑞强，继续讲退休之乐。咁啊，跟住咧呢个咧系讲淡淡咩咧？淡得淡失，哇！得到一啲，我突然间中咗六合彩，话会唔会欢喜若狂啊？咁咧，即系呢啲咁嘅智慧者都教我哋，佢话得咧，梗系好啦，得不狂喜啊，心之而言啊，即系唔好咧吓。胜利咗少少，赢咗少少，得到一啲夸奖就成个狂喜癫咗，哇正啊，冇得顶啊，打晒关斗嗰啲啦。我真係听过有真事嘅，有人打麻雀食咗13 U，跟住呢心脏病发入咗医院，跟住冇返过出嚟，真嘅。所以呢淡得好紧要。咁呢一隻歌呢就由阿陈秋霞唱嘅《得失在心里》，少少恩气 ,OK。唔该晒 ，Chelsea。

当年的陈秋霞和我们唱出得失在心里，得的既然开心啦，都不需要狂喜的，应该是心之怡然的字好了。既然有淡得，当然有讲淡失。失啊，你有时真的你以为是好的，其实变了不好。你以为好不好的，原来呢咦都有得着。人呢即是失的一件事未必一定是坏事。即永远都会有 pros and cons。淡失讲了这么久，就是蔡邕七马焉知非福。现代的来讲，彭玲话得失错对

咁样就完咗啦。系啊，有时咧，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啊嘛。你唔知嗰件事系长于系短吓，即系几时就完结都未定。彭羚嘅嗰叫做得失错对啊，即系话我哋驾驭唔到嘅，我哋估唔到嘅。对于退休人士嚟讲咧，其实我就未有资格去劝喻大家系做乜做乜，因为我都未有资格退做退休人士。咁啊，跟住咧，淡得淡失之后咧，我哋有淡饮啊，嗜酒系伤身啦，大家都明啊。就算你间中饮少少，医生都话饮少少红酒啊，或者饮少少酒，饭前饭后咁样，好似几健康添嘅。咁所以小妹妹啊，即系当年嘅小妹妹都提醒你哋啦 ，Twins 啊，佢话有只歌叫做饮歌。一路唱歌你一路入咯，好嘛？不过要淡饮，嗜酒伤身，唔好饮咁多，咁就 OK。

Twins 啊，哎 ，Twins 同我哋唱住飲歌，咁啊一路伴住我哋成長嘅飲歌。你都有飲歌啦，去唱 K 嘅時候退咗休啊，真係特別豪放嘅。除咗淡飲咧，淡食先至緊要啊嘛。我都知道好多退休朋友咧，真係好豪飲豪食嘅，多咗時間啊嘛，好叻嘅喎，周圍揾啲美食咧，真係捐窿捐罅。不過咧，又再次提醒你，百病之源咧。就是食得过龙啊。英文歌 Angel Gold 呢个歌其实啊，慧娴唱中文版好出名，但是原装正版呢就叫做素食主义者，成张台嘅美食扫晒佢 ，eat you up。不过咧呢啲百病之源咧会 eat you up， 食翻你转头，唔好咁大食啦、啊。

0: Angel Gold
1: 系
0: 金石良言啊，姓 Gold 嘅 Angel Gold 同我哋唱 Eat You Up， 边个 Eat You Up 啊？就呢啲病菌啦，呢啲百病之源啦，咁所以大家唔好暴饮暴食就 OK。今日最后系一个淡字，唉，我就觉得系得淡笑，咩得淡笑啊？人生都得淡笑嘅啫，系啊，笑住嚟过呢个人生咧，你就会开心。所有嘅悲喜交集，全部咧，其实最后都系得淡笑。所以我拣咗只歌咧，就叫做《永远的微笑》，真系得淡笑之余咧，就可以保持住永远的微笑。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话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六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系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海滨道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油塘方向全线要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丽业街噶，受影响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至于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意外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喺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就係清水灣道近住科技大學，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方向比較擠塞噶，龍尾過咗銀線灣道迴旋處，排到去坑口道近住聖雲仙天主堂同埋影業路近住製片廠噶。咁至於較早前啦，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荃灣公園嘅意外就處理好噶啦，交通暢順翻。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係實施緊強風措施，最高車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時50公里。隧道情況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英皇道去銅鑼灣方向啦，近住健康西街至到健康東街車多。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喺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5: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你唔系记错日子啊，咁就系星期一嚟噶，好开心啊！好开心，因为今晚可以同你一齐。有啲唔开心啊，因为善意有身体唔舒服，所以先至唔能够翻嚟同你主持节目。所以你唔好以为我好开心，系因为善意翻唔到嚟啊，而系因为。

有个机会，亦都系呢个机会背后咧，就是、希望善仪可以快啲身体唔好再抱恙啦，下星期可以以最好嘅状态翻翻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喜欢嘅歌，佢喜欢同你倾嘅信息嘅。曾经有一排我哋好中意讲嘅说话，话重要说话要讲三次，好似近排少咗人讲咯。有啲好嘅歌，重要信息嘅歌，真系可以听多几次嘅。我冇统计啊，但系我觉得我时不时都会想听下呢首歌嘅，真系代表咗好多人嘅心声同埋态度。

哋都有自己投入嘅感覺嘅。咁而同一首歌，可能唔同嘅時候聽都有唔同嘅接收嘅感受嘅。今晚聽覺得歌詞裡面好多都係好似福音歌咁樣，俾到我哋好多正能量嘅。歌裡面提到嘅愛，唔單止係男女之愛，係家庭嘅愛、友情。Cool and the Gang 隊員之間係好有默契啦，音樂上面大家都好啱 key 啊。而喺個人生活之中，大家已經成為家人噶啦。好多時都會隊友之間嘅家庭一齊出去玩嘅。有一日，主音歌手 James Taylor 見到隊友嘅小朋友喺沙灘嗰度嬉戲，哇，好開心啊！見到呢個景象，真係覺得人生唔需要求咁多嘅，而係自變幻莫測。唔知聽日會點樣嘅，總之呢個 moment 呢個時刻，大家要好感恩，全程去感恩同埋珍惜對方。Cool and the Gang 嘅 Cherish。一段關係完咗，佢估唔到，唔使傷心好耐，遇到真命天子嘅。

相信大家都会有过呢一啲经历噶啦。素未谋面，但系第一次见有个感觉系似曾相识嘅，咁呢啲可能系好好嘅缘分，亦都可能，哎呀，嗰啲诈骗都系噶。你见到第一次已经觉得同佢倾得好埋，跟住就受咗佢嘅欺骗啦，所以都要分清楚呢啲系好缘分定系唔好嘅缘分嚟嘅。Michael Bublé 佢呢首歌嘅灵感系嚟自第一次见佢当时第一次见嘅一个女士。这个女士是来自阿根廷的，不懂讲英文，而 Michael Bublé 也不懂得讲这位靓女她的阿根廷话。这位靓女叫做 Luzana， 是一位演员，一位模特儿，可以想象她的外貌是几咁吸引的，遇到已经有些触电感了，而且当时大概都是结束了一段个别的恋爱关系，所以很快就逐啲讲就是塌着啦，又或者已经眉目全情了，虽然是未见过面，但是就好像已经相识了咁。Michael Bublé haven't met you yet。我相信当时大家的感觉都是的，没有言语，只是有很浓浓的感觉，直接是整身都震晒啊。

好似好独特嘅，临走音边缘咁样 shaking all over。一位英国嘅摇摆俊男，当年啊吓，咁但系离开咗我哋好耐啦，1991年，当时只系52岁啫。佢嘅风格就系一个典型嘅 rocker， 着啲黑皮褸啊，成身都係皮革嘅。佢個名叫做 Vince Taylor， 重唱 Johnny Kid and the Pirates 嘅 Shaking All Over， 其實有好多唔同版本嘅。今晚我哋聽呢、這個，特登有啲有幾句好似走音咁樣，幾得意啊！遇到心意嘅人，即時引起咗佢啊好強烈嘅反應啊，生理反應。不過冇諗多咗，係好緊張啊，定抖震啊，唔知點啊。去唔去面前去表白，或者去向佢示好呢？一轮交战之后，结果都系算啦，唱歌算数啦。Shaking all over。

嗯，男士是处事好圆滑，亦都是打扮非常英俊的一位，俾人感觉他很有风度啦，一个情场高手，专系向嗰啲富有的女士埋手嘅。歌词里面有一句最紧要是 love for sale， 他对你的好，对你的关怀备至，都是因为贪你的钱嘅啦。一位情场高手，一位老千嚟嘅 smooth operator。总会遇到的，但你要知道对方对你是不是怀有好意的，所有都是假意没有真情的，大家要小心点，不要堕入了这个圈套，有时是忙比较麻烦一点，很高智慧的人遇到这些对象有时都会没有了智慧和智商。 Shardy 的 smooth operator， 他在这段关系之中，一段不伦之恋之中都是迷失了。

又一次任性战胜咗理智咯。喺呢一段关系之中，不能自拔啦，完全知道咩系对，咩系错，但系守唔到呢个原则。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t to be right。原唱嘅系 Luther Ingram， 不过 Percy Sledge 嘅版本咧更加打动到我哋，因为够晒肉紧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无计划调整相关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昼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恐惧，亦都可以系令自己进步嘅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嘅主题，胡定欣希望喺大家未知嘅迷茫中，呢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同埋陪伴。作曲又系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系伊妮、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星期一晚上八点七，今个星期的邓慧思好荣幸能够有两晚同你一起的，亦都喺度再一次祝愿啊，善儿咧身体少少唔舒服，快啲好翻，休息多啲啊，好快再可以翻嚟。我哋好多时都会仰慕一啲人物嘅，问下自己有边啲人物系你仰慕嘅，可以系身边嘅人啊，家人朋友都得，更加多可能系一啲名人偶像。喜欢他们的外形，喜欢他们的性格等等等等，甚至有时会去的程度是会追随他的。追星族是在60年代产生的，英文叫做 Groupie， 这首歌都是这个意念的。

隨住歐美樂壇有好多收音機啊媒體咧，都係對歌手啊名人好多好多嘅追訪啊，同埋披露咧，歌迷嘅人數係多咗好多，亦都係嗰個喜歡嘅程度、追星嘅程度越嚟越勁嘅，因為接觸到嘛，多啲機會接觸，自然就會知道多啲，就會認識多啲，自然就會感覺強啲，甚至係喜愛多啲。所以60年代有一個叫做 Groupie 追星族呢個名稱，有一首 Ruby Tuesday 就係講被仰慕嘅人嘅角度去寫嗰首歌嘅，講啲歌迷對佢哋點樣嘅瘋狂，甚至一夜情都係自動獻身咁樣。而呢一首咧就係收斂啲，所以 Carpenter 唱出嚟絕對係嗰種感覺。佢以為呢一個搖擺巨星真係中意自己。點知原來都是玩玩下的，但是他自己就不能夠忘記這一段這麼短暫的他以為的戀愛關係了。 Carpenters 的 Superstar 歌的主角都曾經是令到很多很多人著迷的。

啊，一氣呵成啊，真係好流暢，鋼琴同埋佢已經形成一體㗎啦。好多掌聲啊，值得嘅 ，Elton John。佢唔係一出道就係巨星，佢都係當咗好耐嘅 musician 啦，由作曲啊，做喺 studio 裏面做幫工啊，同埋彈鋼琴啊，好多嘅工作都係令到佢有咗豐富嘅經驗，可以成為巨星。一上台咧，只有鋼琴有佢就已經完全唔使有第啲樂器都得噶啦。呢首 Candle in the Wind 就係紀念瑪麗蓮夢露嘅咁。Marilyn Monroe 的真名是 Norma Jean， 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讲 Goodbye Norma Jean 的。有1997的版本的当时是变成 Goodbye England's Rose， 所纪念的是戴安娜王妃，都是有点像。

我睇下唱片公司主要都系吸纳咗好多黑人嘅乐手、作曲家啊、歌手啊等等嘅，好少会签一个白人嘅。而 Charlene 系当时有个突破嚟嘅咧，第一首流行曲已经好犀利啦。Charlene 有 I've Never Been to Me， 咁而作为同公司亦都系阿师傅，亦都系前辈嘅 Stevie Wonder， 想佢站稳阵脚，唔好净系得一首歌，所以咧就亲自同佢炮制咗呢一首 Used to Be， 唔系一首单纯情歌嚟嘅，当然个情系对身边嘅人嘅爱嘅情啦。咁而主要都系针对当时社会上面佢哋好多唔系几睇得顺眼嘅社会状况啊、道德标准嘅转变啊，咁提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呢？以前不是的， used to be， 其实问题很多的，在爱情上面更加多。

演绎呢首歌嘅时候，佢只系十二岁嘅啫，有位被誉为好有天分嘅男声嘅细蚊仔 teenager 嘅男嘅高音啦，佢名叫做 Frankie Lyman， 不过好可惜。佢染上咗不良嗜好，令到佢二十零岁、二十五岁已经因为过量嘅毒物带走咗佢啦。如果唔系佢嘅成就，应该系喺当代咧一路发展落去咧，成为可能系更加早嘅一个 Michael Jackson 都唔定嘅。Frankie Lyman and the Teenagers 嘅 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点解傻瓜会堕入爱河？好多问题，有时可能系真系贪玩啦。爱情好好玩噶嘛，系好好玩嘅游戏嚟噶，但要玩得叻啲咯。呢首歌系男仔为女仔讲说话噶，

因为 Cyndi Lauper 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歌手，所以呢首歌出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啊系举作噶啦，唱得咁全神嘅。其实原唱系1979年，原作亦都系嗰位美国乐手叫做 Robert Hazard。佢话有啲女仔咧真系时时挂住玩啊，真系唔系几经大脑啊咁，所以原曲系有少少贬义嘅。咁但系 Cyndi Lauper 都几喜欢呢一首歌，将啲歌词修改些少啦，就成为一首代女孩子讲翻啦。点解要分男同埋女，男仔玩得嘅女仔唔玩得呢？结果成为一首好受欢迎嘅女孩子嘅宣言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不过女孩子始终都系恋爱脑啊。

一首典型嘅情歌，讲出咗呢啲恋爱中嘅女孩子嘅心声。只要同对方一齐去边都唔紧要啦，只系想同对方一齐嘅啫。Rather be 曾经得咗格林美嘅一首最佳 dance recording 嘅奖嘅。呢对组合叫 Clean Bandit， 好特别嘅，佢哋系将 classical 同埋电子音乐摆埋一齐啦，成为好有特色嘅组合。有 violin， 有 cello， 亦都有好多电子音乐。而为佢演绎嘅系 Jazz Queen Rather Be。咁你今日时候想做咩呢？想听子成咯。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会发言人指出，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声称案中被告仅因和平纪念活动被定罪，完全是无视事实、混淆视听。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指出，被告等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受审定罪，纯然是因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们仍然以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之下的领导地位为目标，作出各项煽动的犯罪行为，企图令到香港市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英方官员企图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美化为和平活动，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复兴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之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中华邮局，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坐喺飞机里面等待起飞，天空里堆满咗沉沉嘅乌云，你有啲担心，你话唔知道呢趟飞行会唔会有问题呢？飞机慢慢喺跑道上面滑行，加速开始起飞，以一种斜斜往上嘅姿势，无谓地切开咗灰色面水一样嘅乌云，然后就喺嗰个瞬间，你忽然置身喺一片灿烂嘅光之中。原来喺唔知道几时，你已经穿过咗厚厚嘅云层，云之上是阳光照耀的世界。在这一刻，原先堆积在你心里面那层不安的乌云亦都一扫而空了。想讲的是，很多时候有些事情看起上来好像很困难，其实是因为高度不够的缘故。当你将自己提升到足够的高度，眼界大开，看事情的眼光就会完全不一样。

记住，好多时候有啲事情我哋睇上嚟好似好困难咁，其实係因为高度唔够嘅缘故啫。尝试将自己提升到足够嘅高度，令自己眼界大开，睇事情嘅眼光就会完全不一样。乌云系幻觉，灿烂嘅光先至系真神。只有到达一定嘅高度，你先至能够睇见真相嘅。

人生唔会天色上蓝嘅，但最紧要我哋遇到风雨嘅时候，知道背后灿烂嘅光先至系真实，乌云只不过系幻觉。开始今日2026年10月5号，新的一个星期，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罗文嘅《几许风雨》同埋 Beyond 嘅《海阔天空》。时间嚟到晚上9:1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啊。

Danny 嘅突破，之前仲有谭咏麟嘅成功需苦干。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答五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3度，而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尼加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是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话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且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上个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联合参谋本部次长权大元表示，韩国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其后进行现场联合调查，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上个星期发表谈话的时候，谈及有关地雷爆炸事件，话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0点，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6美元，卖出4,149.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 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嘅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三隻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升至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總有一啲歌是我們一聽到就會感到無限溫馨又總會有一些歌詞是我們一聽到就會黯然落淚縱然遺憾已經不能夠修補溫馨亦都沒有辦法再現但是這種埋藏已久但卻蠢蠢欲動的情懷實在教人回味無窮
3: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至十點音樂情人鄭子誠

曾几何时，佢系你眼前嘅灯，但今时今日却成为咗天边嘅月。眼前嘅灯系喺你需要嘅时候俾你光亮，天边嘅月则让你喺想念一个人嘅时候默默咁仰望。从眼前嘅灯去到天边嘅月，从日日陪伴到到遥远嘅想念，你同佢之间嘅距离改变咗，你哋之间嘅意义亦都不再一样。但纵使如此，只要你谂起佢，无论日与夜，佢仍然都喺你心头上边静静咁喺度发住光。

缘分，定是天意，让我们能够在音乐情人里面大气电波当中遇上。郑中基的天意之前还有寒雪的飘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由今晚这个的点唱。

子成先生你好啊，今次是我们第一次写信来点唱。我们想为一位相识了15年的好朋友 Edmund 点唱，希望音乐情人能够帮忙传达这份心意。Edmund 大约两个月之后就要做爸爸了，仲记得8年前他结婚， Kelvin 做兄弟， Jackie 做伴郎，而家他即将迎接新生命，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种讲不出的感动。仲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去过台湾、泰国、韩国旅行，那个时候大家仍然都是无牵无挂，话走就走，一起逛夜市、看风景、讲无聊笑话。仲记得一次在长洲 staycation， 我们一边喝红酒一边听音乐情人，度过了一个很平静很舒服的夜晚。那些的回忆我们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转眼间他就快要为人爸爸了，我们想点黎明的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送给 Edmund 和他的家人。好多人以为这首只是情歌，但我们觉得歌词里面那种平日未必说出口但内心其实很在乎的心情，亦都好适合送给一位即将成为爸爸的朋友。我们好想跟他说，喂兄弟啊，有些说话你未必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对家人、对未来孩子的爱，我们都看在眼里。在这里祝你做个好爸爸，一家人幸福快乐。仲要特别感谢郑子成先生温暖的声音，曾经陪伴我们在长洲的那一晚。好友 Kelvin、Jackie 上。

0: 光可变，世界都可变，人情亦都会有好多嘅变迁。但系请记住，有共情系永远不变。祝 Kelvin、Jackie 同埋 Edmund 友谊永固。时间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3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升翻上29度左右嘅。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去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麻烦你嘅 Vivian 周慧敏。
1: How long at last, Taylo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的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开始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是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那个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3点，跌3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3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9美元，卖出4140.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待发放。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AI 并非后生仔女嘅专利，
5: AI 都可以系长者嘅老友记，
3: 提供不绝嘅生活智慧。
6: 当 AI 遇上老师傅，
7: 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啲照顾者整理好啲资料，令到佢哋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咁除咗记录之外咧 ，AI 仲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咁令到咧照顾者咧就唔使净系靠佢哋记忆啦。
5: 更多喺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嘅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遇上老师傅，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的嘉宾是钟杰仪。今晚我哋嘅嘉宾嚟得好特别，亦都好突然。
2: 点解？
1: 系一位我一入行之前已经识嘅朋友，仲要系曾经系好朋友，但系。是失聯了，
2: 失聯了，
1: 失聯了，好彩有吳家樂。
3: 啊，他真的很犀利，沒錯，都刮得到出來。
1: 先介紹鍾傑儀 Kitty， 你好。
3: Hello， 歡迎。嗱，不好意思，我剛才呢想去插插咩呢？為什麼你說突然呢？嗱，我們啲找嘉賓，我們是做足曬功夫的，因為我們這個節目呢，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努力的，他們兩位咁樣啦。咁所以呢，我們是一早做足曬準備。為什麼用突然來形容我們今晚這個嘉賓呢？
1: 我不是沒有準備，而是講緊我們的友情。是好突然地唔见咗呢个朋友。
4: 突然地消失咗。
1: 突然地消失咗。咁话说呢，我哋两个嘅相识呢係喺1994年嘅香港小姐。
3: 你同一届呀、啊、你哋系。
5: 同一届。
6: 喔、哦。俾你听听。
3: 咩声
6: 咩声呢对月嘅声音。
3: 我以为你播港姐嘅音乐添。
5: 我以为系。
6: 岁月嘅声音。
3: 你唔好吹埋啲风过嚟我度啊。可以吹落我块面度唔该。
6: 你仲远。
1: 要有啲雷暴。咁我其实呢不嬲都系唔鍾意人哋提我选港姐嘅。不过因为今日 Kitty 喺度唔要破一个例。OK，、嗯、我同阿 Kitty 嗰阵时，我想问一下，我系三号嘅，
5: 系我系五号钟杰仪，
6: 我系四号吴家乐，
3: 我系二号陈淑兰。咦，我哋十名以内啲号码，
1: 冇错，
3: 系唔错唔错。
1: 唔系你唔好咁样啦，你唔好咁认真啦，吓点会有一个男人去参选？呢个吴家乐自己系要摄入嚟十号以内啫。
3: 哇，可能好快嘅呢个香港小姐为咗吸引更多人去睇，整个可以男人都去参加。
6: 咩選舉都有噶嘛，
1: 十
5: 家以上有參加，
6: 百貨有百客，
1: 係啊，
3: 百貨。你咪話佢扮女人，可能分分鐘靚過好多我哋女人啊！
1: 唔係，我係想講香港小姐加香港先生一齊。

0: 本來有過喎，有一年好似
1: 未
0: 試過，有一年係試過佢哋係健美小姐同健嗰個健美先生。
1: 哇！嗰陣時我唔記得喎，
0: 有應該你未翻嚟定係咩嘢？
1: 哦，
0: 係馬善行攞，唔係馬
2: 小偉，
0: 唔係係馬啊梅小偉。跟住咧就係、是、有個男人嘅健美先生，同步差唔多係咁樣樣去。係
1: 咩？好細個就唔好意思。
0: 健美小姐，跟住有好似健美先生咁上，
1: 即係同一齊選嘅。
0: 誒，唔係同一個場，但係差唔多一齊 promote 咁樣樣咯。
1: 哦，
0: 即系无视咁样，有一个女嘅，跟住又有一个男嘅咁样去推，
1: 即系但系唔系同一个选民，
0: 唔系站在同一个台上。
2: 但是应该要做高层，因为你咁多 idea 咧，呢啲选举嘅话咧，一定吸眼球嘛。
0: 诶、高层呢家嘢咧，要有能力嘅人先做得，我就去退休算啦。OK， 啲咁辛苦嘅嘢，
2: 嘥出嚟，我都转得咁快，嘥咗唔得。
1: 咁嗱，我哋讲翻点解我话钟洁仪呢一个嘅嘉宾咁特别咧？咁我哋今日都有一齐坐埋，即系真系几廿年之后咧，先至坐埋一齐食饭。原来大家系误会咗咧，就系、是、发生咗一啲事，唔见咗，即系总之好大嘅误会。佢就以為我嗰段時間咧，因為分手，咁所以咧個心情好沉重，
3: yeah.
1: 然之後就唔揾佢。我就以為因為我提示咗佢一啲嘢，佢唔中意，所以佢又冇揾我。其實我哋兩個係冇嘈交嘅，
3: 我哋從來冇嘈交噶。
0: 唔緊要啊，我都係同佢咁樣失聯咗一段時
1: 間。但係我
3: 冇發生過任何嘢，
1: 冇發生任何嘢。而我同佢係 friend 到咧，即係嗰陣時我哋選美嘅時候咧、我一個禮拜會見
3: 四日起碼，
1: 四日起碼，然後
3: 仲要車我翻屋企㗎。
1: 係啦、因為
2: 哇，佢車你翻屋企真係好 friend 啊，好 friend。
3: 你真系车我翻屋企噶，
2: 我连佢车啊个内笼系咩色我都唔知啊。
3: 哦，嚟接埋我噶。
2: 哇，佢真系当你好 friend。嗱，我一突然间唔系主持，我跳翻出去做听众先。嗱、讲得嘅我梗系想听啦。
1: 系，
2: 譬如话你中间发生咩事，我当唔会唔好讲啦。
1: 系，
2: 但系你嗰阵时点样可以 friend 得咁紧要，突然间又失联咧？中间嗰个误会到依家解咗未先？
1: 解咗啦，因为头先即系我哋见面，真系开咪之前咧、我哋两个约埋一齐食饭啦，咁样，咁然之后就我就会直接，喂，嗰阵时我系咪因为咁样提咗你，所以你唔揾我？
2: 系佢咩？讲唔讲得？
1: 诶、唔好讲，唔讲，
3: 呢啲我哋自己之间
1: 系啦，系啦，
2: 密闭先，
1: 唔讲，
2: 秘密，唔好问，
1: 秘密。咁但系佢又反而话，咦，唔系、啊，我以为嗱，你都知啦，其实我喺娱乐圈得一段恋情嘅啫，
3: 唔系
2: 嗰段，
1: 嗰、那个就
2: 嗰段，嗰、那个啱啱拍有剧出街，
1: 系
3: 吓，系咩？系咩？真系唔知、啊，
2: 出咗街，
1: 系咩？咁然之后阿 Kitty 就话，我以为因为嗰阵时咧，你同佢分手，咁所以咧你就冇揾我，我吓乜？原来系发生喺同一段时，即系所以即系点解我今日会咁样带出咧、我就会觉得。我哋呢一个 example 系好重要嘅，对于好多人嚟讲、原来有时友情嘅嘢咧，就系你以为系咁，佢又以为系咁，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哋好细个，廿几岁 ，OK， 大家唔可以唔打俾对方咯，即系有好多嘢应该就系、是、喂，系唔系你系咪咁，所以唔揾我啊？即系如果有人，我哋两个是但一个去踏出呢一步，喂，咩事？点解你唔揾我？
3: 因为我哋两个都系 I 人嚟噶嘛，
1: 系我哋系，
3: 即系我两个都唔主动噶，
1: 唔主动。
2: 所以我就系想问一个问题啦，唔好意思啊，越问越远添。
1: 唔会，
2: 就系咧，你两个本身咧都冇乜朋友。
1: 系啊，
2: 钟杰多啲，钟杰多啲。
1: 系啊，我系冇咩朋友系。
3: 点会子谦啲会冇朋友？
1: 我真系冇。
2: 冇朋友，佢冇朋友嘅。
1: 你睇佢个样衰。
2: 你嗰阵时两个可以咁 friend， 咁你哋嘅话题系乜嘢咧？
3: 好好话题噶，佢你知唔知佢系我姐姐嚟嘅？定觉得即系好似
2: 我惊你姐姐咧，咁你妈妈
1: 咧？嗱，你睇下，
3: 你又冇
1: 得讲。佢几好，佢好多嘢讲啊。不过而家我哋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 Kitty 钟健儿倾下偈先。上一 part 你其实冇乜点讲过嘢喎。
1: 系啊，就听你讲嘛。
0: But
1: 我觉得你咁多 but 咁多问题。
0: But 我而家都话啦，我系听众。
1: OK，
0: 我系听众。陈生。
1: 咁你想有啲咩问题想问陈生？
0: 我想话咧，因为我身边嘅一位拍档啦，
1: 系
0: 陈子清啦，同埋我身边嘅一位嘉宾啦，钟健儿啦。
1: 我唔系你好朋友咩？
0: 喂，咁我系听众啊。
1: OK OK，
0: 我听众。我完全唔知道子清系有 friend 嘅咯。
2: 咩啊？我唔系你 friend 咩？
0: 唔系，但嗰阵时咧，佢同你 friend 到嘅话，
2: 好 friend 嘅，
3: 好 friend。跟住我呢度时不时有一个问题，子清系我谂你之前都有 friend 嘅，系因为可能入咗娱乐圈，见到好多有啲人诶真心，表面上好真心，跟住唔真心，你先至系退啫嘛。你以前应该都系唔会系咁惊噶嘛，以前都系应该我哋天真烂漫嗰阵时，觉得每个人都系一个好人嚟噶嘛，系受过伤先有啲刺生翻出嚟，嗰啲叫刺猬系咪？
2: 嗱，佢又系啱嘅，咁刺猬都几 Q 嘅，
3: 刺猬好得意噶，
2: 好得意嘅，
3: 但刺猬会放针嘅。
2: 嗱，我都系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刺猬嚟形容我，我都觉得几得意，
3: 得唔得意啊？刺猬，
2: 唔错，
0: 我唔系刺猬。刺猬系夜晚起身日头瞓觉。
3: 唔系嗱，我想话俾你听，点解我刺猬咧？刺猬有两个 meaning 嘅，刺猬你咩啲音？智慧，
2: 智慧，
3: 几好形容佢，系咪？
2: 好叻喎，
3: 食饱饭就系咁样样啦，有力咯。
0: 三
3: 娘点
0: 咧？你三我讲得啦，
3: 唔系，因为三娘教子嘛，讲到明系。
2: 可以讲翻选美啦，咁即系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对于选美，即系再包括阿兰子系我哋嘅前辈啦，
1: 系
3: 啊，唔好咁讲，我系，
2: 即系我哋选美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大家都系未接触过娱乐圈嘅。咁係好容易，即係如果同頻率嘅人呢係好容易可以好 close。咁同埋點解我一開波就問你係幾號我係幾號呢，因為我哋頭嗰幾個號碼
3: 係
2: 特別會 close 嘅。
1: 你特別 friend 我哋。
2: 係啦，特別 friend 嘅如果話安排房啊或者係組別要行出嚟呢，一定都係我哋呢幾個嘅。係咪，因為嗰陣時係一號係譚小華㗎嘛。
1: 二號李以紅。
2: 三號陳子清。
1: 四號係。
0: 家樂。
1: 五号钟健儿，
2: 咁所以我哋会好 close， 同埋因为佢好乖，唔好讲我，而家讲翻我哋嘅嘉宾，钟健儿系一个乖到咧，即系你会觉得你要保护佢嘅 ，OK， 然之后咧，仲有佢家教非常之严。佢系12点前一定要翻屋企。
3: 咦？
2: 如果冇爹哋话同我
1: 讲，会锁门
3: 嘅。哇！我以为12点咧，跟住嗰啲衫会自己烂晒咁样嘅。先做咧。
1: 你知我试过入到娱乐圈之后啦，咁我要拍广告啦，嗰时拍上海滩加广告。咁咧，我记得咧系朝头早去拍广告，夜晚黑拍上海滩，叫拍三日嘅广告。我爹哋系请三日假车我嘅，
3: 哇！
1: 即系呢样嘢系，
3: 但系 but 啦，又系我哋好中意讲 but 啦 ，OK。咁样我听好似系你家姐讲，不如你选港姐啦咁，咁你就去递咗表格嗰啲，又系无心插柳，咁就入咗圈。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呢个圈好多嗰啲家教颇为严嗰啲父母咧，都好惊。认为呢一个系个染缸，点解佢又过到老豆个关嘅？
1: 因为我要报到噶嘛，要报到啦。首先，即系你几时要开工啊？你收工咁，我都会翻屋企嘅。即系我好少话要跟人哋出去，哇，饮酒啊嗰啲。
3: 咁但系有冇约法三章啊？即系之前，譬如话你老豆话好，你去选都得呢个圈咧，即系都好多可能有啲位啊比较复杂，你要向我报到，有冇之前事先有一个咁样嘅协议啊？
1: 咁又冇喎，好自动自觉噶喎。系啊，咁同埋佢都系为我好啫，系咪？咁到大个咗，咁啊，梗系唔 OK 啦，好啲啦。啊，我冇同佢哋一齐住之后就放纵咗少少啦，咁样。咁但系我都 OK 嘅，咁佢话唔系话唔俾你去街嘅，不过你唔好去太夜咯。即系12点翻屋企，我觉得都好 reasonable 嘅，其实。
3: 其实你老豆嗰阵时响应夜缤纷啊嘛，大家都10点前翻屋企，
1: 知
3: 唔知啊？特别讲夜缤纷，大家
1: 12点，
3: 系而家好多人10点就翻屋企噶啦，9点30分。啲人就怼张单过嚟埋单，
1: 咁所以咧，子清嗰时咧系好保护我噶，佢真系当我妹妹咁样噶，即系我系真系以人保护嘅，其实
2: 系啊，嗱，听唔听到啊？
3: 听
2: 到
3: 咯，
2: 吴家乐秒我啊！
0: 我唔系秒你，我而家又变第二个身份啦。
2: 好，
0: 我叫钟爸爸。如果你嘅钟爸爸系一个咁严厉嘅人，唔会俾你选港姐。喂， 阿女着三点食起出嚟俾人哋拼头粉足，跟住仲要系我十二点要你翻屋企，你做娱乐圈点得啊？一阵又话要饮酒，又话要应酬，好担心、啊。
3: 嗱，呢啲就系爸爸嘅心情啦。
2: Objection。你而家唔好誤導我哋嘅聽眾，選講者係要飲酒。
1: 啱啦，我正想
2: 錯佢依樣嘢。
3: 著泳衣嗰度係 OK 嘅。
1: 我點樣反對你？你去沙灘唔著泳衣嘅咩？
0: 我唔會企喺個台度咯。
3: 嗱，我呢一度我又幫阿吳家樂先生啦。咁
0: 啊，鐘爸爸。
3: 啊，鐘爸爸 ，OK， 鐘爸爸 ，OK。因為點解咧？我記得嗰陣時咧，蕭芳芳姐姐，咁跟住佢先生張庆寶先生啦，咁通常嗰啲好非常錫個女嗰啲咧，佢哋都話唔知有一個問題問佢，你會唔會俾個女去選港姐？咁張庆寶先生就話我唔會嘅。因為佢要著呢一個泳衣嘅話，我會揾條毛巾包住佢。我諗好多爸爸嘅心情就係唔中意個女著泳衣俾其他男人或者其他人睇到，呢個係男人嘅心情。因為我譬如我聽到佢咁樣講呢句説話，我就咦點解會咁樣望落去唔似咁保守喎、啊？咁男人就有呢樣嘢，係咪啊，鐘爸爸？
0: 我咁建議啫，我而家一個鐘爸爸嘅身份，我因為頭先啊聽阿 Kitty 講，爸爸管教好嚴啊，咁呢啲情況有機會發生啫，
1: 有機會，不過佢哋又 OK 嘅依樣嘢，因為咁你入得選港者啦，咁佢最緊要本性唔壞，其實應該咁講，我屋企咧係個本性唔好壞，
3: 係
1: 你明唔明？依樣係好緊要嘅，個品德，即係就算讀書你讀得唔叻唔緊要，但你品行嗰分唔可以低，
2: 冇錯，
1: 呢個係好緊要，
2: 我。是好憎著泳衣，我記得我在訪問講過的，我連男朋友我都不會跟他著泳衣去游水的。是嗯、那這個關
0: 鍵只是著泳褲
2: 好喎、
1: 啊，著潛水衣啊，
2: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已經與父母係咪保守係兩樣嘢嚟嘅，呢個就好睇自己本身咯。咁著泳衣都唔代表係
1: 暴露嘅，
2: 暴露噶嘛，你要睇你著咩泳衣噶嘛，係咪先？喂，講到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哋要繼續研究落去，不過要透透先。
1: 好，
2: 吳家樂想講嘢，轉頭翻嚟你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听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97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6点，升3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09美元，卖出4140.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 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没摆过款，没有
4: 没有。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洁仪。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繼續同 Kitty 傾下偈先。鍾傑兒
4: ，Hello，Kitty，Hello，Kitty，Hello，
5: 大家好，
6: 我係 My Melody，Hi，Melody，
3: 我係 Ching Sir，
4: 我以為你係嗰只狗，你唔係 Chaco， 藍色喎，你今日係，
7: 咦係，你咁藍色喎，
8: 咦同我好襯啊，我都藍色
4: 啊。
3: 我咧講呢啲嘅叫做公仔咧，泄露咗我年紀。
4: 係啊，而家冇嘅咩？嗰只公仔
3: 唔係啊，唔係呢。都輕，但
4: 有啲人收藏版，你知唔知？我哋都係後生嗰啲咧，收藏版。
3: 依家唔係嗰只有個花嗰只兔仔咩
4: ？Melody 咯，
8: 花嗰個兔，
4: 白色兔，紅色咪賣 Melody 咯。
3: 我唔識㗎，你知我都係比較落後嗰啲啦。
4: Melody
7: 咯，係咪啊
4: ？Melody
3: 咯，係咯，唔係 Melody 㗎。
8: 呢個唔係 Melody， 係
4: 咩？
3: 我哋講翻，我哋講翻。
7: 有咩想問啊，吳生？
3: 冇啊，我依家跳翻做觀眾嘅話，
7: 做
3: 觀眾，觀眾嘅話，我梗係想睇啦。但係嗱，咁樣講嘅喺性格上邊咧，我都覺得阿鍾傑兒咧變得好犀利。哇！不約而同地，我頭先你第一 part 講嘅時候咧，你哋認識完之後啦，入行啦，弊啦，一入行完我已經識你哋兩個。
8: 是啊
3: 94年。
8: 我入行第一套劇你咪喺度，同埋你喺訓練班嘛。
3: 阿徐祖臣嘛。
8: 是啊，訓練班囉。
3: 我哋大家都係第七期嘅訓練班同學。
8: 天啊。
3: 天啊。
8: 好啦，嗱又訪問一下吳家樂啦。
3: 唔係我問嘉賓嘛，問我。
8: 唔係啊，你認識嘅鍾傑兒你覺得佢係點樣嘅呢？
3: 依家定以前啊？
8: 以前。
3: 不如講下依家同以前嘅分別。
8: 好好啊。
3: 180度轉變。以前佢唔講嘢
8: 嘅。係啊，
3: 係。我哋成班裏面呢，我哋最多口嗰幾個呢就係呢陳展鵬啦，吳家樂啦，劉海威都唔係多口嘅。
8: 唔係多口。
3: 總之行姐都唔多口嘅，陳展鵬都唔多口嘅。得我同阿展鵬同埋另外一個已經冇做呢行嘅比較多口啲。佢哋個個都唔出聲。尤其是呢我話俾你聽，成個訓練班上完堂之後呢，我諗我同鍾傑兒傾個偈呢不下。
8: 有冇十次啊？
3: 真系冇。
8: 冇啊，冇，冇。
3: 真系冇。
8: 我真系唔讲嘢噶。
3: 佢唔讲嘢噶。
8: 哇！你知唔知佢哋话我咩啊？佢哋而家成日都讲啊。吓 ，Kitty， 净系揸住本小甜甜啫嘛。净系揸住本小甜甜上堂，唔讲嘢噶。佢哋同我讲嘢，我唔讲。
7: 咁你哋嗰阵时嗱，我因为我冇上过训练班，咁我想知道佢唔讲嘢，成日净系揸住本漫画。咁你哋对戏嘅时候点？
8: 对戏先讲咯。
3: 喂，净系做上堂要做嘅嘢，梗系要做啦。咁但系平时我哋会有时去卡拉 OK 啊，
8: 唔去噶。
3: 佢乜都唔去嘅。
8: 乜都唔去。
3: 亦都唔会叫佢。
8: 因为我唔去。嗱，所以呢亦都系解救返男子之前问嘅嘢啦。点解阿钟爸爸系会咁放心啊 Kitty 去选美呢？因为佢嘅底好啊，佢嘅底好清啊。总之呢一个就系我嘅工作。我其他嗰啲即系可能我唔可以讲叫浪费时间,sorry, 因为我平时系唔参与啊，我觉得系浪费时间。即系嗰啲出去玩啊，嗰啲咁样唱歌啊，饮下酒佢真系唔会咯。
3: 定是调返转，佢一入训练班就遇到呢啲坏人，佢知道一定要真係要醒觉。
8: 贴身自爱啊。
3: 贴身自爱唔好群呢班人。咁所以
8: 就变咗。我从来冇咁諗过。
7: 好嗱，而家去返我哋嘉宾啊钟杰儿。你係即係识啊家乐系识于微时啦，係咪咁你。
3: 真係好微啊。
7: 係啊。
3: 我哋都係30多岁咋嘛。
7: 一字头作识你嗰时。
8: 佢好細個㗎，佢係我
7: 19歲㗎。
3: 總之我哋94年認識啦。
7: Okay,
3: 大家都係啦。
7: Okay,
8: 你點樣睇吳家樂呢嗰陣時？
7: 嘩多嘴囉。
8: 不過真係㗎，佢咩都可以講一餐㗎。但係呢我又唔識答喎。即係我真係唔講嘢㗎，我就係聽囉。跟住有時食晏呢，我跟你哋去食晏係咪去科大係咪記唔記得？又要捐個鐵絲網記唔記得呢啲嘢。咁樣到都唔係好講嘢，即係食完我上完堂咁就走囉。是啊，因為同埋我嗰時係培訓班嚟㗎嘛，咁我係有嘢做嗰時就唔使上堂，我唔使考試㗎嘛。咁就係、是、見到你哋玩啊，咁我又見你哋玩囉咁樣囉。因為我唔識，其實我嗱你選美嗰時知啦，其實我唔係好識同溝通㗎嘛。即係你問我咪答囉。你要知道我係咁啊，你叫我做 A, 我好囉，我做 A 啦，我又唔會反駁做 B 嘅，我係一個條目嚟㗎嘛。
7: 係
8: 係咯，
7: 佢真係好奇怪嘅一個
3: 性格，其實好唔啱做娛樂圈。
7: 唔係我反而覺得咧，可能我而家好明鐘爸爸點解要叫佢選美，就係、是、想佢培訓一下，
6: 嗯，
7: 即係 training 啊。OK， 我而家用英文 ，OK， 你唔加落咁樣嘅眼神，我已經知你做咩。用 training，
3: 我想查字典啊。
7: 你要知道咧，我哋選香港小姐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training， 可以即係放眼看世界，
8: 要好大膽噶，
7: 要好大膽啦。嗯、然之後咧，我哋係嗰陣時，我哋又去羅馬啦、米蘭啦，即係我哋去嘅地方咧，其實真係我覺得參與呢一個選美咧，就已經去咗歐洲啦。係
8: 啊
7: ，OK， 係
3: 啊。而家
7: 喺
3: 而家搭車去到噶啦，
7: 哦 ，OK 啊，而家係咁，所以嗰陣時嚟講咧，係俾佢一個好好嘅
8: 經驗嚟㗎，
7: 經驗
8: 係
7: 咁然之後咧，佢再入行，你諗下佢乖到咁，佢只不過覺得娛樂圈係打份工，
8: 係啊，我只不過其實我中意嘅，但係咧我又好驚嘅，咁我又覺得啊打份工啊，你覺得啱咯，即係到你話哇要哦，我要好行啊，做女主角。我傻噶嘛，我系冇谂过噶，我系觉得啊最紧要有嘢拍，
7: 系咯，
8: 系啊，我系傻嘅，因为
7: 我嗰阵时佢肯留低喺呢个娱乐圈咧，我都觉得有少少惊讶，
8: 嗯，
7: 因为佢太斯文啦，佢即系真系似一嚿木嘅，
8: 系。
7: 咁我想问一下你同吴家乐又参与第一部剧，
8: 嗯，
7: 系咪啊？就系、是、阿 Sir 早晨，
8: 阿 Sir 早晨，
7: 你做咩角色噶？
8: 我系做 Miss Guan，
7: 哦，都几啱你啊，
3: 系。
7: 佢 Miss。个样都似啊！
3: 我咪做学生咯。
8: 但系你记住佢大过我嗰啲，佢做二学生，我做 miss。
3: 我系做翻我自己乖嘅学生。
8: 唔系，你唔系乖嘅，好曳嘅。
3: 乖噶。
8: 系咩？
3: 系啊。我系做一个乖嘅学生，成日俾人虾噶。
6: 嗰套戏有李以红噶嘛？
3: 系啊。
6: 咁李以红系咪又系做学生啊？定系做
8: 老师？
6: 喂，点解你会做学生？
8: 我都系咁话。
6: 唔系。即大家咁嘅年纪，点解你系做学生？
7: 我一转头，我完全知道嘅答案两个字。
6: 哦。
7: 幼稚
3: 啊，定系两个字缺人，
6: 因为唔系嗱，阿 Kitty 就做老师啦，阿以红又做老师，我就望一望你，点解你会做学生嘅咧？
8: 做学生喎，
6: 哇，咁啊，系咪话有个学生系即系留班留咗二十次咁样嗰啲啊？

0: 嚟到最后一 part 咧，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钟杰仪 ，Hello，Hello，
1: 大家好。
2: 好啦，幼稚嘅学生，你可以反辩下，点解我哋喺度讲个个都系 miss？ 你个样望落去又唔觉得你系特别同我哋太大嘅分别？但系你学生，我哋系 miss 咧？
0: 你哋都会认识黎明黎天王嘅。
2: 吓，佢唔系做学生啊，佢做老师。
0: 咁样佢做老师，我同佢做同事，咪好尴尬咯？
1: 点解啊？我都唔明白。
2: 系咯。
0: 大家个
2: 即系佢朝早空肚食早餐咁样讲呢番说话，大家都唔明
0: 白。咁咩个睇落佢个外形，我系佢同事，但我好似望落去同佢争好多年咁样。
1: 其实你知唔知啊？吴家乐，不如我讲一个真话啦。
0: 我知嗰啲系真话嚟。
1: 其实呢几年咧，你先至叫做个样长大。其实你唔觉得咧？你系比较迟熟嘅咩？包括你个样子。其实以前咧，我同佢一齐做主持啊，所以我系好唔中意坐喺佢侧边，因为佢个样子太靓仔啊。
3: 系啊，佢系好 baby face，
1: 好 baby face 啊！你系依两三年咧，先叫成熟咗啲。咁你冇办法噶，你做一个演员咧，即系个导演啊、监制都会睇一样嘢。你个样似系咩咧？你谂下钟杰仪。其实佢好早已经系好稳定噶啦，
0: 咪讲清楚啲，
1: 做咩事啊？
0: 早熟
1: 唔系啊，稳定啊！
0: 嗱，我嗰啲系幼稚，你嗰啲系稳定，
1: 系啊，
3: 因为我真系稳定咯，
1: 你真系稳定。
3: 因为你真系幼稚咯
2: 你系咪当而家演艺圈嗰阵时咧，系当系朝九晚五嘅一份工？
3: 咁又唔系，咁又冇，我好 enjoy。其实咧，日夜颠倒我都好 enjoy 噶，反而咧朝九晚五我系唔得噶。
2: 但是你剛才讲一样嘢，就是话你话你屋企咧品格嗰啲咧，除咗品格之外咧，成绩都好要求噶嘛。咁啊，成绩都咁好嘅话咧，咁一定系读好多书啊。
1: Objection 吓，佢冇讲话成绩要求好高啊，佢反而佢就系话
2: 品格高系咪？
1: 冇错，
3: 因为读书咧，冇乜话要求，冇乜压力，而且咧自问，我由细到大都知噶啦，我一啲都唔系读书嘅材料。我系求升班嘅啫。系啦，咁同埋，我觉得冇所谓啦，搵到自己兴趣咪得。譬如我细个好中意弹琴，我中意学其他嘢，譬如学插花、学乜嘢，我咪学咯。系咪？咁系咯，我觉得做人开心咯。系啊，即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样
2: 嘅。佢乐观嘅性格系咪？
3: 我又唔系好乐观嘅，我所有嘢都向负面谂嘅。
2: 吓，
3: 系啊，其实我好负面噶。
2: 咁你快啲去 educate 佢。
1: 唔系，我话俾你听啦。我哋喺第二 part 嘅时候，吴家乐讲嘅嘢，第一定系第二咧，好似佢系完全变晒180度。我今日见到嘅佢同94年见到嘅佢两样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慢慢去钻研一下究竟
2: 解剖佢研究系
1: 冇错。
0: 点解慢慢咁样转过嚟咧？呢个时钟得180度点样转？我都想知，因为其实咧，我哋毕业咗之后咧，实习咧，反而我哋会有联络。联络系咩咧？就系话我哋个嗰阵时都唔系叫群组啦，嗰阵时冇呢啲群
1: 组，
0: 我哋就话：哎呀，你有份参与呢个剧啊？我哋睇电视睇，即系啊，有呢套剧原来有边个，我哋啲同学仔，我哋会用呢样嘢嚟会。
1: 做
0: 一個聯繫咯，咁而家有翻群組啦。其實咧，真係嘅，近呢幾年啦，近呢幾年唔係我諗十年係嘛？
3: 有啦，有十年啦。
0: 咁十年咧，其實咧，佢哋就喺網絡平台慢慢 group 翻 ，group 翻。但係當時咧，我都冇 join 你哋嘅。
3: 係你佢冇乜點出聲嘅，你係。
0: 係啊，我冇乜點 join 你嘅，直至到我有一次出咗嚟同你哋見面食飯之後咧，咁我就覺得啊，其實我哋呢班朋友，咦，好似都。冇长大过咁样嘅，
3: 系啊，好开心啊！次次见到好开心，好期待食呢餐饭嘅啫，我哋
0: 系啦，
3: 系好开心。
0: 系啦，所以我哋就话每个月都会有定期嘅聚会咁样样咯。咁但系嗱，我哋聚会多啫，你嘅性格真系改变咗啦。因为依家每次聚会咧 ，Kitty 系负责系安排诶边个生日啊，安排边间餐厅啊，安排晒所有嘅泊车啊、酒水啊，即系佢系全部做晒嘅。咁以前嘅佢咧，系乜嘢一句说话
3: 都唔讲嘅，亦都唔会出嚟。
0: 几时开始你会有呢一个嘅转变咧？
3: 我谂系我结咗婚之后，因为我老公系一个好开心 happy boy， 同埋佢好中意搞 function， 即系好中意食饭，一大班人啊，好中意。即係好中意
1: 熱鬧，
3: 係啦，佢好中意熱鬧嘅，好開心 ，happy boy 嚟嘅。咁嗰陣我就慢慢發覺啊，原來唔係，即係啲朋友其實要珍惜，即係我唔係唔珍惜你之前，係我唔識同人哋點樣溝通啊。但係我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就係要學下，原來一個就算唔識嘅人， 你會諗到佢，唔係你會同佢傾偈嘅時間啊，原來佢係咩人咩人喎，咁可能你會做到朋友喎，咁個人開始個心就會放咗。放咗啲啦，同埋我好珍惜你哋嘅，其實即係我都好開心，哇！我可以同你哋食飯，咁我覺得年紀開始大啦，講真，即係我覺得每一次聚會，因為我哋都話傾到佢天，佢啲好多點噶嘛，
0: 傾親到天光咁，
3: 傾親都翻到屋企天光啊！但係我好開心噶嗰晚，
1: 嗯，
3: 真係噶，我對住你哋，因為我哋講咩都得，
2: 嗯，
3: 我哋真係適於微時，我哋唔會出賣對方。是咪啊，即係冇乜必要出埋對方。
0: 你係咪我係咪問緊我啊，
3: 唔係我唔係出埋你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好重要而家對我嚟講。係啊，即係除咗屋企人啦，其實朋友好嘅朋友係好緊要㗎喺呢個生命旅程裏面。
1: 是啊，嗯，佢嘅转变好大系点样呢，你諗下我認识佢嘅时候即系妹妹咁样有19岁。咁同埋嗰阵时候我同佢讲电话呢，我系要俾 uncle 知道我系边个，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荣幸嚟嘅，知唔知啊，即系我而家先讲返，我都要多谢你爹哋。因为佢爹哋嘅严谨呢，我会觉得佢居然俾我同佢个女傾电话啊，同埋做朋友呢并不容易。
2: 是咩？即你是女嚟嘅喎，即女士喎。嗱，以前我媽咪咧，譬如有男仔打俾我咧，佢就會問，即查家宅，查佢三代有冇人犯過法、坐過監嗰啲咁樣。誒，你叫咩？你媽媽做咩啊？嗰啲咁樣。但係女仔就應該唔會
1: 嘅。我都會嘅。如果我而家係媽媽咧，因為點解你叫做 peer group 好緊要啊？即你個朋友群啊。咁你朋友都可以有唔好嘅女性朋友噶嘛？即你諗下喺佢嗰陣時喺選美嘅時候，佢俾人嘅感覺就係、是、總言之，坏嘅人就自己唔好黐埋去啦。如果唔系，否则其实佢爸爸都会叫佢唔好再同呢个出街啦。
3: 系，同埋你记住，我一个礼拜见佢四日嘅。
2: 啊，
3: 你谂下，即系你喂同一个咁 close， 哇！如果佢坏嘅咁点啊？
1: 系啊，真系会学坏噶，会学坏噶。咁
0: 可能你嗰阵时系坏人咧？
3: 系咩？
0: 唔知噶，我哋嗰阵时嗬。
2: 喂，其实坏人咧，如果过你爸爸嗰关，uncle 啊，我啱啱系去完翻学，跟住冇啊搵阿 Kitty 啫嘛，咁可以扮噶啫。你知唔知坏人先扮到好好噶？
3: 你知唔知屋企系做咩噶？
2: 做咩？做咩噶？
1: 你
2: 如果做咩噶？
1: 你就知
3: 我屋企系警察世家嚟噶嘛？
2: 哦，哇！
1: 所以你而家就会明点解我话我觉得系我嘅荣幸嚟嘅咁样，即系你想想他是一个咁乖的人，但是他是被保护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钟杰儿会整个人变晒，好像吴家乐所说180度转变呢，我觉得听晚要继续。我们是说什么拆解他。
2: 拆解否他。
1: 解否
2: 他。拿晒他的内脏出来。你放心，我们会摆回去的。
3: OK。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观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一米，可继续排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是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 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音乐，音乐，拉近你和我的距离。
6: 每段美好的片段。
5: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第四集啦，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清新咗好多，系啊，因为我哋已经见咗佢四次啦。我哋请翻 Natalie 上嚟先。Hello， 钟心玉你好。
2: Hello，
1: 系，我觉得咧好开心嘅就系咧，我见到个咁活泼嘅女仔啦，佢系想帮呢个大自然啦，或者帮环保啊，帮我哋香港啦，去努力去尽量去研究一啲嘢，或者读多啲嘢喺世界各地入面，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到啊咁样。佢系直情系真系个心系帮地球噶。
2: 系，
1: 我想话你系咪所以已经系嗰啲乜乜发展日啊，咩绿色日啊，
2: 环保嗰啲机构咧都有你个大名喺度噶啦。
1: 系啦，或者嗰啲咩环保日啊，咩日嗰啲，你全部咪背晒。
2: 系啊，即系自己有啲咩生活嘅提倡，系我一定可能我一定系用水樽嘅，即系我一定要系斟水嘅。
1: 系啦，
2: 或者我一定系
1: 阿妈啲洗菜水要攞嚟种菜，咪种植物。
2: 系啦，跟住之后咧，可能唔过几多度咧，就我唔开冷气嘅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会唔会噶？好似我哋前天文台长咁。
3: 我自己就的确系尽量少开冷气嘅，咁可能真系超过38度，我先会开冷气啦。但系一般嚟讲都系靠风扇啊，或者系系咯，即系自己 keep 住凉快啲。咁但系我谂其他方面咧，即系我细个嗰阵咧就系比较极端嘅，即系有啲似林超英，咁可能我就会。都成日劝身边啲人，譬如话唔好用饮管啊，唔好买咁多手摇饮品啊，因为而家好多人买珍珠奶茶，其实好多个胶杯我都觉得好唔中意，即系我自己就坚持唔会啦，或者自己带杯去买。咁但系有时咧都觉得呢一种方法未必系咁啱用啊，即系你去令到人有罪疚感咧，就更加唔想加入呢个行列。咁我成日都觉得系每一个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到自己範疇上面可以做的事，因為其實我想其中一個我見到的例子呢，就是我見到上網有些人就說啊，你想一下兩個人被這個即是當一個小遊戲啦，有 A 這個人呢，他呢就是每一日搭地鐵上班，很近的一間公司，還有他的日常呢都不是開很多冷氣啊，都很環保的。那 B 一個人呢就是成日都搭飛機周遊列國去参加会议啊，讲讲座嘅，咁你可能好直观就会觉得 B 呢个人系碳足迹好高啦，因为其实搭飞机都好多碳排放。
1: 系啊，
3: 咁但系咧，当你听埋啊，原来 A 呢个人咧系帮石油公司打工嘅，佢每一日咧就喺翻公司推广去卖多啲石油，去继续化石燃料。咁而 B 呢个咧就系一个科学家嚟嘅，咁佢成日咧去唔同地方去视察啊，同埋教当地嘅居民点样去。譬如用太阳能板或者去用一啲低碳科技嚟改善佢哋嘅生活，咁你就发现啊 ，B 呢个人其实都好似佢嘅碳排放系有价值嘅，即系可以原谅佢。咁所以我有时都会咁样谂啦，即系我哋可能好难去衡量啊呢个人啊，你见到佢而家攞住支胶樽啫，但可能佢喺屋企系超环保嘅，或者佢系都系读紧呢一科，为紧呢个行业去出一份力。咁另一个人可能即使佢系唔用胶樽嘅，但系佢日日就系、是。帮手去
1: 买石油嘅
3: 或者去掘 Bitcoin 嘅咁就係係囉，所以我諗我就學識唔好再咁直观咁去评价一个人係环保定环保，但反而就係睇下我哋每一个人可以发挥到乜嘢嘅方法令到自己嘅生活改善少少啦，即係同自己比较，唔需要同人哋去比较。
1: 係啦，咁我打个岔，我想问啦，而家生活上面我哋多咗成日听到嘅碳排放啦，成日听到唔好食咁多牛，因为又係碳排放，咩都关碳排放，又係或者好似头先 Natalie 话即係搭飛機。我最近睇到一个呢，係啦，我最近睇到一个呢就係话你加钱，跟住会减低呢个嘅即係你買飛機票啊，就減低呢個碳排放，你唔知減低呢個碳嘅唔知乜鬼。我心諗我點解我俾多啲錢我就可以做啲呢樣，但我點都搭呢班機㗎啦。我想問一下係咩嚟嘅呢？
3: 係即係呢啲係碳補償啊。咁
1: 即係咩嚟㗎？
3: 就有樣嘢叫做 carbon offset 嘅。咁其實唔單止個人啦，好多公司都做緊。咁即係譬如話有啲公司呢，佢本身個行業係好多污染嘅，咁可能佢就會買呢一啲碳額。咁有一啲咧就好多，其實係種樹啦，咁有啲都係種紅樹啦。

0: 咁就係、是、啊，可能佢個行業係污染嘅，跟住佢捐翻一嚿錢去，譬如去亞馬遜嗰度種一個雨林嘅樹，跟住用啲樹嚟儲翻啲碳，咁就係做翻個平衡咯。因為我哋成日講話香港，譬如2050年要做碳中和，咁、碳中和係咩概念呢？唔係零碳，因為我哋點樣都要用電噶嘛。咁、碳中和純粹係你用咗嘅碳，你再用翻相對應嘅投資去減翻個碳。咁、有一啲係比較即係可信嘅，咁但係我哋就要留意究竟佢嗰啲錢係用咗嚟做乜嘢。咁、譬如話航空公司啦，我覺得有啲做得比較好嘅咧，就係佢將嗰啲錢咧用嚟研發一個叫可持續嘅航空燃料。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SAF， 咁其實而家香港都推動緊好多嘅，咁呢隻燃料咧真係比普通嘅航空燃料少好多碳，咁、但係就相對貴啲，咁所以可能佢嗰個 mechanism 咧就係你俾多啲錢，佢就撥呢啲錢去用買嗰隻新燃料，咁就令到可能往後嘅航班係更加環保，咁但係就未必係。你嗰筆錢就即刻可以令你呢班機環保，而係佢成個公司可能就譬如話籌咗每人加多咗10蚊，咁有1000個人，咁10000蚊，咁呢10000蚊就落咗去佢哋嗰個用可持續航空燃料嗰筆錢入邊。
1: 哦，哇！拆解咗我呢個謎團啊！我就心諗，我仲加錢俾你，點樣可以咁做啊？咁呢個會唔會就係你第二集？大概就講嘅曾經提及過嘅就係綠色金融或者綠色科技呢一啲嘅新嘅關於綠色系列嘅嘢咧。
0: 其實都好相關啊，因為綠色金融其實就係講緊點樣籌集多啲錢去支持綠色發展。因為有唔少嘅綠色科技咧，其實可能起碼近10年啦，都會貴過傳統嘅科技嘅。咁當然而家譬如話太陽能板同埋風能咧，其實已經有一啲係平過傳統嘅化石燃料，平過天然氣噶啦。咁但係有一啲新嘅科技，譬如話氫能啦，可能暫時咧仲係貴過傳統燃料。咁所以我哋點樣透過一啲綠色金融或者科技去支援呢一啲嘅創新，令到佢哋可以慢慢個價錢追到普通咧？即係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我哋以往用好多烏絲燈膽啦，咁大家轉曬 LED，因為 LED 咧係長遠嚟講會慳電嘅。咁以往可能初研發嘅時候 LED 係貴好多，咁但係到而家咧，其實可能你用咗 LED 1年咧已經係回到本㗎啦，因為慳到咁多電費。咁所以其實係要有呢一個嘅回本期縮短咧，先至可以令到公司都開始用呢一啲嘅環保啲嘅措施啦，或者個人都可以選擇，譬如裝即係天台太陽能板啦，都係一開始你可能要俾幾十萬，咁但係而家個回本期慢慢短啲啦，即係可能你裝咗5年至10年，嗰個電費咧已經可以慳翻翻嚟噶啦，咁就係呢一啲。即係我諗呢啲經濟誘因咧，都好決定整體社會係咪接納到新啲嘅綠色科技。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头先就 Nathaniel 咧就解拆咗我哋一啲关于我哋唔系好了解，
1: 系有关碳排放嘅问题，
0: 系啦，啲新嘅技术咁样啦。咁但系咧，好啦，关我哋香港咩事咧？我哋香港又点样？即系其实做到啲乜嘢？因为头先你都提及过，就系话希望50年嘅时候做呢个碳中和啦。咁即系点啊？即系我真系好似你咁 ，Nathaniel 话斋，我38度我先开冷气，但系系啦，定系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其实原来我哋简单喺香港。我轻轻地就已经系帮到成个香港，帮到个地球嘅咧。
2: 我觉得第一样嘢咧就系你之前都有提到嘅多菜少肉。因为本身食牛肉咧，的确系喺全部肉类入边碳排放系相对较高嘅。咁我谂羊肉、
0: 牛得唔得？
1: 但我都想问一下，点解佢个碳排放系高啲啊？即系养佢嘅时候，我要用多啲能源啊？
0: 定系佢放屁啊？
2: 系啊，啱啊，放屁。因为牛放屁咧系会排出一样嘢叫甲烷嘅，系一种
1: 你讲真，你讲啱咗咧。佢呆咗啊！佢吓咁都啱，咁荒谬嘅都啱。
2: 系佢放屁同埋打屎液咯，即系打嗝。
0: 因为四个胃。
2: 系啊系啊。
0: 哦，咁我哋呢一个胃。
1: 你快啲买六合彩啦！你开口中啊，今日。
0: 你唔俾我真系识噶。
1: 讲笑啫，讲笑。
0: 讲笑，打喂打讲笑，打讲笑。喂，但系我想话，咁即系话一个胃嘅动物或者我哋一个胃就会个碳碳排放系咪就即系少啲？系咪咁样嘅解作咧？如果咁讲。
2: 就係、是、我諗牛因為甲烷呢一個氣體咧，點解同二？因為平時我哋成日聽到嘅温室氣體就係話二氧化碳 CO2 啦。咁甲烷咧，其實個暖化強度係比二氧化碳高出20几至30倍嘅。
1: 哇！
2: 即係你排放一噸嘅甲烷咧，佢係會升咗25倍咁多嘅熱力出嚟。
1: 即系我个一度同牛嘅一个屁系有关系噶，你明唔明啊？
0: 即系或者牛嘅一个屁，
1: 或者一个 CH，
0: 佢会令到我哋唞唔到气嘅，有机会
1: 系会
0: 系咪咁解啊？
2: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咁所以就系整体嚟讲话食牛成日话牛碳排放高咧系真嘅，咁但系睇啲数据咧，其实羊碳排放咧系仲高过牛嘅，
0: 吓、
2: 但系我谂香港系少啲人食羊，羊同牛都系好高嘅，咁如果你想低碳啲咧，其实肉嚟讲咧，鸡肉系比较低碳嘅，咁当然鱼类嗰啲系更低啦，即系海鲜类，咁猪都系，即系我个排名大概系羊、牛、猪、鸡、鱼咁
0: 系，嗱鱼咧亦都有分嘅，我知道有啲叫可持续嘅
2: 海鲜，
0: 系啦海鲜，乜嘢叫可持续嘅海鲜咧？
2: 可持续海鲜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label 啦。咁因为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条纪录片叫做《Seaspiracy》，系关于海洋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多问题嘅。即系譬如佢哋做捕捞啦，有啲时候佢哋点解有啲罐头咧吞拿鱼咧会见到上面系写 dolphin safe， 系冇伤害海豚嘅。因为佢哋可能系一个大汤网捕捞，咁其实你捞。倒吞拿魚啦，但可能有啲海豚係棘住咗喺入面嘅，咁就會啲海豚其實你唔係要食個海豚，但係個海豚都死埋。咁所以有啲海持續捕撈咧，佢哋就係好着重，譬如個網嘅 size 點樣可以咁啱係淨係捕捉到某啲魚，其他魚會放翻出去，或者佢哋會執翻出嚟。同埋佢哋都養嘅時候咧，唔會全部撈曬，因為喺公海嗰度。捕魚其實比較少規管啦，即係你養殖魚唔同啦，但你公海嘅話，如果你撈曬啲 BB 魚嘅話，佢冇得長大成人，咁你就會冇咗下一代，
0: 所以
2: 慢慢個海就冇曬魚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好重要咯，即係我哋留翻個時間俾個海洋休養生息咁樣。
0: 咁喺香港上面啊，咁香港上面我哋知道而家越嚟越熱啦，成日都講就係啲屋企人啊、啲長輩成日講，幾十年前我哋邊有咁熱㗎？哇！直情係早排咧話有史以嚟80几年裏面最熱嘅，成日差唔多40度，係啦，真係好似感覺好越嚟越近咯。我哋香港人已經 feel 到咯。我想話呢一樣嘢係咪對我哋嘅心靈上面都會好大影響，但係我哋又未必覺嘅咧？例如令到我哋發多脾氣。
2: 我谂绝对有影响，因为其实热嘅天气系会令到人心情烦躁啲啦。咁同埋而家亦都多咗人有一种焦虑啊，即系可能佢好担心啊，听日好热个天气唔舒服，或者你都会焦虑，可能嚟紧又打风啦，会唔会好多计划要取消啊？咁而家外国亦都有好多小朋友咧有种叫做 eco anxiety 或者系 climate anxiety， 因为佢哋好担心。而家好似活咗喺一個末世啊，即係就快係咪世界末日啦，氣候危機嚟啦， 咁所以啲小朋友都會因為咁而又多咗心理問題咯。咁所以我諗喺做氣候倡議嘅同時啦，我哋都要諗多啲點樣可以保持個樂觀同埋有希望嘅心態。即係我自己做有時都會好心痛，因為覺得啊做咗咁多年推動，好似個世界都冇變好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捉住一啲小嘅開心，即係話啊，我今日又可能啟發到一個女仔唔飲檸檬茶啦，唔用膠樽嘅檸檬茶啦，跟住用呢一啲小嘅位嚟支撐住，知道有好多人都係為呢樣嘢繼續努力緊，而繼續去做一個推動同埋推廣。
1: 我想問係咪所有資源佢係一體化，定係即係可能我哋淨係諗碳排放啦，可能關電視啦，會唔會話水方面啊，或者其他嘅東西方面都會有影響嘅成件事情㗎？
2: 絕對係啊！即係其實水資源同碳或者係同整體個大氣都即係好相關。譬如泥土土壤入面其實都儲存咗好多嘅碳喺入面。
1: Okay.
2: 即係樹又係啦，所以即係譬如你落雨落多咗或者少咗，其實都好影響整體個水循環、碳循環。咁所以你講得啱，就係資源一體化。所以其實我哋慳水咧都可以慳電嘅，因為水都係要用電嚟做淨化噶嘛。即係我哋啲污水處理廠其實都係用電嚟係咯維持。所以我哋都會倡議啊，其中一樣嘢我哋可以做到咧，就係沖涼沖快啲。係
1: 啦，
2: 我哋沖快一分鐘咧，可以慳到十公升水咁多。
0: 係
2: 你諗下，
0: 唔好浸浴啊嘛，係咪真㗎？係
2: 啊係啊，即係沖花灑係可以比浸浴慳水。
0: 咁好啦，我想問下 Nathany。一個問題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而家讀緊嘅嘢啦，你好想去學習嘅嘢，你未來你想做到一啲乜嘢嘅
2: 目標？
0: 目標係啦。
2: 我未來最想就係可以服務到香港啦，同埋國家，即係點樣可以做好呢一個碳，即係整體氣候變化嘅政策。去改善，因為我哋而家譬如有一啲嘅熱天啦，或者極端天氣，其實我哋未係有一個好完整嘅適應政策。我哋點樣可以透過一啲創新嘅科技或者一啲監測咧，去改善整體城市去適應一啲極端天氣，同埋將香港呢一個做得比較好嘅例子輸出去其他地方，令到可能一啲比較冇咁多資源嘅城市咧，都可以吸收到我哋嘅經驗，令到我哋。令到我哋嘅資源都可以分享俾其他嘅城市，去改善整體城市嘅氣候管治同埋氣候人情。
1: 我想問一下我哋有邊方面已經做得好好可以讚一讚，同埋有邊方面需要可能再做好少少咁樣咧？
0: 你知香港要氹噶嘛？係
1: 啊，讚下啦，讚下。我哋又聽翻少少可能建議啦，係
2: 啊。香港做得好好就係基建方面，因為我哋平時落大雨啦，都唔係咁多地方有水浸。其實渠務署係做咗好多工作去確保我哋啲渠道冇淤塞啊，同埋平時都定期去檢查、去維修，同埋做好多蓄洪池。咁我諗做得冇咁好嘅咧，就係我哋唔係真係用緊好多自然嘅解決方案，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即刻諗到就係、起多道閘啦，起多個防浪牆啦。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呢一啲嘅建設咧，都會影響到生態。咁唔知道你哋有冇見過，即係可能啲河啊，即係明渠咧，以前咪左右兩邊都係鋪曬石屎，即係拉直咗，咁令到佢啲水可以去得快啲啦。咁但係而家咧，其實政府就開始做翻啲。綠化啦，即係可能兩邊種翻啲草啊，種翻啲原生植物，令到啲雀鳥可以棲息，加翻即係改善翻個生物多樣性。咁所以我諗呢一方面都係慢慢地做得更加好咯。同埋我諗香港做得好就係郊野公園真係好好。其實我哋嚟緊2027年咧係郊野公園成立50周年。咁我哋郊野公園亦都佔地香港大概即係40%左右都是郊野公園保護的地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好好珍惜呢啲資源咧，去做即係用佢嚟做一個科研同埋教育同埋保育嘅基地咯。
0: 我哋香港未來靠你啦 ，Nathany， 亦都代香港多謝你啊，
2: 做咗好多努力啊。
0: 非常想 Nathany 衷心預上到嚟同我哋1年4集傾偈，咁啊之後啦，讀完書翻嚟我哋再繼續傾偈，講俾我哋聽，仲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到，好唔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3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44美元，卖出41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9: 早晨啊，各位，
10: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8: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0: 以音乐导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搭空气咁。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赤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新聞過後直播室繼續有吳詠儀同思瑜喺度。
2: Hello， 各位好。
1: 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紀錄片啊，
2: 係
1: 一個好厲害嘅紀錄片。
2: 有幾厲害呢？
1: 你會唔會睇翻自己細個嘅時候嘅相噶？
2: 好少，因為我細個都特別少影相，因為我細個係包嚟噶，即係一個豬咁樣啦，好肥嘅。
1: 即係你自己唔中意影相嘅。
2: 我以前係推開唔肯影噶。
1: 嗯，
2: 係啦。咁跟住，其實而家大個我都唔係太影啦。
1: 嗯。
2: 咁所以少影相嘅，同埋我係唔係太，我唯一見得最多係邊張相咧？
1: 嗯。
2: 我俾過你睇過。
1: 係。
2: 就係呢一張，因為我擺咗喺電話度做一個
1: wallpaper
2: 嘅相咯，
1: 係
2: 咁而冇任何人係知道呢一個係我嚟嘅。
1: 我細個嘅時候你都認到係我㗎，
2: 係
1: 係啊，所以我點解要講呢一個咧？就係因為呢一個紀錄片咧就有關係人生嘅。你會唔會都有係睇翻以前自己作嘅文章咧？即係可能讀書嘅時候咪會寫啲日記啊，或者會寫啲信啊，會寫啲咩心情對話、心情札記啊，或者寫俾自己的唔知幾多十年後的我嗰啲。类似的文章你会不会都留住定是不是我抌的了？
2: 其实我真的抌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不是我有 keep 自己的文章的。
1: 即我的梦想那些呢？
2: 其实有出过书的。
1: 真的？
2: 但是我的书 keep 住了在这里之后，我一本都不会捡你看，因为我会觉得好核突啊，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东西的那些人来的。
1: 我相信很多人看回细个的时候自己一些文笔或者自己做过一些事情或者写过一些文字都会觉得哇毛管动啊，为什么我可以写得出的，或者是哇我以前写东西这样的，这样的时候呢都会令到我们就是想起我们原来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你如果唔睇翻呢啲咧，其實有好多嘅瞬間，你係以為當下好記得啦，但其實一路行嘅時候，你會發覺哦唔記得咗。但係當可能某啲嘅簿啊，或者某啲嘅作業被打開嘅時候，你就會發覺我曾經係原來係會咁樣嘅表達，我曾經有呢啲嘅夢想。咁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就係關於啱啱想介紹嘅呢一個紀錄片啊，我覺得係非常之厲害咧。就係外國嘅呢一個紀錄片咧，叫做史上最長嘅紀錄片。咁佢終於完成了即將，是什麼的紀錄片呢？就是他們找了14個的小孩子，是由7歲拍到去70歲。
2: 哦，你不是7歲拍到70歲，拍到70年啊。
1: 63年准确啲嚟讲，
2: 系
1: 啦。咁点解会咁厉害呢？就系佢个纪录片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佢睇紧就系时间点样令到人系一步一步咁样改变，亦都记录低佢哋每一个改变嘅瞬间，同埋睇下你以为好肯定嘅嘢。是不是真的会去到最后你都是咁坚持咁肯定，定是不是的？因为时间、因为环境、因为压力等等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转变的。咁佢哋呢就是每七年会做一个记录，即是个14个人每七年就会影一次的啦。咁即是如果七岁开始就是七岁、十四、廿一咁样等等啦，咁去到七十岁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呢佢哋拍就是会可能做一个访谈啦，每隔七年去做一个访谈再见一次咁样啦。跟住咧就會問佢哋一啲嘅唔同嘅問題啦，就係例如佢會有啲係童年嘅預言啦，有啲係對於自己嘅夢想啦，對於自己嘅人生啦，對於自己嘅堅持啦等等嘅。咁佢哋都係特登係揾咗係唔同地方嘅細路仔，即係唔同環境嘅細路仔啊，有嚟自寄宿學校啦，有嚟自工人階級社區啦，有嚟住兒童之家啦，或者嚟自鄉村家庭嘅細路仔。咁就想了解翻就係、是，出身会唔会影响一个小朋友嘅决定，或者会唔会对于佢嘅未来都系有唔同嘅影响呢？原本嘅故事咧，其实到可能中间就会停噶啦，但系去到14岁嘅时候咧，那个制作嘅团队即本身系谂住七岁就影完就算噶啦，咁但系去到第14岁嘅时候咧，团队就话不如我哋翻去再睇一睇佢咯。
2: 同埋嗰度嘅团队好坚持，我想讲，因为其实可以转咗几代团队，
1: 都可能系。跟住之後最震撼嘅咧，就係佢哋就因為有呢一個諗法啦，所以就每七年就翻去一次啦。咁而最震撼嘅地方咧，就係、是。 佢哋发现有啲细路仔嘅人生系真系会同七岁嘅时候系高度重叠嘅、
2: 嗯，
1: 例如有一个系出身好好嘅小朋友啦，佢细细个咧就已经讲话我第日想读一间咩嘅学校，咁、
2: 嗯、
1: 后来咧佢系真系入咗呢间学校嘅，系非常之著名嘅学校啦，咁、
2: 嗯、
1: 跟住之后咧佢就成为咗个律师，咁。当有啲细路仔系七岁就可以见到佢未来嘅人生系会点样嘅时候，即系佢可以决定到自己嘅一切，佢亦都可以睇到自己未来嘅路嘅时候，但系另一边厢系有人系发觉，诶，我谂嘅嘢我永远都得唔到。咁、
2: 嗯、
1: 本来其实个节目都啱啱一开始讲过、就是，就系系探讨话唔同阶层啊或者唔同嘅出身系咪会影响人生呢件事咧，咁。因为有呢一个嘅对比咧，都令到话，哦，原来有啲嘅答案系真系会令到你唔信都唔得嘅，或者系会令到你有一啲唔同嘅体会啦。咁、
2: 嗯、
1: 当然啦，亦都会有完全系唔一样嘅人生，例如有另外一个小朋友系七岁嘅时候咧，佢系非常之活泼嘅，好、
2: 嗯、
1: 充满期待嘅，佢、
2: 嗯、
1: 亦都会话哦，我想做太空人咁样啦，好、
2: 嗯、
1: 多人嘅谂法啦，呢样系。
2: 同埋以前嗰啲人系真系完全谂唔到，自己系咪真系具备呢个天分噶嘛？咩都写咗先。
1: 系啦，跟住之后咧，你发觉佢大个之后，原来唔系，佢坚持唔到佢想做嘅嘢，咁佢就离开咗大学啦。咁、
2: 嗯、
1: 生活咧，曾经都仲陷入过一啲嘅低潮啦、
2: 嗯。
1: 甚至喺佢28岁再翻去访探佢嘅时候咧，佢系已经去到系无家可归嘅情况嘅。咁、
2: 嗯、
1: 好多年之后咧，即系可能一路咁样去啦，佢慢慢又揾翻去一个新嘅方向。佢、
2: 嗯、
1: 亦都重新去完成咗佢嘅学业，读翻书，跟住投入咗一啲嘅地方政治。跟住每7年翻嚟一次嘅呢一个记录咧，对于佢嚟讲未必系一个非常顺遂嘅人生，但系镜头就影到嘅系，原来好多时你以为嘅绝路未必系绝路，你以为嘅老道未必系老道，你以为嘅一啲去到最低潮嘅时候，可能下一个弯位，下一个7年，你就会迎嚟咗一个好唔同嘅东西。咁、嗯、所以，呢一个弯弯曲曲嘅路嘅时候，可能都提醒咗好多人喺面对一啲嘅难关，面对紧一啲唔开心嘅事情，或者你觉得过唔到嗰一关嘅时候，系要点样去做，令到自己可以企翻起身，继续去向前去行自己想行嘅路咯。

0: 啦，啱啱就讲到呢一个史上最长嘅纪录片啦，拍咗63年啦，每7年就影一次啦，就影呢14个细路仔唔同嘅人生嘅状态啦。咁其实有好多人都会问，喂，每7年翻嚟一次，好似好浪漫，即系我哋有个7年之约，但系对于参与者嚟讲，其实未必咁浪漫，系啦系啦，因为可能佢哋参与嘅时候系细路仔咁，哦玩下啦咁样，去到21岁嘅时候都觉得哦 OK 啦 OK 啦，即系一路咁样都觉得 OK 嘅时候，你知啦，人生当遇到一啲逆境、或者一啲不足以为外人道嘅时候，你系真系唔会想话俾人听嘅。
1: 喂，我认同啊，所以我想问下 Siri 先，如果调翻转你嘅话，60几70年，
0: 系
1: 一个人拍你60几70年，当而家先开始拍啦，拍你20年啊，30年好未？
0: 系
1: 你想唔想？
0: 我会想嘅，
1: 我唔想，
0: 我会想嘅，
1: 系点解咧？
0: 因为我会觉得每一个时期都系一个独一无二嘅我咯，系、每个时期你睇翻过去，你都发觉，无论系做嘅决定又好啦，或者系你做嘅事情又好啦，当然可能而家睇翻你会觉得有点解你会咁谂啊，好幼稚嘅部分啦，但系你都不得不承认系当中你都会觉得啊，原来有啲勇气嘅部分，或者有啲系嗰种冲劲嘅部分，系我而家未必做得到嘅。
1: 嗱，咁我又想问啦，你会好坦荡荡地真系讲晒所有嘢喺个纪录片入面啦，定系你会修饰咗先至讲？嗱，呢个就真系人性嘅一面啦。因为相信我谂有80%人，都未必想面对自己嘅嘢嘅。你会对住镜头嘅时候最完美嗰面啦，定系我乜都讲，因为佢纪录片。
0: 我会睇当下嘅状态去决定，当下嘅心情去决定，因为我觉得你话会保护自己或者去修饰，我觉得呢个系人嘅天性嚟嘅。但系修饰去到咩程度，呢一个系可以自己去控制嘅。即系你唔系讲到系明明你冇收入，你讲到自己百万富翁咁，你呃唔到人噶嘛呢啲。咁所以就系嗰个程度上咯，同埋嗰个心态上，真系要睇唔同嘅时候，你当下你先讲到。我而家讲冇用嘅，因为我觉得我就算而家讲，我到时真系系咪咧，咁我都唔知噶嘛。所以呢一个系一个未知嘅答案嚟嘅，我亦都觉得，点解我会愿意呢？就系、我反而觉得呢一个未知系我想探索嘅嘢咯。因为好多时我睇翻转头嘅时候，哦，原来我有呢个谂法噶，我曾经咁样噶，或者我个样系咁噶，即系你有好多嘅表情，你而家唔会有，或者你睇到嗰个眼神，你而家唔会有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尴尬嘅，你会觉得得意嘅，但系你都会好中意每一个时期嘅自己咯。
1: 系，如果你俾我咧，我反而会调翻转。
0: 系，
1: 如果个人嘅纪录片嘅话，我反而会揾身边嘅人帮我拍我嘅个人纪录片。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即系譬如，如果有人想知道彭咏仪一生啊，Siri 你帮我喺度拍啦，唔使拍我噶。
0: 系，
1: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先至系。是不是叫做最
0: 忠狠？
1: 是啦、是啦，第三个角度。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一定会修饰了啦。或者有些东西我可以选择讲，有些选择不讲。这个 是我自己都未必会知道，哦，原来我忘记了讲。即是有一些东西我会在口袋里面忘记讲。同埋我会想知道人哋觉得我的重点是什么。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自己都未必知道自己的重点是什么。这个第二。第三个东西就是大家成日都知道，我成日讲的东西不记得。你几十年之后咁远的时候，我更加不记得。我会更加一个问号。我20年前做了什么啊？我做为什么会这样讲啊？
0: 所以这个就是得意的地方。就是我反而觉得不记得才是这件事的精髓。如果你是这样记住之前你7年讲过什么的时候，这件事不要看
1: 的。为什么我会唔係，因為佢會令到我更加憂慮，唔係應該更加大負擔啊？
0: 點解咧？
1: 因為紀錄片其實係想俾人哋清晰知道發生緊咩事，但係佢只係令到我更加覺得我到底發生咩事。但係反而咧，我想講咧，點解我會覺得係朋友頭先所講中肯啲啦？二嚟嗰樣嘢就係、我覺得朋友可能會了解多啲自己未必了解嘅嘢㗎。我覺得呢個係得意㗎，所以我想做
0: 嘅係會有唔同嘅諗法，或者你講呢件事情，你本來係諗住用呢個出發。 一點，但係可能佢接收到嘅嘢會唔同。
1: 係啊，
0: 咁同埋可能你以為一啲唔緊要嘅事情啦，你可能覺得，點解佢突然之間當我咁好朋友嘅？原來係你一個好小、好微細嘅舉動，治癒咗佢，你唔知嘅。
1: 係啊，
0: 但係有好多人就係、是、好多心結，其實你話係咪好大件事咧？唔係，可能真係簡單嘅一個動作，即係可能有啲人係一路喊都冇人會遞紙巾俾佢嘅。你其實行過，哦，你見到你眼濕濕啊，遞張紙巾俾你，但係呢一個舉動就可能係。對於佢嚟講好大意義，
1: 係
0: 咁，所以好多嘢係當然你講嘅旁人嘅角度去睇，睇到嗰件事你會有唔同嘅感受，亦都係點解佢哋想將呢件事拍出嚟，就係等好多唔同嘅旁人可以去見證呢樣嘢，去睇到唔同嘅東西。可能一開始嘅初衷係話，究竟出身係咪會影響一個人嘅未來啦？咁拍完之後，佢發覺係冇錯。呢、这、一個階級嘅影響咧，依然都係清楚嘅、都有嘅。咁但係喺而家呢個咁發達嘅社會裏面，其實呢一個階級嘅影響係會越嚟越被縮細嘅、因為你可以接觸嘅階層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我唔係嗰個層次嘅人，我就永遠都唔會去到嗰個層次啊嘛。因為而家太多嘅網絡啊，太多嘅能力可以去達到去，你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人。咁、教育啊、工作啊等等嘅機會，其實同細個嘅時候都唔一樣。即係可能以前你會覺得。鐵飯碗是真的鐵飯碗的，但是現在不是，原來很多新的工種是會帶到更多的財富，或者、要的技術又不是以前要的東西等等啦。還有是什麼呢？鏡頭都拍到一次又一次的，我覺得是最無常的事情、即是我們人最控制不到的東西，是例如是疾病啦、例如是感情啦、例如是一些失去啦、例如是一些意外啦，都會將你人生是帶到去另外一個你原本預測不到的地方。所以你說、最後這63年、可能所有的片段為大家留下來的是什麼呢？其實就不只是說你究竟哪一個人，或者這14個裡面哪一個是最成功的，只不過是見到是什麼呢？其實同一個人在怎樣在不同的年紀裡面一次又一次咁样重新去理解、去认识自己嘅人生系点样咯、所以变咗，其实我哋每一个阶段去遇到唔同嘅事情，可能都系话俾我哋听，令到我哋识到自己更加多，或者令到我哋可以去到下一个嘅地方咯。所以我觉得，可能呢一个事情就系记录嘅意义，亦都系话，其实人生仲有无限嘅可能性嘅。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就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158 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59 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0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2.18 美元，卖出 4132.98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 60% 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5: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4: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13: 我一直都覺得師兄是個親和力非常之高的人來的，沒有擺過款，沒有
12: 任何價值。不是，那你真的認識了才是，不認識的人我理解的，覺得我是黑人憎的，因為我好易一不出聲就覺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其實你一認識了我就不是這樣，所以一定要認識咯。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在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約為一眾星級好友講音樂說心事。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嚟到今晚12点12分，冇错，又到咗艾力陪住你呢两个钟头嘅时间啦。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baby, 光晕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

0: 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 仍然好一个夜晚，
2: 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呢两个钟头，你陪我，我陪你。开始嘅时候，艾力先为你带嚟有 MC 张天赋啊。

开始今晚节目，先带俾你一份回家嘅温暖美好。先有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以及《古巨基爱回家》。

两首歌将一个男人喺头家当中所担当嘅嗰个重担或者嗰个责任去同你分享，先有 Leon 黎明嘅顾家，以及嚟紧好快脆啦，今个星期将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嘅许志安，你的男人。

当人已离开，剩下落嚟嘅记忆可唔可以成为你同我唯一能够留喺身边保存住嘅永恒回忆呢？而唔好将呢份回忆变成咗你同埋下一个他去共同拥有咗，甚至乎可能我感觉系仲沾污咗嘅感觉。我谂始终呢份感觉系属于你同我嘅，唔会希望有其他人所去享有嘅。带嚟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全新作品《已出之物》，将呢份曾经同你去过日本嘅回忆记录喺歌曲当中，包括以下落嚟嘅呢两首旧作。先带你有 Stephanie 郑用《东京百货》。

先带嚟嘅有郑融《东京百货》，紧接住杨千嬅一个旧曲新唱嘅版本，《再见已定无》。

挂住一段旧情，让人挂住一个曾经的佢，可能要牵挂住呢一段回忆，其中一种载体就是味觉。先有洪家豪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0: 先带你有张敬轩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紧接带埋俾你另一把靓声李克勤。
1: 这几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着

谁不想继续片刻的暧昧，但还是必须告辞。其实我也想知，这今年可有开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怎样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就表示，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6美元，卖出413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等等，
9: 笑谈新潮语，
8: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尊啊？
9: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8: 正确，非常好啊！
10: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8: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0: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3: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4: 笑住讲早晨。
15: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6: Pandora。
17: 早晨啊，各位，
18: 早晨。
13: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5: 喂各位。

0: IBS 人人广播，
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时间嚟到1:14啊，欢迎晒你今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今年佢都非常密集式勤力地出歌 ，Jason 陈柏宇带嚟全新歌曲作品《尚有爱的资格》。

份温柔，一份美丽嘅存在。今次喺呢首全新歌曲当中，延续住当年花火剩下落嚟嘅余韵，喺作曲、填词、演绎都揾到佢嘅名字，出自梁咏琪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另一次嘅重游旧地，又走翻一次你嘅青春时光。先带嚟嘅有胡定欣佢嘅第一首个人作品《未知也好》，以及洪卓立《少年游记》。

回望翻昔日嘅自己，先有周柏豪嘅十二号，再有成长走过一圈之后，望翻今日嘅你，还好吗？有改变到吗？江日林，日圈。

自己一直好喜欢一句说话，就是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希望真的走完一圈过后，远走出去看过的世界之后，依然能够回望翻转头，找回到当日的你自己。先带你有张柳盈婷的《大海少年》以及 Fiona 薛凯琪《十年后的我》。

咁啱呢两首歌都系呢两位女歌手佢哋嘅音乐道路上嘅第一首个人作品，同样都系 Make a Wish， 为自己嘅前路许一个愿望。先有云浩影嘅《愿望之翼》，以及今年嘅乐坛女神人 Vince 苏永纯，有佢呢首《踏空气的人》。今年嘅佢，我会形容为系大丰收嘅一年。好替佢开心嘅，嚟紧仲会有佢首次嘅个人演唱会出现。佢系 Vienna 黄淑曼。

呢首歌除咗送俾佢自己内心嘅小孩，同时亦都希望能够让你内心嘅小孩能够攞到当中嗰份快乐喺度。黄淑曼全新作品《Hey Vienna》。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 30% 至到 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夏。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夏。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323 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6 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02，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9.77 美元，卖出 4140.65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2:08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4度，相对湿度69%。我们今天坐时光机去到

If it's your first time by the Carpenters， 要扮下今晚是第一次听小姜的节目，讲好容易，但是大家如果有一路支持我节目咁多个礼拜咁多个月的话，都好难扮是第一次的。不过我都有啲新鲜啲嘅嘢同大家玩下，譬如话一啲新鲜啲嘅音乐咁样。冇错，有新鲜啲嘅音乐先至可以同大家讲下

九一年嘅香港究竟系点样嘅。今晚我哋一齐坐时光机，翻到去一九九一年嘅香港。一九九一年，香港嘅社会继续高速咁样去运转啊！我哋上个礼拜去过一九九零年，之前一路都系播紧一九八几年啦吓。大家已经听过晒当年红白机嘅故事啊，即系打机啊、食嘢啊、咁啊尖东啲灯饰啊等等等等。哇，好多人喺留言版啊，讲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我幅八必画作下边嘅留言区，嗰度大家都好兴奋啊，一齐喺度分享紧当时啊，一九八零八几年啊，一九九零年嘅期间。你哋几多岁啊？做紧啲乜嘢啊？中意去边度玩啊？等等啊！咁但系今日我哋就去到一九九一年啊！咁啊，娱乐圈咧当时就啱啱先至开始四大天王嘅一个实习期，电影咧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啲票房再创新高嘅。而城市入面咧有好多嘅生活嘅细节咧，亦都令好多人咧都好怀念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一播下歌中途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怀念下一九九一年嘅香港系点样嘅。大家如果喺留言版嘅话咧，就快啲喺嗰度写低你哋当时啊几多岁啊，好多人就唔讲啊，好多人怕丑啊，暴露年龄系列噶啦吓，唔紧要唔紧要，可以写下你哋中意啲乜嘢啊，当时喺边度玩啊，做啲乜嘢多啊，或者最中意边一个明星，边一个歌手，或者甚至系一九九一年有啲咩歌曲想听咧，我都会睇下个留言版嘅。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有个得意啲嘅嘢想俾大家听下嘅。咁啊，大家知道呢排啦，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嘅几位嘅主持人咧，就曾经有一次嘅聚餐啦。咁啊，我哋嘅监制咧就好好，佢就话喂，不如有个好好嘅 idea， 等你哋去试下，要唔要？咁就係呢，我哋嚟緊不如做一啲宣傳嘅一啲廣告啦，節目度可以播啦。咁但係最得意嘅呢就係你呢就作俾佢，佢呢就作俾佢，講緊我哋五位主持人呀。咁 random 㗎喎，咁佢哋就咁啱揀中咗呢，阿岑亮呢就做我嗰集去介紹我嘅輕談淺唱不夜天，而我呢就要負責去介紹阿岑亮嗰集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喎，係咪好搞笑呢？咁所以呢，我嗰集嘅呢我梗係唔會自己播啦，係咪先？咁但係介紹岑亮嗰集呢，我一陣都會播俾大家嘅。 OK， 咁大家拭目以待呀。咁而家先嚟1991年嘅香港，我哋打開收音機會聽到啲咩歌呢？會聽到呢三位朋友嘅歌曲呀。陳百強一生不可自決，張國榮阿飛正傳嘅何去何從，想講普通話何去何从啊！当然仲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年三首送俾你啊！

1991年的香港电影非常之犀利。我将会讲的很多电影的名字，一听到你们一定记忆犹新，这排分分钟都有再翻煲看过的了。应该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起1990年和1988年89年的时候有些什么电影那么犀利呢？没错，周星驰开始了。之前讲过赌圣啊，个纪录系2000多、3000多万啊，好犀利啊！但系1991年嘅今年系啦，犀利啦！票房冠军周星驰主演嘅《逃学威龙》收咗4389万嘅港币啊，打破晒之前赌圣嘅纪录。今时今日嘅话咧，应该即系4亿多票房啦。你谂下有几犀利先吓？呢一套戏呢就由陈嘉上執导啦，咁周星驰呢就饰演卧底警察，就扮学生，阿达哥吴万达呢就做佢嘅上司，呢个组合呢都笑到真係大家好笑啊。咁虽然话係上司咗，其实呢阿达哥呢学校度呢係扮一位嘅 janitor 啊，即係清洁员工啊，亦都係佢嘅爸爸。票房第二位就是赌侠啊，是啊，收4000万咁多啊，刘德华、周星驰合作啊，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发现咗啦，咦，点解喺里边啊，周星驰嘅呢个左仲星先生同埋周星星先生大家名唔同嘅咧？冇错，其实系唔同嘅公司开嘅，咁啊，但系嗰阵时就大家都唔理噶啦，因为大家都当咗同一套戏嘅呢个系列嚟噶，一样咁好睇。第三集啊，第三名就是成龙大哥的飞鹰计划啊，3900多啊。第四位呢就是跛豪啊，吕良伟大哥啊，演大毒枭啊，3400多万，全部都是好劲的电影啊。值得一提，仲有一套《中环四海》啊，收3000多万啊，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啊，吴宇森执导啊，哇，呢套真是浪漫的侠盗风格电影，到而家都好多人心目中的经典嚟噶。所以呢一年呢，双周一成啊，周星驰、周润发、成龙全部都咁劲，完全带动咗90年代香港票房冠军宝座啊，好多人睇电影啊。唔知你哋喺1991年有冇喺戏院度睇过呢啲电影呢？喺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啊。呢个时候我哋有1991年啊，妹姐梅艳芳嘅《亲密爱人》啊。听亲密爱人之前，我哋有许冠杰嘅《爱是无言》啊。

妹姐的亲密爱人啊。而1991年呢都仲有恩妮姐姐的露冰花。

而1991年亦都有徐小凤，有请小凤姐的《文明泪》，是不是很久没听过呢？我都说今晚正的了。

讲到1991年，冇错，香港嘅乐队好犀利嘅。喂，剩翻首太极乐队先啦。一切为何啊？

冇錯，喺1991年 Beyond 拍咗呢一首歌。將全世界嘅朋友，尤其是香港人，開始關注非洲嗰邊嘅朋友。記得當年打開電視，仲見到力蘇啊 ，The Gods Gone Crazy 嘅力蘇嚟到香港啊。

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去到1991年嘅香港。我哋会讲下美食，我哋会讲下卡通片，我哋会讲下电视同埋乐坛，一齐陪我翻到1991年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在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新政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Yeah， 欢迎翻到嚟11月6号星期二凌晨3点07分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啊。啱啱大家听过嘅呢一个 promo 啊，就系好有心思啊，你哋嘅 boss 啊，阿岑亮哥哥啊，系啊，靓仔岑亮特登写俾我小姜嘅一段广告啊。咩细细个就睇住我唱歌啊，我嗰阵都30岁啫。哇，唱歌嘅话讲緊係真係2010年啦 ,Benji and Leslie 年代啊，不过冇諗过阿岑亮当时原来都应该有播下我啲歌曲嘅。咁至于我做咗啲咩 promo 送返俾阿岑亮呢，嗱我哋一阵间就会播俾大家。不过先嚟呢欣赏埋我呢首纯音乐作品先啦 ,In My Dreams。

0: 好啦，答案要出现嘅时候啦，究竟姜文杰又做咗一个点样嘅 promo 嚟到介绍下我哋嘅岑亮哥哥呢？有留意开佢嘅节目嘅朋友啦，都知道每一次啊，佢嘅节目嘅 Facebook 啊，即系佢嘅呢个社交平台啊，系有上到去咧，会写佢嘅每一个时段咧，准备咗啲咩嘢？因为佢好有 planning 嘅呢一位朋友啊，岑亮哥哥，佢会喺每个唔同嘅钟头咧，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节目啦，去送俾大家啦。咁我就用呢一个嚟启发咧，做咗呢一段嘅 promo 俾佢啊。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

Oh yeah, everybody！ 我哋今日嘅节目喺1991年啊，你当时做紧咩啊？几多岁啊？中意食啲咩？中意玩啲咩咧？留言区度同大家分享下啦。听到呢段音乐，我哋以纯情少少嘅音乐嘅呢把声啊，去介绍下1991年嘅生活系点啊？仲记唔记得嗰时观塘渔民坊有一个夜市啊？而当时其实食翻一个学生套餐只需要20蚊就够，仲要白饭任装添啊！当时喺渔民坊嗰边咧，有个不夜城啊，好多嘅熟食档，有牛杂啊、猪羊三宝啊、炸大肠啊、鱿鱼酥啊、臭豆腐啊、韭菜猪红啊、生菜鱼肉啊、咖喱鱼蛋啊、鸡蛋仔啊、格仔饼啊，哇！越讲越多，仲有好多豆浆店开到凌晨，嗰时真系好正噶，记唔记得啊？讲到话楼市嘅话咧，1991年嘅楼市啊，疯狂嘅一年啊！1991年3月份啊，香港楼市啊，由黄埔花园同太古城开始，短短一个月之内啊，每尺啊，讲紧系2300蚊，急升到3300蚊啊，成40%嘅飙升啊！仲有啊，蓝田区嗰边嘅汇景花园啊，即系黐住地铁站上盖嗰个啊，发售第一日超出咗90%啊，已经卖晒啦吓，亦都有啲炒家咧一日之内转售咧赚咗80,000蚊啊，今时今日即系80万左右啦吓，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一个月之后转手获利25万啊，哇你谂下升幅超过55%， that is crazy man。今日但系讲翻一啲得意啲嘅消息先啦，就系当时嘅电视机啊，我记得我系睇紧套卡通片，我好中意睇嘅，叫做《四驱小子》啊。冇错，大家而家见到啊，好多朋友仲系砌紧一啲好简单、好容易砌，唔使用

胶水啊，个细细个摩打嘅一啲四驱车啊，就系、是、当年嘅卡通片啊。我记得有地平线啊、皇帝号啊，大家记唔记得啊？呢啲名字啊，地平线啊，我最记得噶啦。哇，真系有好多细路仔着迷。咁啊，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欢乐今宵咧，仲举办咗呢个四驱车嘅比赛啊。咁啊，好多好多细路仔都排住队去参加同埋去睇啊。到而家我咁大个人间中。都会买翻一个四驱车嚟玩下嘅。咁啊，当然讲到游戏机，上一次就讲到啦，有红白机嘅出现啦。1991年啊，嗰阵时候我记得我玩紧嘅系 Game Boy 啊，系啊，第三方代理引入香港啊。虽然1989年已经推出，但系1991年正式登陆香港，非常之非常之受欢迎。唔知大家当年又有冇玩过呢？喂，这个时候听下周慧敏1991年啊，好好听嘅一首歌啊，《天荒爱未老》啊，之后仲会有林志美姐姐嘅《因我爱你》，仲有温兆伦喺嗰个年代会 plug 嘅《没有你之后》啊。

温兆伦啊，没有你之后啊。咁啊，点解要播温兆伦嘅歌曲呢？因为1990-91年呢，佢都仲好活跃嘅。而尤其是喺电视界啊，大台嘅收视冠军黎明、周海媚、温兆伦、邵美琪，知唔知咩剧集啊？是啊是啊，今生无悔啊，哇 ,36 点收视，最高42点，梅小清监制，91年啊，香港的收视冠军啊。第二名的收视就有大家族啊，都是很厉害啊，还有这个哇亚视方面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最爱最爱的亚视剧集啊，胜者为王，犀利了。陈廷威、吴以利、吕仲贤、万绮雯啊，亚视收视冠军，当然讲少了个名，当然就是坏人猎万龙啊，讲紧系 Pogo 啊，哇正啊！讲翻乐坛先啦，啱啱电影都讲过啦，系咪？乐坛1991年啊，四大天王出现啦，冇错。十大劲歌金曲星光熠熠啊，哇！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金曲金奖。刘德华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不起我爱你。林忆莲疯了，草蜢 Lonely。Oh my god， 首首都是咁正嘅歌曲啊！当年最受欢迎男歌星是刘德华，最受欢迎女歌星是叶倩文啊，谭咏麟就获得无线金曲银禧荣耀大奖，表扬佢多年来对乐坛嘅贡献啊，咁亦都叫做校长啦。嗱，当年咧新人方面啊，听听啦，刘锡明系啦，最受欢迎新人金奖，银奖啊，韦尔山啊，你估下铜奖系边个？都叫做校长啦。当年呢新人方面啊，听听啦，刘锡明系啦，最受欢迎新人金奖，

銀獎啊，韋爾山啊，你估下銅獎係邊個？係啊，要派蘿蔔嘅時候啊，係黎明 Leon 啊。值得一提嘅就係林憶蓮嘅《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啊，當年難得咁樣打入咗選同埋得獎嘅國語嘅歌曲。反映咗啊，華語歌曲喺香港嘅市場嘅影響力咧，開始越嚟越大啦。Yeah！ 喂，整翻首1990年同電影有關嘅歌曲先，同邊套戲有關呢？大家上去留言板度講啊！我相信你哋有睇過呢套喜劇嘅朋友都知我講係邊一套戲噶啦。係啦。但是头嗰几句唔係默怕嗌同呢怕起涉词嗌啊，呢个应该係广东话版嚟嘅。蔡志光、韦尔山啊，啱啱讲到嘅嗰位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应该都懂唱㗎啦。咁就懂唱嘅朋友，喂，一齐唱啊！

我啱啱系有一路唱一路听啊。冇错，啱啱提到嘅四大天王年代开始啦，喂，1991年啦，我最中意嘅第一位天王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当然系华语歌曲嚟噶。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啊？1991年亦都有黎瑞恩喺度，呢首叫做《发誓》啊。

黎瑞恩八世啊，冇错，四大天王年代啱啱已经出咗一位，跟住落嚟我哋有呢一位刘德华，次次讲佢个名字都要咁讲，刘德华爱不完啊。

刘德华爱不完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到位女士嘅歌，刘小慧初恋情人，都系1991年打开收音机可能听到嘅歌曲啊。

听到呢段 intro 都知道系黎明啊，留言版会出现好多嘅萝卜啊，对不起我爱你，1991年啊。

四点钟新闻之前，我哋送埋最后一位天王俾大家，当然就系张学友，俾啲鼓励俾大家，壮志骄阳啊 ，yeah！

0: 你唔係打算聽完四大天王就去瞓覺，就去唔聽，就去做第二啲嘢係嘛？而1991年仲有好多好好聽嘅嘢㗎噃，包括有草蜢啦、鄭秀文啦、梁漢文啦、毛啟賢啦，哇！有啲印度風嘅音樂出現咗啊！提提大家，今日我哋嘅主題係1991年啦，當然一啲1991年嘅英文歌曲啊，哇，下拍返到嚟就會逐一播放俾大家聽，所以千祈唔好走開啊，我哋嚟緊有四點鐘嘅新聞報道同埋有華南天氣預告，千祈唔好走開，返到嚟嘅仲有小姜陪住大家1991年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天天天天天。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
10: 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
11: 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
10: 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
11: 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
10: 五点八晨早超超佢，
11: 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
1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Welcome back to RTHK Radio 2. This is Benji. We got a great night tonight. We are back in 1991. You're listening to My Music Piece, A Night to Remember. We got a bunch of English songs for you tonight.A bunch of songs from 1991, from Bryan Adams to Mariah Carey to Michael Bolton. Don't go anywhere. Fasten your seatbelts. We will be taking off soon.
12: Oh, yeah.

时间嚟到4:11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67%啊。今日1991年之夜，睇到留言区嗰度咧，有好多朋友啊喺度讲紧当年咧兴边一对鞋啊，兴边一位歌手啊，嗰阵时又去边度玩啊咁啊，哇！1991年啊，我都充满住回忆啊。虽然我嗰阵时得嗰11岁，但系咧我就读紧嘅咧就系香港啊九龙塘嗰边嘅呢个拔萃小学啊。我仲记得当时呢，我最鍾意嘅就係去到呢个消息部嗰度买返一个汽水啦，咁然后每个礼拜五呢去完 church 之后呢，咁仲要吹呢个新宿喇叭啊。嗰陣时候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 Harry 哥哥啊，佢嘅爸爸叫黄希老师啊，佢係我哋嘅音乐总监啊，咁就係佢带我入去呢一个管弦乐团嗰度呢周围去表演添嘅1991年。咁啊，嗰阵时我咧亦都成日跟我爸爸入去片场嗰度啦。咁啊，当时我记得系亚视噶吓。咁啊，啱啱上一 part 都讲过啦，有呢一个《圣者为王》系列啊，嗰阵时拍紧，哇！呢套剧真系非常之正。嗰阵时啊，睇呢套剧啊，嗰啲啤牌咧，咪周围喺度飞嚟飞去嘅。咁啊，其实咧我都拆解晒啊。嗰阵时候，即系用啲钉书机咧，将啲啤牌啊钉埋晒之后咧，就翻到学校度喺度表演啊。真係好正啊。咁但係事不宜遲，呢個時候大家有聽我節目嘅朋友都知道有一 part 會係英文歌嘅，咁而家就開始我哋嘅英文之夜啦。喂， Everything I do Oh yeah 1991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Just for you baby

0: 有人喺度投诉话咧，最后尾嘅呢一首想我再搵 The Fast Lane 大家听唔到啊。其实通常我系喺咧最后尾嗰首歌之后啊，即系喺朝早个节目之前最后一首歌就会播呢首。唔紧要啦，既然而家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啦，我哋仲有半分钟嘅时间咧，应该话就会去到五点钟嘅新闻报道。咪播少少俾你听住先咯，千祈唔好再翻到嚟嘅最后1991年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Don't go anywhere。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之後不治。報導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無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土倫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無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67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3。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健。

大家好，欢迎回到清谈且上不夜天，我是小江 Benji 江文杰，时间是5:09啊，10月6号星期二早上的5:09，你在干嘛呢？你现在要准备要上班呢，还是要上课呢？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4度，然后相对的湿度是 69%。是啊，大家唔好唔记得啦，我哋系两个台一齐同播嘅，所以咧都可以练下我嘅普通话，都唔错啊。1991年啊，主题啊，1991年，我们有草蜢啊，草蜢仔啊，三只，忘情嘅森巴舞啊。

哇，我想讲喺1991年嘅香港合唱歌都真系唔止一两首好好听嘅、哦。上一 part 就有麦派同呢个派嘅 CTI， 啱啱现代爱情故事，而家又有多一首周慧敏、黄海芹嘅《情未了》啊！唔知呢个年代会唔会多翻一啲合唱歌咧，都唔错。

咪有少少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嗰只咁样嘅 feel。 请未了，周慧敏、黄海芹啊，哇！跟住呢首有啲香港情怀、啊，谭又明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首《海港情未了》，即系唔系人与人啊？今次嘅情未了系海港嘅情未了 ，Hong Kong 啊！

真系好多歌曲喺八九十年代都讲香港啊，情怀唔够噶，以行动表示大家都好爱香港至系噶。好似我咁，都画一啲八 bit 嘅香港画作噶，唔知道大家见过未呢？又或者支持一下我哋本地香港嘅乐坛啦，譬如话而家有 MC 啊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啊，听下啲新歌先啦，喂。你

至少相有没错 MC 啊，跟住有苏永顺塔空气的人。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林海玲 That's all。

Ryan Fung 点止痛啊！哇，跟住嚟呢首，你真系谂唔到系佢。Nancy 胡定欣啊，未知也好。

今晚最后的两首歌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还有 Rosé 的 New Trick 千祈不要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今天时间差不多听晚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转唱不夜天 Good morning everybo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同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喺6:00开头嘅时间咧，咁啊都会有白权浩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今日系2026年嘅10月6日星期二，农历嘅8月26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世间上面有好多嘅事情不断有变幻，真正困难嘅系我哋自己希望自己中意嘅人同埋事不要变，系因为我哋唔舍得。但系有阵时亦都会话已经失去啦，又点解仲放唔低咧？

0: 早上嘅时间，一首歌曲嚟自郑秀文嘅《舍不得你》。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14，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一齐先望望天气点咯，大致多云以及干燥噶，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咁天晴咧就会晴朗嘅，咁气温咧就会逐渐回升噶啦。咁啊，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喺早上嘅时间咧，一齐揭揭报纸咯。嗱，一连七日嘅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咧就踏入尾声啦。首五日吸引咧就系接近126.6万人次旅客咧就嚟到香港噶。咁啊，当中有122万人次咧就大概都系内地旅客嚟噶。咁啊，亦都咧就系细张啊，超出咧就系入境处估计整个黄金周大概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咁啊，预计会为本港带来10亿元嘅直接消费效益噶。今日由闹市啦，去到离岛啦，由购物去到深度游啦，都好多元化嘅唔同体验啊！今日旅客可以话各色其色，有多次嚟到香港玩嘅旅客认为香港仍然系购物天堂嚟噶，品类多，咁啊有信心咧就系、是、有信心保证啊！有游客形容近年嚟到香港体验越嚟越好，啊电子支付更加便利啊，市民非常友善，由口岸去到街头。从呢个商圈去到郊野，香港咧接待能力、服务质量同埋游玩消费多样性咧就不断提升，咁啊令到好客之都嘅金漆招牌咧就越省就越靓。的而且确睇到，譬如生态旅游、离岛游行、烟花璀璨、赛马体验、历史建筑、独特风貌、特色嘅购物，全部咧都系可以令到旅客留下一个难忘嘅回忆，咁就好啦。要留下一个好嘅回忆，除咗系游客之外啦，咁啊，本港亦都系一样嘅。例如喺深水埗窝仔山，即系又叫做主教山嗰个位置嘅山坡咧，我都有去过嘅。咁啊，当然除咗历史建筑群之外，其实一路行嘅时间都会见到好多咧，就系民间嘅叫做康乐设施。不过呢啲民间以前睇到嘅非法占地嘅康乐设施咧，咁啊，即系当然就唔系咁理想啦。于是乎啦，咁啊康体啦，咁啊同埋宗教点样咧就系、是。处理呢个问题咧，咁样今日政府八月中嘅时间咧，就分两个阶段咧，就完成清理山上面违法同埋不合安全规格嘅叫做建筑物啊，咁啊设施仲有啲杂物嘅，并且随即就喺窝仔山合适同埋安全嘅地点推出咧，就系七大类型优化嘅项目啦，近日已经完成咗啦。咁啊，如果你有经常出入嘅话，都应该会留意到有阵子咧就系有工程嘅。咁而家咧就变得相当之靓仔啦。咁啊，市民到访窝仔山嘅时间就可以享用一啲全新嘅康体设施。咁啊，亦都见得到有一样有乒乓波台啊，之前我有去过。

嘅时候都有啲乒乓波台喺度，咁亦都见得到咧，就优化之后嘅叫做康体设施全面升级，亦都有休憩嘅地方啦，休息嘅地方又有啦，健身嘅地方又有啦，乒乓球台亦都有嘅，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建筑咧，咁啊或者系设施啦，都可以更加惠及市民啦。

0: 早晨嘅时间都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啲嘅歌高好地轻松一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主教山有些新的设施，我都有少意思又想再去一下，探下古迹又好，望下新的设备都好嘛。晨光生活博士入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成日都会用到的一样东西，就是茶包了。茶包喝完茶之后，记住千祈都不要等，温故知新，除了可以放在雪柜那里辟味之外，当然有更加多好的用途。例如在我们的炉灶上面，就可以将还有少少水的茶包咧，就直接喺个炉头嗰度咧就抹下佢，可以充分咧就将啲油咧就系可以带走嘅。除此之外，就系呢个我成日都会用嘅，就系我哋嗰个嘅升盘啊。升盘好多时处理完嘢之后啦，咁啊都会咧就系有一啲嘅油脂嘅就黐咗喺个升盘入边嘅。咁我都会利用咧就系茶包去将嗰啲油渍啦就彻底咧就清理咗佢，然后咧先至再过水嘅。好啦，有啲朋友甚至乎咧就会拆咗嗰个茶包，即系剪开咗佢，将入边嘅茶咧就拎出嚟，咁呢个就可以放喺微波炉啦，入边咧就大概一分钟嘅时间，可以非常之有效咁样去到令到咧就微波炉嗰个嘅气味咧就彻底就辟走噶。所以话除咗咧就系可以喺屋企之外用之外啦，其实喺公司嘅环境上面，大家都有好多茶包嘅，可以放入去，然后咧就可以叮一叮佢，咁就可以令到公司个微波炉成日咧都唔会有阵噏味啦。因为知道好多朋友咧打工嘅一族啦，佢哋好多时喺工作上都未必中意咧，就用微波炉。原因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咧，就公司嗰个嘅叫做微波炉咧，就好大阵味啊！吓，试下用呢一个嘅方法啦。仲有更加多咧，都系茶包嘅好用法嚟嘅。你又会唔会都谂到几个可以话翻俾我听呢？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不妨话埋俾我听，等大家早晨嘅时间都有一个好似呢首歌曲一样 Beautiful Day。

時間嚟到早上嘅6:29啊，咁啊 ，beautiful day， 咁啊，轉頭亦都會去到6:30嘅時間先聽聽新聞簡報，轉頭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繼續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林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说，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无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话 WhatsApp 662929666。

0: 早晨早晨，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6点35分，等埋嗰两秒。6点35分，欢迎你收听6点至到7点有 Vicky 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好，这个时间邀请埋6点已经陪伴住大家的小白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0: Hey, 早晨啊，我想问一下你都成日飞的嘛，是不是？你由几多岁开始搭飞机的？
1: 佢仲未夠1歲就搭飛機，
0: 係、
1: 啊，嗰陣時舉家去新加坡嘛，係、啊，
0: 所以係 B B 嘅時候已經去啦，
1: 係啊，
0: 咁、
1: 啊、
0: 你就經常都出入又或者去唔同地方嘅飛機，
1: 所以以前細個成日去啟德噶，
0: 哦，
1: 係啊，係真係成日去啟德機場，
0: 啟德咧未試過真係上飛機，我就係接過機啫，
1: 嗰個啟德嗰條斜黑色嘅斜路，即係一出去見到啲屋企人嗰條黑色斜路，慢慢斜落去咁樣，係
0: 啊，
1: 即係令我都係好難忘、
0: 嗯，
1: 因為開始慢慢大嘅時候啦，咁啊十松啲歲啦，咁樣嗰陣時屋企人就已經開始說，我唔再接你機啦咁樣、
0: 嗯，
1: 你再幫我買，我要食炒蘿蔔糕咁樣。
0: 咁我想問一下，係咪十幾歲自己一個人搭飛機咧，定會有個姐姐陪住㗎？
1: 你可以申請嘅，即係可以寫埋要個小朋友。
0: 咁、嗯、你有冇試過？
1: 有試過，係、嗯、啊。
0: 佢會點樣嘅咧？坐喺你旁邊嘅嘛？
1: 唔會啦，佢都係你乖地坐喺度啦，呢度有玩具啊。你有試過就嗌我啦，咁樣咯。
0: 哦，即係有個空姐會、啊、定時咁樣過嚟睇睇你。
1: 其實開頭咧係會有個地勤人員幫你過關，
0: 嗯、
1: 然後就帶到你去閘口。去到閘口嘅時候就同翻閘口嘅同事講就係呢一位咧小朋友咧，大家要睇住啦。跟住哦好啊，唔該曬。
0: 你個樣唔知道聽眾還唔還上咗小白？
1: 好侯家明。跟住咧就入去，即係叫做機組人員，亦都會有人去到專門去幫忙你咁樣咯。
0: 嗯、
1: 多一包果汁咁，如果冇記錯就係、是。
0: 因為我咧喺十幾歲自己一個人搭飛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長大咗噶啦嘛。因為十尾歲，差唔多20歲自己搭飛機。咁、但係以前細個咧就會聽表姐會搭飛機嘅，去澳洲咁樣。咁、
1: 嗯、
0: 就會成日都聽我媽講話，係啊，你等陣記住要跟住嗰個姐姐啊，咁樣有個姐姐會看住佢㗎咁樣。咁我就原來有姐姐咁樣係會。陪住機咁樣，即係就會接機送機，就會係細個嘅時候去啟德機場去接表姐咁樣咯，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即係我相信好勁噶啦，小朋友十幾歲搭飛機可能唔需要啦，因為佢已經係有好多嘢識得自己自理啦咁樣，因為佢嘅學習能力已經比我哋十幾歲嘅時候已經叻好多，
1: 係
0: 咪？有好多唔同嘅資訊佢都去了解得到，可能喺網上面佢自己揾了仲快。
1: 不過而家父母係擔心咩咧？即係以前我阿媽咧就。放手就由得我哋自己去啦咁样，而家反而就系谂啊，万一个小朋友真系有啲咩事，其实就会有问责喺度咯，即系会问翻父母点解你可以咁样由得个小朋友系啦，即系反而系
0: 咗啦，
1: 系啊，
0: 你谂下以前细细个。自己喺屋企嗰啲都得噶嘛，
1: 係啊，
0: 甚至乎再以前可以睇佛噶嘛，咁樣係咪？咁但係而家陸陸續續有好多嘢都已經
1: 唔同曬咯，
0: 時代唔同咗咯，時代改變咗咯。咁但係咧喺機場裏面，你有冇曾經見過一啲好特別嘅設施咧？
1: 好特別嘅設施，
0: 係喎、
1: 哦。啟德嗰、那個信號板啦，即係佢個航機幾點飛嗰個板啦，嗰、那個係都係好特別㗎。
0: 好似鐘咁樣㗎嘛，一啲叫電子鐘咁樣。
1: 佢係啪啪啪啪啪咁嘅聲嘅，
0: 係啦。
1: 佢個聲音咧係到而家都好清楚記得嘅、
0: 嗯，
1: 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諗翻起嗰陣時，都會諗翻嗰種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嗰個嘅聲音咧係好難忘嘅。嚇、
0: 嗯，
1: 咁啊仲有。啟德其實都有好多嘢，嗰種有少少黃黃地色嘅感覺啦，因為
0: 啲燈啊，
1: 光管啊，跟住加埋佢啲燈照射埋啲牆壁咁投射出嚟嘅嗰種感覺，同而家係完全不一樣。
0: 係、嗯，而家就好光猛。
1: 而家係啊，好光猛。
0: 係啊，會有自然光咁樣，又會照射到入去啦，咁樣係靚嘅咁樣。
1: 睇飛機咯，同埋
0: 係啊，睇飛機降落啦。咁原來喺世界各地有唔同嘅機場咧，都有啲好特別嘅設施喎。嗱，土耳其咧，原來伊斯坦堡嗰邊嘅機場咧。因為那邊是很興這個土耳其肉的嘛，那邊的機場呢原來有埋土耳其肉的、哦、甚至乎呢有很多不同的機場呢都有祈禱室啦，你有沒有入過那些祈禱室啊？
1: 嗯，沒有、
0: 啊、沒入過，
1: 因為我不是那個宗教嘛、嗯、我入去我不想有可能即是涉即係叫做抵觸人哋嗰個宗教，我又唔識，係咪先？
0: 係
1: 事啦。
0: 係啦，咁有啲祈禱室啦，有一啲
1: 而家香港都有㗎
0: 地方，係啊係啊係啊 香港都有噶，因为我哋香港都系多元文化。
1: 淋浴嗰啲香港都有噶，系啊。
0: 冲嗰啲冲凉咯。
1: 系啊，有噶。
0: 系啦、
1: 啊。咪淋浴咯，咪即系冲凉，咪即系淋浴。
0: 系啊，但系土耳其浴嗰个真系特别啲噶，佢嗰个格局咁样。咁同埋之前亦都有讲过咧，喺其他地方就系有宠物友善嘅，佢直情咧系个机场里面咧系有个好靓嘅宠物区咁样，佢俾你带小朋友，唔系带小朋友，带猫猫狗狗去嗰边如厕啊，又或者系会有专属佢哋一啲嘅放电活动。嘅空间咁样啦，咁原来咧喺日本咧都有一个机场，佢呢一个机场咧就系、是、有一个好特别嘅设施，就系、是、保留咗40年嘅一个送别电话，
1: 嗯，
0: 系啦，系、
1: 哦、
0: 啦，咁即系以前咧就
1: 隔住玻璃嗰个啊嘛，
0: 系啊，隔住玻璃啦，然后咧两边都会有个电话嘅，咁你就可以咧喺即将入闸嗰个嘅旅客，即系即将登机嗰个旅客咧，就可以同送机嗰个人隔住部玻璃，攞、
1: 嗯、
0: 起个电话。讲最后一声再见咁、哦、样，
1: 更加依依不舍啊！以前而家就启德，而家嗰个新机场咧，香港大屿山嗰个赤鱲角机场咧、嗯，就都仲可以喺个玻璃嗰度望到佢行噶嘛。
0: 咁咯。
1: 以前启德嗰个咧就有块板嘅，你一入咗块板之后咧就睇唔到噶啦，吓、
0: 嗯
1: 啊，所以入板之前咧就。好多離愁別墅啊咁樣，
0: 係咁、嗯、我覺得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個時間，而家呢個時代啦，其實好多機場陸陸續續都有好多新嘅設施啦。咁、
1: 嗯、
0: 但係仍然呢一個機場保留呢一個嘅設施，即係未拆㗎。你到而家去經過，即係去嗰個機場，你都可以使用㗎。咁、嗯、我就覺得好似都係提醒翻大家，有一啲嘢或者有一啲温度，其實可能係。即系弥足珍贵嘅、
1: 嗯，
0: 即系你会唔会喺临上机之前，即系我自己啦，
1: 抹抹先用嘅之前，四十年
0: 嗱，听众，你哋帮我做下主啦，我讲紧专注温柔，你无啦，我讲用之前抹下佢。是的
1: 是的
0: 卫生的嘛，现在这个世代都是讲卫生的。那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那个机场、
1: 嗯、
0: 记得听小白讲用之前感受那个温度之前慢慢讲电话先。嗯

0: 聽到呢幾下電話嘟嘟聲，有冇都有一啲人你好想打翻俾佢呢？以前溝通咧冇咁方便噶，溝通都要靠長途電話啦。而家真係方便咗好多，你 send 個 message 都可以話俾對方知你掛住佢。但係有啲溫度就係要靠我哋嘅聲音即時嘅反應。如果喺今朝早上有一啲特別某一個人你諗起嘅，嘗試一下今日同佢傾個長途電話，唔係長途都好，傾個電話都好啊。6:46听过有来自李克勤的长途电话。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星期二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就会逐渐回升了，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咁睇嚟呢个星期咧都可以享受一下凉浸浸嘅天气先。咁不过干燥喎，咁啊比较皮肤易干燥嘅人咧就记得搽翻啲 cream， 又或者敷多啲 mask 保湿下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低嘅水平嚟噶。今日晨光百科咧都要考下小白，但系我相信考你唔到嘅。
1: 唔系噶，
0: 你谦虚啫。
1: 唔系啊，
0: 好简单，同大家讲个晨光百科系啲乜嘢咧？就系、是、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戏啦，系咪？咁、都有见过有啲拍摄现场咧，有啲人喺 roll 机之前，即系我哋拍摄之前，冇错、会有人喺个镜头前面拍板。点解要拍板呢？
1: 咁啊。你先至知道佢嗰場戲係寫到明係第幾場，咁你對返劇本㗎嘛。
0: 冇錯啦，寫落去寫啲咩嘅呢？拍板呢其實通常呢就會寫咗譬如個導演名啦，然後嗰場戲先幾啦，即係譬如場次一先 1, 先 2, 又或者嗰個拍攝時間攝影師係邊個，究竟嗰場戲係 take 幾呢？有啲人就話嘩去到 take 50啊咁樣㗎嘛。咁點解要寫呢啲字落去，又點解要拍板呢？其實都係因為呢以前，而家科技真係進步咗好多，你個 camera 呢係可以收到音，但係以前呢嗰啲拍攝嘅器材呢就係、是、拍攝還拍攝，畫面還畫面，然後有個收音師收嗰條聲呢就係、是、聲音還聲音。咁當拍板嘅時候一嘢嘅時候呢，到佢後期剪接嘅時候呢，就可以畫面睇到呢一個位置開始就係、是、去到第三場嘅 take 4咁樣。咁佢個收音嗰邊呢會有呢個聲音㗎嘛。咁佢就會好容易呢就係、是、剪得埋啦。咁同埋喺個拍板
1: 我錄音都會㗎喎、
0: 哦。
1: 係第一 take， 第二 take， 第三 take。
0: 是我都會。咁啊甚至乎呢係點解要寫埋啲導演名呢？因為有好多時候呢就係、是、拍一場一套戲呀。唔一定係一個導演㗎嘛。咁你話但係呢拍攝就話要拍板可以剪接方便啲呀。咁但係如果你話喺愛情裏面一拍即合就好啦。如果一拍即散就唔係咁好啦。

0: 早晨早晨，6:52。听过有来自祖儿容祖儿的好久没听过的歌《一拍两散》。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10月6日星期二朝头早的晨光 KOL 环节都是有我们的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和调饮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Catherine 来到十月了，今天会带什么茶的知识给我们呢？
2: 今天就得意一点，我们会讲一下怎样可以用我们的茶叶渣去做一些的塔香的、哦、因为那天我出 event， 我们冲6款茶，这样个茶叶桶咧就堆咗一大堆茶叶，我觉得诶好、哎、浪费啊！咁啊谂可以有啲咩做啦？咁最近咧有朋友咧去完一个塔香嘅一个手工制作坊啊，咁就不如试下啦，就系、是、用茶叶咧，我哋首先咧将佢晒干，即系因为如果你太多水容易会发毛，你制得耐。咁我哋呢个茶叶咧，你可以打碎咗啦，或者咧去我哋用一啲嘅磨粉机咧、
0: 打磨机，
2: 打磨机系啦，整到细碎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备用，即系之后我哋整塔香嘅时候。因为塔香其实除了我们茶叶粉之外要加其他东西的、
0: oh.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要买一样东西才做到的，上网都买到的了，这个是蓝木的黏粉、
0: 蓝色的蓝
2: 木字边加个蓝，东南西北的蓝、
0: 东南蓝木，
2: 蓝木这个的蓝木呢，就是呢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黏着剂啦，你可以叫做，咁佢就係呢用呢一个红蓝啊或者香蓝嘅树皮呢磨咗去制作嘅。咁、因为呢佢本身呢如果遇到水嘅时候呢，佢就会呢变到有啲胶质啊，就会有啲黐落粒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唔需要呢依赖呢一啲嘅化学胶水呢，都可以将我哋头先讲嘅茶叶粉啊加埋呢啲呢就可以变做成形嘅形状啦、
0: 即係天然嘅胶浆喇。
2: 可以咁样讲，係啦。咁亦都系呢我哋好多时候佢够黏啦，同埋佢唔会咁容易抢香啊，即系佢本身个香气冇咁抢到其他嘅味道，同埋比较稳定，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做香咧都会用呢一个嘅蓝木黏粉啊 ，DIY 咧做一啲嘅塔香啊、香珠啊都系可以做嘅。
0: 咁我想问呢一只粉可以喺边度买到嘅咧？
2: 我上网都见到有啲卖香嘅地方，佢又有卖呢一啲嘅，因为我谂佢哋都知道有啲人中意自己整咧，系啊，茶叶同埋呢个黏粉。比例大概是3:1或者4:1，就不要太多的黏粉，可以慢慢不够先再加下去的。其实制作过程都很简单的，稍后都会讲一下一些 recipe 的、
0: 就是
2: 什么茶叶衬什么
0: 东西
2: 呢、可以是慢慢加一点水，就不要一倒倒太多，是啦，几滴几滴咁慢慢加，咁令到咧佢开始咧有啲好似泥胶黏土咁样嘅质感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啦，系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将佢咧整成一个系圆锥形啦，或者系你中意用一啲系可爱啲嘅模具做一啲特别啲嘅形状都可以。
0: 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直胶帽啊，系咪啊？
2: 系啦，
0: 都有啲猫猫手掌啊咁样嗰啲，总之唔同形状都得嘅，系咪？
2: 冇错啦，咁如果咧你想佢烧得好啲咧，可以用牙签咧喺底部篤一个窿仔啦，就可以帮助佢烧嘅时候容易有空气啊、通风，系啦，咁就会烧得更加好嘅。咁整好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挤喺烘焙纸上面啦，揾一个通风或者甚至乎有阳光嘅地方咧，去干佢2-3日，到到成嚿嘢咧真系硬晒咧，咁就可以用噶啦。
0: 咁係攞嚟點嘅之後，
2: 係攞嚟點嘅，因為我哋一點嘅時候咧，其實你會 feel 到咧，佢會有明火嘅，係啦。咁但係咧，你就唔好俾佢繼續燒喎。有明火之後咧，你其實係要細細力吹翻熄佢嘅，
0: 係好似點香咁樣。
2: 係啦，係啦，冇錯。咁你吹翻熄佢之後咧，咁佢就會有佢嗰個煙咧，就會慢慢咁樣燒出嚟啦。
0: 有啲咩作用嘅咧？整呢一個嘅塔香
2: 係啦。咁塔香同線香有啲咩唔同咧？其實我自己屋企比較用線香多。因为咧线香咧佢嗰个燃烧嘅烟咧系会比较细，同埋比较均匀，同埋可以烧得比较耐啲。咁譬如我哋做茶席咧，可能一泡茶我哋饮20分钟，咁喺茶席后面烧个线香，咁佢就成个过程都会闻到啦。
0: 系啱啱好，或者
2: 系啦系啦，或者你静坐啊，或者系你一个相对想长少少嘅时间。但系咧塔香咧佢嘅烧嘅时间咧佢系比较短啲嘅，咁大概10-20分钟。20分鐘內啦，咁但係因為佢嘅煙咧係 更加濃郁啊。係啦，即係譬如咧，有時候我係想短時間，想成個環境，我要好快要熏香到有一個味道喺度啦，咁可以選擇用塔香啦，或者我嘅 purpose 我係想有啲人靜坐，佢係會可能係佢個 practice 係我要睇嗰個煙嘅流動，咁我嘅煙就會大啲啦，比起我哋普通嘅線香。
3: 嗯，咁我哋有冇話係咩茶葉係會有唔同嘅效果嘅咧？
2: 係啦，咁今日咧都帶俾大家啦幾種嘅一個 DIY 嘅 ideas 啦，因為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再除咗茶葉粉，你可以加譬如檀香粉啊、沉香粉啊，或者你中意乾花，譬如秋天咁樣，你可以加啲桂花啊，係啦，你可以自己再加其他嘅乾花落去溝埋一齊做嘅，係啊。咁譬如我哋如果你係想沉穩啲嘅，可以用譬如沉香粉啦，再加一啲嘅重培嘅烏龍茶，咁佢相對上咧就會係適合我哋，譬如想靜靜地嘅時候就燒呢個啦。唔係，我想係清新啲個感覺，可以譬如檀香佢係再高揚啲嘅，咁可以加譬如綠茶啦、茉莉花茶啦呢一啲去溝入嗰個檀香啦，一齊去做啦。除此之外咧，我自己喺沖茶嘅時候咧，我就中意保利加陳皮粉，係啦。咁呢一個咧就好似陳皮保利嗰種香氣啦。咁同埋咧
3: 都幾得意喎，即係平時飲就飲到嗰個味道，但可能聞嘅時候咧又係第二個感覺。
2: 第二個感覺㗎，係啊係啊。咁所以咧自己可以按你中意咧去試下 DIY 多啲唔同嘅配搭出嚟㗎。
3: 我覺得幾得意幾有趣啊！除咗咧係可以將啲茶葉可以循環再用，唔會浪費之餘咧，我哋唔係好中意喺屋企咧點嗰啲香薰嘅。但係其實最近有研究就話咧，當我哋聞得多香薰咧，其實對於我哋嘅身體咧都唔係咁好嘅。咁我相信茶葉呢樣嘢夠天然啦。如果你都喜歡喺屋企裏面有啲香氣嘅，可能試下呢一個自制香塔都唔錯喎。
2: 係啊，不過留意翻啊，燒嘅時候咧，記得咧都係要開窗嘅，
3: 通風嘅，
2: 要通風嘅，係啦，係啦，係啦。咁記得點嗰陣咧，一定要通風透氣啦，咁樣就安全又健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说，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的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朝早，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降到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8: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没有摆过款，没有任何价值。
7: 不是，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是人憎的。 因為我好易一唔出聲就覺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實你一認識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認識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約埋一眾星級好友講音樂說心事。
10: 晨光第一線，逢星期三
11: 有晨光好友同你細聲講秘密，
12: 笑住講早晨。
13: 晨光第一線，晨光好友，我哋係 Pandora。
14: 早晨啊，各位，
15: 早晨。
11: 我哋會親手準備晨光早餐盒，
16: 為各位送上温暖同窩心。
17: Thank you。
18: 咁啱屋企冇曬雞蛋，
11: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6: 立刻登上港台網頁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專頁，
12: 欣賞視像精華啦。
11: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19: 移植新突破。
20: 首先个胰脏的器官的移植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拿出来就摆下去接受那个病人那里，那也都有活体捐赠替割了一部分的胰脏，那两位都存活的，当然他要承受一个手术。
19: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收听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拳豪小白喺度，
1: 亦都有 Vicky 泳儿喺度。
0: 系啦，我头先都听到晨光第一线嘅宣传声带啦。系啦，咁我哋亦都可以上网重温翻咧晨光好友嘅精彩片段啦。咁啊，更加可以上翻咧就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欣赏埋一啲嘅叫做视像精华添。
1: 系啦，冇错。咁当然最好就系上翻去重温成个嘅访问
0: 啦。好啦，咁啊，广告咧就唔系，好少可卖广告我哋，卖翻节目广告嘛。
1: 都系想大家重温下啫。
0: 我成日都想讲，你系听听客户嘅说话先。我哋系我哋自己嘅客户。哎呀，好啦，喺交通方面咧，要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咧就系 Didi。
1: 早晨 ，Didi。
2: 早晨啊，咁多位。
0: 早晨 ，Didi。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见到 Didi 嘅面容有少少难言之隐咁样，即刻睇下嗰个交通系点先。
2: 咁又唔系，你今朝睇错。
0: 哎呀，好彩我睇错，
2: 都系行上嘅车龙。
0: 咁好啦，
2: 都系少少车多啦。嗱，开始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开始有少少车多啦，排到去仁安医院噶。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咦，今朝都早咗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啦。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啊，路面方面咧都系新界嗰个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就开始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咁另外观塘嘅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翻油塘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啦。留意翻一带嘅改路措施就系咁啦。
0: 嗯，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吓，咁啊亦都系大家道路使用者咧，咁啊更加要分外留神，千祈咧就唔好咁容易分心。
1: 亦都唔好心急，
0: 系啦，冇错，系啊，朝头早
2: 好多次，
0: 系啊，朝头早我揸车嘅时候，虽然都好少车啦，不过有阵时见到啲车咧，都好似即系都比较横冲直撞啊，过线咧就一次过几条，一次过几条线系唔啱噶吓，
2: 哇，梗系唔得，
0: 系啦，要逐条逐条过噶吓，
2: 超级危险啊，
0: 系啊，唔单止系危险啊，其实抄得噶吓，因为一次过几条线嘅话，系即系交通道路方面其实就唔容许嘅，你过咗线先。睇清楚再过线咁样，所以及早预计自己嗰个行车嘅嗰个行车线走线系点样。
2: 系啊，唔好讲话抄得啦。头先你讲最紧要系咩？就危害到自己同埋人哋嘅生命，呢样嘢先至无价。
0: 有阵时网上面睇到啲片咧，哇！嗰啲车即系炮弹飞车，呜一声，哇！我有阵时都心谂，如果我见到啲车，我都惊啊。
2: 梗系惊噶，我都好怕。
0: 系咯，
2: 所以我都唔系好敢揸车。
0: 何必咧咁样？
2: 系啊，自己技术又冇我老公咁叻，所以唔好搞。
0: 咁系啦，吓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用最好嘅方法，如果 Didi 覺得，我唔揸車個道路最安全，咁就唔好揸咯。
2: 冇錯啦，坐車好啲。
1: 巴士咯，我哋香港好方便噶嘛。
0: 我都好中意坐巴士嘅，
2: 好舒服噶係嘛？
0: 係啊，
2: 長程車咧有高人一等啊，有巴士可以望高啲嘅。
0: 係啊，
2: 有啲望啲獨立屋都。
0: 你知唔知我有陣時坐巴士我最中意睇咩咧？係
2: 咩？
0: 就其中一樣咧，就係坐樓上嗰層嘅時候啦。咁你有陣時譬如自己揸車或者行過去行過嗰啲。有啲改建工程，譬如个公园啊，佢改建咪搭晒围板嘅。我坐上面嗰层咧，我就睇到，哦，原来佢做呢样嘢，呢个工程，哦，原来佢加多咗个摇摇板俾我咁样，即系睇下呢啲工程，平时睇唔到噶嘛。你坐高人一等嘅时候，你又望到。
2: 啊，我最中意有时咧，九龙塘咧坐啲巴士咧喺窝打道咧望下高人一等咧嗰啲独立屋啊，
1: 系睇
2: 下
1: 人哋入边嘅装修系点，系咪啊？
2: 有啲都系有啲你当然睇到啦，佢遮住，有啲系冇遮住你睇到，有啲遮住睇唔到，都几得意。哇，好靓啲独立屋咁样，
1: 欣赏下先。
2: 系啊。
0: 勤力嘅动力，
2: 勤力啦，好多嘢噶呢个世界，天时地利人和咯，
0: 系嘅，啱啊，
2: 一样嘢咯，
0: 系啊，
2: 勤力当然系最主要啦，
0: 系，
2: 但系运气都好紧要。
0: 啱，金钱我觉得自己即系社会好容易就会用金钱去到断定一个人嗰个嘅成就啦，
1: 其实应该咁定，
0: 冇错，应该用一个人嘅品德啊，或者佢所做出嚟嘅工作咧，去到断定佢系咪一个即系值得骄傲嘅人咯，即系就我咁讲啦，因为我以前都有就学过木工啦咁样。咁木工老师都喺度话啦，如果佢你用一生嘅时间都系钻研木工嘅话咧，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国手。咁你话佢系咪搵好多钱？佢未必可以搵好多钱，但系佢咁样嘅坚持咧，其实都好值得大家去鼓励，就系真嘅。
2: 但系佢相信系咪好中意自己做木工呢一个工作？
0: 系咯系咯系啊，
2: 所以会钻研咯。
0: 系啊，
2: 就好似你咁样嗱，你好中意嘅节目啦，你会抌好多心机啊，好多嘢钻研。
0: 应该系要咁样噶嘛，唔好搞到个节目马马虎虎咁样。
2: 当然啦，其实听众都听到嘅，有冇心系嘛，所以咧。
0: respect，
2: 所以大家都 有心咯，做交通都係啦，
0: 做交通都
2: 係，
0: 係咯，唔通你求其衝入嚟就出邊一切正常啊，咁樣咩？
2: 同埋最麻煩一樣嘢咧，交通咧真係瞬息萬變，兩分鐘前同兩分鐘後完全都唔同，即係頭先兩分鐘前未入嚟咧，個交通同而家完全都唔同曬，咁所以盡量咯，我哋都係盡量，大家都係攞個普帽咯，起碼大約知道，如果我哋有交通意外，當然會即時同大家講啦，大家咪盡量避都係避咯。
0: 而家冇變啊嘛，
2: 而家暫時其實變啊變咗嘅，龍尾長咗
0: 啲
2: 咯，有長有短啦嚇。咁我每一分鐘貼住嚟嘅，貼住個交通嚟講咧，就比較
0: 暗沉啦，
2: 麻煩啲啊。所以15分鐘一次都未必入地。
0: 係啊，
2: 最噏得就我哋即時遞俾你嗰啲幫唔上咯。通常即時遞俾你嗰啲都係好塞車嘅。

0: 溝通啲嘢嚟講咩？留翻俾你哋。
1: 咁又唔係啦，大家講啊。有時重要嘢當然最好俾我哋講。
0: 梗係啦，梗係啦。
1: 咁啊係啊，你都知道啦，啟德醫院琴日咧已經開已經係陸陸續續咁投入服務，犀利喎！原來全香港咧最大規模嘅公立醫院，咁、大家都開心啦，即係多呢啲建設，令到市民可以受惠啊嘛，係咪？咁咧運輸署就話啦，啟德醫院附近嘅路段咧就已經係加咗適當嘅交通標誌啦，咁指示駕駛人士咧同埋行人點樣去㗎。咁嚟自九龍中、九龍東同埋九龍西去啟德醫院嘅車輛咧，可以經呢個啟德橋道啦、長業街或者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嗰段咧。
0: 啟德橋道真係對唔住，我都唔知道喺邊度添。
1: 咁即係啟德對上有條天橋，
0: 應該係嗰邊
1: 嘅。佢應該係新起嘅，
0: 係咯，
1: 係啦，或者係經翻呢個中九龍繞道啦，依個油麻地段啦，就係喺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嘅三號 A 出口啊，就可以直接去到呢一個喺城昌道嘅啟德醫院嘅。咁提一提大家啦，復康巴士營辦商咧，而家未有喎，10月5號開始咧先至會提供穿梭巴士服務嘅，係嗰啲復康巴士啊，方面有需要嘅人士啦，就去翻呢一個嘅啟德醫院嘅。咁好啦，我要同大家講咧，就係新嘅全新路線同埋一啲本來係唔經而經嘅路線。咁大家要留意啦，當然我都係略略提下嗰個路線係幾多號邊度去邊度啦。你話大家去嘅幾點鐘啊、班次啊、詳情咧，就一定要運輸署網頁睇啦。因為如果講太詳細，就比較時間上比較唔係好足夠啊。咁好啦，講咩咧？全新嘅路線，大家一定要知啦。全新嘅路線咧，就城巴20号 X 啟德郵輪碼頭由尖沙咀去至尖沙咀呢條係新增嘅，係啦，就係20号 X 啦，啟德郵輪碼頭至到尖沙咀啦。咁另外啦，11号 A 就係特別班次咧，就係竹園去到啟德醫院又係新增嘅。咁17号 A 啦，特別班次咧就係愛民村啦，去啟德醫院就係依不依一個咧就要遲少少啦，10月5号先至開始有嘅。10月5号，依唔係
2: 今日6号啦。
1: 今日6号係即係琴日開咗。
0: 咦，係喎，10月5号係喎。
1: 依啲全部依三條線都係琴日開始有，因為琴日開始已經有啟德醫院陸續。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啦，咁大家留意就係依三條新嘅巴士線。呢三條新嘅巴士線咧係有投入服務啦，另外嗰啲咧就係、特登係家庭嘅家庭呢個站嘅，即係平時冇嘅，咁呢條路線就會兜一兜去停啦，咁就都有幾多條
0: 特登停俾大家啦，
1: 係啦，即係會兜一兜咯，係啦，加多個站啦，叫做加設多個站啦。九巴嘅5號 R 就又會經嘅，即係5號 R 啦，就本來佢係由啟德郵輪碼頭啦，就會經一經嘅，咁但係係觀塘 APM 線嘅，咁好啦，15號 A 慈雲山去到平田嘅。都會經啦，15号 A， 20号 A 就係城巴路線啦，就係、是、會經一經，咁佢本身咧就喺高鐵嘅香港西九龍站嘅總站都係，咁另外22号啦，城巴22号啦，同埋城巴22号 M 啦，22号 S 啦，同埋98X6C 嘅，咁都會係喺美孚嗰度咧都會經一經嘅，咁另外啦，專線小巴咧就有6条咧就會特登、
0: 都幾好啊，6条都多，
1: 係啊，特登會經過，但就唔係新雅，但係留意唔係新設嘅巴士路線，新設嘅小巴路線，咁呢條都6条。嘅小巴路線咧，22号 A 啦，就喺樂華，就係、是、觀塘碼頭嘅。咁但係咧上落客點咧，佢就會經一個嘅啟德醫院嘅長業街停一停啦。小巴68号就彩雲村至到九龍灣嘅企業廣場嘅。咁上落客點都係喺長業街噶啦。咁都係喺啟德醫院附近啦。小巴86号咁啊，就係經本來係德福花園嘅。咁小巴88号 A 啦，就黃大仙都會經一經啦。小巴90号 A 同埋小巴90号 B 咧都會經嘅。咁大家留意翻咯，即係好多條巴士線都要配合翻嘅。
0: 係嘅，係。
1: 我相信陸陸續續咧會更加多咧係專線特登係新設嘅。咁但係因為你知啦，要用時間慢慢咁樣。
0: 係啊，係啊。
1: 但係有咁多條經過或者係有三條新增嘅巴士路線咧，都係惠及市民嘅。
0: 咁梗係啦，
1: 你知啦，香港公立醫院排隊真係排好耐啊。
0: 係啊，要多翻少少呢類型嘅服務，即係等大家可以盡快咧就可以就診啦。
1: 係啊，冇錯，方便大家。
0: 嚇、咁如果今日即係大家搭車或者尋日都有㗎啦，五號嘛，咁啊今日6号啦，可能遇到嘅情況就係有機會可能啲線路，因為即係人渣唔係機器渣，唔係電腦渣啦，一個唔覺意可能走神啊。入咗路口啊，或者兜咗去第二度啊，冇行翻佢原本嗰個線路嘅話咧，或者行翻以前舊嗰條線路嘅話咧，乘客都試下俾多少少耐性。
1: 哦，係包含包含。
0: 係啊，包含包含。
1: 空間廣闊啲好啲。
0: 我都有試過坐巴士嘅時間咧，個巴士司機係即係 miss 咗個路口。miss 咗路口咧，真係行咗第二條啦。
1: 係。
0: 行咗第二條路，咁啊雖然最後都去到個去到佢嘅目的地啦。咁但係我本身個中途嗰個站咧。就 miss 咗，咁、我就要再搭翻倒頭車咁去嘅。
1: 咁嗰啲乘客嘅反應會係點樣？
0: 一 miss 咗個路口嘅時候，啲乘客就即刻聲：，司機，司機，司機，司機，係過咗miss 咗個路口啊！司機，司機，司機，嘅司機，啊，係咩？哎呀，咁點算啊？咁樣。唔緊你啦，跟住就一定咧，我以前細個啦，
2: 下一個站咯，咁樣係嘛？
0: 嗰陣就好多咧，乘客就企出嚟就唔使驚，得我識路，我教你行啊嚇，咁樣
1: 咁樣
0: 係啊，
1: 幾好喎、
0: 有試過㗎，係啦，咁當然。

0: 而家就訓練都係好專業嘅，咁當然係啦。不過如果你話遇到呢啲情況嘅話，大家俾多少少嘅耐性，佢即係司機大哥，佢都唔想行錯路噶嘛。好老實講，
1: 人想係人做錯嘢，係咪人唔係機器？機器可能都會壞啦。人有時失神咧都會嘅。所以有時我哋讀交通，我就再做咗咁多年啦，即係讀錯路名咧都會嘅，失神啊，係咪？所以大家都多多原諒啦。
0: 係啊，多多包含係好重要嘅。咁你可能你今次同佢講唔緊要㗎，下次醒目啲咁咪得咯。其实佢都会记喺心里边，佢都有可能有少少唔好意思嘅。
1: 啊，当然。
0: 咁呢个唔好意思咧，就成为咗佢将来可以做得更加好嘅一个动力啊嘛，系咪？
1: 唔好下下都系咁闹，系咁闹，
2: 闹翻啲嘅提醒
1: 系
2: 好
1: 系啊。所以好彩啦，品德啊，品格好紧要，系咪？所以好彩遇到小白兔，
0: 关咩事？
1: 其他啲乘客咧咁有礼貌，唔系噶，有啲你真系少少错啦，有排闹，有排闹，呢啲真系唔好咯。
0: 我自己嗰阵时咧，即系坐咗嗰架车行错路啦，我自己嘅心态就系，哇，呢条路我真系冇行过，咁我都睇下风景。咁雖然就落咗車之後咧，我真係要揾翻，不過巴士線都係嚟嚟去都係過對面嘅啫，過對面行翻搭翻到頭車啦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嚟嘅，即係令到我即係又睇多咗平時冇行呢條路，呢條路咁樣睇多啲咯。
1: 小白嘅正能量真係非常
0: 唔係凡事。
1: 每樣嘢都有一個正，
0: 因為你環，我成日都同 Vicky 講，環境你改變唔到，改變自己心態咯，
1: 真係非常唔該你心態咁好啊！
0: 大家話啦，
1: 我向你學習啦，OK，
0: 係互相學習，好唔該曬 Didi，
2: 唔該 Didi， 同大家睇埋啊，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7:20，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而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就会逐渐回升噶啦，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0: 哦，23度真系凉咗好多喎。
2: 系啊，今朝翻嚟大风添。
0: 系啊，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早上7:21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咁啊有晨光大学喺今天早上咧，我哋亦都邀请到咧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1: 早晨，
2: 系啊，早晨啊 Ricky， 早晨小白，
0: 早晨 Ringo， 除咗系即系叫做讲师之外啦。其實亦都有啲似考官，個個禮拜咧一同阿 Ringo 傾偈，我都驚好乜又考到，跟住我原本諗住開麥啊，即係獻丑不如藏拙嗰只嚟噶嘛。
1: 不過 Ringo 咧考我哋都係想提醒我哋，提醒我哋嘅聽眾啫。
0: 係係係，好咁啊！今日繼續都有好多唔同嘅標誌係嘛？阿 Ringo 同我哋提一提嗰啲標榜手
1: 啦。好啊，今日又繼續學習啦。
2: 電動車咧都有好啲有趣嘅嘢嘅，即係話咧係啲。標板裏面呢有啲標誌呢係好得意嘅，咁其實都好多嘅，但係我哋得十分鐘唔夠啦，所以我就揀咗幾個，咁考下大家，或者叫做睇下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諗法或者睇法係咪同佢哋設計一樣呢，
0: 係啦，又或者即係可能我哋諗唔到嘅，唔係代表我哋渣架，等我爆爆先，唔係代表我哋渣架，可能係佢嗰個標誌有得改善嘅空間。
2: 冇錯，冇錯。好啦，嗱，咁咧，第一個咧就好得意嘅，咁咧就係、是、標板裏面咧就有一隻咧好似啲烏龜咁上下，
0: 好似綠色噶嘛，
2: 咪咧就烏龜小鳥啦，即係個頭就尖嘅，但係佢啦身咧又似只烏龜，有啲只腳爬爬地嘅啊，咁好啦，咁咧如果我哋見到呢一隻就係、是、叫做烏龜小鳥嘅時間嘅話咧。
0: 嗯，
2: 知唔知代表咩咧 ？Ricky，
1: 我可唔可以问佢会着咩颜色灯噶？
2: 佢会系着一个绿色，
0: 吓、啊、绿色
2: 或者系蓝色，
0: 蓝色啊？哦，应该系同啲
2: 绿色、蓝色
0: 同啲灯有关嘅。
2: 嗯，
0: 我觉得系同啲灯有关嘅。
1: 灯啊，
0: 系啊，灯
2: 同啲灯有关。咁啊 ，Ricky
0: 咧，
1: 好。我都覺得應該有啲新嘅，或者有一啲嘢你開著咗你唔知道，
0: 梗係啦。
2: OK，
0: 點啊你？
2: 嗱，其實咧，可能阿 Ricky 咧，即係怕醜，唔好意思講啦。嗱，其實咧，一隻咧係我哋叫做縮頭烏龜。
0: 嚇，係啦，咁啊代表咩咧呢、這個？
2: 嗱，其實佢咧嗰只。即係小鳥龜咧，好得意嘅，著咗之後咧，慢慢咁樣爬下爬下爬下咁嘅。咁其實咧，佢咧嗰個，如果我用個聲音咧，就話我快脆冇電啦、
0: 哦，
2: 真係跑唔喐啦。
0: 哦，佢冇電，佢唔係有一個四方盒，跟住有個加，跟住 slash 減咁，嗰、那個即係電池養高嗰個咩？
2: 嗰、那個咧就係講電池嘅冇電。
0: 啊、
2: 這個、呢一個咧就話俾你聽咧。我快脆冇電啦，快脆啲，我爬唔喐啦。呢一個一個求救嘅信號。咁通常咧，即係電量好低咧，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佢用另外一個代表嗱，佢有個電池燈係唔夠，或者佢導電唔夠。但係佢呢一個咧，就話俾你聽咧，其實佢行得好，你應該要行得好慢。因為點解咧？電動車越行得快咧，用電就越多。所以當你冇電嘅時間咧，嗱、其實個設計嗰個係好聰明嘅，好似正話阿 Ricky 話，或者阿蕭伯話，咁其實咪電池燈咪得咯，電池燈你有機會踩油嘅喎，嘅聲去，
0: 係啊，
2: 啱啊，去充電，佢就會話俾你聽咧，慢慢跑，我快脆啲冇電啦，咁咧好似烏龜慢慢行咧，你可能行得更加遠啲咁解嘅，咁呢一啲咧有少少就係、是。即係一啲eye catching 俾你知道，即係其實、喂，你仲要唔好咁快喎、啊。當你好揼大油嘅時間咧，你用電係特別多
0: 嘅。咁、如果我電量充足嘅，會唔會就套仔喺度噶？
2: 可以叫佢整下隻，
0: 可以叫反應下。
2: 嗱，好啦，就唔係套仔啦。另外呢一個咧，就類似一個好似我哋嘅插蘇啊，
0: 插蘇，
2: 綠色嘅，插蘇嘅插蘇，即係插蘇啦。佢咧就插咗落去个掣上高，咁但系好得意喎，佢系写住 ready 一插落去 ，ready 一插落去又 ready 咁啊，着灯嘅，着绿色灯嘅。
0: 我觉得系插电嘅时候，话俾你听，佢个插头都已经系 ready， 或者插头已经系 插咗，不过未过电，就话俾你听 ready 咁样咯，类似呢啲。
2: Ricky
1: 系，我觉得就系、是、插足电，又或者系会唔会？因为我唔系揸电车啦，电车系咪咧充电嗰个位都有个盖嘅咧？
0: 有盖啊，
1: 开咗个盖，佢话俾你听你可以插电啦
0: ，ready 啦。
1: 但系咧，又或者系提醒你冚盖嘅，
0: 嗯，
1: 因为佢打开咗嘛。
2: 佢系插咗个压嗰个电掣，但系佢 ready
0: 未着嗰、那个未过电咯，所以系嘛？
2: 佢就话俾你听一样嘢咧，传统车，
0: 嗯，
2: 当你一着咗车之后，一踩油咧就嗡嗡声嘅。
0: 吓，
2: 电动车咧着咗车之后冇声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所以咧，佢就着咗呢个 ready 嘅插头，话俾你听咧。你而家系可以开车啦，当你一踩油嘅时间咧，架车就会飙噶啦，
1: 真系充足电喎、啊，真系
0: ready 啦，真系所以 ready 啦。
2: 因为如果架电动车咧，一般系好静嘅，咁所以咧着咗你都唔知嘅。好啦，咁咧，所以咧佢呢个插住咗啦，即系充足电啦，ready 啦，当你一踩油埋去咯。嗱、
0: 哦，
2: 呢啲咧系好易会嘅嘢嚟。
0: 明白，唔、
2: 啊、都，我觉得几得意。
0: 我想先问一下，譬如呢个乌龟同呢个插苏咧，呢两个嘅标志其实系咪国际性定系只系某品牌？
2: 啊，唔系，系、
0: 嗯、
2: 只系某啲车型车款。
0: 明白。
2: 出厂嘅时间佢有嘅啫。
0: OK，OK， 好，好，好，我哋仲有时间玩多一个。
2: 好，玩多一个，玩多一个咧就系话架车里边咧好得意嘅，嗰个大嘅标板咧个 CCTV 咧，即系着咗一只咧就好似一只小狗啦，或者小猫咧，就突出只眼出嚟，吓咁样嘅话咧，咁佢又不过咧有车里边嗰个冷气嘅，即系一啲我哋叫做温度，咁你知唔知代表咩先？
0: 即系嗰只眼代表咩啊？
1: 唔系嗰个着咗呢个灯。
2: 嗰、那個燈入咗喺個標板度好大個，係、啦，一隻狗或者一隻貓突咗隻眼出嚟望住你嘅。
0: 哦，
1: 係咪就係開咗嗰啲乜嘢電車可以有一個貨寵物留喺車廂嘅？
2: 嗱，好簡單嘅啫。其實咧，佢就會話俾我哋出邊啲人聽，主人好快出翻嚟㗎啦，車裡面開咗冷氣。你唔需要擔心我焗親啊！
0: 哦，我仲喺度諗係咪又代表架車已經幫你 scan 過曬車底啊、附近啊、冇啲貓貓狗狗喺度，係啦，行得車，所以真係
2: 係咪好得意咧？
0: 牛咁眼咁望佢出面啦，
2: 係啦。
0: 哦，原來就係代表即係架車入面個温度已經 OK 啦，咁樣係
2: 啦。咁因為咧，如果有車就冇呢啲噶嘛，係咪？即係着咗冷氣你又。
0: 可以搖佢又控制翻
2: 啲小朋友咯。
0: 啊，呢、這個相當之好啊！今日學咗幾款嘢，咁如果大家架車入邊都有啲得意嘅標誌嘅話，又不妨又話俾我哋聽啦嚇。今日瞭解住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拜拜。
2: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说，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或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石排湾道游乐场。而同时呢，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呢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呢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7: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8: 笑住讲早晨。
9: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7: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6: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9: Thank you。啱屋企冇带鸡蛋。
7: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6: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8: 欣赏视像精华啦。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嚟啦嚟啦，7:37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喂，嚟到星期二嘅早上，我今日凉浸浸啊，两位啊拍档咧都即刻着咗件靓仔外套喺度，咁啊好啊，记得唔好着凉，因为摄亲。但系咧，真系一个咧好好做运动啊、跑步嘅一个好嘅天气嚟嘅，真系要俾大家咧舒展一下身心啊！我哋咧紧如嘅秋天，好似咧呢一两个礼拜，唔知有冇一个两个礼拜，我谂住叫讲大啲，
2: 睇下去到啦，下星期咧就已经
1: 气温逐渐回升。系OK， 几日都好啊，几日都 happy 啊，系咪先？咁啊，两位拍档都中意做下户外运动，中意跑步啦。跑步你有阵时都会听歌啦。今次咁啊，你系点样听歌嘅咧？我想问一下。
2: 我系开一个网上平台，
1: 系啦，串流平台啦，系串流平台听啦，系啊，你都系啦，系咪先？阿小白都系听网上平台，甚或乎唔听歌啦，或者听下收音机啦，跑步。嘅时候，
3: 跑步嘅时候，由于我而家跑步嘅时间咧，多数都系黄昏或者夜晚啦，咁我又冇戴眼镜，所以我就要靠呢个耳仔听埋其他嘅声音，
1: 专心跑啦，专心跑。喂，点解今日
3: 唔掂？
1: 无端讲呢个音乐咧，呢件事都真系震惊咗我。琴日睇咗呢个娱乐新闻，就系话说咧，梁咏琪咧即将推出十月底咧就有呢、這个全新嘅国语唱片。
3: 我都有睇到呢一单。
1: 哇！有翻版碟，嗱翻版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系2026年嘅10月6号啊，系有翻版碟同埋翻版嘅 cassette 带啦，即系 cassette 带，甚至 MD 都有。小白，我哋成长剪 MD 嘅年代，电台剪接剪 MD 嘅年代，佢真系啦，粘咗个梁咏琪嘅照片喺度，跟住就喺唔同嘅平台嗰度销售咯。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官方平台咁啊，官方電台梗係痛斥啦，一定係因為依家已經有版權修訂條例㗎啦嘛，你係唔可以做呢啲翻版嘢㗎嘛，即係我哋
2: 而家興復古翻呢啲嘢，
1: 復古翻都冇，你又復古翻翻版，嗱我先講一樣，我哋逐啲嚟討論一下，咁啊翻版梗係唔啱啦，唔使我哋會講一億次㗎啦 ，OK， 但係舊時冇版權修訂條例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即係啲翻版碟啊賣到。周街周巷噶嘛，但系今时今日2026年啦，你揾部 CD 机出嚟啊，都唔系咁容易啦。
3: 仲要而家唔系要揾 CD 机，而家要揾埋 cassette 带机、
1: 啊、
3: cassette 机啊，
1: 同埋咩啊？头先讲嘅两个英文
3: MD 机啊
1: ，MD 机，你点样揾到部 MD 机出嚟？
3: 我仲有 MD 机。
1: 我都有
2: 喺屋企啊，
3: 喺屋企啊，
1: 系夹硬摆住啊，即系啲男人咧，啲草物癖好咧，系储啲成长入边咧，一样你觉得心爱嘅嘢，跟住摆咗入个盒仔。
3: 真系冇谂过有机会可以再用 M D 机去听听嘢啦。
1: 系啊，但 M D 机嗰嚿电咧，都系香口胶电嚟噶。
3: 系啊。
1: 你知咩叫香口胶电？
2: 仲差唔差得翻呢一嚿电咧？即系仲喺咪喺度咧？
1: 我就想问，
2: 即系插电嗰嚿嘢，
3: 本身个 MD 机亦都系个 charger 嘅 device 嚟，
1: 系噶，
3: 即系佢都系一个充电嘅装置嚟噶嘛？
1: 系啊，
3: 咁你咪将你要揾翻佢嗰个。佢嗰個 pop 咧，佢嗰個充電嗰個位，應該有個紅色圈嘅，
1: 或者黃色圈啦，係呢兩隻顏色噶啦。
3: 跟住就直接咧喺個 MD 機嗰度插，但係粒電仲用唔用到？其實呢個係疑問嚟㗎，係
1: 啊係啊，
3: 呢個疑問嚟㗎，
1: 係啊。咁好啦，
3: 配唔配得翻咧，又係疑問嚟㗎。
1: 嗱，每樣都係諗緊呢啲嘢啦。今時今日，我手頭上有部電腦啦，咁都係冇 CD room 嘅。我依度有個同事漏咗部電腦啦，都係冇 CD room 嘅。你要揾到一部電腦。叫做手提电脑、
3: 我自己都有部电脑啦，
1: 你都系冇，
3: 而我咧喺个 locker 嗰度咧
1: 有一个外置嘅，
3: 系有个 external 嘅，
1: 系啊，但你都要 external 加落去咯，
3: 而嗰个外置嗰个咧。因為而家我用緊嘅係
1: 新版
3: Type C 嘛，
1: 是啊
3: 是啊，即係而家電腦好多都係 Type C 噶啦、
1: 啊。
3: 而我嗰個 CDR 真係舊啊，佢仲係用兩個
2: USB
3: 去推喐佢嘅。
1: 係啊，
3: 咁所以我又要揾個 adapter， 一個 Type C 出兩個 USB， 係啊，
2: 外置
3: 我先至用到㗎。
2: 外置器啦，再加轉插喎。
1: 係啊。哇！呢件事真係好瘋狂啊！當然啦，即係我聽過一個報道，或者我印象中小白講嘅，即係一日嘅晨光都話 CD 咧就復興嘅銷量咧比黑膠碟更高。
3: 係啊係啊，
1: 嗱黑膠碟都好高啦，依家大家都知道。咁、但係 CD 復興，我都覺得啊，會唔會係大家古老當時興啊？咁、都明白。
3: 因為我諗其中有個即係叫心態咧，品嚐音樂嘅心態就大家最近 hit 咗呢一種咁樣嘅諗法。 就是如果你是數碼的話，我可以買一首歌或者單獨買一首，就算我是 album 的，我在網上我都可以單獨買一首歌這樣的。咁但是如果你整張的 CD 去到買的話呢，咁你就好似我以前細個咁樣啦，我會個心態 side track 我唔係唔聽㗎嘛，我畀咗錢㗎喎。咁亦都可以好好地品嚐嗰個歌手喺佢每一首歌入面嗰、那個排序嗰、那個創作佢到底點過。以前呢你做 CD 嘅時候呢，即大家聽返呢，有啲 CD 佢一直嗰完咗之後呢，佢可能會有兩秒嘅空白位。但係有部分嘅 CD 佢特登個 concept 會做到就所有歌係連貫嘅，佢連個空白位都冇埋嘅，咁你就真係歌接歌歌接歌，係有少少似嗰種演唱會嘅感覺嘅。咁呢個就係聽一整張嘅專輯嘅時候呢嗰一種嘅享受嚟。係
4: 啊，有陣時啲唱片監製呢都會編排嘅，即係好似啊 Vicky 你又懂啲啦，即係做多啲舞台劇，即係你有起承轉合嘅。有陣時有啲album 啦，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可能慢啲，中間就激昂啲，跟住快歌就擺喺尾嘅三分二，跟住尾巴嘅時候呢有隻好圓潤嘅一首嘅作品大團圓咁樣。
3: 有啲歌手都會咁樣。有啲 album 呢佢甚至乎呢佢 track one 第一級呢佢淨係寫住 in intro， 可能大家又會記得 intro 咧，佢有機會會係可能20至30秒純音樂嘅，但係佢又同個 track two 係連住嘅，即係佢，但係你就咁撳第二級咧，又變咗可能係嗰隻主打歌嚟嘅咯，個主打歌開頭，不過開頭嗰個咧。嗰、那個位咧，佢淨係俾你 warm up 嘅，
4: 係啊，
3: 即係令到你耳仔快啲懷孕
4: 啊。係啊，同埋咧，有啲歌手好有 heart 嘅。嗱，我舉呢個例子啦，即係已故歌手 Cleo 啦，方大同，佢哋嗰啲CD 我都真係齊嘅。咁佢有陣時咧有啲 hidden track 咧，你 hidden track 咧，你扭後一格佢會俾到你啦。佢更加多咧係15 track， 即係可能最後一track 就係15啦。跟住咧做完佢原先要嗰首作品之後咧。等三分鐘之後呢，等啊，真係要等咗、一路空白冇音樂乜都冇嘅。
3: 孫燕姿都有隻歌係做過呢一個。
4: 跟住呢三分鐘之後呢，跟住就突然間又緩緩奏起多一首
3: 作品。係啊，所以佢嗰、那個如果你擺喺電腦入面睇嘅話呢，我當佢有12級原來第三級係 hidden 嘅話呢，第三級可能會係12分鐘。
2: 特別長嘅個時間。
3: 個時間特別長，但係嗰隻歌得三分鐘，即係你要聽可能大概9分鐘嘅空白嘢，你先可以聽到嗰個 cut。
2: 即係好似電影嘅彩蛋咁樣。
4: 係啊，即我覺得呢啲期待都係我哋成長入面對於 CD 好珍惜嘅一樣嘢啦。咁當然嗱，講完 CD。因為最詬異係咩呢 ？CD 都唔詬異，因為扣翻你頭先講嗰個題就係話，即係其實 CD 咧都開始復興翻，但 MD 未復興啊嘛。我斷估 MD 唔可以復興，因為 MD 應該唔可以值得啦，因為你一定係違規違法啦，除非佢官方出嘅啫。如果唔係你得落去，其實呢個舉措已經係違反咗呢個翻版條例啦。
3: 以前出嗰啲即係官方出嗰啲咧，即係譬如我記得譬如陳偉林都有出過 MD 嘅專輯啦。咁你佢出咗嘅時，如果你又俾錢買咗，其實我嗰陣時有一個諗法就係、是，我會唔會唔覺意洗咗佢只 MD？
4: 你要拍個粒仔咯。
3: 佢係咪直頭？佢係佢係瞄咗個粒掣，唉，爭啲講咗啲唔好嘅事。如果佢可以即係佢喪失嗰個功能，直頭佢冇嗰粒掣啊！因為我哋而家用呢啲係可以不斷再我哋叫 recycle 或者 copy 啦。一隻 MD 好，如果我冇記錯，一隻 MD 佢應該可以 copy 5000次嘅。
4: 係啊，我哋仲有 MD 嘅質感俾大家聽一下呢啲。唉，呢、這個可以抹開呢個位咧，就係、是、一個 CD 原共嘅，跟住佢有粒滴滴，跟住拍。有少少拍完佢之後咧，佢就會好似
3: 係啦，即係佢喺個殼側邊，佢有一個塑膠嘅掣嘅，嚇咁佢嗰個掣咧，如果你買一張嘅專輯，佢有機會嗰個掣咧，其實係生產嘅時間已經唔會有嗰個掣，令到你冇辦法洗到嗰隻 MD。
4: 即係頭先我哋細個用嗰啲咧，就係、是。方法咧就係、是、你拍咗嗰隻掣咧，就係、是、覺得咧閹割咗嗰隻，
3: 即係好似 SD 卡
4: 咁樣，閹割嗰隻MD， 咁就佢唔能夠再去復活啦。咁佢永遠都係
3: 喪失咗嗰個重寫嘅功能啦。
4: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咁因為要用翻啲電台實處，咁啊令到大家更加全神咁樣啦。我真係唔明喎，係啊，
2: 即係啱啱講話而家點解會有翻啲 CD 咧？其實因為我覺得而家因為太容易去聽到一首歌啊，就係、是其實點解會復興就係人哋喜歡嗰種嘅實在感啊，即係 CD 又好 ，MD 又好，有翻個實在感喺度之餘咧，我覺得係因為以前買 CD， 我哋有好多驚喜。其實每一次買唔同歌手嘅 CD， 佢今次
5: 呢一隻 CD 可能會有好多貼紙送嘅。呢一隻 CD 可能佢嗰個嘅封面啊，係會有啲唔同嘅質感俾你摸得到嘅。我諗呢啲都係大家期待，所以點解而家會多翻歌手就係、是、係啊，無論點樣都好，我都仍然要出 CD 啊。咁亦都會因為咁樣就會多咗呢啲嘅叫做老翻出現。
4: 即係咯，嗱，連 cassette 又有 ，MD 又有啦 ，CD 又有啦，係冇得叫做盜版黑膠碟嘅啫，係啊，黑膠碟可能個技術含量高啲啊，係啊，或者個生產成本高啲啊，你想吸著黑膠出嚟咧，不如買只真嘅差唔多。
3: CD 如果你做嗰啲 DSD 嗰啲，即係叫高音質嘅，其實個成本都好貴㗎。
4: 冇錯啊，不過依家就竟然淪落到仲有，真係2026年咧，真係唔離開世界咧，都仲有新鮮新聞，但係懷舊。咁啊，本專點講咧？講緊就係梁詠琪嘅本專啦，佢就好感謝歌迷咧對於新專輯嘅關注，但係同時呼籲大家咧，即係切勿支持翻版啊，強調咧音樂咧已經係好難做噶啦，即係今時今日做一隻歌咧嘅成本亦都比咧當年佢一出道嘅時候貴好多，呢、這個我都明白嘅。即係我記得我細個都好中意梁詠琪，我係嗰個年代成長，我記得佢第一首專輯係《一天一天》啊，即係喺呢一個CD 入邊，哇一個好靚嘅女歌手咁樣，就買佢嘅唱片啦。我真係估唔到，依家梁詠琪成長咗，我又成長咗，竟然係會有翻版流出市面。你哋睇到呢個新聞係咪都震驚啊？其實都，我估唔到，同埋邊個會買咧？
5: 系啊，呢、這个系反而又系觉得而家
4: 嗱如果你想免费，你就即系可能串流啦，系咪先？
5: 系啊，咁但系而家其实就系有好多渠道话俾你知，究竟边啲系正版噶嘛？
4: 系
5: 咯
4: 系咯系咯，
5: 甚至乎佢都可能会会话到俾你听啊，我哋呢只碟我会自己开箱嘅，话俾你听入边有啲乜嘢啦咁样。咁其实你唔容易去抄袭噶喎，其实你入边有好多 details 位，可能你未必。抄襲得到噶嘛？
4: 係啊，冇錯。如果即係你唔係無心之失啦，你係故意去買啲翻版啦。咁你買翻版，咁你聽串流
5: 咩？真
4: 係唔係？同埋你買翻版個動機就係你要麼？如果你想免費聽串流啦，跟住你想實體去買正版，即係中間個灰色地帶，我諗唔明嗰啲人點解會你又想俾少少錢，但係你俾少少錢，但係又擁有唔到即係真實嘅，但係你又決定要俾少少錢喎。你可以唔俾錢咁，即意思係你免費串流。
3: 可能佢又想攞翻就係用碟去到播歌嗰個嘅氣氛，但係佢又唔想係 download 落嚟咁樣。
4: 呢、這個都係我哋夾硬去嘗試諗同埋解釋。
5: 因為而家有好多咧室內設計師咧都喜歡喺屋企咧擺一部好似 CD 機咁樣嘅嘢喺個牆度嘅。咁你嗰個真係要入一隻 CD 落去你先播得到啊嘛。即係個氛圍即刻喺屋企就會哇好似
4: 高級感
5: 係
4: 嘛？
5: 係啦，咁但係你
4: 又
5: 唔想
4: 咁高級係嘛？
5: CD
4: 我都明
5: 嘅，可能價錢上面唔同。
4: 其實我兩位拍檔都係好心地，佢嘅夾硬諗個原因出嚟，點解會有呢樣嘢啫？我就諗咗成晚都諗唔到啦。不過唔緊要啊，今個早上咧，就一齊聽一下梁詠琪呢首舊歌《一天一天》，因為我琴日播咗新歌㗎啦。
5: 甜絲絲啊！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而家出面咧就系24度啊，今日最高气温咧都系29度，系二字头啦。我觉得好适合讲呢一个嘅题目嘅，点解咧？因为最近咧喺新加坡一个嘅研究就话啦，大学生每日嘅平均活动时间咧系320分钟，即系大概5个钟左右，而长者咧就反而有420分钟，即系大概7个钟左右，哦、竟然系老友记喐得多过啲后生仔。
4: 其实我估香港都系啊，依家咧好多朋友就系玩咧，即系叫中老年散步啦、拍球啦、慢跑步啦，同埋 high cross 啊，都系讲紧系中老年人嘅散步嚟噶吓。
2: 咁所以咧就系话，竟然佢哋喺嗰边嘅研究就话，原来平均啊吓，长者咧佢嘅活动量咧系比我哋嘅大学生多好多，甚至乎咧个研究都得出啊，大学生每一日坐足咧系有超过10.5个钟，
4: 哦，
2: 系啦，长者咧都只系坐501分钟左右啫。
4: 帮大学生讲下说话先，
2: 因为要听书系咪？
4: 冇错啦，
2: 我都知你一定会帮下佢，我都明白嘅。
4: 系啊，同埋长者可能已经系银发有钱族，佢哋可能系有车嘅，咁自己驾驶，可能又悭翻啲时间，咁唔得，可能新加坡途程路远，当系咁吓，跟住佢哋坐1个钟头巴士先翻到学，咁啊嗱又坐1个钟头巴士。上台上3-4个钟，咁啊5个钟噶啦，坐咗。
2: 好啦，咁啊，新加坡嘅年轻人大学生咧，就系每一日平均咧，就系咧，会坐足超过10个钟啊。
4: 哦，真系好多。
2: 咁喺我哋香港嘅数据又点睇咧？香港嘅数据显示咧，我哋有90%以上嘅学生运动量都系唔达标嘅，接近一半嘅青年咧，每日系坐足超过8小时，甚至乎咧。是70%或以上的学生年轻人，他们是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的。好固定喎、哦，系啦嗱，虽然咧而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报告都话，后生嗰一辈咧养生啊，佢哋咧会唔饮咖啡啦，又或者唔饮酒精类饮品啊，只系饮茶啫，甚至乎饮水啫，嘢食方面咧都好健康啦。但系我哋睇翻啲数据又睇，其实真正嘅健康系咪净系在于我哋嘅饮食里面嘅控制咧？我哋嘅运动量系唔系都需要去重视一下咧？
4: 需要啊，运动好重要噶，真系。
2: 系啦，因为其实咧，学生坐得太耐，喐得太少咧，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咧可能会越坐越攰嘅，甚至乎我哋嘅活动量啊、活跃程度啊，可能系会比我哋嘅老友记咧更加低添、所以我觉得咧，既然系咁样嘅话，今日而家呢个天气系好适宜咧，叫大家真系唔好太过经常久坐啦。
5: 喂，有阵时做运动啲朋友可能都有呢个经验咧，就系、是、你做运动嗰排咧，你越做咧就越有嘅，跟住可能嗰排阵间忙啊，讲 project 啊，系啦，跟住可能休息咗10日咁样。佢哋再做翻，哇，
4: 好難 pick up 係嘛？所以咧，真係要持之以恆啊！同埋咧，好多朋友依家其實無論係上班族啊，以至係即係一啲退休人士咧，長期都著住隻跑鞋喎。咁我就問啦，話哦，你哋翻工喎，咁啊即刻換隻跑鞋做咩？我準備即刻跑步噶啦，咁樣可能即係由公司跑翻屋企，或者早幾個站就跑翻屋企咁樣，即係早幾個站落車跑翻屋企。咁我覺得係原來長期咧配備住著住隻跑鞋咧。系啊，咁好似做运动方便好多。
2: 系啦，嗱，啱啱就讲咗学生同长者啊，我哋又睇下在职嘅人士系点啊。在职嘅人士的而且确喺翻中间位数嘅，咁我就觉得咧，都系合乎嘅。即系我哋有阵时做完嘢，可能就系啱啱你讲啦，可能平时做嘢真系坐得太耐，咁但系有一啲嘅在职嘅人士，而家多咗好多就系放工之后，佢哋会去健身，佢哋甚至会去做下瑜伽，做下系啦拉筋，
4: 普拉提啊，而家好劲，有个机器咁样。
2: 男女仔都有好多人做。
4: 我見到身邊好多女士做咯，係咪都好玩㗎呢一樣？係
2: 啦，同埋呢一樣嘢咧，的而且確係好似幫我哋女士咧去 keep 我哋嘅身形，係比我哋真係做 gym 嘅時候咧係嚟得更加容易同埋靚啲啊個身形，會苗條啲。因為你有陣時做 gym 咧，你會係
4: 粗線條，係啦，粗線條，
2: 肌肉型好感，亦肌肉感會大啲，係啦。咁但係做普拉提咧就係線條靚好多嘅。咁但係你話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對於普拉提啊呢啲啊 真係抽唔到時間喎，可以點樣呢？嘗試一下呢，就係如果大學生嘅話，每堂之間可唔可以行多五至十分鐘呢？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啊，我要係放咗呢一個嘅落咗堂啦，我要去食嘢。你如果假設熱天嘅話，你就會想話搭下車嚟到去行啊，可能嗰個中途嗰個時間太長會太熱。咁但係而家呢啲咁樣嘅天氣，可唔可以就係用代步嚟到去選擇呢？行多少少，每次行多少少嘅時候，你就可以擁有翻一個健康嘅身體。
4: 可能大學生未買保險咧，嗰啲保險減費嗰啲，可能出嚟佢又會打個九折啊，行多幾步咯。
2: 行多啲啦。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病况是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话，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